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 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

0: 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0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3: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4: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5: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7: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8: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9: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8: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0: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

0: 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2: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4: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3: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5: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3: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6: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7: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0: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1: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3: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4: 今天的手工好不好玩？
1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

0: 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7: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 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4: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0000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3: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4: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 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是。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丹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名扬天下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14号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5度，低温25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1: 到了本周的周末时间哈，周末呢，明天周六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到了本周周天，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4度。
0: 今天呢，全江平原区大部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包括呢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地区的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的温度会达到45度以上。防暑降温依然是这个周末的主题。
1: 温度很高，但是这个路上的温度啊，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清爽的。早间的8点32分，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分享路况信息了。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
0: 记者呢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今年前6个月，新疆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呢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4倍。
1: 今年截至6月末，新疆养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疆各项贷款水平14.2个百分点。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48%，养老金融信贷支持力度与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
0: 上半年全江持续推进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累计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61.62万笔。
1: 总投资50亿元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加紧建设，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封顶，建成后将成为全江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产业园投用后，将助力当地的生物医药、民族药产业向智能化转型，为155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提供支撑。
0: 乌鲁木齐市2026年第二批公交线路优化调整方案进入到试运行。本次呢，计划新开线路3条，优化调整线路9条，调整站点57处，取消2条低效线路。通过增调并撤，完善公交线网，补齐出行盲区，疏解拥堵节点，提升市民的公共出行体验。
1: 近日，第12届中亚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等多场专业展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展会设置了人工智能、智慧安防、警用装备、应急救援、无人机与低空安全等5大展区，吸引了3000余家行业企业参展，多款高仿真机器人亮相现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
0: 8月12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及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游泳比赛在新源县落幕。赛事呢为期4天，设52个竞赛小项，全江11个地州市160余名选手参赛，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早出门路是大家的啊。
0: 春瑶的文字提醒啊，西外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在野涧这个位置最左侧车道，他看到有一辆电瓶车上城市快速路了，行驶过程当中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区了解到，随着各高校的开学临近，学生的返程客流逐步攀升，乌鲁木齐站将迎来新一轮的出行高峰。请听报道。
1: 今年暑运，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428万人，结合客流增长趋势测算，暑运后半程客流分为两个核心高峰时段。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售票值班员田博涛：
2: 第一波为8月中旬境内长线旅游收尾客流，第二波是8月下旬至9月初开学返程高峰，将内外高校学生客流叠加，进出江、普速、动车均出现客流高峰，开学季两大方向车票需求紧张。一是乌鲁木齐前往江外西安、兰州、成都、北京等高校集中城市的进出江直达列车，二是各地州往返乌鲁木齐的城际动车，江内学生中转客流密集。
1: 为应对集中返校客流，新疆铁路从运力保障、票务预约、优惠资质核验等制定多项便民保障举措。田博涛：
2: 第一，加开临时旅客列车，重点补充进出江长途运力。第二，可提前在12306完成学生优惠资质线上核验，无需到人工窗口办理。12306线上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可提前预约开车前20天至17天列车车票，满足新老生旅客出行需求。第三，携带学生证、录取通知书等有效证件乘车。
1: 工作人员提示：暑运后半程返程高峰，车站人流量大，建议提前1至2小时到站候车，合理规划换乘时间，以免耽误行程。949记者田宇报道。
3: 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就在昨天，记者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新疆法院自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以来，10年间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万余件，筑牢新疆生态环境司法防护网。
4: 全区法院针对非法开垦林地草场、滥伐林木、危害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涛：
5: 全区法院严格遵循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10年审结环境资源民事案件8万余件，其中共用水电暖等合同纠纷7万余件，污染责任纠纷100余件，10年累计审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81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28件，探索将碳汇认购机制引入裁判环节，督促生态损害主体完成植被补种、水域治理、土壤修复，切实推动受损生态高效复原。
4: 据了解，新疆环境资源审判已经探索形成了具有新疆特色的一统、双翼、多元、全域覆盖与片区集中结合的管辖模式。目前，全区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5个，环境资源专业法庭1个，环境资源人民法庭5个，组建专业化合议庭，审判团队102个。刘涛：
5: 全区建成29个生态司法保护与修复基地，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生态保护格局。哈密铁路运输法院设立哈密白石林区新疆首个司法生态修复基地及惩治教育生态修复功能于一体，补植复绿基地累计栽种林木3万余株。克州中院打造野生沙冬青专属司法保护基地，针对性保护本土珍稀植被，依托专业化司法基地推动司法保护光谷前移，筑牢了生态修复前沿阵地。
4: 949记者董报道。
0: 爱护环境从你我做起，在我们身边也需要继续关心在身边发生的事儿。我区各地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推进了供热管网更新、设备改造、设施维保等供热冬病夏治专项工作。目前全区城镇供热改造检验任务已完成超过80%。请听新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花园小区7期供热管网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开展旧管拆除、新管敷设等作业。更换管道后，可有效减少跑冒滴漏及热损耗。据了解，小区原有的供热管网设备老化严重，影响居民取暖体验。今年的改造不仅更换了小区的340米的老旧供热管网，还对换热站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检修和更新。小区居民张世平：
7: 去年的暖气嘛，天气不太冷吗？还好一点。特别冷的天气，一个卧室呀，

0: 毕竟温度还是达不到，快快地把这个暖气改造，我相信今年会得到好的效果。
1: 今年十月起，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施行，通过立法解决住宅达标温度不高、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问题。为落实条例，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供热管网冬病夏治等工作，组织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188个供热设备设施检修技改项目实施改造。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98个，预计9月20号前全部完成。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
2: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供热条例，强化供热期常态监管，落实供热质量综合评价制度，畅通投诉处置渠道，依法开展执法检查，保障各项规定落地执行。
1: 阿图什市针对多个老旧小区全面排查整改各类供暖安全隐患，同时积极做好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的政策宣讲。阿图什市民艾尼穆和旦尔：
3: 新的供热条例把供暖标准温度、室温流程、服务规范等细节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居民按时缴纳采暖费，冬天取暖更有保障，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
1: 今年全区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计划完成8483.68公里管网、15581项供热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同步推进721.61公里老化管网更新、1244座热力站升级改造。目前全区各项供热改造检修任务推进进度均已超80%。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
4: 结合条例执行，持续推进清洁供热、智慧热网改造、老旧供热管网冬病夏治等工作，以优质供热服务筑牢城市一级景色，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冷暖。
5: 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模式，以招商引资、高质效塑造产业的发展新优势。继续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作为兵团第十二师重点招引的文商旅项目，总投资8亿元的“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紧邻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交通便利。投入运营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个。项目经理庞永亮介绍，目前项目一期正在进行楼体外立面施工，9月底将竣工验收。
7: 今年的3月份开始施工，截止到目前，已完成总体工期的85%。
6: 今年上半年，兵团第十二师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64.66亿元，总量位居兵团前列。其中，新建项目65个，续建项目74个，产业链关键项目接续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兵团第十二师商务局投资促进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贾斌豪表示。
8: 上半年呢，实现招商引资同比增长7.6%。我们将在招商引资、项目签约转化方面持续发力，依托十二市毗邻首府的这个区域优势，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叠加优势，确保完成全年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6: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以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链为导向，持续推进精准招商。兵团第十一师组建专业招商分队，赴长三角、华东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开展靶向招商、链式招商，吸引了一批新项目相继落地。上半年，十一师全口径招商引资实务量完成兵团目标任务的102.5%。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9: 依托15的总体规划，结合实际调整，丰富了我们的产业规划，在矿山机械设备制造、装备制造、新能源以及建筑产业的上下游进行演练补练，为十一师主导产业助力。
6: 上半年，兵团第五师双河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其中新签约项目48个，已落地34个。依托当地8000亩黑小麦基地，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计划投资1200万元，新建黑小麦面粉加工、全麦脆加工、特色食品加工3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卓一：
10: 我们公司选择在双河建立厂房，

0: 因为双河的交通便利，与黑小麦产业相关的资源配套非常完整，很适合我们企业的产业链的发展。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5: 早间8:46，这会儿在路上还是能够放轻松的。比如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到目前为止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正常哈。
6: 对，流量稍微有点大，值得大家关注的，也就是河滩路北向南，接近河南路立交。从喀什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这一段，目前呢流量呢有稍微大一点的趋势。
5: 现在在会展片区的龙腾路，从准噶尔路到会展的纬一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小节也是在缓行状态当中。
6: 另外呢，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9.2公里每小时。
5: 周五的早高峰，现在正处于热身状态，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传递跟进路况。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暑假新疆文旅市场呢是热度高涨，国网新疆电力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七月全疆的旅游行业用电量达到了4.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请听报道。
7: 旅游旺季，新疆自驾游热潮涌动，带动充换电需求大幅攀升。七月全疆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3.56亿千瓦时，同比激增95.25%。陕西游客梁家慧自驾来新疆喀什游玩，他对当地的旅游服务和设施赞不绝口。
8: 营地条件我觉得非常不错，非常宽敞，设施非常齐全。
7: 七月的新疆住宿、交通、游览用电增幅均超过14%，餐饮、文娱用电分别上涨11.4%、9.73%，用电数据节节攀升，清晰勾勒出新疆暑期文旅市场蓬勃兴旺的火热图景。其中亳州文旅用电同比增42.71%，增幅全疆第一，克拉玛依增长30.08%，各类惠民政策释放消费潜力。巴州重点景区用电增幅均超20%。用景区商户祖利凯尔阿布拉江七月的销售额突破了3万元，
9: 每天差不多有1000到2000。
7: 景区商户祖利凯尔阿布拉江七月的销售额突破了3万元，
9: 每天差不多有1000到2000人，用电量七月份是1800多，如果线路出现故障了，会马上有人过来维修，基本上没有停过电。
7: 为护航暑期文旅经济，国网新疆电力全面落实迎峰度夏保电方案，依托网上国网 APP， 95598热线提供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文旅。
6: 对，因为周一周二出行流量是高位运行的，
5: 对，
6: 这叫阳。周三周四通行压力逐渐的缓解了，稍溢了一下。
5: 那本周的路况收官的走势得交给今天周五的早高峰了，
6: 就是前四天打了一个平手，
5: 是，
6: 所以要看今天周五的决定方向了。
5: 所以今天的路况表现如何，还是要请锵锵来实时关注一下。锵锵，
10: 昨天的早高峰啊，我觉得路上的小插曲是真的少，也这个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道路因为路上的插曲造成的这种，我觉得可以叫无谓的拥堵排队，因为速度你但凡慢一点点，但凡你让旁边的车一下，好多事故，好多这种插曲就不会发生。那现在为止，这个我看到了两个小插曲。第一个插曲呢是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河南路立交桥辅道之前是有一个这个小事故，已经离开路面了，后方呢现在之前拥堵的车流量也已经全部都释放完了。现在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刚刚发生在路面上，是喀什路立交桥西向东过桥面准备右转下桥的位置有一个两车的刮擦。幸运的是这两个车的事故的点位在靠近这个直行车道这块，也就是对右转下桥的车辆包括对直行的车辆这个时间节点还没有构成太大的影响，也希望两个驾驶员能够赶快拍照，赶快驶离去。

0: 然后这会儿车流量大的还是在河滩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到河北路的出口，这是第一段缓慢通行的路段。第二段就是从河北路的入口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北向南，这是第二段拥堵路段，现在车流量已经非常大了。然后反方向是南向北，从新一路桥到苏州路桥这段车流量是偏大的，行驶速度会略微降低一点。除此之外，其他道路整体的车流压力还没有上来，也希望今天路面还能像昨天一样保持一点清爽，然后路上的小插曲稍微少一点。
1: 稳住方向，稳住油门啊，稳住刹车，安全通行第一位啊！
2: 清爽的周末早高峰，希望能够坚持下去。
1: 对，
2: 现在整个的河滩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就像锵锵所提到的，两段道路车流量比较大。首先呢，从喀什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的方向，另外呢，现在其实过了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高架的方向，目前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流量也在逐渐的聚集。
1: 在苏州路的桥面上，东向西也是流量在增加当中，通行会有一小点点缓慢哈。
2: 温泉路高架现在依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水区政府桥面往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流量也稍大。
1: 9:06，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2: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幕。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也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2: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早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明阳天下组合。现在卡子湾的十字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下河滩，由南向北，卡子湾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3: 西山高架由西向东，距离色差大约300米的位置，左侧车道发生翻车追尾。
1: 西山高架也是有事故发生哈。
2: 西向东的方向，
1: 我们都说希望这个早高峰的状态和昨天能够摁一下 Ctrl A 全选，然后摁一下 Ctrl C 复制，再摁一下 Ctrl V 粘贴。
2: 哎呀，这个美好的心愿呀！希望罗明能够心想事成，
1: 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安全平稳出行吧。
2: 清查说，现在崇武路和三平大道红绿灯十字路口这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语音。
3: 主持人早晨好。
1: 早。
3: 河滩路由南向北，从老汇桥到金学院桥一路畅通。车外温度26度，非常舒服。
1: 这会儿温度26度还是挺舒服的。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是能够保证畅通的，但是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桥的方向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2: 立秋之后啊，最大的特色啊就是早晚温差大了起来。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高温依然持续在34-35度。
1: 对。
2: 可是早晚温差会让大家会觉得体感早上出门稍微有点凉意啊。
1: 尤其包括晚上，如果说这个在户外坐在夜市上呀，或者说晚回家的朋友，感觉还真是挺凉快的啊。
2: 所以早晚的时候啊，如果是有户外工作者啊，其实还是要注意。可以添一件长袖外套什么的啊。
1: 对。
2: 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天气，高温35度，低温25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1: 在路上关注天气，在路上关注路况。这会儿如果说在路上通行的朋友正在感受早高峰，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
4: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0: 在路上还是有这个情况需要了解一下。这位朋友说，温泉路七坊上的公交车站这个地方有这个车哈撞上了栏杆，现在水区的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啊。
1: 嗯，另外再来看一下，卡子湾十字路口由东向西下河滩，由南向北。

0: 北的方向哦，这是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啊。
1: 就是河南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最北端哈，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另外有朋友在问说，油价调了吗？今天晚上的24点，要加油的朋友明天加油的话能省啊。
0: 预计啊，油价呢，下调每吨240元，预计每升啊是0.18到0.22元。但是呢，今天我们还是要等最终的通知啊，
1: 等最终的油价的这个调价，下调是肯定的，
0: 下调是肯定的。
1: 对，到底调多少，会具体来关注哈。
2: 在几街东向西，车不多。
1: 嗯，
3: 你去干什么？
2: 我去上幼儿园。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这个、
0: 你去干什么？
1: 爸爸的灵魂拷问，你去干什么？我去学习啊。
0: 因为爸爸要上班嘛。
1: 是是是。
0: 对，小朋友要上幼儿园。
1: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在节目当中来传递路况了啊。有很多球迷在问说，罗明怎么没有去库尔勒的夏季联赛？这不是为了上节目吗？对吧？
0: 嗯，
1: 这个从昨天开始，2026年的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站就正式拉开帷幕了。昨天晚间，咱们的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在主场92-91惊险的战胜了宁波听沃队。
0: 虽然你在直播间里上节目，但是依然关注着这个赛事的进程。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思路视听哈，包括咱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体育健康频道，包括交通的板块。都会有 CBA 夏季联赛的最新的动态，会来第一时间告知各位。
0: 这就是我们主场那个这个主持人的自我修养。
1: 是。
0: 来看一下张益达要提醒一下说，大家究竟有多赶时间？在机场快速上，他看到有很多车在随意的走在应急车道上。
1: 提示一下各位哈，从木材厂立交桥上到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由北向南的这里双向哈。路的最右侧那个应急车道是被改成了行车道，但是你过了贵港路那个路口，你再往前走的话，最右侧就是应急车道了啊。
0: 所以呢，对此啊，其实在帮您问的平台当中，最近也有些朋友在反映，就是机场往市区方向在沙之船这儿，其实这里的应急车道它就是应急车道。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车辆呢却在这里呢占用应急车道，包括呢占导流线，出匝道的时候也会压导流线，
1: 压着那个网格线就过，
0: 对，无形当中就会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呢，对此啊，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快速路大队也回复，针对机场周边快速路上占用应急车道的，还有呢压导流线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大队呢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治理，
1: 也会通过电子警察抓拍、路面巡查这样一个方式哈，对所有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加强监督。
1: 对，
0: 如果发现了这样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一些车辆啊，大家可以拍下他们的车号，或者在乌鲁木齐交警的这个违法的抓拍系统当中，大家可以传递有效的视频证据，
1: 对，
0: 或者图片证据来进行这个道路的监督。
1: 没错，咱们每一位朋友不光是交通参与者，也是道路的监督者啊。
0: 登载呢说，现在红光山路桥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其实他说的是
1: 河南路立交桥。
0: 方向呢是由西向东，他看到两个电动摩托车在路边停放了很久，是吧？希望能够反馈一下。
1: 应该是那个共享电动车哈，我路过的时候也看到过。
0: 他到了一个跨区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1: 他断电了。
0: 断电。
1: 对。
0: 所以有些人就刷完之后到这儿走不动了，所以就把车放在了这个位置。
1: 咱们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这个共享设施哈，给您提供方便了，咱们用完以后哈，或者说使用完之后，还是给它停到该停能停的地方，你不能说随手就扔路边了，不合适哈。
0: 我们电瓶车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单位、运营单位要加强管理啊。
1: 是，
0: 喵九呢说，现在红山路出口这最左侧车道也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左侧的一条车道，
1: 是东外环。
0: 肯定是
1: 啊，对，这是东外环的北向南，在红山路出口这个位置哈，是有事故发生了， 大家注意避让。
0: 大家尽早的去占用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来通行。
1: 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早高峰，也欢迎各位来分享路况信息。在路上如果说有温暖的瞬间，也别忘了可以传递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以说我看到了说从河北路到河南路，那就是河滩路的
1: 北向南，
0: 北向南，他说这一段主道很堵车，但是有很多车辆呢会选择就是变道到辅道，他想问一下主道现在通行有什么新变化吗？
1: 纯纯的流量大，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北路到河南路再到丝竹路桥已经连成一条线了，拥堵距离也是比较长的哈。
0: 这是早高峰的一个比较拥堵，而且呢拥堵来的比较早的一个位置啊。
1: 是啊，
0: 小峰说现在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后方车辆已经堵到了世界公园这儿了啊。
1: 那现在9:15了，早高峰的节奏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还是要请香香再次来介绍一下路上的情况。香香，
2: 先是更新一下事故的信息。刚才说的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出口辅道这个两车事故是一个轻微的误损，然后两个驾驶员处理起来也非常的及时有效，现在已经上车准备把车驶离路面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东外环的北向南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了，从灭火大厦到七变三再到这个红山路出口这一段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驾驶员处理这个事故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另外一个，河南路立交桥桥面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下桥处的这个两车事故虽然没有离开，但是两个驾驶员我觉得也是比较有经验，把车挪到了三角区里头，这样呢，第一个对自己安全，第二个对其他车辆的通行影响会非常非常小。然后现在能看到东后街的通行压力开始增加，现在东后街四医院的这个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几条三条车道已经开始排队了，包括上桥的和这个往这个东风路走的车辆现在车流量开始增加，这块会有一个小的拥堵节点。然后接着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目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只要一过百商的这个大楼再往西走就是畅通的，所以这块这个大家提前选择你要走的车道，这样可能会减少一个车流的交织。另外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寨湾水库一直到徽商酒店上交口这块车流量也是开始增加，行驶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慢，早高峰开始来了。
3: 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在阿勒泰市举办全国生态日自治区主场活动，集中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示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普及绿色低碳理念。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出倡议，号召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助力建设大美新疆，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1: 新疆的景色很美，也是提醒每一位游客朋友们，包括咱们这个自驾游的车友们，在路上安全文明出行哈。当然在早高峰的时间出行在路上，在斑马线前机动车要做好让行哈。自治区司法厅提示每一位车友，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8月28号呢，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幕，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也是一个购物哈 这个消遣的好去处。高新吴越花园城8月28号盛大开业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倩儿呢说，丹阳罗明早上好，刚刚呢是走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上北环高架，蜘蛛山隧道的下层隧道西向东。他说这会儿路况啊，好有一比，比蜘蛛精里嘴里含的巧克力还要丝滑，
1: 哎呀，畅通着呢，就是哈，
0: 通通通。北京路出口啊，目前是在常规的排队当中。
1: 马晶提示说，大湾北路幸福花园往昌乐园的方向一路畅通。他说这个路边的树枝哈、也修剪了，一下子感觉路面都宽敞了哈。
0: 道路的湿化都已经全部结束了。
1: 对，大湾南路、大湾北路的这个道路施工也接近尾声了哈。
4: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4: 罗昌路由北向南过法布拉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行驶缓慢，尤其是辅道，请各位司机朋友谨驾慢行。
1: 现在主辅道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这位朋友提示了，河滩北向南苏州路的桥底下的辅道也是有两车。

0: 发生了追尾，所以现在辅道也挺堵的。刚刚说主道堵车的朋友，辅道也在堵啊。
1: 问油价的朋友真的是不少。今天晚上啊，8月14号晚上的24点，油价窗口打开啊，大概率啊会油价下调。所以呢，今天如果是油箱已经空了的朋友啊，如果能等，就等到晚上的24点之后啊；如果不能等，少加一些，
0: 加50。
1: 加50
0: 也可以哈，
1: 可以可以、啊、完全可以
0: 扛到明天哈。
1: 好，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也通过大数据看到了，目前比较拥堵的还是在河滩路上。
0: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这一节是比较堵的。另外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15公里每小时，想要下桥需要多花15分钟了啊。
1: 目前呢机场快速啊，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往市区方向，在经过乌鲁木齐欢迎您包括大地油铺转盘啊、北站立交，现在呢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流量都比较大。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现在从会展到二道桥，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啊。
1: 喵呢也在说，我刚从东后街转转桥下来之后啊，往西后街方向，发现还是有很多的车辆啊
0: 在闯进行。
1: 嗨，
0: 那个地方是早间的8点半到10点半，它是一个单行道，朋友们，别走，你说没有警察，电子警察在随时抓拍，朋友们别闯啊。
1: 头顶上那么大的一块牌子，上面明显着写的进行时间和进行的一个车辆
0: 方 向，
1: 它非常明显。
0: 所以在路上咱们做一个有心人，一方面呢关注您行驶的路况，而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一下路边的标志标牌，哪能走哪不能走，看清楚。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6: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5: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6: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唐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5: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6: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这个暑假孩子交给我们，带孩子们去行万里路，
1: 对，研学游，
0: 对，
1: 而且要去火州吐鲁番，
0: 哎，
1: 这个火热的假期通过火热之行马上就该结束了，所以呢家长孩子们可以发送数字8啊，来了解详情。昨天呢我看到航志在给我介绍的时候啊，眼睛都闪烁着光芒，
0: 真是，
1: 因为要带着孩子深度的去感受啊，那我们古代这个智慧啊，坎儿井的整个的构造结构，
0: 没错，
1: 同时呢还要测量这个水质的变化，在沙窝里烤鸡蛋，这孩子们都要亲手来进行。
0: 就包括说到吐鲁番哈，这个葡萄到底有多少种类，
1: 哎
0: 玻璃翠儿，
1: 包括无核白，
0: 无核白到底多少个品种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100多种。而且呢在他们去之前正好是吐鲁番的葡萄节开幕的日子，所以这满大街的甜蜜的葡萄让孩子们可以吃个够。
0: 各位家长们，如果说想要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研学游的话，可以发送数字8来详细了解。
1: 哎呀，研学游都已经接近尾声了，距离中小学生开学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0: 要说这么悲伤的事儿吗？
1: 要说的，因为呢

0: 其实现在我们交管大队啊，也在联合各区县的教育部门启动了校车的安全专项检查。
1: 重点查验校车的年检的状态、刹车、灯光、轮胎等关键的部件，核查这个校车驾驶人的资质，检查灭火器、安全锤、安全带等安全设备
0: 对，
1: 是否齐全有效啊？
0: 排查当中，如果发现了包括安全带的损坏，还有呢消防器材过期等等问题啊，现场就会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学校和运营单位要立即整改，为新学期学生乘车出行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是8月14号，这样满打满算的话，距离开学也就半个月的时间了，朋友们啊，
0: 确实有一些学校的老师从下周开始就可以提前
1: 陆续的要返校，进入到新学期的开学准备工作了
0: 所以离孩子们进校园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1: 就是离咱们早高峰从8点半开始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0: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啊，
1: 是
0: 比较清爽的现在的周末早高峰，每个人我觉得都要为此做出一份努力。
1: 这会儿是9点26分，早高峰的峰值还没有完全来，因为呢只有部分道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比如说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行驶是比较缓慢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是行驶比较缓慢的。
0: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西山高架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山隧道出口之后啊，目前的流量稍微有点大，这个方向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1: 是。
0: 除此之外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还可以，
1: 算是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当中来进行早高峰，所以这会儿在路上可以感受路而不要赶路啊。
0: 另外呢文章说新 AE6301 啊，还有一个新 A 牌照的两个摩托车在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的主道上，这会儿早高峰算是流量比较大的，可他们两辆摩托车左穿右插，他说我见他们这样行驶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1: 就是常规的通行线路是不是，
0: 应该是他们上下班的正常通行路线，这不行啊。
1: 摩友们，咱们的城市快速路高架桥除了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的辅道能够来通行之外，高架桥你不能走呀，对吧？
0: 对，
1: 可以看到特别大的牌子，一个摩托车画了一个斜杠，就是禁止摩托车驶入啊。
0: 17岁的孩子自己可以去吧，不用家长带，是可以的。
1: 对，
0: 具体的情况你可以跟工作人员来详细的沟通一下，
1: 发送数字8来详细了解啊。
0: 转向灯一打就变道的一辆车，有人拍下了你的车号啊，新 AF-2869。
1: 路上变道打灯是正确的，但是你也得看一看后面有没有车呀，你不能说我打灯以后一把就搂过来，那也不合适啊。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这会儿香香再次把信号接进直播间，要介绍一下路上的情况。
6: 有5个车的驾驶员这会儿应该是眉头紧锁的。事故
1: 哦，5个车，
6: 5车事故
1: 啊，
6: 这个就是第一组连线说多让一秒，离前车多1米的距离都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故。先给大家做个定位，是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珠山隧道的上层隧道右侧车道5车事故。而且能看到，至少我从监控画面看到有2台车的受损是非常严重的，整个发动机舱已经全部都变形了，发动机盖、前大框、叶子板全部都变形了，一定是需要拖车来把它进行脱离的。然后而且能看到现在后方从庐山街从维泰路方向往这个北外环走的车辆非常多，所以现在上层隧道会出现一个拥堵排队。第一个提示大家就是尽量的靠左边来行驶，第二个就是这个通过事故路段的时候别看热闹，别停车拍照，你就赶快走你的路，你走得越慢这个后面拥堵距离就越长。而且在这种拥堵路段切记频繁的来变换车道，越这样变道越容易发生事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给大家提个醒，这会儿车流量越来越大了，离上班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但是让自己别着急，跟车别太近，有些人驾驶习惯不好要加塞你就让他加，对吧？ 保证咱们自身的安全，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到单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现在从北环高架、庐山街、维泰路准备要进植物山隧道的上层隧道是有事故发生哈，而且还是多车的，需要拖车来拖移，后方车辆可能需要排队等待哈。
0: 嗯，另外呢，低调呢是反映的有一些车辆啊压着虚线，等于是压线占两条车道行驶吗？
1: 嗯，
0: 他说了一辆车是新 AB2K93，
1: 嗯，
0: 是吧？
1: 对，压着中间的虚线，占两条道通行，也不合适啊。
0: 对，这不是浪费道路资源吗？
1: 是的，
0: 嗯，黄河路上于田街这儿啊，有一辆公交车坏了，坏在于田街路口了。
1: 现在黄河路、五一路、于田街、和田街这附近哈、啊。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

0: 尤其是山区等地啊，会出现小雨，而高山区就是雪天。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地区的天气呢，可能会达到中到大雨的天气。
1: 没错，准备要进山游玩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
2: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1: 这位朋友说，听到丹阳的声音感觉在晚高峰，
0: 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我说成晚高峰了。
1: 这周
0: 我一直在控制我自己。
1: 这周丹阳是早高峰，伴随各位早上出发，晚高峰伴随各位平安到家。
0: 哎呀，送大家上班，然后迎大家回家，这样我就放心了嘛。
1: 是，手机尾号3436的听友发这个暴露框说，西山的两种站由西向东方向，在斑马线的位置哈是有事故发生的，现在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西山由西向东两种站的斑马线前有事故发生。
0: 咩呢说现在今天早上它除了苏州路桥下辅道，就是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辅道有一些拥堵，但是呢从苏州路再一路前往它单位的方向，你单位在哪儿都一路畅通的，
1: 应该是过了苏州路往南来吧，
0: 啊，
1: 人民路桥呀，广汇桥附近是不是？
0: 应该是。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节点就是在苏州路桥，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拥堵缓行，过了苏州路桥再往南的方向就正常通行了。
0: 小燕儿呢说，早上呢我是从火车站走卫星路、河北路到四季风情园，又走了长春路上东进场高架，北京北路到北辰八街，你猜一下它后面的四个字，
1: 一路畅通。
0: 说对了，他说估计早高峰期我是感受不到了，
1: 就是在高峰期的路上哈，选对路，选对一条畅通的路，一天的心情都会比较不错啊。
0: 另外他今天早上应该也是偏早出门的，所以呢路是他的。
1: 没错，在早高峰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3: 早出门
4: 路是大家的，
3: 晚出门
4: 你是路的，
3: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4: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在路上发现细节的美好，也能够让心情变得更加的舒畅。这位朋友说，在早晨路上哈，看到前车的一个标语，感觉很暖心哈。
0: 我一直想看清楚这个标语写的什么呢？
1: 他说我的车上有 AED
0: 哦，
1: 可以，如果
0: 在紧急的
1: 情况之下
0: 救人救命呢？
1: 是的，是的，就包括现在很多在乌鲁木齐的很多商家。很多这个商场的大厅里面，
0: 公共场所
1: 也会有 AED 的这个情况准备哈。
0: 我们的应急的这种措施是越来越方便了，
1: 是，
0: 越来越暖心了。小七说，现在苍衡沟中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距离公交站20米的位置，有两个人坐在隔离墩旁边。你们是早上健身走累了，休息一下吗？
1: 不是，要休息，咱们也得选择合适的地方。坐的公交车站那个港湾那个位置不合适哈，
0: 或者等公交车，也不合适，
1: 也不合适哈，安全第一位。
0: 现在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小挑皮说他看到了川 KA5002， 你在机场快速上向外扔垃圾。
1: 不管是哪个省份的车辆，在城市道路之内，在行驶过程当中都不要抛洒车窗垃圾，好不好？
0: 在车上备一个垃圾袋嘛，
1: 很方便的。9:35了，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名扬天下组合。在早高峰的路上也要分享哈咱们福利的好消息。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6楼的皮草保养中心是盛大开业了。这个
0: 清洗
1: 各种服务哈，清洗

0: 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
1: 本月超大的福利啊，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仅19.9元，399元的雾化消杀只要9.9元。
0: 嗯，
1: 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来华斯。
2: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VR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0: 9:37了，早高峰的峰值在我们身边，虽然说没有像周一周二那么的拥堵，但是还是有些路段是在缓行的，比如说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想要下南湖路的出口，堵车的这个距离哈，已经超过3公里了哈。
1: 嗯，
0: 距离队尾在维斯特桥面上东二环拐过来就堵车了啊。
1: 比如说还有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的方向，目前的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
0: 北环高架刚刚先生说过的哈，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上层是有多车追尾，多车的事故发生，现在这个事故车辆挪走了没，所以现在后方哈依然是在缓行的当中，从庐山街从维泰路过来的车友需要耐心等待。
1: 现在呢机场快速啊，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入市区的方向在就是沙之船，包括呢在乌鲁木齐欢迎您，还有呢在北站立交，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都是车多缓行。
0: 这位朋友说，我刚路过芝罗山隧道的上层，看到这个事故车了，也看到拖车了
1: 啊，
0: 大家耐心等待哈，这个拖车正在赶往现场的当中。
1: 现在小图迷说，现在芝罗山隧道西向东的上层隧道，哦，就是你刚说到的这个位置，
0: 有一个拖车正在前往事故现场，所以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车友，你如果说在您的身后看到拖车了，给他让一让，他要到前面去把那个事故车给拖走啊，
1: 清障。对
0: 对，
1: 吕东兵说，现在昌吉走无昌大道，再走114线往河滩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他已经下到河滩了。河滩路呢，北向南，从上沙河立交再到喀什路立交，一路畅通。但是过了喀什路立交，再往河南路立交的方向，一路向南
0: 就开始堵车了，得过了苏州路才能好一点。
3: 949949，中亚南路和迎宾路交汇处正在施工堵车。
0: 中亚南路和迎宾路的路口有施工哈，现在通行缓慢。
1: 小同学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0: 嗯
1: 嗯，
0: 收到了。
1: 原点说，我快到公司了。
0: 嗯
1: 嗯，好好工作。
0: 9:40，陆续的都已经抵达目的地了啊。
4: 那个苏州路辅道刚好拐到那个苏州路桥底下北向南方向。
0: 嗯，
4: 有一个单车故障吧，然后他的车贴的十字牌，那姑娘还在车里坐着打着方向盘，后面都堵了一锅粥。
0: 嗯，辅道这是苏州路哈。
1: 嗯，
0: 他说5分钟之前就看到这辆车了，不知道挪开了没，应该是受到了这辆车的影响，使得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辅道苏州路桥底下通行比较缓慢。提到了一个细节哈，说这姑娘还在车里面坐着呢，她以为打了双闪就没事了，车辆故障，驾驶人员不能坐到车里面啊！
1: 对，
0: 你下来，
1: 得抓紧时间赶紧处理啊！
0: 对，
1: 嗯。
5: 河南高架东向西，堵堵堵
0: 堵堵堵，河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下南湖路出口堵车。
1: 这位小朋友也是上幼儿园的吗？
0: 现在在早高峰的时间，暴露化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上幼儿园的。
1: 哎呀，幼儿园的小朋友没有寒暑假呢，
0: 太辛苦了。
1: 哎呀，来，恭维。
5: 汝东南路二环高架桥下面，
0: 嗯，
5: 有一个车辆故障了，停在红绿灯下面。
0: 汝东南路在二环的桥底下是有故障哈。 有朋友已经到。

0: 单位了，有朋友说我才起床，正准备出门。
1: 你这会儿还要前往上班的路上吗？
0: 这会儿如果说才出门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北段，避开客南高架啊。这两条道路通行不是特别快。
1: 另外呢，市区道路呢，目前中亚南路啊，受到是不是施工的影响呀？
0: 刚
1: 才
0: 说中亚南路和迎宾路那个路口吗？
1: 对对对，是有施工作业。
0: 嗯，
1: 所以呢，现在这里呢车多啊，缓行。
0: 北环高架由西向东上层桥、上层隧道也是有事故发生，通行缓慢。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7: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这会儿9:43，如果说正在感受早高峰的朋友，一定要调整心态，别着急哈，因为越是临近10点钟上班打卡的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心态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欲速则不达，朋友们。
1: 你看现在新的节点，YO 说了，说温泉路高架快到美食家桥面上，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两车追尾，而且呢追尾车辆占的是中间车道。
0: 这属于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刚说过了，从维斯特桥面从这个东二环过来要准备下南护路出口，一直在排队，这又有事故发生了，中间车道哈，东向西的方向大家注意提前减速变道。
1: 这个位置的流量啊已经持续了一个早上了，不用再添流量了。也希望呢是个事故车辆抓紧时间现场拍照，快速离开事故位置。
0: 刚刚说的中亚路哈，这位朋友说今天中亚路适合绕行，确实挺堵的哈。
1: 对，因为它有施工作业，这样的话呢就有节点了。
0: 对，
1: 主要是中亚路和迎宾路的路口
0: 有施工哈，
1: 适合绕行。
0: 对，今天如果说非必要的话，把中亚路绕一绕呗。
1: 另外呢还有刚才的那个事故位置啊，如果能有绕行条件的也可以绕一下。因为现在温泉路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在美食家桥面上，中间车道是刚刚发生了一个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还是要提示大家，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上层隧道是有多车的事故，多车的这个车辆的事故。现在拖车呢也正鸣着笛哈，要赶往这个现场把这个事故车辆拖移，所以这会儿正堵在了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的车友，让一让，让这个拖车先过去啊。
1: 对，因为他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是
8: 客南高架东向西，堵
0: 客南高架东向西哈。
8: 今天我们上幼儿园，我跟妈妈去上班了。
0: 哎呦，这不是上幼儿园的，是上班的。
1: 哎呀，
0: 小朋友就这么早就开始感受不一样的上班生活了啊。是啊，
1: 中亚路这个彩门附近的施工啊，有朋友在问说什么时候施工结束呀，有知道的朋友也帮我们跟进一下，
0: 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中亚路的施工的进展。
1: 现在蜘蛛山上层隧道除了清障车准备到现场，也有120车辆也在赶往事故位置。
0: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现在从庐山街、从维泰路准备要进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的车友，看到拖车、看到救护车，咱们到避让一下哈，让一让。
1: 方向呢主要是
0: 由西向东的方向。
1: 由西向东的方向。所以呢锵锵也稍后帮我们来定位一下他现在能在视频直播间看到的最新的消息。
0: 说时迟那时快，锵锵来了。
1: 真快。
9: 这叫心有灵犀。
1: 你看
9: 啊，丹阳姐这边 这个想让我提示呢，我这边就已经做好准备
1: 了。我刚给你配合上，
0: 嗯，
1: 对，
9: 哎，对，这因为我是你带出来的嘛。
1: 哎呀，强强成长的非常快，嗯。
9: 那个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蜘蛛山隧道现在两辆清障车已经到现场了，快速路民警也已经到现场处理了。因为至少我看到有两台车受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可能一台清障车都没有办法把整个事故车辆全部处理完。所以这会儿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必须要走蜘蛛山隧道，走下层，不要走上层，上层通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刚才听众也反馈了，还有这个120车辆在后面准备到现场，所以这个整个事故处理起来会比一般的这个小事故要慢很多，所以走下层隧道。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会儿刚走到维泰路，刚走到庐山街，准备往北外环走，能绕就绕，不行咱就走万盛大街，走新一路西沿来进行一个绕行啊，或者走这个卫星路来进行绕行啊。卫星路不能走，那边中亚南路有施
0: 施工，对，
9: 万盛大街吧，啊，把这个路至少在近15分钟把这条路先绕开，省得堵在路上这个更着急。另外一个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应该听众说的这个轻微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后方车流量还是很大，从水区政府一直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仍然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整体车流压力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现在车流压力仍然是属于一个峰值状态，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柯南高架上交口这段依然会非常堵，而且现在河南路立交桥桥面的东西双向也基本上属于走走停停状态，不管是往会展中心方向走还是往塞伯特汽车城河南路方向走，在桥面上现在都会有拥堵。
0: 所以说这会儿9:48来到了周五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在两条快速路出现了严重拥堵，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严重拥堵，通过北环高架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需要多花15分钟。另外一条温泉路高架也是有事故的影响哈，不知道这两个车是不是移开了，东向西下南湖路出口也是在严重拥堵，下桥需要多花13分钟。
1: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锵锵说，事故车辆应该是移开了，
0: 嗯，
1: 后方的车辆呢在缓慢的这个释放当中，
0: 嗯。关于北环高架，刚刚说看到这个救护车啊，这位朋友看到了说大家伙都在让，
1: 做得好，
0: 看到所有的社会车辆哈，把中间那个道都给它腾出来了，现在这个救护车刚刚进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嗯。大家在遇到应急救助应急车辆的时候呢，现在都其实非常主动的来进行避让，
0: 向左向右，
1: 嗯，
0: 都能够给他腾出一条道，让他来快速通过哈，
1: 把整个的中间道都让出来了，
0: 嗯。
1: 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中亚路和迎宾路的施工什么时候结束呀，现在会说我想帮同事问一下，
0: 嗯，
1: 老满城的施工结束了吗？
0: 老满城街的这个施工哈还在进行当中哈，
10: 北外环由于是向东路走下城隧道不堵，
0: 嗯，
10: 到因为到下层了，
0: 走下层能稍微好一点，但是现在如果说已经准备要走上层的朋友，就跟着车流慢慢往前走吧，好不好？
1: 另外呢，东子也在提醒说，米东大道现在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辆车坏在了左转东二环的红绿灯下啊，占据了左转的第一条车道，
0: 嗯，
1: 大家行驶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提前变道，
0: 在路上随时关注路况，关注早间开心路路通。

0: 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伴随各位朋友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如果说您正在堵车，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为您后方的车友来精准导航了。
1: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幕，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哎，最近问油价的朋友真的是不少。
0: 嗯，
1: 今天8月14号晚上24点啊，油价要进行调整啊，
0: 对，
1: 大概率是要下调的。预计呢，油价会下调每吨240元，折合成每升啊，每升0.18元到每升0.22元。当然，最新的油价的这个调整的情况啊，预计在今天下午，
0: 对，
1: 发改委的最新通知就会出来了。
0: 那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发布最新的一个油价的这个情况、啊、
1: 准确的消息。
0: 对
1: 对，此前呢，有一些市民啊，通过我们的帮您问的平台也在反映啊，因为一到了盛夏时分，水墨沟河包括水墨沟公园就会成为大家避暑的圣地啊。
0: 是的，
1: 对，水墨河沿线有多处游园的那个步道有一些坑洼破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
0: 是，
1: 近日呢，水墨河沿线的游园内的部分破损的路面还有那步道都已经开始进行修补的工作了。
0: 如果说这个在生活当中发现需要反馈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帮您问的按钮来反馈，留下您的这个问题以及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来双向反馈啊。这位朋友说，在长沙路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事故发生，刚刚发生的哈，事故车还在路口，大家注意避让。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6: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5: 九四九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6: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5: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这会儿如果说还没有选择走北环高架游戏向东上层的朋友，就别走上层了哈。这位朋友说，我刚刚听到节目当中你们说上层堵车，我一个眼疾手快走了下层，下层一路畅通啊。
1: 过了隧道之后哈，瞅了一眼上层隧道，说一辆车都没过来。
0: 现在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拖车还有救护车辆都到达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北环高架游戏向东的方向上层隧道拥堵排队啊。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邮政小区和西红西路辅道这儿，大急流呢说，我看到有辆公交车应该是坏在这个路口了，堵塞了一半的道路，因为公交车的车体比较大嘛。
0: 对，这就是在银都酒店的后门那个位置啊。
1: 啊，
0: 大家注意一下，有一辆公交车给坏了。
7: 北二环由
1: 西向东
7: 下城隧道
1: 不堵，
7: 基本不堵，已经到应该到下层了。
0: 行呢，下层不太堵车啊，正常通行。9:54了，各位朋友，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
1: 小同明说，我跟进一下刚才那个事故车辆啊，刚刚上拖车，
0: 就是北环高架上层隧道游戏向东的那个事故车辆刚刚上拖车，
1: 但是还没走呢，所以后方的交通压力依然还是很大，
0: 估计这个事故处理完得十点往后了，对吧？而且这个释放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堆积的车辆比较多，释放需要时间啊。
1: 所以这会儿大家是在路上，还是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呢？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好，
0: 是不是？
1: 来关注一下周末时分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0: 今天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5度，低温25度。到了明天，乌鲁木齐多云，34到24度。周天的时间也是多云转晴，34到24度。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州城市的天气情况。昌吉呢，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39度到25度，
0: 挺热的哈。昌吉石河子多云，38到23度。
1: 奎屯多云天气，37度到2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39到27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36度到22度。
0: 伊宁小雨转多云，32到20度。
1: 塔城晴好，38度到 20度，
0: 阿勒泰晴天33到16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转晴天，34度到20度。
0: 吐鲁番多云，42到30度。
1: 南江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度到24度。
0: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3到20度，22度。
1: 阿图什呢是多云，33度到20度。
0: 古城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
1: 和田多云天气，32度到23度。
0: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35到25度。
1: 这会儿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最后一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0: 再次来盘点一下哈。这会儿如果说准备要走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朋友，建议走下层，上层这个事故车辆正在上拖车，堆积车辆比较多哈。
1: 另外呢还是施工位置啊，中央路和迎宾路的路口啊，在这个位置有施工作业，目前呢时速只有7公里每小时。
0: 通过中亚路哈需要多花28分钟、
1: 哎。
0: 另外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南护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下桥需要多花11分钟。
1: 还有呢肿瘤医院的门口啊，苏州东街辅道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
0: 在城市道路的河南东路，就是从红光

0: 往北京路这种铁路局啊，铁路局这个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的，18公里每小时，通过河南东路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
1: 嗯，还有西山路啊，西山路呢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经过西山隧道，再继续前往这个华林方向啊，整个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车流也是在缓行当中。
0: 嗯，
1: 不过都在逐渐的释放呢。
0: 早高峰的峰值正在缓慢的这个释放
1: 退去
0: 哈、除了受到一些事故的影响。现在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事故车辆正在上拖车，后方车友耐心等待吧，
1: 应该马上就移开了。
0: 嗯
1: 嗯，落叶归根说，邮政小区呢是在下阿拉泰路之后过华林桥右手边的那个小区啊。
0: 嗯、
1: 对啊，它定位的就是银都酒店后门那个是电信小区
0: 哦。邮政小区和电信小区位置不太一样哈。
1: 是是是，他说邮政小区在西虹西路辅道、公交车坏的那个位置。
0: 对，收到了啊。
1: 嗯，重新定位了一下具体的点位。
0: 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五的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在路上继续分享路况吧。
2: 中央龙民早上好。
0: 早。
2: 想问一下，这个大车让进市区吗？现在的时间点，他们这个进市区的时间点是有规定的。
0: 大车，您指的是那种半挂车辆，还是拉货的车辆啊？
1: 嗯，原则上啊，现在市区道路大货车都是限行的。
0: 是的，
1: 嗯，但是有一些施工作业的车辆啊，也尽量要错开早晚高峰期啊。
0: 对。感谢各位朋友周五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名扬天
0: 下
1: 组
0: 合。稍后时间是由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在路上路况信息也可以来继续分享传递。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早上十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4: 让一让，举手之劳；
5: 挤一挤，寸步难行；
4: 让一让，海阔天空；
5: 挤一挤，路堵心堵。
4: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5: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4: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4: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6: 周五了，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7: 张冲，上午好。第一个要说的仍然是北外环的

0: 西向东的方向，之前呢是在这个珠山隧道的上层隧道右侧，就二楼平台处的右侧是有一个多车的事故，现在通过监控画面看呢，事故现场仍然在处理中，就是因为是一个多车事故，而且有几辆车受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两台清障车都在现场在进行一个清理，所以后方还是会有拥堵排队，所以仍然提示如果这会儿从庐山街要上北外环的车辆，建议您提前走这个右侧走这个珠山隧道的下层隧道来进行通行，这样会快一些，如果您已经走到了上层隧道，已经这个在拥堵的车流里开始排队了，这个稍安勿躁，民警在现场进行指挥，在进行这个事故的处理，而且经过第一辆清障车之后不要朝右边去变道，因为前方还有第二台清障车在路面上停着啊，因为看到很多车过了第一辆清障车就开始往右边变道，一看又有第二辆清障车，又赶快把方向又掰回来，所以这个事故处理起来会比较慢，还是提示北外环的西向东珠山隧道的上层隧道现在通行速度非常慢，另外一个就是北外环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交口这段仍然车辆偏大，尤其是河南路立交桥，不光是桥下的河滩路南北双向行驶速度慢，桥上东西双向车流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河南路立交桥这是一个大的拥堵的节点。接着就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现在往克南高架走南湖路下桥口还会有一个轻微排队，大概缓行路段还有两三百米，车流量基本上释放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尾巴，所以大家通行这个路段尤其车流交织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还是要慢一点。嗯，
1: 好嘞，感谢强强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显示到的呢，现在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桥的入口处由西向东的方向。刚才呢，强强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了这一路段，目前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车辆排队，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呢，还有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温泉路高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两条道路呢现在仍然是处于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啊，行驶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更多的其他道路上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您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问题想要反映咨询的，也可以继续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反映说，乌鲁木齐市沙区克拉玛依西街辅路由西向东人行道的标识比较模糊，过往的车辆不减速礼让行人，建议呢能够来优化人行通道的通行条件，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此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给我们的回复说，这个路段呢现在已经是纳入到了施工的任务清单当中，施工单位会按照整体的施工计划来进行施工。还有闻过是非这位朋友在平台当中咨询到说，湖州路和城北大道信号灯不亮了。对此呢，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回复说，城北主干道和湖州路路口信号灯不亮，现场排查呢是电源线被人给剪断了，维修人员重新接了线，现在呢信号灯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哎呀，听到这个解答的时候感觉也挺无奈的，你说什么人啊，闲着没事去把人家这个信号灯的线缆给人剪断，你剪的时候也不怕自己被电着呀。所以说这个交通设施是不能够随意来进行破坏的。还有知足常乐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米东区新华林东门到乐明路路段全天经常是有违停车辆，希望呢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管理。对此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回复说，听众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呢，大队已经收到，辖区民警

0: 已经是在这个路段来开展了现场处置，相关现存问题已经是整改到位，现场乱象得到了有效的整治。那针对于听众所反映到的米东区新华林东门到乐明路路段，既然已经是经过了违停的治理，不知道这几天效果怎么样，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来说一说这路段的整治效果。现在我们和大家要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重要交通气象提示。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20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20里乡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Z621线、奥别线、乌始线、夏尔达里亚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4日8时至15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二台至三台段。G0711线乌玉高速大西沟二号隧道至天山胜利隧道段， G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 G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段，可可雅至国庆桥段， G314线奥伊塔克至布伦口段，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普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7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7线布尔津至黑山头段， G314线阳峡至阿科苏段， G315线喀什至皮山段， G30、G312线30里分区、百里分区， G580线阿拉尔至和田段。受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轮台至明峰段， G218线库尔勒至若羌段， G315线切莫至若羌段。上述路段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信息。7796这位朋友的语音。
3: 上车就进行九，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3: 刚才那个王先生说的那个北京路与哈市东路东向西或者是东向南，确实应该增加一条那个左转车道。
0: 嗯，
3: 那个平常我经常在走，他那个东向西直行的车辆确实不多，左转的车辆太多了，增加一条左转车道加左转加直行车道确实应该，这个也不影响说的东向西直行车。
0: 嗯，好嘞，这是您的观点，认为呢还是可行的。针对于王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您持有怎样的一种观点。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4: 你好，我反映个那个交通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金华南路和龙泉街那个路口，就是上行有一个就是桥头的位置，就是离那个路口太近了。
0: 嗯，
4: 就能不能往这边稍微挪一点？
0: 您说的上行是南向北的方向吗？
4: 北向南。
0: 北向南啊。您的上行是这个方向。他现在是您说到的这个掉头口，他还没有到龙泉街的这个路口这儿是吗？
4: 离得特别近。
0: 哦，
4: 他就是离那个 就是这个红绿灯那个路口太近了。
0: 哦，那它太近，现在是影响

0: 是什么音响？
1: 桥头车，
0: 嗯
1: 影响桥头车。之前就是，就是离路口比较远，
0: 嗯嗯。嗯
1: 基本上不咋堵。
0: 嗯，
1: 可能现在就是，他们之前跟应该是，充钱吧，充钱把那个路口往红绿灯那个方向又挪了一点。现在就特别堵，堵车。
0: 他为什么移了一个段位置，它就会造成了车辆的排队呢？朝前是移了多远的距离？
1: 哎呀，大概10米吧，那个样子。
0: 移了10米，它为什么就会出现车辆排队了呢？你据您的观察，
1: 还有一点就是之
0: 嗯，
1: 前就是，就比如说你调头车，你可以在第二个左边第二个车道，你就可以调头。现在就是你只能在最左边那个车道才能调头，它现在划成实线了。
0: 嗯，他以前如果说在第二条车道来进行掉头的话，他肯定会对于左边的车道车辆的行驶，它会产生影响，所以说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掉头车道是放到了最左侧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旁边车辆的这个正常行驶。但我现在一直就在想啊，我说您说到的这个掉头口比之前是朝前朝红绿灯的方向挪了10米，他在这儿怎么就会出现车辆排队了呢？
1: 就是再一个就是他那个
0: 嗯，
1: 掉头口有点比以前要窄一点，
0: 哦，就是不是这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掉头口窄，大家在这儿掉头的时候要特别的仔细小心，所以说速度它就会慢，是这个原因吗？
1: 对，一个是速度慢，再一个只能有一辆车可以掉头，
0: 啊，
1: 之前就是两
0: 嗯，
1: 辆车可以掉头，
0: 哦。那就明白了，现在是以前是两辆车可以来掉头，现在是只能一辆车，而且呢也掉头口比较小，过的时候得慢一点，造成了这一路段的这个排队啊。好，那具体的原因我就了解了，
1: 主持人，还有就是啊，
0: 嗯，
1: 就是之前是那个左边两个车道基本上都可以掉头，现在它只能最左边那个车道可以掉头，就是中间有实线了。
0: 嗯，嗯，嗯。我觉得可能原因还是在于，如果说两辆车同时在这儿来掉头的话，它会产生一个影响，因为它以前的这个掉头口宽嘛，就是它两辆车它可以一起来进行掉头，那现在它这个掉头窄了，两辆车它肯定不能一起来掉，这样的话它会相互的影响。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
0: 啊，
1: 持人，
0: 看看
1: 谢
0: 能不
1: 谢，
0: 能来进行一个整改啊，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他们之所以会往前移，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目的？我们来问问看，好吗？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
1: 好，
0: 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好，再见。嗯，针对于张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认为张先生所说到的这个掉头口前移了大约10米左右的位置，是不是也出现了车辆缓行排队的情况？而且呢，确实是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窄，大家在这儿速度比较慢，所以说呢，出现了车辆排队。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您在这路段行驶的时候的一种感受。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3: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4: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好，我们此时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首府道路上的通行状况。刚才所提到的两个路段，第一呢，就是在蜘蛛山立交桥上层隧道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现在呢，通过高德地图的显示，已经是处于畅通的状态了。是不是畅通？大家呢，也可以在路上的朋友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显示到的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还有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这两条道路呢，目前车流量偏大。除此之外，其他道路都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另外，也可以就您所关注。

0: 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也或者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语音文字来说一说您想咨询或者是解决的交通问题。
1: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况，可以我们选择朝左拐，完了上那个往三巷子走，下河滩。但是现在是，可能是为了减轻七台路的交通压力吧。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路他们再分了，搞得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左转交，只能去右边的那个人民路去跟别的车一起去挤，导致现在每天早上五一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行驶。就全堵着。
1: 他是这样，这两天呢，他在这儿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在和田二街，就是整个他的奇台路呢，进行一个道路的施工改造。他的这个施工点位呢，是马上要进入到和田二街的这个路口这儿。而和田二街呢，在现在的旅游旺季的当下，又是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多的一个路口，所以说呢，又要保证施工，又要保证游客到这儿来的一个体验，道路的畅通，所以说呢，交管部门现在对于这个路段呢，在进行一个交通流量的测试，等到整个工期开始之后，就能够来按照磨合过后的这个措施呢，来进行一个执行。所以说，您现在所说到的这个措施呢，可能就是受到了这个路段即将施工的一个影响。那等到这个路口全部都施工完毕了之后，它可能之前的这种交通方式，它又会恢复过来。因为它这个路口在这儿会比较拥堵，所以说呢，它就产生了其他路口也会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辐射效应，也会产生拥堵。所以说呢，可能暂时现在对于你们之前的通行方式进行了一个微调。
0: 我能理解这种，但是问题就是，归根结底来说的话，就本来五一路的这个交通压力就非常大。
1: 对，五一路又窄又堵，车又多。
0: 对，因为这面的话本来就游客多，而且吃饭的地方也多。
1: 对，
0: 就来的人也特别多的话，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条路的话，本来交通压力就非常大的情况下，他把往七台路那边走的路，这种隔断的情况下，反而造成现在五一路就基本上是动不了。
1: 刚才给您解释了，因为他要修路啊，他要修路，所以说现在是暂时的一种措施。
0: 我理解，但就我希望就是说，咱们这个交通部门能不能，看能不能调，再能不能重新调整一下。
1: 您的建议是什么？因为他现在就像我刚才给您说的呀，
0: 能就说往其他路，管是往其他路，或者是那个往中医院这方面走的，看能不能做一个调整。因为每天早上我出门，我得提前将近一个小时。
1: 您告诉我，现在您说的要的调整是怎么调整？告诉我具体的措施，我来帮您转达。
0: 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每回左拐之后往那个其他路那儿走，看能不能再重新稍微就开那一个，就是那个拐弯口子稍微开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咱们中医院那边能不能就是说画一个实线，完了并且就是交警我知道在，但是感觉交警的作用不是特别大。我希望就是说咱们那个往中医院那边拐那条路直接画成实线，然后咱们安装那种电子探头吧。完了希望就是说能整治一下，否则每天早上起来你就看那个明明是一车道只能拐进中医院的，但为了别的车为了插进去，从第二车道甚至第三车道，完了造成后面车辆大面积拥堵。
1: 对，在中医院门前的这个道路确实它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前我觉得有护栏的时候还会好一些，但是护栏可能在那儿设置着，它也有现实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护栏就撤了。现在在那儿排队进中医院的车辆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这是您的两个建议，且还有吗？
0: 没了。
1: 好，那您的这建议我们可以我帮您来转达一下，因为他们现在呢也是在对于施工前的道路通行情况进行一个磨合摸底，然后再进行调整。大家的建议我可以帮您带到，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当然呢，如果说没有办法把大家所有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呢都能够融入到其中，也请大家来给予最大程度的一个谅解。毕竟呢，它是要修路，而且包括像奇台路啊，还有五一路啊等等这一片道路呢，他们都是老城区的道路，都比较窄。如果说修路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施工活动，确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那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三路。

0: 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信息。舒亮，
2: 他说的那个龙泉街那个掉头口子，那个只能踩脚，为啥堵车？是因为三桥每天早上往二医院去看病的人，二医院门口堵得太厉害了，然后交警都在通话了，就是说只能左拐右拐不能直行。左拐的时候往龙泉街那个方向走，但是呢，那个龙泉街的话，那个新疆银行那两个停车场，很多人二院停进去，只能把车停在那个地方，每天早上都排队，所以就把最右边车道占掉了，就是两个车道了。两个车道了以后，如果他要再开口子开大一点，如果掉头过来人太多了，从三桥过来，从化往左拐的车根本就走不了了，所以把那个位置往前挪点，缩小了，小了以后就只能转一个车，这样子才能走。如果说放大了，把三桥过来车就堵死了，已经知道吧？三桥本来过来的车就这样直行了，左拐、左拐和右拐分化了嘛，所以那个口子没有办法放大。最主要的是新疆银行的停车场每天早上堵得特别厉害，车停不进去，知道吧？二院看病人太多。
0: 好嘞，非常感谢舒亮朋友您给我们所做的解答。继续来看平凡之路这位朋友，他说我反映一个信号灯不亮的问题啊，他说昨天下午就已经坏了，是长沙路和宁波街的交汇路口。好，您说到的信号灯问题我记录下来了。还有 DXX 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两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第一就是火车南站社会车辆送站的时候只能停到对面的停车场吗？他说不能够送到进站口吗？他说第二是驾照到期天山区更换驾照的点有哪些？先来解答您的第一个问题。确实啊，如果说在火车南站送乘客，您的车只能是停到马路对面的社会停车场当中，因为呢，在南站站前广场这一片啊，它有公交车的专用停车场，有出租车的专用停车场，最右侧呢是网约车的停车场，它没有社会车辆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呢，您只能是把车停到社会停车场之后，带着乘客一起呢来进行进站。您说到的第二个问题，驾照到期在天山区来进行更换的话，是在大湾那儿呢，有一个汽车 4S 店，在这个 4S 店里面是有天山区交管大队车管所，在那儿呢可以来进行驾照的更换。当然呢，如果说您驾照到期，也可以在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当中来进行申请。您之前呢在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所来做一个驾驶人的体检之后，在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当中来进行申请驾照联审代换就可以了，到时候选择邮寄或者是到车管所来进行自取都是可以的，这样呢可能第二种方式会更方便一些。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交通热线。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4: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4: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一边是峡

0: 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西北风三级。阿勒泰晴，33到16度，塔城晴，38到20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2到20度，博勒多云转小雨，36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9到27度，奎屯多云，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38到23度，昌吉多云，39到25度，哈密多云转晴，34到20度，吐鲁番多云，42到30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阿图什多云，33到20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和田多云，32到23度。这两天呢，全疆各地仍然气温比较高，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暑降温，多喝一些水。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4: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呢，此时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发送来的信息。奋斗的青春说到了新华南路龙泉街那个掉头口往前挪了，确实呢是比以前堵得厉害，排队更长了。而我觉得主要的拥堵原因呢，是因为掉头口离红绿灯太近了。以前没挪的时候，左转车红灯的时候，掉头车可以正常来进行掉头。那么现在呢，离红绿灯太近了，掉头车速度慢，还影响着左转车辆，所以说就造成了后面长距离的排队。还有手机尾号是3612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他说我是一辆网约车的司机，南湖北路龙胜街到东八家户路段之前是可以分时段来进行掉头，现在呢全天禁止掉头，这条路能不能够晚上12点到凌晨8点这个时间段来允许掉头呢？他说因为这个时间段晚上搭车的人比较多，接单的距离长，不能够及时的来接乘客。还有小雨这位朋友，他说我感觉啊，这个医院的门前都特别的堵，在这个包括黄河路这儿的自治区中医医院，还有自治区人民医院更甚，车多停车位少是一方面的原因。他说能不能考虑把这几家大医院都搬到路宽而且道路比较多的地方啊，也发来了一个哈哈的表情。你也觉得这种方案是不太可行对吧？其实这些大医院呢也都是在建一些分院，但这些医院呢目前是地处乌鲁木齐的老城区，像你刚才提到的中医院还有自治区人民医院，它的这个道路情况确实是比较紧张的，路窄车多人也比较多，它确实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一些分院在一些这个新规划的市区当中啊，路确实是比较宽，就医环境也比较好，但是好像呢大家习惯性的这种认识吧，还是觉得在本院可能专家会更多，医疗条件会更好。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6: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2: 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一位肖先生说，西虹东路从腾飞大厦往东，晚上就餐的时间，道路两侧能不能停车呢？他说看见啊，在晚上停的全部都是车。对此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了咨询。乌鲁木齐市水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21点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30分是可以来单排顺向停放的。还有手机尾号是3525的东子，他说我反映一个问题，机场快速路机场往市区方向，在沙之船这个路段经常看到很多车走应急车道和沙之船出口的导流线，包括出沙之船的匝道，很多车呢也都是在压着导流线，有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无形之中呢就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如果出了事故这条路就会更堵，建议呢在此路段能够增加电子警察的抓拍。对此乌鲁木齐公安局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针对于机场周边快速路上占用应急车道碾压导流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队会持续来开展常态化的治理，通过电子警察抓拍、路面巡逻警力现场查处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依法来进行处罚。还有呢，一位宗先生在平台当中给我们说，东二环南向北，在距离雪莲山路出口几米的地方，有一个废轮胎在最右侧的第二车道中间。对此呢，我们也是迅速的向乌鲁木齐市政设施监测中心来进行了反映，给我们的答复说，已经呢是通知了保洁，及时进行了清理。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7404这位朋友他说，自治区人民医院搬走可行，这样的话就把那儿给旅游区了，减少拥堵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想法，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几乎是不太可能。还有 Tina 他说，建议一下啊，五一路花园小区门前只能够右转单行道，要回到扬子江路还得到黄河路中医院那儿掉一个头绕一大圈，能不能够考虑在花园小区右拐之后的第一个路口能够右拐绕道到扬子江路。对于您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我们可以向您向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信息吧。大家在平台当中呢，也都是比较关注到这个油价的变化啊。在今天的24时，成品油零售限价调价窗口是再度开启，油价呢将会迎来的是年内第五次的下调。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幅度呢，预计是在每升1.5毛之间。那么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会有所下降，但是最终的调价幅度呢还是需要以官方发布为准，就是现在呢机构预测是在1.5毛左右，但是到了下午的时间可能呢国家发改委它就会发布一个具体的执行价格，我们到时候呢来看一看。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呢它是下调。好，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7: 啊，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7: 啊，就是我反映一下，就是这个城北主干道由东向西走到这个湖州路这个红绿灯底下的时候啊，
2: 嗯，
7: 我们每天回家的时候都是左转排队要比较长，
2: 嗯，
7: 然后呢，就是很多车辆他不愿意排队，他就是在我们右侧的第一条直行车道，就是直接就是左拐。
2: 哦，
7: 如果说是我们是左转车道是红灯的情况下，他们直行车道是绿灯，它。

0: 接就加塞到停止线之前，一直能往前排3到4个车，
1: 嗯，
0: 甚至他左边第一条直行车道的，他也站着这个车道的停止线前，然后等待左转。然后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一些大车，还有一些小车，他是要掉头回这个应该是上六队这个位置上。
1: 嗯嗯。
0: 他在左转的就是左边最左边的这个直行车道，直接跨车道掉头。反正是这个地方一到上下班下班的这个时间特别混乱，然后左转到湖州路，进入湖州路这个位置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汇入口又特别窄，应该是个一条半的车道，还不是特别宽的两条车道汇进去。
1: 嗯，
0: 对向的右转道它也要进车，然后我们左转道也要进，然后左边的直行车道它违规往那边变，它也要变，就导致了就是我们正常排队的车很不好汇进去。
1: 嗯，明白。
0: 然后呢，就是容易出现刮擦。
1: 嗯嗯。
0: 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给治理一下这样子的。
1: 他这种情况主要是在晚高峰的时候，比较突出，下班时间比较突出，对吧？
0: 对，下班时间比较突出，
1: 哦、
0: 因为这个路口一直没有掉头的地方，没有掉头，它只有在这个位置掉头。
1: 嗯。
0: 然后再往前走一个红绿灯，到长春路那个大红绿灯的时候，其实那咋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掉头。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站着这个左边的第一条直行车道，就是硬往这边就是左转和。压在停止线前，然后就导致了就是我们也没法正常走，然后后面的左边第一条直行车道的人，然后要往右边第二条直行车道去继续变，就是特别乱。
1: 嗯，对，明白了。您刚才的这种描述确实啊，感觉在这个路口晚高峰的时候比较乱，因为它的湖州路本来路就不太宽，所以说拐进来的驶入到湖州路上的车如果一多的情况下，它必然就会出现排队，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路口的整体的一个通行。现在呢就是存在着各种交通违法行为。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看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能不能加强这个路口的一个执勤管理，好不好？
0: 嗯，好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嗯，好，再见。
1: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夜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8889这位朋友他说，我曝光一辆车吉 BF53997 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喀什路立交桥不打转向灯，左右穿插本来就比较堵，有车在避让的时候呢是差点发生了交通事故。确实啊，在快速路上这么开车左穿右插本来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还不打转向灯，我觉得确实这位司机您需要呢好好的再去学习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来关注生活当中的信息。为了市民出行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日前呢，乌鲁木齐市2026年第二批公交线路优化调整方案全面进入到了试运行阶段。本次优化呢，一共是涉及到了新开线路3条，优化调整线路是9条，站点调整56处，同步呢是取消了2条低效线路，通过增调并撤多维优化，进一步来织密城市的公交网络，让

0: 市民的出行呢能够更加的便捷、更加高效、更加舒心。试运行呢将会是持续到9月15号，之后呢所有的优化调整路线将会按照新方案来正式常态化的运行。这次新开的三条线路呢分别是117路、118路和122路，重点呢是覆盖到了城北新建片区、还有大型居住区以及是商贸区等等。同时呢还有对9条公交线路进行了科学优化调整，提升了线路的中转效率。107路呢是取消了上德北路的路段，还有呢518路是优化之后新增了龙翔路以及伟湖梁路的部分路段的覆盖。原有取消路段呢是由502路公交车来进行承接。同时701路也是大幅的瘦身提质，取消了克拉玛依西街双营国际至军区总医院重复密集的路段。同时还有是全长近27公里的512路也完成了截短优化，取消和202路高度并线的一些路段。528A路向南延伸到了乌拉坡村，新增了康盛一街、蓝冰路这些沿线的站点。刚才也提到，本次优化呢是从8月15号开始正式启动试运行，运行的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15号。这可能呢在试运行期间，对于市民的出行习惯来说，它会有一个改变，大家呢来适应一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需要来继续反映的，可以和949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也可以呢和乌鲁木齐市的公交部门来取得联系。在这里呢，星辰朋友他说，能不能够关注一下柳州路两侧的人行横道啊，都已经是停成停车场了，人行走在马路上比较的危险，人行道上车把草坪都破坏完了，而且呢墙根都成了厕所，特别的脏，希望呢能够来关注一下柳州路的道路通行情况。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确实啊是一直长期存在，记得在冬天的时候就有听众是提到过柳州路车辆违停的情况。那现在呢我们会继续把您所关注到的这个情况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稍后的时间是鞠萍为您带来的说法。
1: 上午11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4: 出发在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现在到了11点01分，我们看到乌鲁木齐多条道路恢复了畅通，只有两条路现在有车辆的缓行，一条呢是在沙区的克拉玛依西街辅路，还有一条呢是在永顺街辅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现在车行的速度每小时18公里，比平时要多花4分钟左右。 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东二环。

0: 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有车辆的缓行，行经这一段的车友比平时要多花2分钟左右的时间。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仓房沟北路、迎宾路、安宁渠路、团结路，还有龙盛街，以及目前的河滩快速路的华林市场立交到河北东路的路段车流量稍大。在路上，如果您还有其他新的路况发现，欢迎随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发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给949打电话，我们的三部热线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气温依旧是比较高的，高温达到35度。我们说出行在路上，大家呢保持稳定情绪，在路上呢高温天气之下还有送清凉的活动，就像我们在电波当中要为大家来助力。稍后我们在说法的法官讲案例邀请了两位来自执行局的法官和大家面对面。很多人打官司赢了，那但是呢钱没拿到，面对债务纠纷、民间借贷、劳务工资、交通事故赔偿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没法兑现，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执行局的法官如何来助力大家尽快的拿到已经打赢官司的钱？今天我们有请两位法官和大家面对面。如果就执行当中您有提问和咨询，从现在开始也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热线我们也是可以的，双通道和大家面对面。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和您见面了，我是菊萍。刚才也和大家提前做了一个预告，我们今天要聚焦的是有关于执行的那些事儿。对方没钱是不是就彻底没办法了？什么是执行不能？中本是不是我的案子就作废了？面对大家在执行中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我们今天有请了两位来自执行局的法官给大家精准的答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达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森巴提万里法官，以及还有呢辛俊杰法官。我们先请两位法官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
2: 大家好。
0: 这是森巴提法官，还有辛法官好。
3: 大家好。
0: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面对执行，很多人会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大家都说啊，这个官司打赢了，钱是不是就一定可以拿得到？那么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先请森巴提法官跟我们的听众说一说，为什么官司打赢了，有的时候拿不到钱？作为执行法官，您怎么看这件事儿？
2: 这是很多当事人都会有的一个误区。这个法院的判决，它本身就是一个确定你的一个合法债权，明确就是对方该还钱，还有这个还钱的履行的义务。但不代表法院直接可以变出财产，强制这个创造履行能力。简单的来说，就是判决就是说是，解决的就是该还还是不该还的一个问题，执行解决的就是能不能还的问题。在这个现实中呢，就很多这个被执行人确实没有这个可供执行的财产，比如说没有这个存款呀，房产、不动产、车辆，也没有这个稳定的收入，甚至有些被执行人是丧失这个劳动能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穷尽了所有的这个执行手段，也无法实现债权。这不是说是一个执行的不作为，而是一个这个客观的履行能力问题。这个打官司，我们平常说打官司嘛，本身就是存在这个风险，胜诉只是一个法律层面上的一个胜利，然后最终这个原告能不能拿到这个钱，取决于这个被执行实际的这个财产状况和这个履行能力。
0: 刚才森巴提法官的这个解读，我想让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 会觉得印象深刻。确实判决解决的是该不该还的问题，执行是能不能还的事儿。
2: 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和对方有经济往来或者说有一些纠纷的时候呢，其实要想到这中间会有风险。
2: 对，
0: 对方就是没钱。
2: 是的。
0: 那大家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两个词儿，一个叫执行难，还有一个叫执行不能。那这两个词儿中间它有区别吗？
2: 是有的。这是一个执行工作中需要一个区分的两个概念，核心概念。就是虽然说是一字之差，
0: 嗯嗯，
2: 但是这个执行难说的是对方有能力但是不配合，简单的来说就是。
0: 嗯嗯，
2: 然后就是说这个被执行人名下有存款、有房产、有车辆、有收入，具备这个一定的还款能力，但是呢通过这个转移财产、隐匿财产，
0: 嗯，
2: 拖延，包括这个躲避，甚至于这个跟法院耍赖，导致就是法院这个执行难。
0: 嗯嗯，
2: 这一类案件呢就是说是我们法院这个重点的攻坚这就是执行难。如果说是执行不能，
0: 嗯，
2: 是对一些真的没有钱、没有执行能力，
0: 嗯，
2: 法院通过这个全国的这个查控系统，彻底的穷尽了手段，排查了这个被执行人的名下的所有的账户、不动产、房产、车辆、股权，包括这个微信、支付宝、保险，
0: 嗯，
2: 所有的这个穷尽了所有手段，查封了冻结，
0: 嗯。
2: 手段以后就是确认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客观上就说是不具备一个履行的能力，
0: 嗯，口袋里翻开一分钱都没有。
2: 是的，
0: 嗯，
2: 我们叫执行不能。
0: 这个执行难和执行不能刚才您给我们大家详尽的做了一个解读啊，但是刚才在您的解读当中说到了说法院呢会穷尽一切的手段，也提到了有一个查控系统，可能老百姓说我觉得对方有钱，他到底有没有钱呢？法院是通过一个查控系统来完成。
2: 是的。
0: 这个查控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可以看到些什么呢？
2: 从这个查控系统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
0: 嗯、
2: 不动产、车辆、房产，
0: 嗯、
2: 包括他的保险、
0: 股票、
2: 股票，所有的。
0: 公积金也能看得到吗？
2: 公积金看不到。
0: 公积金看不到。但是刚才您提到了很多的动产、不动产看得到。
2: 对，还有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通信，可以
0: 说是
2: 电话号码。
0: 这个电话号码可能一个人名下他会有好几个电话。
2: 是的。
0: 以前知道了一个电话拨打，他把你拉黑了，有这种情形啊？
2: 有的，有的。
0: 但是现在通过这种查控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在你名下的电话都能够了解得到。
2: 是的，是的。
0: 那有些人会说你看他的名下好像没钱。没车没房，但是他老婆有呀，他孩子有呀。那么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能够做这样的执行吗？
2: 像这种情况是不能够的。因为在我们是根据这个判决书上的被执行人去执行他这个被告，相当于是判决书上的被告，也就是我们的被执行人。
0: 他可能是公司，他可能是个人。
2: 对，
0: 我们就是根据判决上到底谁是被告，判决书如何来说明的，来做一个执行。
2: 对对，谁来偿还这笔钱？
0: 谁来偿还？
2: 对。
0: 那我想刚才在三八题法官的解读当中，我们深入的了解到了在执行当中大家很关注到的执行难、执行不能，还有法院的查控系统。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是否有来自于执行中的问题，无论是疑问和咨询，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提问，微信可以留言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三部热线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您看这位听友，叫天山，他就说了，他说他把钱转移到他配偶名下了，可以查控他配偶的财产吗？他把财产做了一个转移。
2: 对，他把财产做了一个转移，相当于是。
0: 他说可以查控他配偶的财产吗？
2: 查控不了，一般情况下。
0: 那如果他是转移财产，这时候法院其实是有手段的，对不对？他做转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动作，那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约谈他，也可以将他转移的财产来进行一个查封？
2: 是的，可以的，在这个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以后，他把这个财产转移到比如说就是他配偶他兄弟姐妹名下的话，这个是可以做一个这个相当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执行难的这个问题，就是转移财产、隐匿财产这部分。

0: 这时候，作为法院是可以来进行一个处理或者是处置，是吗？
1: 是的。
0: 好，现在在提问当中，我们还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这个案子，我的案子被认定为执行不能，是不是法院就不管了？那我的这案子是作废了吗？哦，针对这位听友的提问，我们得请问一下新法官，这个案子是不是就法院不管了，执行不能的案子？
1: 哦，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啊，执行不能不是说就等于说这个案子，彻底作废了，或者说这个当事人的权利就作废了。执行不能只是说当下没有这个执行条件，哎，这个被执行的这个，确实没有这个履行能力。啊，我们法院呢会依法对这个案件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终本。哎，终本呢也不是说这。被执行就彻底这个免去这个责任了，对这个案件也不再负责了。案件呢会永久的留存在这个法院系统，被执行的债务呢也是终身有效的。终本以后，像我们法院执行局也不会说对这个案子就放着不管，也不会说停止监管。我们有那个查控系统嘛，像刚才孙法官提到的，我们会定期查控这个被执行的财产变动。比如说，这个被执行在未来，他这个银行卡的账户，有这个新的收入，或者他名下这个有新的房产、车辆这些，哪怕说隔这个几年，十几年，我们法院都会第一时间的
0: 那您怎么会知
1: 通知。
0: 道它隔了几年、十几年？这个系统是它是一个自动的吗？
1: 我们定期会进行查控。
0: 定期会查控，
1: 对
0: 这
1: 对
0: 是一
1: 对。
0: 个主动的查控，还是一个其实就是设定好的？我多长时间我就会启动来查控
1: 是
0: 一
1: 我
0: 次？
1: 们有法律的规定，我
0: 有
1: 们
0: 规定。
1: 定期会进行查控。
0: 哦，定期
1: 啊，
0: 会来做
1: 对对
0: 查
1: 对，
0: 控，就只要他有新的财产，即使过了几年、十几年，依然可以被发现。
1: 对对对，只要在
0: 啊，
1: 他名下，
0: 只要在他的名下。
1: 对。
0: 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案件容易出现执行不能呢？在你们的办案经验当中，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
1: 一般来说，按照我们这个办案的这个经验来说，主要是有四类。第一类就是个人的民间借贷纠纷，这种的案子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可能两个当事人之间，他们基于这个个人的私人感情嘛，或者说是这个亲属关系，借款的时候说得很好，但是到了该还款的时候，这个被执行可能他自己经济情况有变动比如说他失业了或者他生病了以后，导致他这个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本身呢名下可能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资产，比如说房子啊、车，这种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无力偿还的一个情形。第二类呢，就是这个交通事故和人身损害赔偿类的案件。这种案件的话，一般这个部分肇事方呢，他是普通的务工人员，他本身就没有这个固定的收入，然后事故发生以后呢，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大额的赔偿费用。所以导致说，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像我这个办过的一个案子是啥呢？他就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他本身要赔偿的话，这个误工费这个护理费医药费包括这个申请人的这个亲属的这个抚养费，各种费用，大概有好几十万吧。他本身自己就是普通的这个务工人员，他这个可能定期的慢慢还还可以，
0: 你让他一笔拿出来，他肯定做
1: 对
0: 不
1: 对
0: 到。
1: 对，但是这个案子怎么呢？就不巧的是，第二年，他又发生了交通事故。
0: 他又是肇事者吗？
1: 对，他又是这个肇事者，然后这个还相对来说更严重一点，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然后被其他法院也判处了这个缓期的一个刑罚。判处缓期以后呢，他本身自己是不能离开当地那个辖区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外出务工。然后又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呢，他本身这个自己的这个胳膊还有腿都有一点点残疾，所以导致他这个履行能力的大打折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当事人确实也是没有这个财产可供执行。
0: 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这就
1: 对
0: 是
1: 对，
0: 执行不能了。
1: 对对对。
0: 在您讲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他没有买保险吗？
1: 可能当事人他的这个保险风险意识，他可能会比较淡薄一点儿。
0: 他也开车，
1: 对对对，他相当于是
0: 他
1: 给
0: 只有
1: 那
0: 交
1: 个，
0: 强险。
1: 哎，对。
0: 呀，通过刚才您讲的这个案例，一方面在解读的执行不能的时候，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啊。

0: 车辆、机动车辆购置保险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做好这种风险的分担，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否则的话，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很沉重的一个负担。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呢，这种情形，他又在第二年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那像这种，那偿还呢？那作为执行局，我们是让他怎么来完成呢？
1: 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让双方当事人协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缓刑吧，他也是有期限的。
0: 嗯，
1: 可能他在缓刑期限以后，他还是要外出务工。
0: 嗯，
1: 那个时候他可能经济情况好转，我们可能这个案件当下可能做中等处理。
0: 嗯，
1: 但一年以后嘛，两年以后缓刑期满，他可能要去外地去务工。到时候他有这个固定的收入以后，我们再和申请协商。
0: 嗯，
1: 是不是有一个还款的一个计划？分期履行，
0: 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其实作为当事人，他是可以制定还款计划的，就是我一批一批的来给你还，一个月一个月的来还，是这意思吗？
1: 对，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叫终结执行，他达成了执行和解。
0: 嗯嗯，那刚才您给我们讲了是有两类比较容易出现的这种执行不能的情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1: 除此的话，第三类可能就是一些小额的劳务工资纠纷，
0: 比
1: 如说有一些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像工地上有一些这个施工队，这些他可能回款比较慢，或者说这个个体他自己经营破产倒闭，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导致说这个老板他发不出来这个工资，然后本身呢因为他公司也破产了，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也可能导致没有履行的能力。然后第四类的话就是被执行丧失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的案件，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他得了重病和残疾，这种的话就属于是完全没有履行的这个客观能力。这类案件的话不是说我们法院执行力度不够，而是说客观条件不能，这属于市场和民事交往中正常的一个法律风险。
0: 刚才在新法官您的解读当中，我们听到了容易出现的执行不能，其实作为我们在有经济往来过程当中的时候，要考虑到对方有没有可能是执行不能的情形。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作为普通人，可能有人说我就是个老百姓啊，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等吗？是不是很被动呀？还能做什么吗？新法官？
1: 绝对不是说被动的等待。作为我们申请人的话，应该就是主动配合法院的工作，这是盘活中本案件最关键的一步。我这边可能有三个可以落地也比较实用的一个办法。跟观众朋友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第一
0: 实用的办法，第一个，
1: 第一呢就是咱们这边可以主动的提供财产线索，因为申请人是最了解被执行的生活、工作和经营情况。如果发现对方上班有工作，新开了店铺，购置了这个房子、车，或者他有这个转移资金情况，随时都可以向法院提交线索，法院呢也会立即恢复执行。第二呢，就是持续关注被执行人的一个动态。一旦发现对方高消费，坐飞机啊、高铁，住这个高档的酒店，外出旅游，这些都是违规的行为，都可以随时举报，然后法院也会依法惩戒、约谈，甚至说我们可以拘留，第三呢，就是按时配合法院回访核查，我们法院也会定期的核查中本案件的财产情况，当事人积极的对接、补充信息，能够大幅的提高这些中本案件恢复执行的概率。
0: 就是我们不是等，我们是只要手上有线索可以向执行法官及时来做沟通。
1: 对对对。
0: 那么作为申请人和执行法官之间的这种沟通没有障碍，是一个畅通的吗？
2: 是的。
0: 我看到在微信平台里有听友呢西，他在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被执行人去世了，那债务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也不能够被执行了？针对这个提问，我们得请问一下森巴提法官。
2: 像这种情况的话，在法院也是会经常发生的。像被执行人去世的话，像他的继承人，继承人在他的继承范围内去承担相应的债务。
0: 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这个被执行人，他在生前呢，他欠了100万，但他的遗产呢只有50万，那作为他的继承人是在50万的范围当中来偿还。
2: 对对。
0: 那就有可能50万的债务给灭失了。
2: 是的。
0: 好，还有有听友呢在平台里是这样说的，火蓝，他说呢，定期查封基本上是不是被动的，在恢复执行和终本之间会这有来回的反复吗？
2: 基本上这个恢复执行是这样子，是终本之后我们在发现他的财产，或者申请人在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之后呢，我们可以恢复执行。
0: 嗯，
2: 那么在这个终本的案子之前呢，就是像刚才新法官所说的，我们会定期的去查询他的财产，从系统上包括他的银行存款、不动产、房产、车辆的，
0: 嗯，
2: 我们都会去定期的查询。
0: 也就是说，恢复执行就一定对方有钱了才能够恢复执行。
2: 是的。
0: 好，那在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和热线当中，就有关于执行中大家的提问呢，会直面解答。朋友们可以随时来进行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今天我们特别有请的法官是来自达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3: 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多位听友的留言，包括雾深，他在留言当中说法官，我的网贷给逾期了，会被起诉吗？他会有这种要去应诉的可能？
2: 是的，会有的。
0: 因为你出现逾期了，你可以和这个网贷的金融机构公司先来了解一下，看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2: 是的，是的，先去跟这个银行也好，跟这个借贷公司也好，先去跟他们沟通。如果要是能够沟通的好的话，也是可以通过一个分期付款的方式可以去跟他们沟通。
0: 对，如果你一直拖着，那对方认为说不够诚信，或者是解决的这个具体的方案，那有可能会被起诉的。小赵你好，问到了有关于供水企业物业公司的法定责任。那我们知道呢，从8月份开始，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其中对于供水企业还有物业公司的责任，法定责任都有着明确的要求。您在问说能不能够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护我的用水的权益，没问题啊，您有这个诉讼的权利。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针对小赵的提问，我们也看到其实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条例在施行之后关注度也会非常的高，那我们近期的说法也在做着密切的解读。今天我们着重要说到有关于执行的事儿。我看到尼克尔在提问当中说，终本执行不能的人是不是就被纳入到禁止三高呢？怎么来进行或者说监督他呢？那这位听友的这个提问，他所说到的是不是就禁止高消费，禁止乘坐高铁，禁止什么？那他提到了说终本执行不能的人，那他是不是就要面临到像这样的禁止他高消费啊等等。
1: 如果这个案件我们做终本处理以后，是要对这个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是要对这个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
0: 限制高消费，
1: 对对，是要上这个惩戒措施的。
0: 那上惩戒措施，我觉得他的这个理解是不是就是那种被拉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这还不是一回事儿。限高和拉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老赖名单，它不是一回事儿，是这样吗？
1: 这个还不是一回事。限制高消费，可能我们就常说的，他这个不能坐这个飞机啊，或者高档酒店呐、或者他的子女不能入住这个入学这个比较昂贵的这个私立学校啊这些。
0: 嗯嗯。
1: 是这样。
0: 好，扬帆起航他的提问说，菊萍啊，帮我问问法官一个问题，朋友欠我的钱，我到法院起诉了，房子给查封了，现在呢是在执行期间，欠我钱的人和我商量，房子直接给我，不走拍卖程序，这样可以吗？
2: 嗯，可以的，这样是可以的。
0: 嗯，那他们还需要干什么吗？
2: 就是
0: 他在提问当中就提到了欠我钱的人和我商量房子直接给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个这个房产的变更？
2: 房产过户，
0: 过户，
2: 对，过户的一个程序。
0: 嗯，在过户的时候就要写清楚欠的钱就已经还了，
2: 去法院确认好，因为他们是私底下自己去协商的嘛。
0: 嗯嗯、
2: 如果要是走拍卖程序的话，一般是法院会出一定的法律文书、
0: 嗯、
2: 去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其他人。
0: 嗯、
2: 然而他们这说的是他们私底下自己去协商的、
0: 嗯、
2: 那他们自己去走一个过户的程序。
0: 那他需不需要到法院执行局再做一个确认呢？需要跟执行法官说这钱已经还了。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肯定是要走的。而且这个我们是在这个走完之后呢，这个履行完毕之后呢，肯定是要给他们出一些相应的一些法律文书。
0: 要出法律文书。
1: 对对，如果说如果说按照他们的这个协议然后履行完毕以后，我们是要出相应的这个结案的相关材料。
0: 哦，必须要在执行局这结案，否则这案子一直是挂在执行局这儿，是这样吧？
1: 对对，因为他们是私下达成的这个协议。
0: 嗯、
1: 但这个案子的话，如果他们不跟法院去说的话，我们还是会留在法院系统的。
0: 哦，那么其实作为这个双方当事人，他有的时候是可以达成和解的吗？在执行阶段能和解吗？
2: 可以和解的。那有些像大额欠款的被执行人，他可能没有还款能力，
0: 嗯，
2: 然后他去跟这个申请执行人协商，然后可以达成一个分期付款的一个和解。
0: 嗯，
2: 只要他们两个达成和解，我们法院这边确认一下。
0: 那我能不能就像刚才这位听友提问的，我俩先都到法院去，在法院的这个主持之下，我俩达成一个和解，就把这房子给我了，可以吗？
2: 就像刚才说的，肯定是要走一个程序的，把这个房子过户的一个程序，才算把这个房子完全的去给这个
0: 申
2: 请
0: 人。
2: 对、
0: 哦，好，我们来听热线了，是赵先生的电话，来听听他有咨询的问题。赵先生您好。
5: 啊，你。
0: 嗯，让您久等，您请说。
5: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一个就是申诉了好几年了，就是一直执行不了。
0: 嗯。
5: 说这个一去到执行局去申请，他们就说是法官就说是。这个人已经列入黑名单了，这是
0: 没钱
5: 啊，因为起诉他人多少，怎么说呢？
0: 嗯，
5: 就这种情况。
0: 那就像我们节目在开篇所说到的，对方就是没钱，官司打赢了，钱可能真的不一定能够拿得到。对方现在面临到的是一个执行不能，什么钱都没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是这样吧？
2: 赵先生你好，像这种情况的话，是被执行人可以联系到吗？
5: 联系不到了，他的电话现在跟我所有手里边的他电话都已经变成空号了。要么说是他这个已经是在什么被执行黑名单嘛？怎么了？
2: 嗯，是的，是的，就像刚才所说的，现在已经在一个中本库里面，就是这个案子可能是已经中本了，是吗？
0: 嗯，因为现在目前对方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且对方身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债务，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作为赵先生他还要排队？其实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也要一个一个按时间顺序来排队吗？
2: 是的，是的，这个是要排队的。
0: 嗯，
1: 对，像这种案件的话，我最近也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也是这个被执行，他的这个案件比较多在咱们这个各个区县法院都有案件，案件的标的可能不大，可能都10000多，但是案件比较多，加起来他总的这个欠款数是比较可观的。然后这个案件可能我们做了中本处理以后，我们上了相应的这个强制措施，包括他的这个账户啊全部被冻结。然后可能过了一年以后，然后这个被执行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然后他也会主动联系我们法院。意思能不能说跟这个申请人达成一个和解，我们分期去履行。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案子暂时中本处理了，但是不是说这个案子我们就不管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半年嘛一年 哎，还是有这个解决的
0: 可能的。
1: 可能的，
0: 嗯，那么作为赵先生，现在还是需要跟执行法官保持一个联系，定期问一问现在情形怎么样，对方有没有钱，是这样吗？
1: 对对对，我的

0: 多进行一个沟通。
1: 如果对方已经拉入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像这种情形也可以立案的吗？可以。
2: 像在进入执行阶段之后才会去列入这个失信被执行名单以及这个限制高消费。这就说明这个案子是执行案子是肯定是已经立了。在立案之后才会去采取这一些列入黑名单的这个措施。
1: 那其实作为肇行人呢，现在也是需要和执行法官来沟通的。您的这案子应该是立案了，不然的话，执行法官怎么跟您沟通和介绍目前当时的这个案件的情形？是不是这样，赵先生？
3: 哦，法官跟我说，说别人诉他，他已经在黑名单了，说的我立案没意义，说又不给我立案。
1: 哦，那如果是这个情形呢，我们在节目线下来帮您做一个沟通和咨询，好不好，赵先生？那赵先生所提到的，对方欠了他40000块钱，但是呢，有多笔的欠款。新法官也提到，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在您的办案当中也是有过这样的案件。
0: 对对对，还不少。
1: 还不少。所以大家呢，其实在经济往来过程当中确实要谨慎。
0: 对对对。
4: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今天有请的两位法官是来自达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一位呢是森巴提法官，一位呢是辛俊杰法官。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多条提问，有听众就在问了，说法官，我想问一件事儿，说被执行人在居前进行了体检，这个体检费由谁来支付呢？
2: 这个一般是被执行人支付。
1: 被执行人来支付。还有有听友在问说，强制执行是否可以执行他的分红保险金？
2: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一般就是看这个保险有没有就是终止，可以说是终止吧，就是终止。终止之后呢，这个保险金是可以执行的。
1: 那像他这种情形，强制执行的时候，有关于分红保险金，那他可能是了解对方的一些信息了，要提供给执行法官。
0: 对，是申请这边可以提供，像我们刚才孙法官听到我们这个一张网系统，也是可以查控到的。
1: 哦，一张网系统是可以看到这个分红保险金的。
0: 对对对，是可以查到
1: 的。还有呢，我有一个梦想，这位听友提到说，我想咨询两位法官，法院执行这个执行人呢，自己承诺如何来付款的计划也做了保证书，备案到法院执行法官的手里了，被执行人呢只执行了2个月。后来呢，跟执行法官沟通了，需要重新申请强制执行，但是目前他说还没有联系到对方，该怎么办？后续该怎么办？有的人呢，他一开始说的很好，可以分期来执行，执行着执行着执行不下去了，或者说作为申请人，我不同意这个执行方案了，能够做调整和改变吗？
2: 这个需要就是这个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去沟通，只要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这个是可以去做一个调整的，也是根据这个被执行人的实际的履行能力啊，比如说他说我一个月还10000，那有些被执行人就没有这种一个履行的能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去做一个调整，适当性的一个调整的。
1: 我可以和执行法官说，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和解或者当时的这个保证书现在可以重新调整一下，这也是当事人的一个权利，对吗？
0: 对的，
1: 他是可以做这种申请的。
0: 对对对，当事人要向法院提交相关的这个申请材料。
1: 我看到在平台里有听众问出了这样问题，说被执行人明明在上班，他有工资，但是他说没钱，这算不算是执行不能呢？法院会怎么处理呢？他有上班有工资，但是说没钱，孙法官。
2: 像这一类情况，这个不属于说是执行不能，这是属于说是隐匿财产，是法院一个重点打击的一个老赖的行为。很多这个被执行人就是刻意的隐瞒工资输入，包括经营输入，就是假装的

0: 无这个履行能力，实则上呢就是在恶意的逃避债务。遇到这种情况呢，法院可以就是冻结他的工资账户，定期的就是扣划他的工资，然后呢就是按月从收入中去折扣这个债务，抵扣这个债务。同时呢，对于这个隐瞒收入、这个虚假申报财产的这个被执行人呢，法院可以依法采取训诫呀、这个罚款呀、司法拘留，情节严重的恶意规避执行的，还会涉嫌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他的这个刑事责任。只要有这个被执行人，只要有这个稳定的收入的话，就不存在这个执行不能的这个情况。
1: 哦，他在上班，他有工资，他不能算是执行不能。
0: 对。
1: 在您所办理的案件当中，有类似的案件吗？
0: 确实有类似的案件。本来我的这个案子也是已经终本了，但是呢，通过这个申请人给我提供了一些财产线索，就是这个被执行人呢是在这个终本了之后，他又先后成立了2家公司，就是为了这个，他是做生意的嘛，我的被执行人做生意的，他就是去先后成立2家公司，就是走账，我们这个口语话说是走账，就是这个躲避这个债务。
1: 他就其实是转移财产，也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然后通过这种手段呢，我们可以这个去这个一些固定了一些证据材料以后呢，就是跟这个公安机关这个联动，联动了以后呢，就是对于他这个规避债务、隐匿财产，这个走了一个这个追究了他的这个刑事责任。
1: 哦，他的这种行为，他的这种走账行为，最终不仅仅是一个民事赔偿，还有刑事责任。
0: 是的，是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那刚才在孙法官的解读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在执行过程当中，手段呢是有很多样的。我记得曾经在执行过程当中，大家说走好这个，实现我们法治最后1公里的时候，是有雷霆手段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有可能是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而要追究他刑事责任之外，还有什么拘传呀等等多样手段吧？
0: 是的，是的，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些撕漏雷霆的一些拘传行动。
1: 好，在稍后呢讯息之后，我们再进入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949的热线、949的微信平台来面对面的交流。哦，有听友。王先生电话在线，等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们的导播说，能先接听一下他的热线吗？他说他的案子现在也是进入到执行阶段了。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嘉宾好，
1: 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案子是那个啥进入执行了，当时那个被执行人有一套房子是抵押给那个贷款公司，小贷公司了，他这个小贷公司抵押最长的年限一般是多长时间？再一个就是，如果说，这房子是，他一个被抵押的一方，还有一方就是我那个被执行啊，我执行的一方要那个就是冻结的一方，这个房子是到以后是2家平分还是先还他的？
1: 哦，就是现在的这个被执行人，他只有一套房子，但是在您的案子之前，他就已经做了抵押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现在您想问，说如果这个房子解押了，这房子是你跟小贷公司一人一半吗？还是怎么来执行？
2: 对。
0: 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房子在查封的时候，你的这个案子是在就是第一个查封的，就是你是首封吗？如果你要是首封的话，那这个房子法院可以进行一个拍卖。如果拍卖，比如说一拍、二拍，像这种拍卖之后呢，就是如果拍卖成功了，那这个房子拍卖成功的钱就是可以先去做一个解押，先要去做一个解押，就是把这个房子先把这个抵押的这个贷款，相当于是抵押贷款先去还掉，先去做一个解押，完了之后剩下的钱才能够做一个这个，
1: 债务偿还，
0: 对，
1: 王先生。
2: 那等于是就是先要还这个小贷公司的，
0: 对，
2: 剩下的债子，才能有的话才能给我。
0: 是的，
2: 再一个，他这个小贷公司一般贷款最长是多长时间？
1: 那他要看当事人。

0: 哎呀，
1: 对
0: 他待了
1: 对对。
0: 多长时间呀，王先生？
1: 不知道。
0: 这是你说不知道，那我们也不清楚，是吧？可能个体的每个案件还不一样。
1: 是的，
0: 啊，每个人说我一待15年，有待20年，还有待30年的，王先生。
1: 啊，对，这个就是，如果要是拍卖成功的话，就是这个执行法官需要去跟这个，抵押的公司，去跟他们沟通，完了之后先把这个房子解押出来。
0: 法官也会做这种询问吗？
1: 嗯。
0: 啊，王先生。
1: 好好好，
0: 那您可以跟直接的执行法官来沟通，没问题的，王先生。
1: 行，
0: 把您的疑问呢也向他来做一个提问，好不好？
1: 好。
0: 嗯，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我们得进广告讯息了啊。另外也要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5度，低温25度，阿勒泰晴33度到16度，塔城晴38度到20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2到20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6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9到27度，奎屯多云37到25度，石河子多云38到23度，昌吉多云39到25度，哈密多云转晴34到20度，吐鲁番多云42到30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阿图什多云33到20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和田多云32到23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5度，低温25度，由北风转西北风3级。

0: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2: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3: 说到了执行啊，大家有很多的提问。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

0: 达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森巴提万里法官以及呢辛俊杰法官。王先生电话在线，我们来听听他的咨询和提问。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您请说王先生。
1: 我的这个案子大概4年了吧。
0: 嗯嗯。
1: 到执行局应该是2年多。
0: 嗯。
1: 他到现在1分钱没有款给我给，然后是一个工程款，13万的工程款。
0: 13万的工程款，那对方呢？被执行人他有钱吗？嗯，您说。
1: 他有钱。
0: 有钱。
1: 他有钱，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包工老板嘛，应该是有钱的。
0: 应该有钱。
1: 联系不到他。
0: 嗯。
1: 啊，联系不到他，他电话也换了，手机号码也换了，他回老家了。
0: 嗯。
1: 我只知道他是湖北人。
0: 嗯。
1: 啊、嗯，在后面我再也没有联系到他。去年年前。
0: 嗯。
1: 有人。告诉我了他的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他接了。
0: 嗯，
1: 然后他说的，一个房产公司要顶车，把他给我算了一，跟别人就是跟别人合伙顶了一辆车。
0: 嗯，
1: 算了我3万块钱。
0: 嗯，
1: 也就等于去年年前给我给了3万块钱。
0: 哦，
1: 然后到现在后面又没有信息了。
0: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已经给你执行回来了3万，是这样吧？
1: 对对对。
0: 但现在还有10万块钱，对方还没有还。那像这个
1: 我也联系不上他，
0: 也联系不上他。
1: 嗯，
0: 那但是对方的这个目前是在被执行状态当中嘛，是这样吧？
1: 对，
0: 嗯，
1: 对。
0: 针对王先生这个提问，新法官。
2: 王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法院是现在能联系到那个被执行人吗？
1: 法院，我给法院打电话问过，他说的你先找一下这个线索。
0: 嗯，
1: 我试着找了，我也没找到。
0: 嗯，
1: 然后法院他们说他们也没有联，也联系不到。
0: 嗯
2: 嗯，像这种案件，就是我们说的，之前先做了这个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0: 嗯，
2: 像之后的话，我们再执行的话，可能得申请人来提供这个财产线索，或我们这边查控到相应的财产线索。
0: 嗯，
2: 然后法官呢，可能在我们再对这个案子进行这个恢复执行。这样，
0: 就目前，因为对方属于失联的状态，是这样吧？所以现在王先生说还有10万块钱没给我还呢。那刚才您提到了说，现在这个案件有可能会进入到终本的程序吗？
2: 啊，这个案子是已经终本了。
0: 这案子已经终本了吗，王先生？
1: 对对对。
0: 哦，
2: 嗯。
0: 那像这种情形，那就是进入到刚才新法官您和森法官都提到的，那法院会定期的来查询他名下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了。
2: 对对对，像联系不到这个被执行情况，我建议就王先生多跟这个执行法官沟通，可能法院跟其他的单位去再协查一下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包括他现在人到底是在哪儿。啊，这个信息还需要先核实一下。
0: 嗯，
2: 啊，
0: 王先生，
1: 嗯，我明白了。他现在我知道他在湖北老家应该在有搞这个工程项目，他肯定是有钱。
0: 嗯，那像这个线索要提供给
3: 可以免费去预约，免费上门量尺，
4: 嗯，
3: 免费给您出一个720全景效果图，
4: 嗯，
3: 您好歹去对比一下嘛，对吧？包含咱们的一对一的户型规划，
4: 是，
3: 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老房、新房、大平层、小户型，全覆盖啊，30天的一个有效期嘛，对吧？也不用盲目的去做任何决定，
4: 是的。
3: 您登记完以后，可以挑您空闲的时间，可以预约免费上门，
4: 嗯，
3: 也可以去我们的美居。
4: 老
3: 华林、山
4: 水
3: 华庭、
4: 嗯，
3: 那么我们三家门店啊是可以对比方案，主要是看一下我们实地落地的效果嘛。
4: 哎，市面上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咱们都可以去先了解、去对比，看看哪家的设计方案比较好啊，哪家的这个工艺比较好呀，或者哪家的板材使用的规格更高，咱们相对来说做一个对比，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装修公司。记得拨打电话6616160。但是上周的时候，咱们锁定的这个前20位，除了烤箱，除了品牌地垫，咱们还送了一个夏凉杯，是不是？这次还有吗？
3: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夏凉杯，一个大的亮壶，然后加了4个小杯子
4: 那这次可以再把这个再补上吗？
3: 这是临时加的啊。
4: 嗯， 可以可以补吗？
3: 好的好的。
4: 所以说咱们本周依然享受到的是之前我们的这个最大的福利政策，记得拨打6616160，如果前20户咱们锁定了我们的这个装修的方案，直接给您送到的是599的烤箱、志邦加厚的品牌地垫以及我们的夏凉杯和夏凉壶、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

0: 抓紧时间拨打6616160，先打电话登记锁定全部的权益，再去三大线下门店咱们实地的体验一下。只到店，如果你只去店里，但是没有之前打电话登记的，烤箱30天的锁价包括5金的升级全部都是没有的。咱们三家门店再次来提示一下，看看您离哪家比较近。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综合馆。
1: 是的，
0: 全程统一的热线是6616160。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家装方面的需求或者是家具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留下您的问题在我们的评论区，不管是这个广播直播还是视频直播，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个回复啊。
1: 是这样的，咱们乌鲁木齐呢本来就干燥少雨，对吧？
0: 是，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温差还是比较大。
1: 对，昼夜的温差大。那么我们普通的柜体呢，极易开裂起皮。
0: 嗯。
1: 那么本次活动所有的板材，我们工艺专门是适配咱们新疆气候的啊。
0: 嗯。
1: 包含咱们套餐的一个板材呀、五金和三家门店线下正价产品完全同款。
0: 嗯。
1: 合同标注。完整型号，这个都可以看到。
0: 是。
1: 那么到我们任意门店呢，都能查验全套的一个环保报告。
0: 哎，所以我们再次来梳理一下咱们的这个福利政策啊。这一次八月链家节，咱们做到的是烤箱30天的锁价、5金的全部升级全部包含在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志邦针对乌鲁木齐的气候打造的这个专属工艺和本地的直营售后，解决柜体变形呀、售后扯皮的这个装修痛点。还没有拨打电话登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6616160，先锁补贴，再去美居或者老华林或者是山水华庭三家门店来实地的看看板材呀，体验一下柜体的工艺。很多业主对比了多个品牌，装修完一两年的板材就容易造成开裂、5金松动、售后外包推诿的这个政策。我们来总结一下本地环境拆解的三大核心保障。市面上乌鲁木齐的市面上，包括各种短视频上，我们也都可以看到乌鲁木齐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很多的这个定制家装。那么我们志邦是如何在这么多的装修公司里，这么多的整家定制里脱颖而出的呢？
1: 志邦呢，首先已经有28年了，而且我们是 A 股上市的整家定制品牌嘛，咱们全国呢7大智能生产基地，专为新疆升级全套适配工艺的啊、
0: 嗯。
1: 那么首先我们 ENF 级母婴环保板材，
0: 对，
1: 甲醛呢是远低于国标标准，
0: 嗯，
1: 然后那么我们乌鲁木齐本来就通风条件有限啊，
0: 是，
1: 那么我们简单通风呢是可以达到拎包即住的、那么不管您是老人、小孩、孕妈这块都比较安心和放心。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进口的 POR 的一个热熔封边，
0: 嗯，
1: 那么对于咱们普通的那个封边来说的话，更加抗干裂，防潮性能呢可能会更加翻倍，抵御咱们冬夏极端的一个温差。柜体呢也不起皮也不变形，
0: 嗯，
1: 那么我们标配的肯定是静音的阻尼啊，5金这块的话，那么第三呢有一个就是我们乌鲁木齐啊，直营的自有的一个售后团队，
0: 是，
1: 当然我们没有外包工人啊，都是自己的，当然我们纸质质保合同呢是全程可以追溯的，
0: 嗯，
1: 每年呢会有一次免费的全屋检修，24小时的客服呢直接就是响应故障，24小时直接就上门了。那么同时支持咱们门墙柜一体化一站式配齐，
0: 嗯，
1: 首先咱们的不管是玄关呀、衣柜呀、橱柜呀、木门啊，包含咱们护墙板软装这块的啊，全部都是配套的，
0: 嗯，
1: 那么新房的装修或者是老房的翻新，包括咱们单换橱柜这块都能一站式搞定。那么我们大家呢登记完热线以后啊，去我们任意一家门店呢都能看到完整的一个实景样板间，不用去跑多家建材市场。
0: 所以不管听节目的朋友，咱们有新房需要装修，或者是二手房老房需要翻新，又或者是有些家长朋友在学校附近购买了这个学区房或者租了这个学区房，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翻新，或者单另换一个橱柜，或者单另做一个鞋柜，都可以考虑我们志邦整家定制，咱们是一站式搞定的。大家登记电话6616160，拨打电话6616160来进行一个登记，去任意一家门店都可以看到实体的样板间，不用跑多家建材市场。想要亲眼看看抗干裂的板材、一体化的这个门墙柜体的听友，拨打6616160完成户型登记，拿到咱们这次的专属权益。专属权益是什么呢？首先你拨打 电话66161660，不管你有没有最后选择志邦，走进志邦先给您送一个品牌地垫。如果最后选择了志邦，前二十位朋友除了599的烤箱，除了品牌地垫，今天申总还额外给您增加了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量杯量壶、
1: 啊、对，
0: 再次我们还是提示各位先拨打66161660，然后再前往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或者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又或者是山水华庭的综合馆，三家门店到店还有专属的抽奖资格。没有电话登记的朋友，咱们进店是没有办法参与的啊。
1: 是的，大品牌嘛，首先适配的工艺嘛，
0: 嗯，
1: 加咱们本地的一个直营售后，
0: 嗯，
1: 那么直击咱们乌鲁木齐装修三大痛点。
0: 是，
1: 那么我们也一样拆解。本来我们八月链家节呢是全国的啊，
0: 嗯，
1: 那么全新增量呢补贴四大专属套餐，
0: 嗯，
1: 我们全部总部单独补贴啊。
0: 哎，
1: 当然咱们原来做活动的时候，不管是各种活动，包含我们七月开业，
0: 嗯，
1: 也是没有此次政策的啊。
0: 那么重点套餐来了啊，所有八月专属底价还有家电抽奖了，护墙板升级了，全部都在今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拨打66161660登记的听友，登记之后再去三家门店线下的去算一算这个精准的报价、
1: 嗯、
0: 看看套餐的样板以及三大门店的地址。我们再次来跟大家重复一下，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山水华庭的
1: 综
0: 合
1: 馆、嗯、
0: 咱们这次的补贴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来揭晓一下四款主力补贴套餐分别是什么。
1: 四款主力补贴呢，首先啊、
0: 嗯、
1: 没有任何减配和缩水。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合同标注呢，板材五金完整的一个型号、
0: 嗯、
1: 任意门店呢均可核验咱们的环保报告啊，
0: 所以
1: 检测报告
0: 是咱们不用再担心、
1: 嗯、
0: 我们当初看好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五金和最后放在我们家里使用的这个五金是不是不一样的型号，又或者是我们在广播里承诺到的这个环保报告和最终我们交房之后实际住进去会不会还有异味，这些您都不用担心了，咱们都是写在合同里的，白纸黑字写清楚的，您可以放心。来说说看这个四大福利都有哪四大，
1: 而且是所见即所得、啊、
0: 嗯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699元的一个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啊、
0: 嗯，
1: 它是一个独立的分区弹簧，
0: 嗯，
1: 然后抗菌防尘面料，当然也适配咱们本地多尘一个环境嘛，
0: 嗯，
1: 仅热线登记的听众可享受补贴价699元的，
0: 也就是说如果需要这个乳胶床垫的朋友可以先拨打电话66161660做一个登记、
1: 嗯、
0: 咱们才可以享受到699元，享受到1.5米的这个云锦乳胶床垫，独立的分区弹簧，抗菌防尘的这个面料，适配咱们新疆去多尘的这个环境。所以不管您是家里的老人需要换床垫，小朋友需要换床垫，或者学生朋友啊，租房的朋友需要换一个之前的这个床垫，都可以考虑一下66161660，先拨打电话，咱们走进志邦的三家门店，拿到的是699元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当然咱们也有1.8米的床垫对吧，
1: 有，
0: 嗯，这个床垫的话如果咱们想要换到1.8米或者升级到1.8米，您可以先拨打66161660，走进门店之后跟咱们的销售来说说看有没有1.8米的床垫，咱们这个价格上可能稍微有一个上浮，这点您放心，不会很夸张，不会说给您加很多价啊，这一点您可以放心。699抢订到的是1.5米的乳胶床垫，电话是66161660，这是第一点，是针对想要换床垫的朋友。第二点我们来说说看，
1: 第二点呢就针对咱们的老房了啊、
0: 嗯、
1: 老房的厨房咱们准备翻新的话呢，我们有一个9999元的以旧换新的一个全包套餐，
0: 嗯，
1: 包含咱们的免费拆除，
0: 嗯，
1: 然后咱们有一个吊顶是需要更换的，
0: 对，
1: 里面同时配备了我们的烟机灶具，
0: 嗯，
1: 那么我们整套橱柜啊、
0: 嗯、
1: 省去的几千的拆除人工费，
0: 嗯，
1: 适合局部改造的一个业主，那就是比如说咱们是老房子只需要更改一个厨房，
0: 嗯，
1: 它是完全通配的，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有必要再次来重复一下的啊。老旧厨房的这个改造，9999元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包含的是免费拆旧，就是把咱们之前的这个橱柜是给您免费做一个拆除的、
1: 嗯、
0: 吊顶也是给您要拆掉的，因为换了厨房换了这个橱柜，这个吊顶肯定和咱们新的这个橱柜就不太匹配了，不是配套的。当然我们这个9999元还包含了烟机灶具，整套的橱柜省去的是几千的这个拆除的人工费用。您这点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对比一下市面上的其他装修公司，这个拆除的这个人工费用就会占到很大一部分，适配局部改造的业主。这一点比方说咱们家里的老人的厨房需要做一个改造，厨房可能用了很多年，在这个局部的区域可能是泡水 水了、变形了，或者是发黑了，您觉得使用的不放心了，尤其是老人和孩子，这一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或者是咱们换了学区房之后，可能相对来说卧室和厨房以及卫生间是非常重要的三个环节。那么厨房可能上一任的这个业主使用了很多年之后，这个厨房的这个
1: 想调整一下、
0: 想调整一下。

0: 价，或者是布局您不满意，或者橱柜的颜色您不满意，或者您不放心这个安全上的一个卫生上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考虑一下志邦6616160，先拨打电话，享受到的是9999元以旧换新厨房的这个套餐，包含了免费的拆旧、吊顶的更换、烟机灶具、整套的橱柜，包含在里边，打包价9999，同时还是可以享受到福利一和福利二的一个叠加，也就是说既享受到了699一米五的这个乳胶床垫，也享受到了9999元的这个厨房
1: 的
0: 以旧换新6616160，这是都是局部的，一个是床垫，一个是厨房，接下来第三个福利呢，
1: 第三个呢就针对咱们样板间套餐的，有一个39800元呢，我们含了一个18平的一个柜体，就是你可以做各种柜子，
0: 嗯，
1: 比如说你可以做咱们的衣柜，
0: 嗯，
1: 备餐柜，
0: 嗯，
1: 榻榻米，
0: 嗯，
1: 包含咱们7米的橱柜，因为咱们是新房，你的橱柜也是需要的，那么我们做了一个18平的柜子，
0: 嗯，
1: 做了7米的一个橱柜，
0: 嗯，
1: 加我们的万元成品家具，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些一共加起来是39800元、
0: 嗯，
1: 当然一定是我们热线登记到店签约的啊，
0: 嗯，
1: 而且所有的业主你只要加线那个热线登记过的啊，
0: 6616160，
1: 对，然后额外呢，嗯，我们赠送的是品牌大家电，就是除此之外，
0: 嗯，
1: 他所有的这些都给以后，
0: 嗯，
1: 额外又给他给了一个品牌大家电，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嘛，
0: 嗯
1: 嗯，刚好是我们的听众所需要的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新增全屋护墙板的一个升级。
0: 嗯，很多这个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护墙板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1: 嗯，
0: 能不能简单来介绍一下？
1: 比如说咱们想美观一点，
0: 嗯，
1: 要不要做背景墙？
0: 嗯，
1: 咱们电视的话可以做 N 多种，比如说咱们可以做艺术涂料的，对吗？
0: 嗯，
1: 可以去做一个带线条的，
0: 嗯，
1: 也可以做全方护墙板的，当然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背景墙的呈现。
0: 哦，所以朋友们如果对这个套餐感兴趣的，39800元的样板间的这个套餐，包含了18米的柜体，反正只要是你能想到的这个柜子，包含在这个套餐里18平米的，咱们都是可以给您做到的。卧室的柜子可以做，餐边柜可以做，橱柜，
1: 嗯，
0: 这个橱柜是另外算的啊。
1: 对，橱柜是另外的。
0: 18米的这个就衣柜、餐边柜、榻榻米，
1: 嗯，
0: 还有鞋柜，这只要是18平米之内的，咱们这个套餐里都可以适用。还有这个7米的橱柜，7米的橱柜一般的这个厨房也是够用的。还有万元的成品的家具，我们也是给您打包在里边的。同时拨打6616160参与到这个套餐39800的这个样板间套餐里边，还额外再给您加赠一个品牌家电，同时全新升级了这个护墙板的这个升级。这是39800样板间的这个套餐。重复一下第一个套餐啊，有想要换床垫的朋友699元。想要拿到的是1米5的乳胶床垫，独立的分区弹簧，抗菌防尘的面料，适配到咱们新疆多尘的这个环境，仅限是拨打6616160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那么如果咱们想要换1米8的这个床垫，门店也是有的，您可以先登记，然后我们销售给您做一个这个报价，您觉得合适了咱们就拿，不合适了1米5的也够用了，699元。无非现在的床1米8的、1米5的两种规格嘛，1米5的怎么着也够用了。厨房老旧厨房9999元的以旧换新的这个全包套餐，包含了免费的拆旧、吊顶的更换，还有烟机灶具，省去了几千的拆除人工费，适合局部改造的业主。当然39800这个套餐也包含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套餐包含的比较多，18平米的柜体、衣柜了榻榻米了、餐边柜了、
1: 阳台柜
0: 都是可以给您做的，只要您考虑到想好的这个柜体，18平米之内能包住的这个39800的这个套餐给您做。还除了18米的柜体，还有7米的这个橱柜，这个是分开的，18平米的柜体包含了还再加上7米的橱柜，再加上万元的成品家具。万元成品家具什么意思呢？咱们走进志邦整家定制，您只要看到的这个家具，你比如说看了一个小沙发，看了一个小
1: 茶
0: 几、
1: 餐桌、餐椅，
0: 哎，只要10000块钱之内能包住的，这个我们都直接打包给您。然后热线登记的朋友还再给您加赠的品牌大家电，以及新增的全屋的护墙板的升级，这是39800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同样也要记得电话6616160，6616160。以上这三个套餐都适用于局部改造的朋友，当然还有一个套餐就适合于咱们整包拎包。 入住的这个小伙伴了。
1: 对，然后就比如说咱们是毛坯的房子，刚拿上钥匙的这种，
0: 是，
1: 那么我们有一个呢698，然后一个平方，毛坯整装全包，当然我们是

0: 九十平开始起坐啊，
1: 嗯，
0: 硬装柜体、软装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嗯，
0: 那么我们全屋五金免费式升级，
1: 嗯，
0: 单套啊最高能省20000元。
1: 九十平起坐698的这个价格，
0: 嗯、
1: 如果咱们这个是套内还是建筑面积？
0: 建筑面积。
1: 建筑面积，如果是100平的这个家庭，69800就可以到手的是拎包入住的这个毛坯房的套餐。要，我们里面包含了硬装柜体、软装一站式拎包入住、全屋的五金的免费升级，
0: 啊、
1: 还有单套最高立省1000元的这个优惠，6616160，6616160。所以这四个套餐。四个福利，我们针对的是不同的需求的业主朋友。如果您想拎包入住，咱们可以做到90平起坐的698每平的毛坯整装全包的套餐。如果咱们想更换一些柜体、更换橱柜，或者想换一些家具、换洗衣机的，考虑一下39800的这个样板间套餐，18平的柜体，还有7米的橱柜、1000元的成品家具，还有更换大家电以及新增的全屋护墙板升级，这是39800。如果咱们就是想换一个厨房，换一个橱柜，那么9999也够用了，里边包含的是拆旧的、
0: 嗯、
1: 然后拆这个旧的吊顶、
0: 啊、
1: 换新的，然后还有烟机灶具也是给您配备在里边的，9999啊，9999啊，10000元不到，可以把厨房做一个升级改造。那么还有一个699，就是1.5米的乳胶床垫，这个套餐也非常的适配于年轻的朋友，或者想要换床垫的老人或者小孩。这四个套餐，前提享受到的前提都是要先拨打6616160，6616160，先拨打电话，然后我们再去门店。那么今天热线登记还有额外的福利吗？
0: 今天所有的热线登记呢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可参与到店啊、
1: 嗯，
0: 可以参与我们两轮的一个无空奖。大家都知道，我们志邦的形象代言人呢是咱们的
1: 周杰伦，
0: 对吗？那么我们下一站9月份是在爱在南京、
1: 嗯、
0: 周杰伦的演唱会，
1: 嗯，
0: 那么我们大奖呢一定会提供一份那个周杰伦的演唱会
1: 门票。
0: 那么我们无空奖里面也会有冰箱、滚筒洗衣机、
1: 嗯，
0: 也会有砸金蛋，当然这种呢都是100%中奖啊，
1: 嗯，
0: 包含咱们的米面粮油可能都会在里面。
1: 嗯，所以今天拨打6616160，哪怕你只是买了一个6991.5米的乳胶床垫，都可以参与到的是两轮无空奖的抽奖。
0: 是的，
1: 最大的奖就是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0: 嗯、
1: 当然也包含了冰箱啦、洗衣机啦、家纺了、米面粮油，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的奖池当中、或者是咱们只花了9999做了一个厨房的局部的改造升级，也可以参与到两轮的抽奖。反正您参与的我们的这个套餐越多，我们抽奖的这个概率、中奖的概率可能也就会越大。还是要记得拨打6616160，给大家算一笔账啊！100平毛坯房选择整套的这个套餐、整装的套餐，叠加补贴、抽奖的这个家电、免费的设计，比门店日常报价可能要省很大一笔。热线登记，而且还锁价30天，大家不用仓促的下单，30天之内任意的工作日啊、周末呀，咱们去美居、去老华林、去山水华庭三家门店，随时找设计师细化方案。30天之内，咱们如果细化好方案了，都是可以做到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报价的。还是要记得6616160。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流程顺序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第一步呢肯定是拨打咱们的6616160嘛，
1: 是，
0: 然后登记呢，然后户型锁定嘛，然后所有的电台专属福利，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再前往咱们三家线下门店去看我们的样板间，
1: 对，
0: 那么测精准的一个面积，
1: 嗯，
0: 敲定我们的装修方案，那么只进店不提前电话登记呢，所有8月的增量补贴、烤箱礼品这块全部是无法享受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三家门店呢是统一政策、
1: 嗯、
0: 统一货品，大家呢都可以去就近选择。
1: 哎，再次来跟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啊，6616160登记锁价30天，没有强制到店的时间限制，到店呢只看方案、对比样板间都可以、
0: 嗯、
1: 没有导购强制的给您做一个推销。
0: 对，
1: 那么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乌鲁木齐近期咱们申总的真实的一些实地的工地的落地的案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朋友们如果有装修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套内面积是多少，大概的报价是多少，或者是您想买换一个床、换一个沙发，这些问题您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互动区。广告之后我们来给您做一个解答。
2: 三餐调味选中盐。

0: 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99.49暴雨路况，五星北路，五星北路的辅路，由南向北，
3: 在
4: 这个中
3: 外环西红东路出口往前10米位置，
4: 中外
2: 环
4: 西红东路
2: 出口
4: 往前10米，
2: 往前十米，
5: 东外环西红路出口往前10米，
2: 车连撞，
5: 哦，有多车追尾的事故。
2: 占据了第一、第二车道。
5: 那么朋友们，
2: 最右车道才能通行。
5: 谢谢小伙伴，那么只能在最右边的车道来通行，提前变更车道。当然还是需要再次提示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放慢车速，保证安全。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当然还没有拨打6616160登记的业主朋友们，抓紧时间先锁定福利，再去咱们三家门店，比如说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或者是山水华庭的这个门店，看看同款落地实景的这个案例样板间。那么我们来分享两个近期实地的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参考吧，申总。
6: 这样的，我们在咱们的沙区啊，有一个94平的，六月初呢交房，刚好是它是刚需，也是咱们新房嘛，因为94平，
5: 对对对。
6: 那么业主呢也是提前拨打的咱们的热线登记，那么选择的是咱们全屋整装套餐啊，门墙柜一体，然后搭配咱们抗干裂的这个板材嘛，首先是 ENF 级别和 F4 星级的，通风呢一周是可以入住的，那么叠加呢咱们补贴省了是11000，工期呢是42天就完工了，那么我们所有的柜体呢使用半个月，后期我们是终身质保嘛，
5: 对，
6: 因为这块的话呢，设计师呢我们是出了3套啊，全景的一个效果图，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想去看呀这样子的，我们都可以带您去看我们的实景样板间呈现出来的。
5: 当然除了实景的样板间可以带您去看，我们实景的这个工地也可以带您去看，因为我看到您朋友圈里最近咱们去到的这个工地是就在简泉街，是新泉还是清泉小区的，有
6: 新泉有一个，然后咱们比如说未来城也会有，碧桂园这块也会有，
5: 所以沙区
6: 包含咱们五一农场都会有，
5: 沙区天山区水区的朋友，包括这个新市区米东还有五一农场附近的朋友，咱们如果想看志邦整家定制在各位业主家实际的这个装修的工地，都可以先拨打6616160，登记之后我们直接带您去看。这是刚说到的沙区的一个新房，还有一个老房的改造的案例，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6: 这个呢是咱们新市区的，有个12年的老房哦，厨房的一个改造。选择的是咱们9999元的一个厨房的换新套餐，
5: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9999，
6: 对，它就是以旧换新，然后拆旧，然后补贴嘛。因为你既然拆了厨房，你肯定要把那个顶换掉，
5: 是
6: 对吧？因为你看着它也不舒服。
5: 对，
6: 那么这块呢是享受的咱们免费拆旧一个补贴，改造后呢收纳翻倍。首先咱们之前的老柜子因为泡水了嘛，就变形了，
5: 是。
6: 那么重新呢我们设计师又重新给它设计一下，我们也会每年免费上门检修嘛，那么我们三家门店呢也都会有老房厨房改造的这种实景样板间让你去参观，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安装的就有2家哦，那么也是一样，我们两位业主呢都是通过咱们的热线登记啊，然后再到门店，
5: 先打电话登记再去门店对接。
6: 对，然后我们的设计师，因为他可以给你出720全景效果图，实景给您还原啊，
5: 是
6: 全程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什么设计费啊，这个费啊，那个费是没有的。那么我们板材工艺这块也是必须适配咱们新疆气候，
5: 所以想要现场对比，比如说刚刚申总说的什么 PUR 的这个封边啦，或者是对比咱们其他的这个五金了的差异的这个朋友，先拨打6616160做一个登记，再去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或者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或者山水华庭综合馆的这个门店。因为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明天后天2天的时间咱们都可以去三家门店做一个实际的对比。6616160今天先打电话，明天去了咱们三家门店还可以领一个品牌地垫，现场有样板间的板材直接对比啊。八月同步开放的这个月度增量的样板间的征集，3重的福利都是可以叠加的。当然我们如果暂时没有考虑好到底要装修什么样的风格，或者还不太清楚咱们未来家庭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也可以先不

打6616160，先登记之后咱们去实地的三家门店，我们跟设计师聊一聊，咱们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生活痛点，比如说三口之家可能更多注重的是、这个收纳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有了小朋友之后，孩子的玩具了，孩子的图书了，孩子的这个生活用品了，收纳是很大的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那么两口之家小年轻

0: 去三家门店签订样板间的协议，如果没有电话登记的话，没有办法享受到我们样板间的这个名额，样板间的福利。样板间的这个套餐来跟各位说一说吧，相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这个套餐更加的实惠，因为价格上会有一个优势，而且我们的板材也会做一个相应的升级。沈总，
1: 是这样的，因为样板间这三个字儿啊，可能所有的只要装修的都能听到，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对于职邦来说呢，我们针对所有的样板间，
0: 嗯，
1: 是货真价实，名额有限。那么我们直播间热线同步登记咱们整装样板间两种需求啊，
0: 嗯，
1: 30天呢，我们锁定同步生效，
0: 嗯，
1: 当然我们一定是签约六大特权的。来，首先咱们全屋定制的总价啊，
0: 嗯，
1: 是降10%到15%、
0: 哎，
1: 那么我们总部的样板间是专项补贴，现金减免的啊，
0: 嗯。
1: 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的 ENF 的环保板材，对吧？
0: 嗯，
1: 当然我们的板材是 F4 星级和 ENF 级两种可以达到。
0: 嗯，
1: 海地市的阻尼五金是免费升级，不加价，
0: 嗯，
1: 就是五金这块是升级的。
0: 嗯，
1: 首席设计师呢是全案的设计，订单是优先排产，缩短工期。
0: 嗯，
1: 那么我们签约3选1嘛，你可以选择我们的烟机灶具，你也可以选择我们大家电，
0: 嗯，
1: 你也可以选择咱们家的成套的这种水盆龙头，都可以。同时你的房屋已经作为我们门店的实景样板间，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来给您返1000元的现金补贴。
0: 对，也就是说您成为样板间之后，享受到了总部直降10%到15%的这个价，现金减免之后，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板材，我们的五金升级之后，享受到我们全案的这个设计，首席设计师全案设计，享受到订单优先排产之后，享受到我们签约3选1免费赠送烟机套装，或者是大家电，或者是成套水盆龙头之后，我们智邦整家定制还给您再返1000元的现金补贴。这是专属于样板间的这个套餐福利，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当然我们的售后绿色通道这块的也是，我们的柜体的话呢是10年质保嘛，
0: 嗯，
1: 五金啊，所有的五金终生维护，
0: 嗯，
1: 那么一定是24小时优先上门。
0: 所以说咱们手里有空房有毛坯房，
1: 嗯，
0: 不着急这个入住的朋友考虑一下样板间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的实惠和划算的。因为很多的这个业主还是想要看看咱们进入到小区，进入到业主实地的这个落地装修的风格是什么样的。那么智邦也是推出了样板间征集的活动，还是记得拨打电话6616160 6616160，这个样板间征集的这个套餐价格在我们报价的基础上直降10%到15%，这是总部直接给到的现金减免的这个优惠政策。同时我们的环保板材，我们的五金也是做一个免费升级不加价，而且我们还有首席设计师的全案设计，首席哦，订单也是优先排产，缩短工期，还会享受到的是签约3选1免费赠送烟机套装，或者是大家电，或者是成套的水盆龙头，还有成为样板间之后，智邦整体再给您返1000元的现金补贴，售后也是有绿色通道的，柜体质保也是10年，五金也是终身维护，24小时优先上门。如果咱们家有一套这样的空房，如果咱们不着急拎包入住，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同等价位下更加升级更加实惠的这个套餐，可以考虑一下智邦样板间的这个活动，6616160 6616160，一套房子3重的福利叠加，优惠力度呢只有咱们8月独
1: 有
0: 的啊，
1: 嗯，
0: 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流程，首先要拨打6616160热线，同步登记到的是装修户型加样板间的这个意向，登记完成之后再前往美居啊，或者老华林，或者山水华庭综合馆的任意一家门店，和设计师敲定我们样板间的方案。3家门店呢都可以承接样板间的名额，而且名额呢是按月发放的。如果今天已经是8月14号了，如果您拨打电话之后没有抓紧时间去的话，这个名额一旦发完，领完就截止了。因为这个还是非常优惠的，你想现金直接降了10%到15%，又额外给您返了1000，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很有诱惑力的啊。
1: 而且样板间的预约和咱们常规这种套餐预约它是不冲突的啊，
0: 嗯，
1: 其实一通电话全部都可以锁定，
0: 嗯，
1: 然后咱们提醒所有的听友呢，不提前拨打咱们6616160登记呢，到门店无法享受样板间的直降，
0: 嗯，
1: 因为这个里面咱们五金是免费升级的啊，
0: 嗯，
1: 所有咱们房子里面用的五金是免费升级，
0: 所以朋友们还是抓紧时间，如果您刚打开收音机锁定关注的是949会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给我们带来的是八月志邦链家节的相关的活动优惠。如果您之前七月份听过我们的节目，可能会对志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这次八月的这个

0: 节活动的优惠和七月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听节目的朋友想要更换床垫的话，699元可以更换到的是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这个每天晚上我在刷抖音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直播间也在卖这个乳胶床垫了，或者是乳胶枕了，价格还是相对来说
1: 比较高的，
0: 比较高的，
1: 对，
0: 肯定是比699高 的。所以今天拨打6616160，您可以拿到的是699元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独立分区弹簧，抗菌的防尘面料，适配到的是新疆的多尘环境，仅限拨打6616160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价格。当然想换1.8米的我们这帮门店里也有，您可以先拨打电话6616160做一个登记，咱们到店之后实地的感受一下1.5米的和1.8米的这个床垫大小啦，包括我们、可以试躺嘛，
1: 可
0: 以试睡嘛，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然后再考虑要不要更换。
1: 对，是这样子。
0: 第二个福利呢是老厨房10000之内9999元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包含了免费的拆旧吊顶以及烟机灶具也是包含在里边的整套的橱柜、省去了几千拆除人工费，适合局部改造的业主，比如说咱们家里装修了几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楼上漏水了，或者咱们这个橱柜漏水，厨房漏水，也咱们把这个橱柜体泡了或者是局部的一个开裂了，又或者是咱们想要更换一个新的这个厨房了，或者是咱们的这个高度和身高不匹配了，又或者您是从父母的手里把这套房子接过来，又或者您从其他的这个业主手里把这房子二手房买过来，想要更换，局部的更换，因为其他的这个装修您都非常的满意，只是厨房这个颜色您不满意，或者是厨房高度或者厨房这个布局咱们不满意，都可以考虑一下9999元以旧换新的这个老旧厨房的这个套餐。当然还有39800的样板间的这个套餐，包含了18平米的柜体、柜体就是您想
1: 各种柜子都可以，
0: 您想到的咱们都可以给您做，不包含橱柜，因为橱柜还有7米的这个橱柜是单另给您算的，也就是说18平米的柜体里衣柜、鞋柜、榻榻米、餐边柜、阳台柜、各种什么工具柜，您只要能想到的我们都是肯定给您包在18平米之内给您做到的。还有7米的橱柜，一般的厨房家庭够用了，一般平米普通平米的这个也够用了，还有万元的成品的这个家具，走进志邦您看到的床，看到的沙发，看到的茶几，这个还有餐桌餐椅，1万元之内都是可以给您做到的。还有热线登记，额外再给您送一个品牌大家电，以及新增的全屋护墙板的升级，这是39800的这个样板间的套餐。当然，如果您想要拎包入住毛坯房，整包全套的这个套餐698元每平米，90平起坐，100平的房子也就是69800元。硬装柜体软装一站式的拎包入住，全屋5金的免费升级，而且还有单套最高立省10000元，给大家额外的再送一个福利，就是今天拨打6616160的朋友到店可以参与到2轮无空奖的抽奖，大奖呢是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就在9月份，应该是中秋节的时候，
1: 爱在南京，就在南京，
0: 在南京，中秋节的时候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如果您抽到就直接给您送到，还有冰箱、洗衣机、砸金蛋的，还100%中奖，或者是金纺家纺了，又或者是米面粮油，反正是不会有空奖的，再怎么着咱们都能拿到米面粮油或者家纺，稍微好一点的有这个家电，再往大了说有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100平米毛坯房，选择的是整套的这个装修套餐，叠加补贴了，抽奖家电了，免费设计了，比其他的装修公司日常报价要省很大一笔。热线登记6616160 6616160，锁价30天，咱们不用再仓促下单，30天内任意的这个工作日周末去美居、去老华林、去山水华庭综合门店3家店啊，咱们随时找设计师细化方案，6616160 6616160。当然明天就是周末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6616160，明天去志邦3家门店的任意一家，首先领一个品牌地垫，然后看看我们实地的样板间的这个效果，看一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1.5米699的这个乳胶床垫怎么样，看一看我们厨房 的这个装修的效果怎么样，都可以来考虑一下。记得拨打电话6616160。行驶在路上，小李也在提示，东外环西红路出口的这个事故啊，堵到清岭路了，朋友们要记得早点绕行。还有沉默的等待也在说，宁波街和长沙路路口由西向东红绿灯目前不亮，可能会造成交通拥堵。广告之后我们会回复一下刚刚朋友们在评论区留下的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您有装修的问题、家装的问题、家具的问题，都可以留下您的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区，稍后我们来给您做一个解答。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给我们带来的是八月恋家节志邦的专属的这个福利优惠。刚刚我们已经介绍到了，想要参与福利的一切前提都是先要拨打6616160，只要拨打了6616160，咱们到三家门店就可以领取到的是品牌地垫一个。当然我们的报名呢持续火热当中，有几个听友关心的问题啊，我们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家里是小户型，698元每平米的这个套餐，整装套餐也能做吗？套餐里包含的是哪些固定的项目呢？
1: 这个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啊。咱们698元每平，它指的是整装套餐的一个门槛。当然咱们90平是建筑面积的一个要求啊。然后小户型的话，街面积达标呢就能参与。你只要达到90平，咱们都可以去做。那么我们主要包含的是咱们的套餐的一个硬装。也就是说如果咱们业主都知道您拿完新房子以后一定是水电木瓦油。对吧。这个所有的套餐方案里面，从你改水改电开始，到你的门，到你的墙，到你的顶，到你的卫生间，这些所有都会包含在合同里面。所有的套餐啊是合同写清楚的啊。登记户型，那么一样也是拨打我们的6616160呢，登记后我们的美居、华陵、山水花亭任意的门店，设计师会根据您家的具体情况给您出720全景效果图，现场给您讲解。
0: 也是提示各位啊，不提前电话登记，咱们到直接到店是拿不到这个小户型的专属方案参考的，也想享受不到八月整装的补贴的，这一定要记清楚啊！6616160，小户型也完全适配698每平米的这个整装套餐的门槛，90平是建筑面积，只要咱们的虽然您是小户型，但是建筑面积达到90平，就可以参与到咱们698每平米
1: 的
0: 这个装修整装套餐。第二个问题，他说已经在咱们志邦其他门店订了局部的这个橱柜了，现在想要全屋重新做这个定制，还能叠加咱们949的这个样板间的优惠吗？
1: 可以叠加，不管咱们之前有没有做局部的一个家具啊，只要是今天呢12点到1点拨打6616160登记全屋装修的一个需求啊，我们报名的月度增量的样板间里面按照这个来，那么我们全屋定制的部分就能享受咱们样板间直降10%到15%。那么我们的五金板材免费升级的六大全域您也是可以享受的啊，
0: 是
1: 因为你原有的已定橱柜的话它不冲突，然后不影响福利这块，那么登记完呢带上原有的一个订单呢，去我们三家线下门店，我们设计师会单独呢给您做一个整合优化方案给您。
0: 记住咱们这个流程啊，申总也和我都强调了很多遍，咱们先打电话锁定样板间的名额，再去店里规划全屋整体的这个方案。记得6616160这个电话啊，一定要先拨打电话。还有一个问题说，他人不在乌鲁木齐，近期呢在外地上班，能不能先电话登记锁价，等半个月之后回来再进店上门量房啊，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操作。
1: 完全支持啊。因为今日的那个热线登记呢补贴底价锁定整整是30天。那么我们在这几期活动里面也确实出现咱们这样的业主，在地州呢还没来，但是等到孩子开学之前他一定会回来嘛。所以我们就锁定啊30天。那么这期间哪怕您在外地，不用立刻到店，也不用马上量房，我们随时在等你。等你回到乌鲁木齐，我们再预约设计师上门去测量。那么去我们的美居、华陵，包含我们的山水花亭呢，都可以去核销我们的烤箱礼品呀，对吧？ 核对我们的方案呀，因为在这期间您的720肯定是我们出出来了，
0: 是
1: 等您回来我们可以看方案。那么我们所有的福利呢全程保留，不会失效，没有说强制的您必须7天内必须到店这样的要求，
0: 这个您可以放心啊。记得6616160，如果您是在外地务工短期出差的朋友，趁

0: 现在一个小时直播啊，抓紧时间拨打6616160登记。福利呢，咱们先锁住，咱们先攥在手里。回来之后呢，再进店细看。如果您在外地，您可以先拨打电话，咱们登记好名额之后，先告诉我们的设计师，咱们是在哪个小区，面积是多少。一般咱们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的小区的户型，咱们的设计师电脑里都是有相应的这个面积的这个尺寸的。咱们可以先给您做一个设计，等到回来之后，我们敲定方案，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操作。还有朋友说，就打算做一个入户的这个衣柜玄关柜，不做全屋的这个整装定制，能不能领取到免费的这个设计服务还有烤箱的礼品？
1: 只要是今天啊，咱们直播时段呢，拨打咱们的6616160，就12点到1点这种的，完成户型的一个登记啊。其实我们只是做一个局部的改造，局部的一个柜体，就像刚才这个业主说了，我们只需要一个玄关柜，只需要一个衣柜啊。这种的我们也是一样啊。三大免费服务呢是全部给到的，免费上门量房，免费出720的一个全景效果图，当然一定是1:1的户型改造规划。那么我们也是月度前20名呢登记，照样赠送咱们的烤箱加品牌地垫。今天不是额外还给了一个那个
0: 两杯两壶
1: 啊，没有必须做全屋整装啊才能领礼品的硬性要求。
0: 是
1: 啊，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登记后呢就仅选择3家门店，我们单独看局部的柜体嘛，我们直接给您呈现一样的。
0: 是因为志邦3家门店是7月份的时候咱们才开业，相对于乌鲁木齐其他的装修公司整装定制来说，可能在之前了解的朋友不是那么多。我们这两个月做的这些宣传，做的这些套餐，还是想让更多乌鲁木齐的业主，包括周边城市的业主，了解到咱们志邦整家定制的品质，了解到我们的工艺。所以说哪怕您只是做入户玄关柜或者衣柜，咱们同样可以享受到这些福利，也是想让更多的业主朋友们一些，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志邦，感受志邦。再次来重复一下啊，不管是全屋改造还是局部的柜体定制，福利都是一视同仁的，前提是一定要先拨打电话登记，再进店看对比。四大疑问呢全部解答之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我想要单独的买志邦的一张床，或者单独的去看看你们说到的这个餐桌、餐椅，或者是我们的沙发，志邦有没有单另的这种家具可以做一个销售？
1: 有的，我们有原来在开业的时候有一个3980，然后呢就是这样子，3980，咱们选择一个皮床，额外赠送您一个
0: 床垫，
1: 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活动现在还能做，在广播里这一个小时，反正申总也说了，你如果你想换床换床垫的话，39886616160，你先打电话吧，好不好？咱们先锁定名额，因为这个床也确实没那么多。床垫也没那么多，
1: 全皮的皮床啊，这个是。
0: 想换床，想换床垫，这是我单另给您问出来的啊。6616160，3980的这个价格，换1.8米的个床，还有一个品牌的这个床垫。
1: 是的，
0: 反正我记得之前的这个活动啊，3980，记得拨打电话6616160。那么节目还剩几分钟，我们再次来完整的汇总一下今天的全部福利。首先6616160登记锁定30天链家节的工厂底价，月度前20组登记呢，额外赠送599的烤箱、品牌地垫，还有今天我们说的两杯两壶，免费量房720的全景效果图，以及1:1的户型的这个规划，
1: 是的，
0: 还有4大8月的专属补贴套餐，到店有2轮的抽奖。四大专属的这个套餐快速过一遍，699享受到的是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独立的弹簧分区，抗菌防尘的面料，当然这是699拿到的是1.5米的床垫，1.8米的床垫也有，但是要先拨打6616160，咱们到店之后我们销售给您做一个报价，您考虑一下。第二个福利呢是老厨房10000之内9999元的一个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包含了拆除的旧柜体，然后旧吊顶，这里边还包含了烟接灶具，整套的橱柜都是给您含在里边的，9999元。如果想有参与样板间的这个套餐，39800元，包含的18平米的柜体、7米的橱柜、1万元的成品家具，拨打6616160，还额 外赠送一个大家电，同时新增了全屋护墙板的升级。第四个福利，咱们的建筑面积只要是90平起都可以参与到698元每平米的毛坯整装套餐，硬装、柜体、软装一站式的拎包入住，全屋5金的免费升级，单套最高立省1万元。当然今天参与6616160热线登记，还可以给您做到的是到店就可以参与到2轮。

0: 的无空奖的抽奖，最终的终极大奖是周杰伦九月份在南京演唱会的门票。除此之外呢，还有冰箱呀、洗衣机啦、家纺了、米面粮油，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刚刚我还额外给您问到了一个想要换皮床、床垫的，3980元，换到的是志邦1.8米的真皮大床，加上一个床垫。记得一切的前提都是拨打6616160，6616160，记得这个电话啊。那么最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乌鲁木齐的业主吧，这次的咱们的专场福利和7月的活动是不重合的，对吧？
1: 是的。
0: 嗯，而且月度补贴名额用完呢，咱们门店就要恢复到原价了。新房了、老房了、局部改造，统一拨打6616160预约，6616160预约。那么乌鲁木齐准备包括不只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周边城市的朋友，如果有装修需求的、翻新老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志邦8月链家节总部增量补贴949听众的专属的加码呢，仅限今天的中午这一个小时，还有不到这个5分钟的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拨打6616160免费上门量房，出具720的全景方案，月度前20组登记呢，599的烤箱送给您，品牌地垫送给您，还有量杯量壶送给您，锁价30天工厂底价，样板间的3重福利同步叠加，登记之后呢，前往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又或者是山水华庭综合馆3家门店实地的看样板间。中午1点马上我们的福利就要全部关闭了，记得拨打电话6616160，6616160。还没有登记户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最后的时间啊，先打电话锁定、有这个烤箱了，有这个补贴了，有样板间升级的权益，再去3家线下门店找到设计师来对接，查看实体的这个柜体了，环保的检测报告了，指定店。不拨打电话的是没有办法享受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的优惠权益的。地址我们再分享一下，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以及山水华庭综合馆，电话是6616160，6616160。也感谢申总做客直播间。那么这场家装补贴专属的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再重复一下电话吧。
1: 最后呢，再提醒所有乌鲁木齐的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啊，其实我们本场8月追加的一个8月链家节补贴呢，和我们7月份的活动呢是不重合的啊。那么我们月度补贴名额用完呢，门店呢一定是恢复原价啊，包含咱们新房、老房，以至于我们的局部改造，全部都可以拨打6616160来预约。那么我们的免费设计，没有任何套路，靠谱。然后登记后呢，再前往3家门店参观我们的实景样板间。
0: 是，如果想换这个乳胶床垫的，6616160699，可以拿到的是1.5米的乳胶床垫。
1: 是的。
0: 想要换真皮大床加品牌床垫的1.8米真皮大床，也是拨打6616160，3980可以拿到。老厨房改造9999，6616160，记得这个电话啊。10000以内可以拿到，39800，39800的样板间的这个套餐，18平米的柜体，7米的橱柜，1万元的家具，热线登记6616160，到店呢还可以额外拿到一个大家电，还有新增的全屋护墙板的升级。同时如果咱们是建筑面积90平的，就可以参与到698元每平的毛坯整装全包，硬装柜体、软装一站式的拎包入住，全屋的5金免费升级，单套最高立省1万元。记得6616160先拨打电话锁定全月的福利月度名额，再走进美居或者老华林或者山水华庭的3家门店详细的了解装修方案。错过中午的1点烤箱补贴样板间呢全部就取消了，6616160，记得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稍后是由杨洋陪伴路上的朋友每时每刻，我是天博，晚上再见了。

0: 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5: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乡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7: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8: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店或400800988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陪伴您的每时每刻，我是杨洋。节目当中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打卡，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开启美食导航。那中午吃点什么，去哪吃呢？周边好不好停车？这会儿特色的餐厅需不需要排队？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您的定位和美食。同时在家自制美食的您，是不是也在准备着今天美味的午餐？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午间心情。不管您正在路上找美食，还是刚刚下飞机刚出火车站的旅客，或者是在美食街区附近的朋友，欢迎大家拿起手机到节目当中发来您的实时美食情报。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依然在周末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要分享美味还有生活当中的美酒。本节目由九爷优品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到了周五的时间，各位是不是心情美美的？那中午的午餐肯定也会为您的心情来加分了。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有没有歇口气和大家和您身边的朋友一起聚个餐？那这会儿在午间时光期待着有您的打卡留言。同时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晒晒您的烟火小吃、探店美食心情，还有您的自制美味。这会儿是朋友来了，他说周五中午准时收听美食每刻，听着美食每刻吃麻麻香，中午好。还有这会儿东外环观察员已经上线了，小凡同学也在和我们打卡。目前东外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碎肉豆腐和馍馍啊，营养美味啊，满满的蛋白质。还有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市区的通行情况，有些路段这会儿特别拥堵。看到安宁渠路南向北，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这会儿呢感觉堵得红通通的，是什么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签到一下。说到安宁渠路，这两天啊还是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美味的这个烧烤抓饭，都是在安宁渠。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别忘了继续和我们留言啊。还看到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这会儿呢也是有排队缓行。还有苏州东街辅路，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在肿瘤院门前，依然是在桥下的路段还是有排队。还看到五星北路辅路南向北，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这会儿呢也是缓行排队当中。那也期待大家继续和我们打卡。看到山君也来了，滴滴啊上线了。还有坚持到底，今天中午的美食是和朋友们的快乐聚餐啊，这会儿感觉都已经开吃了，看看是什么美味的抓饭。哎呀，还有馕包肉，这应该是是不是？还有这个凉粉儿，这是哪家餐厅？哎，看上去很不错哦，而且带着朋友去吃的，一定是用心挑选的美味吧？也把您的美食地图啊，继续跟我们解锁一下。

0: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1: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和您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啊！有好朋友的相聚，有美食的相伴，相信周五的时光就是这么的惬意。刚才坚持到底也跟我们打卡了，他说今天和朋友的聚餐，美味的馕包肉还有抓饭，是团结路广汇桥下的红宝石宾馆旁边的餐厅啊！谢谢您的留言和分享。还看到这会儿呢，小凡妈妈也来了啊！今天给我们晒的是特别精致的花馍，这是在哪儿呀？这是哪家？这个花馍真的是，这是非常这个精美的这个摆盘，而且造型特别别致。你看，有五谷丰登啊，还有这个新疆是个好地方，有各种这个馕造型、葫芦造型的这个花馍。那可以说这是非遗当中啊值得传承的手艺。您是在哪里打卡这么精美的啊？看到了，他说这是昨天去米东区三道坝的面朝十方参加非遗花馍馍，可以欣赏的花馍馍也可以吃，值得推荐。那小凡同学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就是吃的花馍啊，真是这个花馍真是太不一样了，吃完这心里头真是美美的啊。也希望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生活当中打卡的这些好去处，尤其是好吃好看的这些精彩的瞬间。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每天午间陪伴您的美食每刻。那这会儿在路上，大家的美食心情还有打卡的定位都可以分享到节目当中。不管是堵在路上还是正在准备吃美食，手都别闲着，语音文字发起来。不管是即时的路况还是街边的拌面王，哪怕是楼下出餐特别快的小碗菜，都欢迎大家来刷屏。那您的提示，您的路况就会让今天路上的各位呢有满满的午餐能量。这会儿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来晒晒美食。在今年呢，新疆发布了一份新疆美食名录，从全疆2000多道候选美食当中选出了1168道。1168道是什么概念呢？一天三顿，顿顿不重样，你也得吃389天。那最近您吃到的难忘的新疆美食有哪些？节目里也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当然在8月初呢，博湖县鲜食辣椒进入了集中采收的晾晒期，你喜欢的餐桌上的佐料，这个正在晾晒当中，农户也在抢抓晴好的天气把它摊晒，然后来翻整一下，都是一些鲜食的辣椒，火红的辣椒铺满整个晾晒场，勾勒出的就是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当然除了辣椒在晾晒，还有熟了的这个进入采摘丰收季的番茄。眼下呢，昌吉国家农业高新区番茄收获机正在采收成熟的加工番茄，新鲜的番茄经过清洗、熬制、灌装、打包一系列的工序，分别会加工成番茄酱、番茄块、去皮番茄、番茄沙司等等产品，也会远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爱吃西红柿的您肯定赚到了，因为最近呢也有一个研究说了，说这个吃了西红柿其实真的对身体特别好。生活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吃西红柿啊，生吃西红柿、番茄酱、西红柿炒鸡蛋，就像这两天每天都有朋友跟我们晒的剥鱼子、拌面，都少不了这道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再加点青椒。只要是西红柿做的，可以说很多朋友们无法拒绝，就是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啊！真的，现在告诉大家，我们这群人真的是赚到了啊！因为最近呢，一项临床研究也给出了结果，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需要6周的时间，您的肝脏脂肪含量就会明显的下降，而且这个真的是把这个营养怎么样发挥到极致呢？有很多西红柿的吃法，可能也有待于您的分享和解锁。那今天节目当中美食每刻，一边来分享您的探店美食，也可以来说说您喜欢吃西红柿吗？有什么样的吃法您觉得是把营养价值能够发挥到最佳的状态呢？那这会儿节目当中期待您的互动和留言。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我们也继续和您一起来打卡更多的美食。刷新一下这会儿的路况，看到高德地图大屏这个路况还有新的变化。这会儿呢，在团结路北向南啊，东向西的方向，这个是陶瓷厂的十字路口，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有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看到鲤鱼山南路、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也在缓行当中。还是刚才说到的安宁渠路、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这会儿没有刚那么拥堵了，但是依然在排队缓行。那更多的路况期待大家留言。那这会儿是不是各个美食街区也渐渐的车多人多起来了，大家也可以来调即时路况。还看到小凡妈妈说了，这

还是昨天参观的这个辣椒，哎呀，这是采的辣椒，这个辣椒各种各样的颜色啊，黄的、红的、绿的，还有紫色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蔬菜瓜果，真的要到了这个丰收采摘的季节了，我们的快乐又回来了。所以这会儿各位的快乐心情、美好的这个美食探店的打卡都可以继续分享给我们。

0: 在新疆有一样美食的地位无可撼动，它就是皮牙子。各类新疆美食都离不开皮牙子的加持。
1: 949美食每刻就像你碗里的皮牙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经典永不过时。
2: 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我是杨洋，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说说今天的午餐计划。华东来了，他说中午好，今天中午计划吃抓饭，同时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无法显示的定位，您这会儿是在哪个位置？如果方便的话，用文字和语音告诉我们，看看今天中午您尝的是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抓饭。那同时来张图片冒个泡啊！看到坚持到底这会儿也说了，他特别喜欢吃西红柿，每次会用榨汁机把西红柿放进去，倒些凉白开，然后再放点白糖，放进冰箱冷冻一下，那个口感，哎呀，感觉您做的这是一个番茄沙冰啊！的确，就是吃西红柿它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个益处，看刚才有个这个研究也说，它不光是把体重带走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肝脏也变得更加健康了。当然生活当中的最佳发挥到营养价值的吃法呢，其实有几个妙招。比如说挑西红柿的时候肯定是越红越好，因为红色越深，番茄红素的含量就越多，而且呢生熟搭配的吃法会更加全面。比如说生吃，刚才说直接啃，或者是凉拌，又或者做成刚才坚持到底说的这个沙冰啊。当然西红柿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时候是通过加热这个细胞壁崩解之后呢才能够吸出来这个营养，所以经过烹调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吸收。还有就是当你炒菜把它做熟的时候，或者打汤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搭配一些肉，因为油脂呢能够溶解番茄红素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因为番茄红素就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和油脂一起呢使用可以提高它的吸收的这个利用率。所以西红柿炒鸡蛋，你看西红柿炖牛肉，这都是我们特别家常的一些营养的做法，您可以继续的保持。当然吃西红柿其实要适量，尤其是生的西红柿吃的过多肯定会难受，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吃的生西红柿太多了就会感觉到头晕呕吐，有这样不适的症状。所以您在吃的时候还要看，挑一挑，不要吃没有熟的西红柿。其实还有一些食物虽然它的名字里头啊好像不叫西红柿，但是它依然还是富含番茄红素，当然这个番茄红素不一定是西红柿的专属，比如说西瓜，还有葡萄柚，红肉的柚子，还有番石榴，都是补充番茄红素特别好的途径。所以生活当中每时每刻也和您一起关注着营养和健康。这会儿是朋友也说了，偶尔买的西红柿里头是沙瓤的，这种的话生吃都特别甜，大部分的看得挺红但是特别酸，所以他会喜欢放一点白砂糖，用那个红红的汤汁喝上一口，特别爽。对，真的特别爽，我觉得特别特别好。还有这会儿小凡同学也在跟我们打卡抓饭了，他说这家抓饭是昨天刚刚收藏的，哪天要准备去尝一下，也分享给大家，在和田街的羊布山抓饭啊，山羊的羊，布是一步两步的步啊，走路的这个步数的步，山就是大山的山，羊布山抓饭啊，我感觉有点谐音的感觉，就是这个抓饭的羊肉不膻是不是，而且也是画面上有个黑头羊，看来这个很讲究，肯定它的食材非常的新鲜。所以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过来，刚才华东说的抓饭在哪里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了。那这会儿在乌鲁木齐街边的各个抓饭馆有没有也是人特别多的，需不需要排队，哪里好停车，在乌鲁木齐站和机场周边的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打卡一下您的宝藏收藏的餐厅，让更多的旅客拎着行李箱就能够快速的吃到美味营养的午餐。那这会儿各位的美食除了抓饭，是不是拌面 也安排上来了。那拌面加您的位置还有周边方便停车的提示，都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留言。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刷新这会儿的交通数据，看看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很大，龙腾路这会儿车也是越来越多了，周边有很多的餐馆，是不是大家也在安排午饭，所以这会儿周边是不是好停车，大家也可以来打卡。还有看到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那更多路况继续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吧。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九四九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节目里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即时路况和美食推荐，由九月优品为大家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这会儿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如果还没想好，也可以听听每时每刻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给您的美好的分享。这会儿呢，大圣归来也在跟我们留言了啊，来晒一晒今天的午餐。先看上去就是特别这个美味的蒸面的感觉，还炒了一个辣子鸡。他说今天中午是买的蒸面条，昨天晚上自己炒的辣子鸡。他说到了西红柿，说小时候的西红柿品种啊是那种毛粉

就是沙沙的，很好吃，现在可能很少见了，吃到的就是普罗旺斯。哎，确实可能随着时代的更迭，这个科技的农业发展也会让很多的品种呢保留过去的口感，依然会有更好的这种体验。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留言，还有打卡的美食，永远永远是多远说打卡打卡，这是我们伊犁的抓饭。哎呀，这个羊排太肥美了，感觉。说到伊犁的抓饭真的也很好吃，在伊宁市我们也去打卡过一家人气特别高的抓饭啊，小锅抓饭，印象特别深。喜欢吃抓饭，中午就是这么的营养美味，而且吃完之后感觉能量满满。那这会儿还有哪些朋友今天的午餐也是抓饭呢？别忘了和我们继续打卡一下，把您的定位，是否要排队，或者周边的路况，停车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提示。还有更多的美食分享来自豆豆，他说中午好呀，快乐的周末就要到了，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道老家的天津的美食，熬茄子贴卷子啊，这是天津传统的一锅出的做法，就是要把发面啊，这个卷子直接贴在炖菜的锅边，利用蒸汽和汤汁把它焖熟。那茄子呢，要选肉质软嫩的圆茄子，搭配牛羊肉或者猪肉片，西红柿、青椒和葱姜蒜，然后要进行炖，是不是？这个面团发酵之后擀平，抹油卷起来，切成段，茄子是切成块，炒到脱水之后呢，加水来炖煮一下，小火焖制半个小时，看卷子也熟了，这个茄子也熟了，真的是很完美啊。谢谢豆豆每天都会给我们介绍您的家乡美食，如果我们在这个快手在家的各位高手们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学着尝试一下。还有今天自制的美食，大家别忘了陆陆续续的晒出来，有你真好也来打卡了。他说今天中午吃的这个米饭配了这几个菜还不错哦，我觉得都不是还不错这么简单了，是非常的赞哈、啊。先看看这个撒了沙子糖的，这个是西红柿吗？我们刚说完西红柿啊，这个黄柿子也来了，你看看，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沙沙的黄瓤的羊柿子。还有这会儿看到的是凉拌黄瓜，还有就是自己焯的这个西兰花炒的西葫芦。你别说，每天中午感觉有你真好都会配上一个西兰花，我觉得西兰花是一个营养价值高，还这个富含纤维，而且饱腹感特别强的一种蔬菜。哎呀，看来真的是营养的搭配啊，很健康。他说对，今天中午的这个是黄西红柿啊。我也发现了，其实市面上现在有很多买到的黄西红柿真的特别沙，特别实心，拿到手上一颠都是那样沉甸甸的。还有景师傅这会来了，说中午打卡签到和静街双向畅通，和静街这会儿呢都是畅通的，谢谢您的提示。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再来刷新一下路况，看到这会儿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东向西依然是有排队缓行，还有龙腾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很大，还有泰山街西向东这会儿也有排队，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也在逐步的增大。更多路况继续发送，更多的美食情报各位也可以继续打卡过来了。

0: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1: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0: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1: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0: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1: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3: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2: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拌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3: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2: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3: 949美食每刻，
2: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4: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带给你的就是最纯粹的新疆味道。那此时此刻，是不是各位上班族也收拾好东西，准备要快速的吃个午餐呢？也许上午比较忙，那下午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是不是相对的轻松一些？整理一下心情，和您的同事准备去哪里打卡？别忘了在路上也在949每时每刻和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一下。导航有终点，美食没有尽头，不管你是堵在路上，还是正在吃美食，或者已经出发了，及时的路况、堵点，还有街边的美食是否要排队，哪家出餐特别快啊，方便停车呢？各位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一下。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V18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这会儿呢，如果您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推荐您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这会儿呢，更多的美食分享大家也可以继续刷新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也看看大家都走到哪儿了，还有跟同事们一起的快乐聚餐啊。今天中午我们也准时收到了来自五家渠朋友的打卡啊。追逐继续和我们留言，中午好，今天中午是在五家渠吗？看到的是完美的烧烤配了一个加工过的馕，还有就是感觉切得特别细碎又非常入味，很多凉拌汤汁的黄瓜。那这会儿清爽的美食还不止于此，结果第二张图啊，简直你就发来的是冰山一角呀。你看烤鱿鱼、烤八爪鱼，还有烤蔬菜，这感觉像是烤蘑菇，是不是？还有凉拌米皮儿，还有那么细的凉拌黄面啊。我从这个馕的造型上看出来，我觉得这应该还是那家五家渠的烧烤，因为跟第一天您跟我们打卡时候分享的那个馕特别像，像千层饼一样。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也可以继续发

送过来了，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天气怎么样？刚才华东说，哎呀，今天还是比较热呀，感觉这会儿车外温度都达到36度了。再来刷新一下抱抱跟我们分享的美味，他今天中午呢到纳达尔抓饭去用餐了啊。他说他家的用料很实在，选的就是小巴伊羊肉，肉块大块厚实，肉质软嫩。就一路分享美味。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这会儿朋友们的美食继续在推荐了，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爱吃的阿勒泰路上的血战大盘鸡啊，这是也是老店了，很多朋友们都特别的青睐。还有在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我们打卡的华东，他说今天中午要吃抓饭，终于把这个图上上来了。这个抓饭是自己家做的还是在餐厅吃到的？我觉得这个碎肉抓饭特别家常的感觉，但是一定很香吧？最主要的是桌上还有一个虎皮辣子啊，还有凉拌菜，感觉这会儿凉菜吃的差不多了，这个抓饭才刚出锅呀，美味值得分享啊，也值得等待。还有这会儿抱抱说了，炎炎夏日懒得出门，身在瓜果遍地的新疆，一定要尝尝西瓜配馕，清甜多汁的西瓜搭配香韧扎实的烤馕，解馋。饱腹，好吃，还没什么负担，妥妥的夏日绝佳搭配。确实，这两天我们也在持续的推荐美味的西瓜吃法，总会带给我们非常清爽的。趁着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还是要抓紧时间多吃一点啊。看到 L 发来了"将将好"，不是"将将好"，是回复数字二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再次提示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关注到的就是八月吐鲁番研学游的报名通道。还有这会儿翔也在留言说，今天吃挺洋气抓饭啊，这是人气非常足的抓饭，各位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持续的推荐。这会儿不管是抓饭导航，还是这个拌面导航，还是今天中午的自制美食，大家都可以持续发送，同时也可以继续把及时的路况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让大家少绕一点路。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畅通。

这会儿呢，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的高德地图大屏，看到的路况还是有几条路车流量很大，迎宾路西向东，还有杭州东街东向西，这会儿呢都是缓行排队。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金江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也将第二份古井贡酒老瓷贡送给每天准时打卡的追逐明天的太阳，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发送过来了。稍后锁定收听949，更多精彩吧。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5: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5: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4: 一路畅通。
6: 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7: 一路畅
4: 通，我是杭志。
7: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现在发到九四九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7: 没错，不管是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的路段，都可以发到九四九的微信公众号上。
4: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德数据显示的各条道路此时此刻的拥堵情况。首先呢，来看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3.4公里每小时。
7: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4: 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
7: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团结路的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啊，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4: 泰山街的反方向，从卫星路往赛里木湖路方向呢，现在平均速度是18.4公里每小时。同时呢，如果通过这些路段需要12分钟的时间。
7: 再来看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4: 那么现在河滩路上的情况呢，是从广汇桥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的位置，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6.8公里每小时，有轻度的排队情况，通过时间需要5分钟左右。
7: 再来看到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4: 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呢，平均速度22.7公里每小时。
7: 最后看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信息啊传到九四九的直播间来。我们的节目呢要正式开始了。那么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也特别问到了有关于油价的相关信息。
7: 没错，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油价的调价时间，就在今天晚上的24时。同时呢，也看到马小燕来了，报来了路况，说西外环的辅道这儿有面包车和出租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方向是北向南，在九家湾。这个位置的附近、啊、
4: 就是西外环的九家湾的位置啊，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途经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啊。谢谢小叶呢给我们传来的最新路上信息。
7: 当然各位在路上有更新的路况，或者是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向九四九来表达，当然也可以把您的路况信息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九四九的微信公众号上。
4: 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还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
7: 没错，天儿很热，尤其是今天跟昨天比呢，今天的温度呢，感觉体感上面啊上升了。同时，面对这样热的天气呢，总是期待如果下一场雨带来一些凉爽，那就太好了。
4: 说到下雨呢，这两天，可以说呢，因为这个话题啊，建议大家呢，爬山的时候不要穿白色的雨衣，引发关注。不少的人表示啊，早该说了，白色的雨衣呢是真不适合爬山。
7: 所以雨衣的颜色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啥白色的雨衣不太建议呢？其实从视觉上来看啊， 白色雨衣呢，在大雾或阴雨或者是能见度比较低的环境下，极容易呢和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呢弱化人体的这个轮廓。所以呢，这个话题是说到爬山的时候啊，不要买白色的雨衣。所以视觉上来说呢，可能会引起这个看不清楚人形状的这个情况啊。
4: 现在呢也是新疆的旅游旺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旅游游走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呢要去山的有山的地方呢，一定要多学一点相关的知识，是吧？
7: 没错。
4: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相关的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啊，白色衣物呢在航拍镜头当中啊，与云雾雪地呢类似度达到了92%。在暴雨天气，白色啊也会被这个白色的雨衣呢还会产生类似于这水面反光的这种镜面效果。这种反光呢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在反光，不利于搜救人员来进行定位。
7: 所以一旦发生危险呢，很有可能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段。那还需要注意的是呢，部分的白色雨衣它的材质是比较单薄的，而且做工是比较简易，它只适合城市通勤的时候呢短时间内来遮雨。其实如果说您到山区或者是旅游的时候要徒步来用的话，其实不太合适。
4: 是的。此外啊，不少的热衷徒步或攀岩的一些户外运动的网友呢也指出，除了白色雨衣啊，户外出行呢迷彩系列的衣服也不建议来穿，是吧？啊，你如果要是轻易尝试的话呢，这种迷彩啊在山林当中呢，它就会跟大自然的颜色马上融为一体，像迷彩的和灰绿色、深灰色这样的一些服装，和山林的环境啊是非常相融的。
7: 同时呢，在户外出行的时候，如果说啊不慎迷路了，或者是遭遇一些意外情况，很难会被及时发现，因为衣服的颜色和衣服的图案跟环境融为一体。那穿搭的美观呢，其实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呢，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一个首要的原则。
4: 对，
7: 尤其是面对极端天气，适合的衣着它更容易守护到自身安全的关键，所以选对穿衣很重要。
4: 户外的衣物啊，尤其可以选择啊三种颜色啊优选啊。那第一呢是这种荧光橙，就是这个橙色呢它本身啊就发着一种荧光，照耀的时候特别亮。那它的是可以是高度可见的颜色，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呢也常常用这种荧光橙。那再来看呢，有樱桃红，在雾气比较重或者光线很暗的环境当中呢，它会显得更加的醒目。还有一种呢叫电光黄。常呢是咱们的高警示的一种色彩了。在阴雨天气的时候，那电光黄啊可以说是很容易就被看到了。
7: 所以这三类颜色呢，它跟不同环境下的周边环境颜色对比是比较明显，所以很容易被看得到。那如果说要选择雨衣，那有三处细节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呢就是雨衣上的反光条，优质的雨衣呢会在肩膀后背设置高度的反光条，进一步呢来提升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环境下的一种可见性，比如说灯光照射在此反光条上面，就会有光线反射，很容易被看得到啊。
4: 还有呢就是分体式。分体式呢就是有上衣有裤子，它是分开的，这样呢活动更灵活，防止风吹进来，就是防风性呢也是更好，它更适合于做一些登山徒步的运动。
7: 那还有呢就是牛津布的这种材质的雨衣，如果说廉价的一次性雨衣呢，它材质是比较轻薄的，耐磨性防风性都比较有限，刚刚也说到了更适合城市的短时通勤来应急使用。如果说您徒步登山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建议优选去买这种比较厚实的牛津布的材质，它可能防风防雨防水性会更好一点。
4: 对，所以大家呢到山上玩啊，想备一份雨衣，你可不要随便的啊就拿那么一个很简单的雨衣雨披啊这样的。那建议呢，第一是颜色要选对， 第二要有反光条，第三呢要最好是分体式，上衣和裤子分开的，第四呢就是牛津布的
7: 材质上面有要求啊。
4: 这几个条件要求达到之后啊，那你就是棒棒的这个雨衣装备了啊。
7: 当然很多朋友在说我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我怎么样来分辨和检查我买的准备的装备它是合格的安全的，其实也是有一些小妙招的。
4: 那来给大家讲一下，将手机呢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啊将雨衣呢平铺并且拍照，如果拍照几张图片之后呢，就不见轮廓了啊，那么证明啊你这个雨衣呢它是一个隐形的雨衣。建议啊咱们就把它呢这个
7: 更换一下，
4: 不能用了啊。
7: 所以这是一个分辨自己的雨衣究竟能不能有一定的这个可视性。
4: 就是它这个所谓的手机调成黑白模式是指的拍照。
7: 对，照片
4: 是
7: 黑
4: 白的。你打开拍照功能完了以后调成黑白照片的模式。然后呢你给把雨衣呢平铺在那儿以后呢来拍照。如果你发现这个雨衣诶怎么不见了，或者这个雨衣边缘变得很模糊没有轮廓了。证明这个雨衣啊肯定是不行的。
7: 因为它跟黑白灰这三类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很难被看到的颜色融为了一体。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分享给各位。同时呢在户外出行的时候也有一些安全的指南。比如说呢第一点要关注天气。出门前务必要提前来查询气象信息。大雾、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呢禁止进山徒步。同时在登山的途中如果突遇降雨、起雾等等一些状况呢，切勿继续向上攀登，及时呢向观景台、休息亭或者是商铺等区域来就近避险，必要的时候来拨打这个应急救助的电话啊。
4: 对，这个都很重要。还有啊，选对线路也是很重要的，请沿景区正规的登山或者徒步道，还有休闲徒步道呢来进行一个旅行。此类呢，它一般都是路况完善，这个标志呢也非常的明确，安全性是非常有保障的。那如果你呢离开了主路之后翻越栏杆然后进入到未开发的林区，或者是这个走一些所谓的野路吧，
7: 小道
4: 对那种野外无人走的这种复杂地形和杂草密布的地方，这是非常危险的，
7: 就是禁止的啊。
4: 因为这里呢缺乏防护设施和监控，容易出现迷路、摔伤，或者是被蛇虫等侵扰的这种意外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7: 所以呢安全是排在第一位，路线一定要选择对。
4: 对。
7: 还有呢就是要备好这个物资。就是您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别觉得哎我到山上或者我徒步的过程当中再买吧。有些这个环境里面呢它的商铺的这个密布成分啊程度没那么高。所以呢您在出行的时候可以按照需要携带好足够的饮用水，还有一些能量零食、纸巾、创可贴等等一些物品。雨天的时候要备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材质颜色都合规的雨衣，尽量的选择轻装出行，不要携带过多的笨重的物品，防止负重过大引发了体力不支。
4: 一定要严守啊以下的准则。第一呢是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力而行。第二呢是户外新手啊优选一些平缓的道路通行。第三是不贸然挑战高强度的登山线路。
7: 同时呢要尽量选择结伴出行，避免在凌晨深夜单独进山，行进中呢要与同伴保持可视的范围，不要走散了。
4: 还有一点啊，如果遇到险情迷路受伤等这样的突发状况呢，立即拨打救援电话，原地等待救援，不要随意走动。
7: 当然这些安全出行指南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掌握和了解，同时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指南的内容大家在今后的旅行游玩的途中啊也不要用到啊。
4: 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景区啊，尤其是一些大景区呢，陆陆续续的都推出来了一些轻徒步的这种线路。就是在景区内呢，从 A 点到 B 点呢，它会有一个 近在山里头的一条就木栈道，
7: 它是规划好的，
4: 对，
7: 专业的线路，
4: 对，这种啊就特别好。
7: 嗯，
4: 那么它呢不仅让你走得不累，同时呢大多数路段呢是有楼梯啊、上下有楼梯，而且呢是有平缓的地方，甚至还有延伸出去的观景平台。
7: 嗯，
4: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又玩了又走了，是吧？啊、
7: 哎、
4: 所以千万自己不要下到木栈道下面呢，然后坐在那种土山坡上
7: 或林间小道上，
4: 对，去爬山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啊、
7: 没错。所以也提示到各位、嗯、出门游玩选择正规合规并且设定好的可走路线来游玩啊、嗯，
4: 好的。
7: 那当然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路况信息。看到天山没来了打卡签到当中说，从融合城上西外环走乌昌快速路再到中国采棉都是一路畅通的。
4: 嗯，
7: 同时呢也有听友在反映说，在东外环南向北下会展出口的辅道的转盘处呢，看到有一位老人走在转盘出口的这个位置有点危险，提示后方的车辆来注意避让，
4: 就是会展出口的那个转盘，是吧？
7: 是的、
4: 啊、真的很危险。
7: 嗯，
4: 来看一下这个小黄小凡同学来了啊、嗯、他说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啊都是畅通的。嗯，然后呢嗯他还拍了一张我的视频当中的那件黄颜色的 T 恤嘛、啊、
7: 其实我们跟大家、
4: 黄颜色的这个应该是叫卫衣，
7: 对，
4: 这个是要亮黄色，他说你这个是不是叫电闪黄？不是的啊，这只是亮黄色，
7: 其实要比这个还要，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颜色、
4: 他说的那个荧光黄啊，
7: 嗯，
4: 那个呢是里面添加了一定的荧光成分，就是在灯光照上去的时候它是很亮的，
7: 它会发亮、
4: 嗯、对，你买户外用品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会给你介绍到、嗯、
7: 没错啊。所以大家对于颜色的选择上呢也是一个细节点需要把控到啊。
4: 对对对、啊、
7: 那继续来看很多朋友在问关于油价的事儿，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4: 嗯、来说一说。
7: 油价呢是在今天晚上的24时来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那目前呢预计下调油价的幅度是240元每吨，折合每升来看92号、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下调的区间呢分别是在1.08到2.02的这个区间啊。
4: 嗯，这样的话如果是50升的油箱的话呢2.5×10大概有10元钱左右。
7: 嗯
4: 嗯，对。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呢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7: 我们
4: 稍
7: 后
4: 回来。

欢迎回来，此时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一路畅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些知识点跟大家来分享，特别要连线到的是华斯皮草城的保养中心的刘长生师傅，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刘师傅。啊，我们稍后呢继续再跟大家做一个热线的连线。其实呢一到冬天的时候，保暖的这些服饰当中呢就有这个华斯服装成的一些皮草，样式呢也非常的多样，而且呢也很好看。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连线，在乌鲁木齐的大西门的华斯裘皮城六楼皮草保养中心呢也是正式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还有定制呢是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0: 那本月呢也有超大的一个福利带给大家，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呢仅需要19.9元，399元的雾化消杀呢也只需要9.9元，所以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来华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刘长生师傅。你好刘师傅。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
0: 那
1: 我是华
0: 您说。
1: 我是华斯皮草保养中心的护理工程师
0: 刘师傅。
1: 皮草，哎，你说。
0: 那这样吧，我们很多听友呢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说到了您是这个皮草的这个保养中心的刘师傅，那我们能否跟大家来做一些这个专业的解答？就是立秋之后呢，新疆早晚呢也渐渐开始转凉了，正是皮草保养的一个黄金时间，所以很多人在问说这个皮草我收起来放了一夏天，能不能直接拿出来穿呢？给大家一个专业的解答吧。
1: 好的，主持人。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好，我是华斯皮草保养中心的护理工程师。皮草放完夏天直接穿呢是很大一个误区，穿着集散的那个汗液油脂留在皮板上，会让皮草呢变硬开裂，夏季也潮湿，残留的物质还会造成虫蛀氧化褪色。我们是提倡皮草的一年一复专业清洗，不只是除尘，要用专用的溶液恢复皮板的韧性，滋养毛针，才能长久保持光泽。
0: 那您聊到了这些专业的一些养护的知识点，其实也有一个疑问啊，跟普通的干洗店比呢，我们华斯养护中心的好在哪儿呢？
1: 啊，好的，主持人，现在专业一条龙服务，我们有普通干洗店没有的恒温恒湿的仓储，适合新疆气候，可做染色、改款、领型，还有袖口、扣子都能定制修复。作为华斯控股旗下的机构，不用遏制的材料，每件皮草都要经过十多道工序处理。主持人，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6楼的皮草保养中心已经开业，那您跟大家再具体来说一说地址和现在开业之后有哪些福利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店就在乌鲁木齐天山区大西门新华路口的华斯国际裘皮城6楼，导航可以直达。现在开业搞活动，皮草专业清洗呢19.9元一件咯，那个雾化消杀只需要9.9元一件，马上迎来保养高峰期，建议大家呢本月到店，去年排队，欢迎大家光临，谢谢听众你。
0: 谢谢刘师傅的专业的一个科普，所以天儿马上凉了，要穿着漂亮的皮草，所以皮草也需要来保养。买皮草选华斯，养护皮草还得找华斯。地址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天山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西门新疆华斯国际裘皮城的6楼，可以直接一键导航前往华斯皮草养护中心，欢迎大家到店。感谢刘师傅的专业科普，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啊，
2: 再
0: 见，刘师傅。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2: 我们看到有听众呢在跟我们互动呢。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跟各位朋友呢讲咱们的吐鲁番亲子游的活动。有一位听众啊叫张磊，他就说3年级的小朋友一个人去可以吗？
0: 您可以放心交给我们。
2: 我说可以啊，咱们不论是3年级哪怕是2年级的小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去。因为我们啊是由专业带队，那么带着大家呢坐大巴车，由航志哥哥还有咱们冰青旅的工作人员，那么一起呢带着孩子们，我们去做这个亲子游的活是研学游的活动啊。
0: 是的，
2: 每一个小朋友，你只要参加我们这个活动，中间所有的研学环节都让孩子们体会得到。
0: 没错，很多朋友说，那这次的研学亲子活，研学小朋友啊，专针对于小朋友这个活动呢，为什么会选在吐鲁番？其实呢，这个时间段呢，也正值孩子们的暑假收尾的一个阶段了。
2: 对。
0: 那同时呢，我们体验火州吐鲁番，依托着吐鲁番研学游的一个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它独特的一些地理位置，同时这儿的热资源也是非常丰富。
2: 对。
0: 所以这次呢，我们走出乌鲁木齐，带着各位朋友、各位小朋友们啊，走进吐鲁番，开启一场历史文化的研学游。
2: 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是8月25号举行，也就是说快到孩子们啊开学之前的时候
0: 要收假了。
2: 对，有些孩子可能前一段时间呢去了爷爷奶奶家，刚回来，回来之后爸爸妈妈还要上班，本身呢孩子啊在家里就一个人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咱不妨啊交给949，我们帮您带一天，我们带着他去吐鲁番。去了解知识，那么到底了解哪些知识

0: 那这样，我们先听一个宣传，然后杭志和田玉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
1: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2: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1: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2: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1: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2: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朋友啊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吐鲁番的研学游了，现在啊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没错，那如果说您想要抢先一步了解详情，可以来发送数字8，当然报名也需要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您数字8发过来之后呢，您会收到一张海报和一个链接，
0: 对，
1: 两个方式都可以来报名。直接点进链接最下方有一个红色按钮，点击此处报名，为您家的小朋友填上他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一键报名成功了。
0: 这个你得到的这张海报和一个链接啊，那么它呢就是进入我们录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了。你点击一下呢，就可以直接进到录书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呢我们这一天啊带着孩子们要做的项目是什么，同时我们的费用也在里边都呈现出来了，同时里面呢还有杭志的照片，很多的朋友呢可以看到杭志本人。那同时我们在这个下方呢也讲到了整个活动的内容，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啊，那点击这里呢就可以进入冰青旅的收费通道，然后直接交费成功呢就算是报名成功了。那么如果还有一些疑问呢，也可以向杭志或者是冰青旅的窦女士啊来进行联系。那田宇，咱们一起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活动都要去哪些地方吧。
1: 首先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可以来记一记，在8月25号，也就是下下周的周二，
0: 周二
1: 刚好是对于大朋友来说，家长朋友来说是一个工作日，
0: 对，
1: 所以这一天呢小朋友没人带没关系，交给949，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吐鲁番研学一日游。那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8:30，
0: 对，
1: 集合从乌鲁木齐来出发，
0: 乘
1: 车前往吐鲁番。
0: 我们呢特别为孩子们租了大巴车，
1: 这
0: 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整个行程啊都由这辆大巴车呢带着来完成。所以呢乘上大巴车之后呢，我们沿途啊走咱们国道30线，大概3个小时的路程就到达吐鲁番市了。那么到了吐鲁番之后，第一站呢我们先去坎儿井的传承区。那么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了解到伟大的地下水利工程它的这种奇迹，同时也可以在坎儿井博物馆呢了解更多的历史渊源，以及这项工程它中间的一些构造，比如说暗井，还有呢
1: 竖井
0: 暗
1: 渠
0: 和
1: 明
0: 渠，哎，这样的一些结构，哎，让我们大家呢对坎儿井啊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1: 同时呢，在卡尔井呢，您可以摸到千年流淌的井水。那对于水质的检测，在这个环节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一个精心的设计。
0: 这个呢，是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做一个水质检测。
1: 嗯
0: 啊，大家呢可以通过自己动手的方式呢来了解啊，咱们这个卡尔井的水到底够不够清澈。那也许小朋友觉得，哎，这个是。

0: 面做的不错，再买上一套试剂回来给自己家的水也做一个检测，
1: 其实就
0: 这也可以
1: 是
0: 的。
1: 小小的一个实操科学检测的一个体验，会带给孩子们。
0: 那么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在吐鲁番啊吃一顿美餐，同时呢，我们届时啊也将会请金亨烤肠的工作人员呢在现场为大家啊免费烤肠。孩子们呢不仅可以吃午餐，同时还可以吃纯肉的烤肠。哎呀，那滋味真是特别的棒啊！
1: 因为金亨烤肠呢，一直都是用好肉做好肠，让孩子们吃得快乐，同时呢，家长又很放心
0: 我
1: 啊。
0: 前几天呢去了金亨烤肠的这个厂家，那他们的这个董事长啊，特别陪着我呢，把整个生产线呢走了一遍。
1: 参观了一下。
0: 对，他呢是这种玻璃式的，我只能在外面参观，里面呢是不能进的，因为它是达到1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环境。
1: 无菌。
0: 对，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每天出来之后啊，他们的衣服呢都有保洁人员要进行消毒、杀菌、清洗。第二天所有员工呢，进入这个车间的时候都穿的是崭新的、清洗过的这样的服装，才能够进入到生产线当中。而且呢，它的这个肉呢是牛肉和鸡肉，就这两种。经过精挑细选之后，经过呢和料打浆，然后呢灌肠，之后啊，那么到了这个蒸，先到笼屉里呢蒸40分钟，这样的话呢，就是蒸出来的肉呢，基本上它就已经是熟的了。它这个烤肠实际上呢，就是把它烤得更香，但它产品本身是熟制的。然后呢，经过晾凉，之后，20摄氏度的这样的时候啊，就开始进入流水线呢，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包好了。整个这个流水线打包好的这个肠子呢，要快速的进入零下35度的冷藏柜里进行速冻。这样的话呢，这接下来啊，这个产品啊，整个过程包括到销售到消费者的口中的时候呢，哎，那么它呢都是直接从冷库拿出来的冷冻产品，
1: 能够更好的保质保鲜。
0: 对，而且因为它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所以呢，它不能够在常温下啊逗留时间太长。
1: 所以呢，对整个生产的流程、卫生的把控、细节的把控都非常的到位。
0: 对，所以我们吃到的金亨烤肠呢，都是在冷冻环境下直接拿出来呢烤制的。当然，咱们现在的家长呢，自己也可以购买这个金亨烤肠呢，买回去以后放到冰箱里冻起来，每天早晨呢把它蒸一蒸就可以了。如果你家里不想烤的话呢，你要蒸的烤的话，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给它一烤。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它里边呢现在最近这两年啊新研发的呢纯肉肠，有这个纯肉的黑椒黑叫什么
1: 番茄牛
0: 番茄
1: 腩、
0: 牛腩的
1: 玉米的，
0: 玉米啊玉米的，
1: 还
0: 完了以后
1: 有，
0: 还有法式香草的，这是他们新研制的，
1: 还有双椒，
0: 还有纯肉的，香蕉的，就是这个是青椒，
1: 就双椒，就双色的这
0: 哎，
1: 个青椒放在里
0: 对，
1: 面，让它的味道更香、更浓郁。
0: 红椒和辣椒，但是呢，
1: 哎，
0: 这个辣椒只吃到椒的那种香味儿，没有辣味儿，
1: 是的，
0: 所以孩子也是能吃的啊。
1: 所以制作方法呢，也可以很多样化，口感呢都有保证，各大商超都有卖的。而且呢，如果说您在线上的一些门店直接来搜索金亨烤肠这个品牌，也有自营店可以来购买。
0: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他们特别到吐鲁番去，要在我们吃饭的地方呢，给大家现场烤，
1: 一路相伴，
0: 特别重要。那在中午吃过饭之后啊，下午呢，从14点开始，我们就驱车呢前往火焰山。我们火焰山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在《西游记》里呢是闻名遐迩呀。
1: 那整个火焰山呢，山体是呈一个赤红色，
0: 对，
1: 所以在烈日之下呢，这个炙热如焰，所以景观呢也非常的壮观。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到这里之后呢，会了解到火焰山的一些特质、独特的地质成因，感受其作为中国热极的酷热气候， 研究高温环境对周边生态的一个小小的一些影响。
0: 我们经常啊可以看到在火焰山这里呢有一个像金箍棒一样的温度计。
1: 嗯，
0: 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它的地表温度啊会达到80摄氏度的高温呢、
1: 啊、最高时候
0: 那咱们八月呢毕竟还是比较热的时候。
1: 嗯，
0: 那在这里啊有一个项目也是跟孩子们做的研学项目，那就是叫沙窝烤鸡蛋。

0: 那么同学们自己亲手把自己的这个鸡蛋呢埋到温热的沙子里，
1: 嗯，
0: 看一下呢在戈壁的日光和沙土的天然热力之下它是否能熟，
1: 嗯，
0: 不需要任何的炭火，只需要地表的温度。哎，大家呢看一看，如果烤熟了之后呢，你剥了皮儿，那紧实的蛋白还有呢沙软的蛋黄一定会非常香哦。
1: 所以这个

0: 所以本身呢，葡萄节呢就会，这个葡萄挂满枝头。我们呢来到了吐鲁番的这个景区葡萄沟之后啊，不仅呢在这里啊可以看到串串挂满枝头的葡萄，孩子们还可以亲手在农户的帮助下呢采摘、品尝。同时呢，有工作人员介绍啊，咱们这个吐鲁番到底有多少种葡萄？哪种葡萄呢比较甜？哪种葡萄呢是用来酿酒的？哪种葡萄是用来入药的？都会给你讲得非常的多。然后呢，
1: 在这个环节，其实有一个精心设计的。
0: 对。
1: 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了解过这个小朋友们的课本当中，就会知道，在2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葡萄沟》。
0: 对。
1: 它描写的场景、纪实的内容，其实就是来自于吐鲁番的葡萄沟。走到这儿，我们感受到葡萄的丰收、成熟以及葡萄节的热情之外，我们将会由杭志领着各位小朋友们一起来诵读课本当中的葡萄沟，结合眼前的真实场景和一天的研学内容，可以在脑海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真实画面，结合到文本当中的学习知识点，让孩子们更加的身临其境，同时呢，更好的能够理解文字的魅力和文章当中真正讲到的一些内容。
0: 那之后呢，我们在19点啊和师生们总结以后呢，我们就返程了。大概晚上21:30呢就到达乌鲁木齐市，孩子们在父母的迎接之下呢就可以回家了。这一天呢，我们也给爸爸妈妈呢留出一个完整的一天，可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来帮着你来带孩子。所以大家呢可以现在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我们的这项活动，抓紧时间报名。
1: 很多朋友在问说，只有小朋友可以去吗？大朋友如果很感兴趣，可不可以去啊？
0: 可以。
1: 对，那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当然我们的名额也是优先于小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和自己的邻居啊，或者是家长同学之间呢，小朋友也是发小，可以来
0: 一起报名，
1: 成伴的，
0: 对，
1: 一起来出游啊。
0: 来看一下，胡胡呢给我们说了一件事儿，他说呢，天津北路、河北路以北人行道上呢有这种违停的车辆停在这里。这条是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但是车辆停在这之后啊，就占据了这个车道，使得行人和非机动车呢行驶啊都不安全。
1: 是的，收到了您的问题反馈，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前往现场来看一看。同时关注路上出行，我向我是我狂来了报了路况，说钱塘江路的东向西车流量是适中的。
0: 天山美也在路上啊，他说呢，现在乌一东路大概离建国路呢还有300米左右的位置呢，路上啊有车辆碰了电动车，有交通事故，这个应该是在米东区的范围之内了。
1: 所以各位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驾驶啊。
0: 有一位朋友问呢，说那个华斯皮草的地址在哪里？
1: 在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6楼皮草保养中心，
0: 就是以前的东方王朝酒店所在的位置啊。
1: 您可以直接导航来搜索华斯裘皮城，就可以直接前往了。
0: 大家赶紧发送数字8吧。
1: 发送数字8，一同来报名参与到由杭志带队的吐鲁番研学一日游。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5: 一路畅通，
4: 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把甜蜜
5: 品
4: 上
5: 组
4: 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啊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了，
5: 关于道路通行的那些事儿。那这条道路呢是国道30连霍高速，那为了改善道路通行的条件，提升行车安全舒适度，将对国道30连霍高速的玉滨路互通立交路段呢展开栈道施工。
4: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时间呢，是今天8月14号到8月26号之间，从每天的凌晨1点一直到凌晨6点之间呢来进行一个施工，就是基本上啊施工时间呢是放在
5: 夜间的。
4: 那具体的管制路段呢是国道30线的3611公里一直到3616公里，这样的话呢也就是5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了。玉滨路的互通立交区域呢，多座高架匝道的同步临时封闭管制，双向通行受到一定的影响。
5: 那双向车辆的绕行方案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您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往昌吉、奎屯、米东区以及机场方向高速上行的这些位置啊，管制的点位呢，苏州路西延立交桥、西山立交桥、新一路西延立交桥、市区往昌吉匝道的入口处，这些位置会受到一定的通行的一个影响啊。那当然呢，两条的绕行路线也可以给大家来提供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呢是从祥云东街向祥云中街，再走到祥云西街，通过头屯河公路往八钢路立交，再驶入连霍高速。
4: 对，这条路也比较好走。
5: 哎，
4: 另外直接呢，这个走西绕城高速，或者是城区的其他道路呢进行绕行。
5: 那
4: 个昌吉啊到乌鲁木齐或者乌拉坡方向的这个

0: 走高速公路的车辆呢，在西站立交和西站互通立交的这个位置，还有东靖厂高架的往乌拉坡匝道方向啊，这个点位呢是受到一定管制影响的。
1: 是的。
0: 但您呢选择的线路呢又以下，从八钢立交啊下到高速，然后呢走头屯河公路到祥云西街、祥云中街、祥云东街。再到苏州路西延立交，重新返回连霍高速公路。
1: 同时呢，也可以选择西绕城高速以及城区的道路来绕行。
0: 对，
1: 所以这个施工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6号，是每天的凌晨1点钟到凌晨6点钟，是夜间来进行施工。那途经施工区域呢，一定要减速来慢行，严格跟随道路的指示牌、施工的导杆、标志标牌来进行行驶。
0: 好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发送数字8。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记得我们上一期的这个就是亲子游的活动
1: 采摘，
0: 是在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举行。有不少的朋友啊，前期呢就特别的犹豫，然后呢一直不报名。可是等到最后想报的时候呢，我们的名额已满，又报不进来了，
1: 没法加了。
0: 对，就非常的遗憾。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把这个遗憾呢一直留着，咱们早早的就给孩子把这个名额占上，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么一般呢，只要孩子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次活动来。我问过几个小学的家长，孩子的报到时间呢是8月31号，
1: 8月底。
0: 对，基本上呢我们在下一周下下周的8月25号，就是星期二的时间呢，还都是放假期间，
1: 所以也临近孩子们开学，在最后的时间段呢，相当于是送给孩子们一份开学礼物。
0: 是的，
1: 能够走进这样的一个研学的活动当中。
0: 这个里边有几个点啊，我觉得家长呢是特别值得的。因为什么呢？第一是由杭志带队，我在宣传里也说我是杭志哥哥。为什么呢？这个孩子非常喜欢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就像大哥哥一样带着大家。另外呢，标准的普通话对于孩子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让孩子耳濡目染的一起呢去学习。所以呢，杭志在路上呢也会跟孩子们讲很多的知识，那么带着大家呢去做一些这个沿途吐鲁番的知识的了解。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另外呢，我们在咱们葡萄沟下呢要给每一个学生呢发一篇就是2年级的
1: 语文课本，
0: 葡萄沟的这篇文章，然后和孩子们一起来朗读，就是带着大家用标准的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来朗读。
1: 所以这个体验呢，能看到实景，
0: 对
1: 于文字当中的情景的描述、环境的描写，孩子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文字的魅力。
0: 我觉得这个项目啊，是其他的活动呢所无法取代的。另外，我们在一路上呢，给孩子们也准备了很多的小礼物。那么这项活动呢，我们也正在筹措的过程当中，还有金亨烤肠的助力。那一路上带着孩子们呢，吃得好，玩得好，学得好，让今天一天的研学啊变得非常的有意义。那么各位家长，咱们在下周二，就是8月25号，星期二，如果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就赶紧给孩子报名吧。你说，哎呀，我要上班，没关系啊，两个家长都可以不用来，把孩子交给我们就行了。我们这一天啊，给您带孩子，让您呢也休息休息啊。
1: 是的，8月25号，怎么报名？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海报的二维码扫描可以进入录书报名通道，同时呢，您也会收到一个链接，直接点击链接跳转进入报名通道之后，最下方红色按钮点击进入，给您的孩子的这个身份信息填写清楚之后，一键缴费就算报名成功了。
0: 那么这个信息啊咱们就先说到这里。下面呢再给听众朋友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乌鲁木齐水墨沟沿线的游园破损步行道呢现在启动了修补工作。目前呢市民反映啊，乌鲁木齐市水墨沟沿线多处的游园的步道坑洼损坏，存在着安全的隐患。 近日呢，水墨沟沿线

0: 游园内部啊，这个损坏路面和步道呢，已经开始进行一个修补。
1: 那截至目前呢，水墨河沿线的游园、暖春园和荷香园、还有碧秋园、紫瑞园破损的路面呢，步道已经全部修复完毕了。
0: 另外有几处啊，路面和破损呢，因其他工程施工单位作业造成，那后续呢将主动对接相关的涉事企业，督促其进行修缮。那么这个信息讲过之后，我们给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师傅们一起来讲一讲咱们的乌鲁木齐站的倒客情况吧。
1: 首先看到在今天乌鲁木齐站在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4500人，需要707辆的车辆。
0: 哎呀，那还挺多的啊。那15点到16点呢，有3500人到达，需要487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那提前预告，在下午的时间段的17点到18点到达旅客人数呢，达到了一个小的峰值，5300人，需要647辆的车辆。
0: 腾达乐来了啊，他说呢，北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美猴王这里呢，车流量啊是特别的大啊。
1: 收到了您的路况，同时呢，各位如果在路上行驶当中，有更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呢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了。来看一下由新疆专业气象台呢提供的气象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啊，那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35度到25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1: 再来看到昌吉多云，39度到25度，同时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0: 石河子多云，38度到32度。
1: 23度啊，这个高温
0: 到38度到23度。
1: 哎，现在这个立秋之后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同时呢，再来看到奎屯多云，37度到2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39到27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36度到22度。
0: 伊宁小雨转多云，32到20。
1: 塔城晴，38度到20度。
0: 阿勒泰呢是晴天，33度到16度。
1: 再来看看东江哈密多云转晴，34度到20度，同时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0: 吐鲁番多云，42度到30度。
1: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度到24度。
0: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
1: 阿图什多云，33度到20度。
0: 喀什呢是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
1: 同时呢，我们再来看看
0: 和田
1: 多云，32度到23度。
0: 首府乌鲁木齐晴转多云，35度到25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1: 同时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今天周末今天周五了嘛，明天就迎接周末了，周末的天气乌鲁木齐怎么样呢？看到15号的白天到夜间啊，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
0: 那1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34度到24度。那天气啊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把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也可以发送数字8啊继续了解。今天呢我也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在公众微信上呢上了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现在呢叫亲子游，就是在我们上次的这个亲子游的基础上啊。那么在今天下午我让它呢改成吐鲁番三个字。大家呢点击按钮吐鲁番三个字啊，也可以直接获取我们的路书链接，也可以了解我们的自驾游相关情况。
1: 同时呢，我们的值班编辑给我们发来一则找人的信息啊，在8月12号下午，在简泉街市四医院拉载了一名这个70岁腿脚不方便的一位阿姨，那拉到和平路7中附近的一个药店，然后呢又回到了四医院的位置。当时阿姨说，这个车费显示是28元左右，但是呢拉他的这个司机师傅啊，没有收车费就开车走了。阿姨回忆说，好像是公交集团的一个出租车，那希望呢能够找到这位好心的司机来表达感谢。
0: 哦， 那也许这位司机师傅啊，是做这个爱心活动，是吧？啊，
1: 做好事不留名。
0: 对对，
1: 嗯，
0: 好吧，那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已经发布出去了。
1: 是的啊，那各位也可以来留意一下。当然，在路上行驶的各位，出租车。

0: 司机、网约车司机，很
1: 嗯。
0: 多时候呢，都会尽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力量，帮助他人啊，为各位的正能量、暖心事迹点个赞吧。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看发吐鲁番，当然您发
1: 也可
0: 到
1: 以。
0: 吐鲁番呢，也会收到我们的报名链接啊。
1: 对对对，报名链接呢就出来了。
0: 嗯。
1: 嗯，那么大家呢直接发送数字8比较方便，而且呢我今天下午让按钮啊调成吐鲁番，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就出来了啊。
0: 是的，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返校高峰的一些政策和一些注意事项吧。
1: 哦，
0: 因为除了这个中小学生要开学以外呢，这个暑期也过半，马上要结束
1: 对
0: 了。
1: 于大学生来说呢，也进入了一个返校的高峰期。
0: 那今年暑运呢，乌鲁木齐站呢，预计发送旅客人数是428万人，暑运的后半程的客流呢，也将分为两个核心的高峰时段。
1: 嗯。
0: 那第一波呢，是在8月中旬江内长线旅游的收尾客流；第二波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在8月下旬到9月初开学返程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候呢，江内外高校的学生客流会叠加，进出江的普速列车、动车呢，都会出现客流的高峰。
1: 开学季两大方向啊，这个车票呢都供需紧张。第一呢是乌鲁木齐前往，像
0: 江外
1: 西
0: 的，
1: 安、还有兰州、成都、北京等一些高校啊集中的城市的直达车呢，这个票呢是比较紧张的。第二呢是各地州往返乌鲁木齐的城际动车，以及江内的学生中转啊，会出现一个客流密集的情况。
0: 那同时呢，为了应对集中的返校客流呢，新疆铁路从运力的保障、票务预约以及优惠资质核验等制定了多项的便民保障的举措。第一点呢，就是会加开临时旅客列车，重点补充进出江的长途运力。
1: 可以提前在12306完成学生优惠资质上限核验，无需到人工窗口办理。12306线上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呢，可以提前预约开车的前的这个20天到17天的列车车票，满足咱们新老学生旅客出游的需求啊。
0: 同时呢，也可以来携带学生证或者是新生携带录取通知书等有效的证件来乘车。同时也需要提示各位的，就是在暑运后半程返程高峰，车站的人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呢，建议提前1至2个小时到达车站来候车，合理规划换乘的时间，以免耽误行程。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一会儿呢是
0: 加
1: 加
0: 贺
1: 贺带来的劲爆体育，我们明天再见。
0: 周末快乐，各位朋友，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周
0: 啦。
1: 末快乐。

0: 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

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谢谢你爱着九四九，也谢谢你在这会儿这个点儿持续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欢迎大家在中午下午的十五点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周五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今天的劲爆体育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关注，分享更多的体育内容，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说一说您的周末安排和体育运动的想法。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站开幕，广汇能源赢首胜，中国男篮热身赛战胜乌拉圭队，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赵安达晋级，斯嘉辉遭淘汰。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九四九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这会儿看看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热闹比较繁忙。现在可以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泰山街反方向啊，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谢谢每位朋友啊，在这一周啊，一如既往，周一到周五啊，认真努力的去工作，去热爱生活，所以各位确实辛苦了。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忙完之后啊，真的咱好好的休息，调整一下你的状态，迎接美好的周末到来。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忙完了要休息了，那怎么休息是有效的呢？怎么休息才能够让你能够有更多的缓解呢？下班之后需要多种休息方式，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有效的方法。很多人呢上班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呢，还要付出情绪劳动，那为了比如说某些场合而努力表现出合适的情绪和言行，那这样的表演呢有利人际和谐，但需要压抑自己的感受，所以呢消耗大量的情绪资源。所以说对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啊，确实需要的是精神休息，对不对？首先呢是情绪休息了，咱们可以卸下情绪包袱，哎，和自己喜欢或者说亲近的人去分享喜怒哀乐，发泄一些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创造力休息了，从繁杂的重复性工作当中解脱出来，才能够恢复精气神儿。比如说尝试读一本好书，或者说去公园当中去散散步，或者说来听听九四九劲爆体育，再或者说咱们给房间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都是哎一些创造力的休息的一些方式之一。还有呢，那就是社交休息了，也可以暂时断绝和外界的一些交流啊，让自己呢可以安静下来，慢下来，独处一下啊，静静的待在家中，或者说啊和自己能够有一个内心深处的对话。还有呢，那就是脑力休息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关掉一些电子设备，哎，放下发出蓝光的屏幕，拉上窗帘，戴上眼罩，播放舒缓的轻音乐啊，咱们不想任何其他事儿，发发呆，其实也是很放松很舒服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了，那就是感官休息了，比如说眼部疲劳，颈部僵硬，饮食无味等啊，这都是最常见的感官功能的疲劳，可以多亲近自然，接触绿植啊，包括闻一闻清新的空气，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我也是在这儿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和介绍，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适合，我们有效的去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来吧来吧，看看很多朋友此刻的分享和互动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啊，说嘉贺下午好，这么快乐打卡签到，也看到了世鹏在说啊，说哎又到周五了，离休息越来越近了，嘉贺中午好，有劲爆体育陪伴不辛苦，嘉贺也辛苦了。我觉得我也不辛苦，因为有每位朋友咱们每天准时的聆听，格外的幸福，也希望大家通过了解一起感受体育的美好。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生活的节奏，当然在路上啊，我们不光是专注开车，同时在自己的人生成长阶段过程当中，咱也别忘了 哎，去记录美好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此刻也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将您的周末计划打算，我们一起安排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体育小友区要说到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说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接触比较少的运动项目啊，说说标枪怎么样？为什么标枪运动员不用旋转投掷呢？哈、啊，不用旋转啊，就直接投掷呢？像铁饼、铅球可以转圈旋转发力，但是标枪规则是明令禁止旋转投掷，这是什么原因呢？啊，有历史由来，比如说曾经真的有人旋转投标枪，早年呢。啊，这个没有限制啊，有选手呢借鉴铁饼的旋转的技术啊，身体转圈之后再扔标枪，那么旋转呢能够带来最大的初速度，成绩呢也会大幅的提升，一度呢还刷新了世界纪录，被叫做西班牙自由式投掷啊。那么当然了，核心原因什么呢？就还是安全风险太大了啊。像铁饼是圆盘，那铅球呢是圆球。就算方向偏了，哎，顶多砸到地面，但是标枪啊是尖锐的长杆武器，旋转过程身体拧转啊，很难控制这个枪尖的朝向，所以一旦脱手跑偏呢，这个标枪呢很容易啊这个飞来飞去啊，在赛场的其他区域，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情况啊，出现过多起惊险的险情呢，所以这个的国际田联呢是直接把旋转技术是写进规则禁令啊，不允许使用旋转动作来投掷标枪。当然还有了，那就是技术规则的硬性要求。规则规定啊，标枪呢必须经肩上出手，要依靠直线助跑加投掷步，就是用鞭打的力量啊，将枪投出去，不允许像铁饼那样转圈旋转发力。那么旋转投掷直接判犯规。成绩就自然无效了。当然还有了，那就是力学层面上面也是不适合的。标枪呢讲究的是枪尖向前的飞行姿态，旋转发力呢容易让标枪的发身侧翻啊，乱转破坏飞鞋的姿态，枪尖呢没法朝下扎地啊，就算扔很远落地平拍在地面，这一头呢依然算作无效成绩。所以你明白了吗？哦，有原因了，有这些多重原因啊。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有门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是开启了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板块了啊，那么也是每位喜欢体育各位达人们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啊，那么也期待着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多条线索来一起找答案了。那么此刻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本时段有四条线索，通过思考判断交流呢，我们一起来找正确答案。今天猜到的依旧是体育运动器材啊，运动器材。接下来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我们期待着您的响应和参与。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里很常见呐啊，不少人的练核心的时候会选择使用它，大小器械当中都能找到同类训练工具。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里面很常见，不少人练核心的时候都会选择使用它，大小器械当中呢都能找到同类训练工具啊，这个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嘉贺你简直是为难我呀，我平常哪有时间去健身房呢啊，都是下班之后在楼下啊走走路散散步就行了啊，顶多是爬爬楼啊，或者说跑跑步啊，你这给我讲他练核心呢啊。所以说此刻啊，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给自己一个小计划了啊，对自己 应该有一些更多的热爱生活的体现，比如说投资自己去健身房里面，哎，有一个好的体态，好的身体状态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第一条线索我们已经介绍到位了啊，健身房里面很常见，不少人练核心的时候会选择使用它，大小器械当中都能找到同类训练工具。你想到的内容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分享，一起讲一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出更多的健身器材啊，有还有哪些器材你能够想到的啊？你认为符合条件的，咱们都来说一说。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这些线索出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器材是比较符合条件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来说一说，看到这个野百合再说一说啊，自行车。燕华再说说哑铃，永生再说说健身球，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吧，朋友们，咱们也来讲讲啊。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里面很常见，不少人练核心的时候都会选择使用它，大小器械当中都能够找到同类的训练工具。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继续说一说，一起讲一讲，等待您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内容了，了解到的是。CBA 2026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站开幕啊，广汇能源迎首胜，篮球之火燃动山水离城啊，翘首以盼的2026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站呢，是在巴音体育馆华彩启幕啊，自8月13号至16号连续4天8场巅峰较量轮番上演，北京控股、青岛崂山啤酒、山西汾酒啊、江苏肯尼亚、宁波听沃与广汇能源六支 CBA 劲旅云集于此，以热血与汗水为球迷奉上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盛宴。烽火燃八月，决战在黎城。那么本届赛事系 CBA， 那就在我们所关注的过程当中呢，哎，很多朋友呢也是啊，不远万里驱车是奔赴黎城，只为亲历这场家门口的篮球盛事。那么在下午的19:30呢，开幕式在欢歌热舞当中恢宏启幕啊，六支 CBA 豪强呢是联谊亮相，与全场观众共同是见证了这一热血激昂的篮球盛典。在晚上的20:08啊，广汇能源队呢是正式亮相，对阵的本次赛事首支对手宁波听沃。那么比赛开始呢，宁波听沃反客为主，凭借鲁土布拉扣篮拿下第一分。广汇能源队新秀张俊生呢是不甘示弱，依靠广阔的视野精准找到左侧底角的谢尔扎提啊，三分出手球就进了，那么正式吹响进攻的号角。此后呢，张俊生也是接连突破，不仅拿下了自己夏季联赛的首分，还不断助攻队友次节，许孝宇呢在队友的串联下是愈战愈勇，那么接连的强硬冲击内线制造罚球，随后呢双方是陷入到了鏖战。那么半场结束呢，广汇能源队暂时是38-40落后宁波听沃队。那么下半场一边再战的宁波听沃依靠火热手感接连命中外线三分，广汇能源队谢尔扎提与麒麟呢是随后命中远投予以回应。由于失误犯规给予对方的过多罚球次数，比分呢逐渐被宁波听沃拉开。进入到末节决战，广汇能源的队员们呢都是迅速提高了防守强度，不断送上抢断盖帽之后的反击破进比分。那么关键时刻呢，张俊生连线谢尔扎提底角发炮，78-80是打停了宁波听沃。暂停结束呢，广汇能源队的队员呢手感不减，中场前6:04，本场发挥神勇的谢尔扎提是沉着命中关键三分，比分反超。随着广汇能源队完成最后一刻的关键防守，比分最终定格在92-91，新疆广汇能源队取得此次夏季联赛首胜。再一次恭喜我们的广汇能源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加油，很棒啊。那么在数据方面呢，广汇能源队的谢尔扎提是打出了生涯最佳表现，36分7篮板4助攻2抢断，张俊生呢是18分9助攻，哎，也是在这一次啊休赛期，新疆队真的是选择对了一位好球员啊。还有呢，艾兹麦提21分6篮板，曲孝宇10分4篮板，麒麟7分4篮板。那么此前呢，在昨天啊下午的17:00进行的揭幕战当中的山西汾酒队真的是青岛崂山啤酒队。比赛开始呢，青岛崂山啤酒队呢迅速进入到了状态，首开纪录。山西汾酒队呢也是啊
不甘示弱，立刻予以回击。两队呢是陷入焦灼的拉锯战。那么随着比赛进行，青岛崂山啤酒队呢是逐渐找到了外线手感，通过远投逐渐将比分拉开。那么下半场开始呢，山西汾酒队呢是奋起直追啊，逐渐将比分迫近。最后时刻，尽管赵家人呢是命中了高难度三分，山西汾酒队呢错失战术犯规机会，最终呢以一分之差憾负，比分是定格在了82-83。那么中场哨响，响彻八音体育馆，澎湃欢呼席卷全场。这场比赛的胜利呢，也是我们所关注到的大家全力以赴的回报。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能够让大家了解到啊，球队与库尔勒球迷的同心相伴，共同书写热血篇章。赛场内外双向奔赴，竞技激情与城市热爱再次交融。短暂的离程，赛程呢仍在继续，球队呢也将调整状态和节奏，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接下来的对决，不负现场每一份期待。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时间来到了15:23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嘉贺。来吧，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的分享。看到大圣归来在说啊，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东外环的岔道右侧辆车交通事故，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要走东外环岔道的右侧有辆车的交通事故，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此刻呢，也欢迎更多朋友的锁定啊，咱们继续在路上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刷新到现在可以看到的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的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此刻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篮球方面，中国男篮热身赛战胜乌拉圭队，8月13号呢，11人登场并得分。中国男篮13号，也就是昨天晚上啊，是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的热身赛当中呢，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此前受到伤病困扰的胡明轩和陈帅鹏呢，本场比赛是重回中国男篮阵容。那么不久前刚刚回到男篮集训营报道的旅美前锋王俊杰呢，也出现在国家队12人大名单当中。来访的乌拉圭队呢，以男篮世界杯美洲区预选赛阵容为班底，首发5人呢均在世预赛第一阶段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中国队呢跳球之后迅速进入状态，贺新宁是打成3+1，紧接着快攻上篮得手，包办球队开局前6分。焦伯乔呢同样状态火热，上半场呢是3投全中得到7分。落后的乌拉圭队呢依靠细腻的传导球和默契的跑位，多次通过挡拆或空切得分，双方上半场比分呢始终紧咬。一边再战呢，双方的进攻一度陷入停滞啊，就是面对中国队突然提升的防守强度，乌拉圭队呢有些不太适应，多次在进攻时间所剩无几时仓促出手。中国队呢则在第三节后凭借后半段啊，是凭借王俊杰和焦伯乔的面框突破制造杀伤，带着6分的优势进入末节。第4节呢，后卫庞征林呢是带领中国队打出了一波攻势，他先是贡献精彩的抢断助攻朱俊龙，面对就命中底角远投，随后呢又在快攻当中是送出妙传助贺新宁上篮得手。中国队呢将领先优势扩大至2位数。虽然说啊，这个乌拉圭队呢试图在最后时刻反扑，但受到犯规困扰，未能对中国队形成太大威胁啊。那么第5节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的是啊，全场比赛啊，乌拉圭队呢这个全队犯规高达30次，中国男篮仅有16次。那么中国队主教练啊，郭士强赛后也表示啊，说与同样备战世预赛的乌拉圭队交手，对球队的这个锻炼价值很大，这支球队配合细腻，对中国男篮的防守提出了更高要求。郭士强继续说了啊，说这种球队对我们的防守耐心和专注度有着非常大的考验啊。当然不管跟任何啊风格的对手比赛，我们都要把自己的节奏把控好，把我们自己做好，赢下来的几率就会非常大。那么本场比赛呢，中国男篮呢11人登场并都有得分入账，贺新宁呢得到全队最高的17分，焦伯乔拿下了14分，胡金秋贡献了12分，并摘下5个篮板。乌拉圭队方面呢，波莫里是得到了15分。中国男篮呢将在明天啊再战乌拉圭队，也希望我们的中国男篮运动员们都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有更好的化学反应，再接再厉。时间来到了15:27，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持续关注和分享。此刻呢，我们来解锁第二条信息线索，请听内容。训练时呢，身体需要坐于器材之上，依靠躯干反复完成扭转发力，不适合用来练四肢爆发力。来，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二条线索，训练时需要身体坐于器材之上，依靠躯干反复完成扭转发力，不适合用来 练四肢爆发力。通过两条线索，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还有不一样的想法的您啊，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有朋友在说说，哎呀，第二条线索出来之后，好像这个方向性又更加明确了。没错，所以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留言，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时间来到了15:32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各位周末快乐。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门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我们已经是介绍到了前两条线索啊，再一次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来一起听一听，一起来猜一猜您了解或者说您关注到的一些运动器材啊。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里面很常见，不少人练核心的时候都会选择使用它，大小器械当中都能够找到这个同类的训练工具。第二条线索是训练时身体需要坐于这个器材之上，依靠躯干反复完成扭转发力，不适合用来练四肢爆发力。来吧，咱们也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再来将我们的答案我们向前推进一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是斯诺克赛事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张安达晋级，斯嘉辉遭淘汰。8月13号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那么在昨天呢是迎来了16进8的四场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呢以6-40战胜了克里斯维克林晋级，那么斯嘉辉呢以2-6不敌尼尔罗布逊，是无缘8强。老将斯图尔特宾汉姆呢以6-0战胜侯赛因瓦菲，顺利晋级。斯嘉辉开赛后状态不佳，长台进攻呢频频失准，将主动权是拱手相让。罗伯逊呢是凭借这个流畅的进攻牢牢掌控局势，打出4-1的开局。第六局呢，斯嘉辉是做出精彩的斯诺克，导致罗伯逊啊是被迫啊应对后抓住机会连续得分破百，扳回一局。但此后呢，罗伯逊是再未给对手机会，连下2局拿下比赛。赛后呢，罗伯逊啊说我觉得今天表现很好，斯嘉辉呢是一位危险的对手，他说我需要一直把他限制在我的防守之下，打进对的球这是关键，因为我知道被他抓住机会会很危险。宾汉姆呢与瓦菲在首局是陷入缠斗，宾汉姆以65-57的微弱优势获胜，不过此后他的状态逐渐回暖，凭借攻防两端稳健的发挥，始终压制对手，最终完成对瓦菲的零封。那么赛后呢，宾汉姆说开局时的我的表现并不稳定，第一局我错失了很多机会，但好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我找到了状态，下一轮不管对手是谁都将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所以我需要及时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么在晚间的比赛当中呢，马克塞尔比啊以6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

0: 您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0: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8: 时间来到了15:43，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到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温度是35到25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天气39到25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8到23度，奎屯呢是多云37到25度，克勒马伊多云39到27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6到22度，伊宁呢是小雨转多云32到20度，塔城晴天38到20度，阿勒泰晴天33到16度。关注到哈密多云转晴34到20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2到30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3到22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3到20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32到23度。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5到25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也就是明天，多云天气34到24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34到24度。大家了解天气，也希望都能够关注到未来这两三天基本上这个温度和天气状态是保持一致的。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第三条线索了，也希望通过解锁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参与其中。第三条线索是在固定基座上，人体可以左右往复转动，训练重点集中在腰腹侧腹，对背部肌群锻炼收益很低。再一次提示一下，在固定基座上，人体可以左右往复转动，训练重点集中在腰腹侧腹，对背部肌群锻炼收益很低。看到永胜在说扭腰训练器，世鹏在说了解了一下，好像是健腹椅。阿峰在说瑜伽垫算是对的不？还有年年岁岁都有福说杠铃片是不是对的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一起互动，一起参与，一起讲一讲。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3: 一起关注足球，了解更多内容啊。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很多朋友所要一起分享了解到的中国小将魏翔鑫进入欧塞尔一线队名单。那么8月13号呢，法甲欧塞尔足球俱乐部近日更新了一线队的名单，中国18岁小将魏翔鑫呢是位列其中，身披49号球衣。法网就是法甲官网公布了欧塞尔2026至2027赛季阵容当中呢，同样包括魏翔鑫。那么法甲官方也是啊，是近日了解到他是目前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唯一的中国球员。今年夏天呢，正式加盟欧塞尔后呢，魏翔鑫是一直随一线队参加季前备战，并且连续获得出场机会。7月18号，欧塞尔5-2是获胜的一场友谊赛当中，他替补登场，并且攻入一球。此后的三场友谊赛，他也均有亮相。欧塞尔呢，接下来将迎来季前备战的又一次重要检验。那么在15号，他们将在德国与这个德甲不莱梅队呢进行友谊赛，这是欧塞尔新赛季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那魏翔鑫呢，出生于2008年，此前效力于梅州客家俱乐部。欧塞尔呢7月9号宣布与他是签下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俱乐部介绍啊，魏翔鑫呢是可以胜任锋线多个位置，他还曾多次代表中国国字号青年队参赛，并在2025年 U17 亚洲杯对阵东道主沙特队的比赛当中取得进球。也希望魏翔鑫能够啊，在海外联赛有好的发挥，能够站稳脚跟，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加油加油！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解锁第四条线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给出最终答案。第四条线索是专门针对腹斜肌设计啊，带有限位挡板，固定胯部，只让上半身完成旋转运动。第四条线索是专门针对腹斜肌设计，带有限位挡板，固定胯部，只让上半身完成旋转运动。根据内容，我们来回顾一下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健身房里面很常见，不少人练核心的时候都会选择使用它，大小器械当中都能够找到同类训练工具。第二条线索是训练时身体处于就是需要坐于器材之上，依靠躯干反复完成扭转发力，不适合用来练四肢爆发力。第三条线索是在固定基座上，人体可以左右往复转动，训练重点集中在腰腹侧腹，对背部肌群锻炼收益很低。第四条线索是专门针对腹斜肌设计，带有限位挡板，固定胯部，只让上半身完成旋转运动。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你想到的是什么？咱们来一起说一说。

听着歌曲啊，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啊。有朋友在说啊，说啊是扭腰训练器，也有朋友呢在说说坐姿啊，视频在说坐姿转体训练器，大概就是这个答案了。那么刚才有朋友说，哎，应该是什么什么椅啊，旋转椅是不是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收腹旋转椅，收腹旋转椅。啊，其实在我们的线索当中呢都有提示了，对不对？第一个条线索是健身房里面很常见，不少人练核心的时候会选择使用它，大小器械当中都能够找到同类的训练工具，就适用范围比较广，像泡沫轴、健腹轮、卷腹器械，包括收腹旋转椅、波速球等，都能够满足核心的训练器材。第二条线索是训练时身体需要坐于器材之上，依靠

躯干反复完成扭转发力，不适合用来练四肢爆发力。也就是说，筛除健腹轮、弹力带、跳绳、哑铃等不需要坐姿训练的器材，他候选的比如说有，这个髋内外的，髋内外展器械啊，包括有坐姿卷腹椅、收腹旋转椅等等啊，就是多款坐姿力量器械。第三条线索是在固定基座上面，人体可以左右往复转动。训练重点呢集中在了腰腹、侧腹，对背部肌群锻炼收益很低。排除坐姿推肩啊，这个腿举肌，包括山羊挺身椅啊，剩下比如说有这个收腹旋转椅、俄罗斯转体训练椅啊等等。那么专门针对腹斜肌设计带有限位挡板固定胯部，让上半身完成旋转运动。最后啊，俄罗斯转体凳无胯部限位挡板，只有收腹椅旋转啊，就收腹椅的这个转椅呢拥有挡板固定髋部，限制下半身不动，单独活动上半身。所以最终答案是收腹旋转椅。你看看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吗？如果说对这个确实不是很了解，没有关系，咱们通过今天能够了解一项，或者说一款这个器材，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对不对？收腹旋转椅，咱们一起关注和掌握。感谢您的锁定，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健保体育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的同事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韩帅也准备好了，此刻的您准备好了吗？路况传递过来，也祝各位周末快乐。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3: 好了，看看时间啊，那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咱们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来及时的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更多的路况的分析哈。目前通过大数据看看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从河北路立交的位置呢，一直是到了苏州路高架北向南，目前拥堵长度超过2公里。这个路段拥堵原因，如果您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及时分享看一看。环线关注一下，目前看到的是在北环高架通行双向正常，东外环通行双向畅通，广汇桥桥面双向畅通。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在西外环这边哈，有一个轻微的缓行堵点，位置呢是在马料地街的位置啊，就是从柯南高架一直呢到西山路立交的位置，北向南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600米。那么更多市区的最新出行的信息啊，可以随时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朋友在问说现在的新华南路怎么样，看看此刻其实还好一些。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呢几乎是全线畅通的，一个大堵点呢就是在小西门到西大桥之间路段，由南向北排队长度300米。另外呢，龙泉街显示呢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双向拥堵排队，大巴扎路段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400米。继续刷新看看哈，咱们这个在大湾路这边呢通行的压力还可以，有一个轻微的缓行路段呢，这个呢是在天山万科这边哈，就是由东向西方向有轻微的缓行。更多道路的第一手的信息不要忘记，可以把路况来及时分享一下。那么另外不要忘记啊，8月14号今天今晚24点钟啊，新一轮的油价会调整，预计呢每升啊会下降1.8到1.9之间，也可以啊咱们折算一下，一箱油呢可以省大概9块钱左右。那么今年呢国内的油价已经经历的是15轮调整了，分别呢是10涨4跌1搁浅。那么观察一下您的油箱现在需要去给它加个油吗？好嘞，欢迎各位持续在路上，更多的路上新变化用微信方式可以继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上车就听949，关注到的是阿水啊，发来信息是一段视频哈，我看了是一辆车辆呢，是在这个应该是在西山这个附近吧，在赣江街路口的位置啊，一辆车压实线了。那么这样吧，就是如果您需要进行相关的信息的这个反馈哈，您可以关注警保平台来进行上传相关的车辆的这个资料，好吧。那么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0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更多道路的第一手出行变化，其实可以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看一下此刻的新华南路的北向南方向啊，从人民路呢到龙泉街路段有轻微的缓行。另外呢，在刷新看到的这个是在 CC Mall 附近西大桥桥面由西向东排队缓行，新华北路双向有排队，光明路的东向西排队，红山路目前显示呢双向车流压力还是挺大的。继续看到的是在西红西路的桥面上方由东向西常规的排队，长度大约排了400米，以及此刻的哈密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到无限局小区路段有排队，长度大约300米。商圈周边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是在友好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从明园到友好商场路段目前拥堵，长度大约500米。河滩再继续的看一看啊，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新一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由南向北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那么另外呢，看到的是在目前在这是苏州路高架的桥面上方百商商广场路段哈，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开始增大了。那么以上路段如果您知道前方的最新出行的信息，也可以继续啊把路况随时分享一下。机场快速我们看看啊，目前从小丢铺立交一直呢是到木材厂立交之间呢，显示双向是畅通的。还有此刻庐山街由西向东在维泰路口的位置啊，目前有一个红绿灯下的排队，长度大约200米。西山路和万盛大街显示双向都是畅通的。那么更多的前方道路的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看一下时间，此刻呢是指向了下午的4:14，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来看一个消息啊，这是乌鲁木齐高铁街道呢，这里啊将52个住宅的小区划分为了17个标杆、20个达标、15个攻坚3类，同时呢分类推进，用精细化的治理啊，一点点的去撬动家园的变化。那么高铁街道呢，家园都市小区实行的是一账户、两密钥、三方审的财务的管理制度，收支全部是透明的。另外呢，核心上园、高铁顺城等小区啊，是有序的完成了业委会换届，其余小区也全部组建了物管会，同时呢，是补齐了自救自治的一个短板，确保啊有人管事、有章理事。小区在变，群众的诉求处置啊也更加高效了。在天鹅湖社区呢，今年的6月啊，也是上线了一个民生诉求马上办的小程序，居民可以一键上报，快速办结。目前呢，解决的是间歇性停水、停车优化等民生实事34件。那么在绿岭社区，咱们在社区联合下沉干部、业主的代表哈，也是覆盖了全部的走访的目标和任务，梳理核心雅轩小区问题37条，完成了整改35条，做到的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们在看到的是，在太坤园小区物业啊，也是主动的延伸了服务，承担了周边游园日常保洁。那么坤盛园小区啊，也是补种了绿植，优化了布置，同时呢还把这个活动空间进一步的扩展了。鹿山苑小区依托在职党员报到机制，组织楼道清洁和环境的治理，同时呢还有香山街社区联动清理僵尸车，治理啊裸露的黄土，小区面貌目前也是焕然一新了。同时呢，核心地景小区打造的是啊这个社区的微利商业生态，引入的是多元刚需服务业态，实现了便民和收益的双赢。德泽园小区也是盘活了公共的场地，建立了合规自主经营的激励机制，累计增收近10万元，全部用于小区的运维，让公共收益惠及全体的业主了。还有呢，高铁街道啊，也是坚持小活动成串，大活动不断，累计开展各类的文化活动300余场，民族团结汇演、亲子活动、技能竞赛啊，也是全龄化的活动，调动了参与热情，邻里关系也是更加的和睦了。那么在走进高铁街道的多个小区啊，从居民的谈话当中，能够听得最多的就是心里踏实了，活动地方更方便了，遇到事情啊不担心没人管了。基层治理千头万绪，但是呢，只要始终把居民的满不满意作为标尺的话呢，把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落到实处，就能让一个个小区真正的成为温暖的家园。路上事儿，身边事儿，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也可以及时分享一下。您可以继续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看到目前呢，在青年路由东向西方向，从东外环下方一直呢是到北门路段，现在车流压力偏大，缓行长度大约400米。继续刷新，我们看到的呢，这个是在哈密南路啊，刚才提到的这哈密南路北向南方向，目前依旧是车流量偏大，对头的位置呢，已经是堵到了揽秀园西街的位置了。看看河滩快速吧，河滩快速呢是北向南方向，对头的位置呢是已经排到了新一路立交，对尾的位置呢目前是在河北路的位置，由北向南方向拥堵排队缓行，长度超过了2公里。那么更多前方出行变化，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把更多的身边的路况信息呢给我们随时的分享更新一下。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3: 好的，4:2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是949，边走边听。那么路遇困难哈，也不要忘记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呢，您可以拨打0991250549。包括咱们车辆的轮胎没有气了，需要换备胎，电瓶亏电了，需要来勾电，您可以随时拨打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49，电话是0991250549。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条咱们公交的一个线路的调整信息哈。目前呢，乌鲁木齐市2026年第二批的公交线路优化的方案呢，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了试运行阶段了。本次优化涉及的是新开线路呢3条，优化调整线路呢9条，站点的调整57处，同步呢取消了2处低效线路。那么通过增调并撤多维优化，进一步的组织织密了城市公交的路网，让大家出行的时候啊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舒心了。那么试运行呢将会持续到的是9月15号，那么之后呢所有优化调整的线路将按照新的方案正式的常态化的运营了。那么这一次新开的3个线路呢，分别是117路、118路和122路，那么重点覆盖的是城北的新建片区以及大型的居住区，还有呢是商贸区域。有效破解的是片区长期存在的是公交覆盖不足、接驳不畅的一些问题。那另外呢，还有对9条的公交线路啊进行了科学优化的调整，通过裁弯取直、截短瘦身、改道绕行、延伸覆盖等方式啊，大幅提升了线路的周转的效率。那么本次线网优化呢，同步完成的是57处的公交站点的调整，涵盖新建、新增、迁移、合并、取消、更名等多项的细致的整改。那同时呢，针对客流持续低迷、道路通行条件受限的一些低效线路啊，那本次呢也是正式停运了 S105路以及 K4路，那么将闲置运力呢精准的调配至刚需片区，实现了公共交通资源的高效利用。

上车就听949，关注到的是目前最新的出行变化。看看河滩快速，北向南依旧是有拥堵情况的，队尾目前是看了一下，排到了河南路立交的位置，队头呢现在呢是几乎是快到新一路立交了，北向南方向依旧是车流量偏大，拥堵长度超过2公里。

那么如果你有提示的话呢，可以选择绕行。更多出行变化路况信息，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上车就听九四九，4:39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九四九边走边听。刚才我们关注了更多的一些道路出行变化，来此刻呢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最新的一个变化了。那么在暑期出行高峰期啊，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也是保持客流高峰的状态。为了破解拥堵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咱们登机拥堵啊、排队耗时的问题，机场是全新上线了分组登机的服务了。那么优化了登机流程，大幅提升了旅客出行的一个效率，让乘机出行更加的顺畅了。那么这次的分组登机服务呢，已经是正式的开始试点推广了。航班登机之前，机场会通过航站楼和登机口的双渠道广播，提前的告知旅客登机分组的规则，同时呢，安排专人驻守候机区，引导旅客呢预排队、主动分流，及时解答旅客的疑问，从源头上避免人群的聚集、秩序混乱的一些问题了。那有数据显示啊，从7月2号开始呢，机场的单日的客流的吞吐量是连续稳定突破了11万人次。7月14号，机场的单日的旅客吞吐量呢是达到了1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85%。7月24号的时候呢，单日的航班起降量更是达到了746架次，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

0: 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
1: 天气低温25摄氏度，高温34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天气，低温25摄氏度，高温34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33度。塔城晴转小雨，20到35度。伊宁小雨，20到31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7到37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1到36度。昌吉多云，25到37度。哈密晴转多云，20到36度。吐鲁番多云，30到41度。库尔勒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和田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5度，高温34度，西北风3到4级。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1: 欢迎各位啊，来能够继续的打卡签到，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欢迎我们看看哈，这是自建骑行来打卡签到了，还有我们是朋友大圣归来王师傅。同时呢，星光不负赶路人呐、说这会儿呢我在米东区这边，温度显示呢还在42度啊，这个温度确实啊，咱们需要注意一下哈，防暑降温，空调得打开了 ，AC 呢要它点亮了。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报个到哈，然后呢报个路况，西红西路由西向东方向目前车流量适中，但您看看反方向啊，这个由东向西的话是不是有些排队加缓行呢？也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了，那么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啊把路况发送过来。

上车就听949关注下路况变化。天山美女士啊，说目前在沙坪东接近机场快速往乌鲁木齐方向呢行驶缓慢，大概位置呢应该是在沙之船路段哈，有轻微的排队缓行的情况。同时啊，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4:51啊，欢迎您继续的关注锁定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呢跟各位进行的是云游新疆了，关注的是哪个景点呢？是昌吉的北亭故城遗址了。8月的时候啊，咱们新疆文旅黄金季，既有瓜果飘香的甜蜜盛会，也有沉淀千年的丝路秘境哈。那么位于昌吉的吉木赛尔县的北亭故城遗址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保单位，这里是古代北亭都护府的所在地，承载的西域千年的军政，包括呢丝路通商的厚重的历史了。尤其是8月份的时候啊，这气候呢是清爽通透的，晴空万里，遗址风光壮阔静谧，搭配丰富的非遗研学文旅体验活动，成为了暑期的时候啊，咱们人文避暑亲子研学错峰打卡的一个宝藏的目的地了。在8月份的时候呢，北亭故城啊，风光可以说是通透治愈，体感呢是舒适清凉。整片的遗址呢是坐落于，绿洲平原之上的，四周草木繁盛，绿意环绕，旷野呢是清风徐徐，隔绝了盛夏的一个燥热感觉了。残存的古城墙、夯土遗址，还有呢是古城的沟渠，也是经历了千年的风雨，依旧雄浑壮阔。斑驳的黄土基里镌刻着丝路古道的岁月沧桑，尤其是在晴空之下，古城遗址和蓝天白云、绿野良田相映成画，壮阔又静谧。行走其间，仿佛穿越了是千年的时光，触摸西域丝路的繁华过往。在8月的时候呢，暑假期间呢，北亭古城景区啊，也是全力的丰富了文旅的业态，常态化的开展了非遗文化的一个体验、丝路研学课堂、民俗展演等一些活动。景区的非遗体验馆呢，也是持续开放的，包括咱们新疆的剪纸啊、泥塑、传统木雕、民俗刺绣等一些非遗项目，可以进行的是动态体验。游客呢，也可以亲手的进行体验非遗手作，那么感受的是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的美丽。另外呢，还有专业的研学导师也会围绕北亭的历史啊，包括咱们丝路文化，这个西域民俗，开展实景课堂，让书本当中的历史知识落地实景，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新疆厚重的人文底蕴。当然了，还有更多各位想品尝的香甜的哈密瓜、清脆的葡萄、原生态的杂粮以及手工的奶制品，尽数的展现出咱们北疆沃土的丰饶的物产了。有美景还有美食，你看白天的时候呢，漫步千年遗址，参观非遗研学，感悟丝路文脉，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可以逛一下市井集市，品西域风物，赏到的是更多的旷野的落日，动静结合，体验丰富，完美的适配了暑期全年龄段的一个出行的需求了。8月呀，确实是奔赴咱们新疆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既有山海的盛景，瓜果飘香，更有千年文脉非遗的风华。同时呢，趁着这个文旅黄金季啊，咱们可以走进北亭故城，在千年的遗址当中去回望一下丝路的繁华，在非遗体验当中感受民俗的活力，在清风绿野当中去感受的是避暑的休闲，解锁新疆8月最具底蕴而且呢是最具治愈人心的人文的旅行盛宴吧。

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新变化啊！这旭日东升发信息，他说目前看到的是在西外环北向南警卫局附近桥面哈、啊，这右边车道有辆车是停那儿了，是吧？造成了后方的拥堵。那么提示大家哈、啊，注意避让一下，位置呢是在西外环北向南警卫局附近桥面右边车道停了一辆车，后方有排队，提示一下咱们提前的减速慢行，提前啊可以把车道变到左边车道来绕行一下。天山美女士发路况显示说，目前在机场快速离西外环出口1公里处的位置呢，目前是车流量偏大，有缓行情况出现了。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咱们的大数据路况，我们看到确实从地沃铺立交开始啊，一直是缓行到的是木材厂立交，这个区间长度呢大约2公里了，有急事的话可以选择绕行。同时关注到的是西外环目前车流量偏大，北向南方向从融合城57的大概是从九家湾立交的位置啊，北向南一直拥堵缓行到了西山立交，这个区间目前有比较长距离的排队缓行，有急事咱们可以选择绕行一下。继续看到的是在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大概位置呢是在颐和山庄路段哈、啊、目前显示西向东有排队，排队长度大约500米。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这个呢是在人民路桥下，一直呢是到红山公园脚下，这个区间由南向北拥堵排队长度也将近1公里的长度了。

目前我们看到东外环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河滩快速另外一个堵点呢是由南向北方向，在苏州路桥下目前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就是在此刻的苏州路桥下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大约1公里。那么更多道路的出行信息和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把路况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田宇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周末快乐。

0: 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9: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8: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9: 我要说声谢谢你，
10: 分享爱，传递爱。
11: 夏季里艳红的更娇美，秋。
1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时间来到了17点01分，各位走到哪儿了？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也可以把您在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发送到

节目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飘红拥堵路段呢，有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再来看到的环形路段有西环高架路，从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38公里每小时。西山路呢，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这一节西向东，平均时速42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青年路呢，这会儿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从东泉路到新民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庐山街的双向，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的东向西以及西向东都是缓行路段，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如果通行的话需要花费8分钟左右。最后盘点到的是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48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都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我们也来关注路上的即时路况。十一来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西山高架桥的这一块啊，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西向东目前是缓行路段。同时呢，十一就来了，他说西山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快到骑马山路口的骑马山路出口的这一块啊，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车辆呢有排队缓行，所以各位别着急，马上畅通，路上注意安全。感谢您的路况。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田雨。城市很快，但是各位在路上在生活当中可以慢下来，在乌鲁木齐不必行色匆匆，可以找一片绿荫，寻一张长椅坐下来，看着树影摇曳，听人生的远近，让时间缓缓流过，这里总有一处角落可以让你把心放下来，把时间留给美好的事物。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呢，将以一程暖意不负相逢为主题，走进今天的故事。当然您除了在949的微信平台可以报来路况，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同时呢三部热线也已开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如果您在城市生活当中遇到了他人的帮助，看到了暖心瞬间，不妨拨打热线来诉说您的故事。

走进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在8月7号的下午，湖北省安陆市的一处路段，一辆黑色的越野车突然侧翻坠河，车内人员被困，情况危急。途经此处的新疆民警王瑞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当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公安局特警支队的民警王瑞与妻子陈莎结束了探亲。当时的他们准备乘坐网约车前往火车站，准备返程。车辆从家开出来10多分钟之后，就遇到了这起单车事故。事发路段呢是一个十字路口，王瑞注意到前方的红绿灯的灯杆在摇晃着，心里有些疑惑。等车开过去之后，发现是一辆车撞开了路边的护栏，掉进了河里。我当时来不及多想，我就直接跳了下去。王瑞事发后回忆道，王瑞的妻子陈莎是一名辅警，她说丈夫把车叫停，脱了鞋子就冲了过去，她也想跟着一起，可王瑞说你等着。放心不下的丈夫的安危，她只好大声地叮嘱道，王瑞小心点。在几名热心群众的协助之下，王瑞迅速将车内被困的两人救了出来，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由于河堤的斜坡比较陡，没有可以抓握的地方，王瑞先率先上岸，然后呢将两名被困者一一拉了上来。两名年轻人被救出来了之后，先后呢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另外一个人呢还处于发懵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因为着急赶火车，王瑞将路上遇到的情况告知了家中的父亲。父亲担心他误车，让他放心的先离开，自己去现场看看。王瑞后来通过父亲得知，车辆呢是因为转弯的时候速度过快，冲过了路边的护栏，导致坠入了渠道当中。被救的两个人呀都无大碍，估计是在救被困人员的时候受了点皮外伤。王瑞说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如今是一名公安特警，出于责任和本能，他直接下车就去施救了。至于是否会误车，自身是否安全，当时全都抛在了脑后。他说道，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

挺身而出不是一次刻意的壮举，而是长期身份淬炼之下自然而然的选择。为王瑞点赞。同时呢，我们也看看各位的路上的路况信息。尔特说，在雅山中路东二环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也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接下来途经的路段会路过雅山中路东二环入口处呢，咱注意留心的观察。同时呢 ，A 也来了，他说西山路的西向东靠近骑马山路的入口的位置发生了两车事故，来往的车辆呢，请走中间或者是最左侧的车道。感谢您的温馨提示。当然，我们刚刚也看到，在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的西向东有缓行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因为在骑马山路入口的位置啊，发生了两车的事故。

同时我们是朋友也说，今天周五了，马上就周末了，田宇下午好。下午好，提前呢也祝各位周末愉快。当然周末的时光马上就要到来，不妨呢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周末的时候您打算去做点啥，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些，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欢迎回来，此时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其实在平凡的旅途里呢，

一次伸手也藏着最最动人的人间暖意。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主题为一城暖意，不负相逢。当然，如果说您有想要说的感谢的话语，想要感谢的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故事当中。近日，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交警收到了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写信人韩一龙先生代表他们一行17人的北京旅游团队，在信中讲述了今年8月3号的深夜发生在高原公路上的一场紧急救援，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激之情。当天夜里，韩先生一行17人结束了红旗拉甫国门的行程，沿着国道314返回喀什市。当车辆行驶至喀拉苏加油站的路段的时候，韩先生所驾驶的车辆呢，不慎碰撞到了路边的警示牌，导致底盘卡滞，无法移动，整车人被困于茫茫夜色之中。团队里有10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和2名幼童，因高原反应，多人的身体本就稍微有点不适，彼时气温骤降，寒风呼啸，游客们既无助又惶恐。危急时刻，塔县交警大队民警艾米尔·塞伊尼与同事塞伊提收到消息后，火速赶往现场。两名民警无畏寒风寒冷，不畏艰难险阻，第一时间安抚游客的情绪，稳定现场的秩序，让慌乱的众人渐渐安心下来。在这期间，团队中的一名幼儿突发休克，民警争分夺秒，开辟生命通道，将孩子紧急送至当地的医院进行救治。所幸救援及时，幼童的生命体征最终转为了平稳。忙完送医手续之后，两位民警并未停歇，又连夜联系到了救援维修人员，在风沙中全程指挥施救，助力车辆顺利脱困。救援结束之后，他们认真地清理着路面的杂物，消除路面障碍的隐患，恢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并且贴心地帮游客整理搬运行李物资，兢兢业业，毫无怨言。收到的这封感谢信，韩一龙在信中啊写道，两位民警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诠释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在无助时刻收获到了温暖，真切地感受到新疆公安爱民为民的高尚品格。这份恩情令17名队员无比感动，终身难忘。

0: 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1: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2: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今天的节目呢，以一城暖意不负相逢为主题。当然您在生活当中有想要表达谢意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热线来跟我们说一说，0991-2551-949 2561-949 以及2571-949。我安的心，当然正在路上行驶的各位朋友，路上的最新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时间来到了17:39，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盘点一下在这个时间段的周五此时路上的通行如何。看到排在榜首的飘红路段呢，是在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同时呢，在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的这一节，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再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迎宾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如果说您要途经此路，行进过这条路呢，需要花费您7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此时间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走的路段的通行情况如何？可以把最新的即时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看到微信平台有听友在问关于油价的信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在今天8月14号晚上的24时，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呢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就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零号柴油分别下调1.8毛、1.9毛、1.9毛。那给各位来算了笔账，如果说呢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当然时间还没到晚上的24时，今天晚上的24时呢将进行新一轮的调价。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的爱车需要加油了，咱也该加就加，错峰加油吧。

0: 柳木旗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电吉祥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4: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3: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5: 分享爱，传递爱。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刚刚呢，田宇在节目中也说，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有想要表达的谢意，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三部热线已为您开启，0991-251-949、256-949以及257-1949。收到了听友学小白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想谢谢我的爱人，他很辛苦地赚钱养家，同时呢，虽然此时此刻我已经成为了一位母亲，但是他依旧很支持我的爱好，空闲的时候呢，也会带着我去旅游，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还说到，说在结婚十年里幸福的生活，也很包容和爱这个我们的孩子，很爱这个女儿啊，所以他也表达了他在生活当中和爱人之间的一个谢意。当然也希望未来的生活当中你们俩能够越来越幸福。同时关注路上的出行，37度的拥抱说，从西山往五彩湾的路上堵车20分钟了，一点都没动。当然您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时间来到了17:50，我们也给各位路上的司机师傅 Q 播流程。看到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乌鲁木齐站呢到站旅客人数呢达到了5300人，需要647辆的车辆，那这个时间段呢也到达了下午时间段的一个到达人数的峰值，这个时候呢是人多车少，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当然也提前来预告一下，在今天的19点到20点到达旅客人数4700人，需要1011辆的车辆，下一个时间段呢20点到21点到达旅客人数5100人，需要418辆的车辆。那这个时间段呢也依旧是人多车少的一个状况。同时呢再次提前预告，晚上的22点到23点晚间时刻到达旅客人数4800人，需要1382辆的车辆。所以如果在路上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根据时间和路线的安排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啦。
6: 勇敢地说过不再等待。
5: 接下来呢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周五了，那周末的天气又如何呢？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在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4度，低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看到的是昌吉多云，37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6度到21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6度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7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5度到22度，伊宁小雨31度到20度，塔城晴转小雨35度到20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3度到16度。再来看看东江哈密晴转多云，36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30度，库尔勒小雨转中。

雨，31度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1度到22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6度到21度；和田多云转小雨，28度到23度。今天的和田呢，此时此刻来看温度没那么高，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首先我们再次看一看乌鲁木齐多云，34度到25度，西北风3到4级。那周末的时间乌鲁木齐的天气会有变化吗？看到15号的乌鲁木齐多云，34度到24度。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5度，低温25度，变化不大，温度依旧很高。所以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的朋友或者是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及时补充水分。

看到刚刚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呢，听友风雨无阻发来一张图片，显示车里的这个仪表盘温度啊，显示车外温度呢46摄氏度啊，够热的。如果说您车里比较热，那不妨把空调开一开，送给自己一些凉意，让自己的体感也更加的舒适。当然，不论外面的太阳有多大，天气有多热，温度有多高，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要不急不躁，慢慢来开。更多的路况信息呢，大家也可以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今天周五了，稍后的时间呢，由鹏程继续为大家带来949会买车。周五的晚间时间段呢，车流量可能比平常的时间要多一点，所以各位一定要保持好跟车间距。虽然在城市繁忙的工作时间当中，有时候呢，大家的节奏也都很快，但今天周五了，不妨可以放慢角度，把心情情绪也都放慢下来。在休息的时间，找一片绿荫，找一个长椅，坐下来听听音乐，看树影摇曳。当然，也不妨收听949的各档节目，在生活的每一处角落，每一瞬间，都与各位来陪伴。当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隐秘角落时，你可以安心坐下，不要思考太多，把时间留给风，留给美好的事物。一程暖意，不负相逢。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田雨，稍后由鹏程继续陪伴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啦。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4: 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18:0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呢，现在抓紧时间来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可以来给您评估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您的车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等等一些具体的信息，那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啊，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也来帮您分析分析这个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这个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用车的问题、故障、麻烦等等，你也可以来说一下这个故障是出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帮您找一个这个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帮各位来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这个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说一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要一个什么款式，大概预算是多少钱的什么车，我们帮您发布信息。接下来呢就让这个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您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打进电话，我们跟您一块来说说您这个车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来看一下，好友静怡说他有一辆2020年1月份的奥迪的 Q2L 白色1.4排量，跑了个10万零几百公里吧，过2次户，基本上都是女生开，车况好啊，有小刮擦，但是都已经修复了，想直接来发布这个电话啊，真心出手。所以说有喜欢这个奥迪 Q2L 的跟他联系，电话是151-9918-8830 151-9918-8830，喜欢这个的联系。善于相逢说他有一个21年的大狗啊，哈弗大狗 1.5T， 这是马犬啊，公里数是13万5，说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1: 这个年限5年不算长，美中不足啊，就是影响你这个二手车价值的，就是这个公里数13.5。换句话说，21年落户的 1.5T 的马权，到现在跑了4、5万、5、6万，那不超7万。我觉得现在出手的价格想卖个6万，我觉得可以尝试。但你这13万5，我就直说了，5万块钱够不到。
0: 5万块钱都悬啊。
1: 对，4万多的可能性卖卖看吧。
0: 4万多。5万以内，你试一下，这个概率会稍微的大一些啊。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边也可以来评车聊车，就刚刚我们说的跟车有关的几个事儿呢，你发文字发语音，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到啊，跟你一块这个互动聊车。那除了跟大家的这个聊车之外啊，车子遇到了一些问题呀、故障、麻烦都可以说一说，我们帮您找一个解决的办法都是可以的。还有好多朋友在微信上留言说，今天这个秋老虎还是比较厉害的啊，天很热。车里边温度的话，王老师你刚来是显示多少度？
1: 车里面温度我没看，外面的温度中午38、39，这一阵可能36，我来的时候我瞅了一眼。但是我就前两天我也没觉得我那个冷媒制冷这么一般。这两天怎么回事、我越来越觉得那个冷媒是加了假冷媒嘛。
0: 这都是开着空调都不太凉了啊。
1: 是。
0: 哎，不过你那个车不是还算比较新吗？2、3年。
1: 哎呀，45万买的，去年的这个时间我问了一下，能卖个33，今年这时间我又问了一下，能卖个26、7。
0: 啊呦呵，
1: 得了，不卖了，开着。
0: 那我估计这得是一个绿牌的啊。那在关注各位朋友这个评车聊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来为我们先盘点一波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的情况啊。小木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 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 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 G331 线丹阿线三塘虎至石头梅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Z621 线奥别线乌史县夏尔达利亚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4日8时至15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二台至三台段、G0711 线乌玉高速大西沟二号温泉至霍尔果斯段、G314 线奥伊塔克至布伦口段、塔什库尔干至红温泉至霍尔果斯段、G314 线奥伊塔克至布伦口段、塔什库尔干至红切拉普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七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7 线布尔津至黑山头段、G314 线阳峡至阿科素段、G315 线喀什至皮山段、G30、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G580 线阿拉尔至和田段。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轮台至民丰段、G218 线库尔勒至若羌段、G315 线切莫至若羌段。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路况盘点。大家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通行的变化，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把路况信息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三个电话2571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先打这个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上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这个车有关的事儿啊。你看这边王平就说了，今天的秋老虎也让我们看一看，他的车显示是40度的这个温度啊，所以这两天这天热，咱们该开空调那肯定得开空调啊，有的时候吹那个自然风已经是没用了，因为外头的自然风现在它也是热热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就说到了用空调这个事儿啊，好多朋友就会担心说，哎呀，我夏天用空调对于车子它这个油耗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呢？那答案是肯定的啊，这肯定会，你这个油耗你会提升。但是啊，还有一些朋友他说，哎，我这空调我把它温度给它调到了最低啊，我为了让这个车的空调的油耗小一点，我把那个风量我也调低一点吧，开个什么两档三档风。但实际上跟大家说啊，这有一个误区，就是你这个车空调它耗油量的多少跟你车这个风量开多大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因为风量大小呢是通过车里边这个鼓风机来控制的，这个东西它功率也就个100瓦啊，没有太大，主要还是那个空调它功率大。所以你既然把这空调它的这个温度已经调低了，咱们想让这车里边快快的凉下来，咱们就不要心疼那个风量了啊，油耗跟风量没有关系，你就把那个风量给它调大啊，调到头快快的吹进来一些这个凉风，把车里面这个风进行一个置换，那这样会凉得快点，不用心疼那个鼓风机的那点钱啊。所以用空调最好的降温的方式，你就是把温度调低之后把这个风量调大。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如果说想要这个空调没有那么费油，那你干脆就把空调的那个温度啊不要打到最低，你打到个中间的这个温度，这样它的压缩机的功率会稍微小一点，你不如把那风量调大一点，这样的效果反而会更好一些啊。继续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给发来的消息。刚才我们说这个天热啊，大家都在说晒了一天，车里边一进来跟这个真龙一样，你看这温度显示多少度，我有51度，这个车显示51度呀。
1: 这个温度高一点啊，这瞬间它显示不知道在哪个城市，但是人家的油耗你看到了没有？
0: 嗯，
1: 7.8升。
0: 哎呦，这而且是这个纯油车。
1: 对，刚才那个40度的那个温度仪表发过来，你看人家的油耗6.8升。
0: 对，
1: 哎，你这开的还比较爱惜，油耗不高，
0: 油还挺省啊。像这样的情况啊，就车晒了一天，你一上车先开空调肯定是没用的。你要是有这条件的话，把车窗那个玻璃摇下来，然后呢？把你那个主驾门像扇扇子一样来回开关几次，这样可以快速的把热空气排出去。或者你的停车场位置小的话，你就开到路上把窗户先开一开，别一上车就着急开空调， 要不然那个热气儿在车里边它出不去的话也一样特别热。
1: 窗户打开嘛，打开以后把 AC 开关打开以后，不要用那个 AUTO 模式，那叫自动。
0: 嗯，
1: 这个冬天大家知道冷的时间尽量打外循环，外循环不管是前挡左右的玻璃一圈呢不容易结霜。那夏天我个人的建议呢也尽量不要用 AUTO， 用啥内循环。内循环你里面制冷的效果就好，你记得一个理儿啊，暖气是往上走的，
0: 嗯，
1: 那凉气是往下的，
0: 嗯，
1: 我一般把中间的两个出风口都是往上稍微翘一点，
0: 哎，对，
1: 坐到我第二排的人啊，
0: 嗯，
1: 哎，你把空调关一点撒，太凉了。
0: 对，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说，哎，我这个车后边没有那个后排空调，后边人热得很咋办？你在不改装这个车的情况之下啊，特简单，你就把你那个出风口，前排的出风口全部打到最上，因为冷空气它比较的这个重啊，所以它这样吹得更远一点，到后排它刚好落下来，后边人就凉快了。来看一下梁女士，有一个23年的长安欧尚，稍微来切换一下梁女士。

0: 的这个信息啊。还有 BE 说到的是排量小了，空调就缺点意思，他的车是一个 1.3T 的车。
1: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车辆排量小了，车的空间呢也不会太大，所以说呢它的空调理论它一分价钱一分货，也不可能给你配一个非常大的做工的压缩机。
0: 嗯，
1: 这个空调不太凉的情况下呢，其实车的价位它分为性价比高的、舒适的、豪华的，
0: 嗯，
1: 对不对？这个压缩机包括这个冷媒它也是一样的，冷媒它也分个三六九的。你质量越好的冷媒，你看着丝管打进去，咱不敢说像捷达，哦呦咋结霜了，但是最起码它的凉度也是可观的。
0: 嗯，
1: 尤其是一部车用了一到两年以后，您信不信您之前加的那丝管其实该蒸发了一部分了，
0: 嗯，
1: 需要往里再补。
0: 嗯，
1: 质量好的那你到了夏天，哎，这秋天咱说这事儿，是不是这两天热了，
0: 嗯，
1: 冷媒换就换质量好的，效率才高。
0: 嗯，就说那老捷达，人家说那个话叫怎么讲来着，一档挂霜，二档冻伤，三档让你看见北极光。说那老捷达那个空调是真可以啊。再来看一看，有朋友在问这个油价的事儿啊。行，马上跟您分享最新的油价变化。今天刚好是新一轮的这个油价调整的周期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油价的变化。目前通过原油变化率来看的话，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通知，汽油下调230块钱每吨，柴油下调220块钱每吨啊。那么目前我们来看到的是，92号油的话会下降这个0.18元。那大概的话你50升的油箱加满少花9块钱啊，今天晚上要降价呢。来看到线上的下一位是齐先生，有一台15年的普拉多。你好齐先生，久等了。
2: 你好王老师，王老师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2: 那个我想评一下我那个白色的普拉多，
0: 嗯，
2: 2015年4月份上牌，1.7T TX 版本，行驶了15万公里路。
0: 嗯。
2: 自己一手车，白色土白啊，
0: 嗯，
2: 想现在问问值多少钱？
1: 这个白色嘛，咱们就叫它白色，你咋叫它叫土白呢？
2: 有珍珠白吧？
1: 对
2: 呀，
1: 啊，
2: 我，
1: 啊，
2: 对我这个一汽丰田好像它出厂的时候它说的不是珍珠白。
1: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你发现里面有一汽的丰田跟那个中东的丰田还是有点区别，比方说中东的丰田呢，很多消费者买了以后，在这个左右的踏板加一个所谓的叫航空踏板，从外观颜值真的很高，但是一汽丰田你看它没有这个航空踏板，它有个铝的材质非常棒的一个踏板，但实际你到保险公司去做商业保险的时候，当年我是记得特别清，它这个踏板一汽的版本它的这个保费就要略微比中东的稍微高那么一点，所以你不要看一汽丰田的这个 4.0 的普拉多，调校202千瓦的功率，能过山，能过河，带你去很远的地方，并且把你带回来，这是它的优势。但是美中不足，你希望越野车油耗低，它达不到。这款车陪着你是一手还是二手？
2: 一手车。
1: 朝夕相处11个年头，16万公里，对吗？
2: 对的，对的。
1: 它掉过链子了吗？路上动不动发动不着？
2: 没有，从来没有。
1: 大冬天最冷的时候，打个比方，-25度，有没有说门没关上呢？
2: 没有。
1: 洗完车以后，大冬天-15度、20度，有没有从洗车房刚出来那个锁子锁不住的？
2: 没有。
0: 嗯，
1: 所以一部车的品控啊，就要看保有量。但是美中不足啊，就是现在呢，这种消费的观点大家都转变的。虽然你当年真的没少花钱50多万，现在如果只是公里数多、车况好这个前提存在，我觉得现在再不卖16、17、18，尝试一下，想卖20，翻篇。
0: 没有。只能卖十几。
2: 收不收？
1: 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1: 能不能帮你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
0: 你要觉得价格能合适，你就发电话，我们让这个有更大的机会把它卖出去嘛。当然，王老师这儿也欢迎你去看。
1: 如果说发不出去，卖的不好，价格适当往下调嘛，或者是改天路过南湖北路来找我，可以，我欢迎。
2: 好，谢谢王老师，那我发布一下电话。
0: 嗯，
1: 留电话，
0: 你说
2: 181。
0: 嗯。
2: 00995366。
0: 嗯，181000995366啊。
2: 对，
0: 好嘞，行，帮您发布了，喜欢。

0: 这车的会联系您啊。
1: 好，谢谢王老师，谢谢主
0: 嗯，
1: 持人。
0: 没事，齐先生。后面如果实在觉得卖的困难，你再找王老师去给你看一看，好吧？
1: 好，没问题，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好，感谢，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啊。三个电话255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猛打这两部电话25519和2571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好友青阳说，出去在独库玩了5天，他们开了一个卡罗拉锐放啊，猛踩油门，全程空调，6.5的油，感觉这车真的是挺省油的。
2: 这个不是涡轮增压就绝对的省油啊，也不一定是自然吸气就绝对的费油，更不是大排量的车，它就一定是猛耗油。这个猛踩油门和这个轻踩油门它不一样，跑长途的时候猛踩油门它没毛病，它是匀速。什么样的情况下最省油？就是车呢，在比方说80、90、100这个区间匀速。我经常也是个司机，开车在路上，那条路明明限速60，哦哟，我那个旁边20迈的速度，真是一夫当关。我就在想，他那个油耗能低？
0: 确实，这个车的内燃机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作区间，那就是速度大概在个80、90、100左右。那会儿呢，内燃机它的这个热效率是最高的啊，能够把更多的油所产生的这个热能，它转化成动能。所以我们看，为啥好多增程车啊，或者是插混的车，哎，人家也是那么小个发动机，人家这个油耗还能这么小啊？是因为他们一直是让这个增程器或者是发动机在它最优的热效率的区间当中来运行，大概转速是在个2000到2500转，用这个热效率去给它发电，储存到电池当中。那电机它的这个能量损耗是比较小的啊，所以在这个区间呢，让更多的燃油的能量转化成电能，也是在这个它的最好的这工作区间当中才能够省油。那我们开车开油车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把它保持到它这个最优的速度状态之下，就是能够省油的。那像这位朋友，你肯定，出去玩的话，全程高速肯定是居多的嘛，也不怎么会堵车，所以你这个油耗呢，确实也能够做到啊。那你要把这个空调并进去的话，它会空调也会损失一部分的这个能耗啊，因为它是直接并联在发动机上的。
2: 但不会太大，
0: 嗯，
2: 这个空调你该开开，就像冬天打暖风一样的，它对油耗那么一点点的损耗，我觉得不及你那几脚小油门，那个油耗大。
0: 对，
2: 车该开慢的时间一定要慢，按照那个规律，40、60，它那个限速，该快的时间一定要快，限速80的地方，你跑个30迈、40迈的速度，您不费油，我不行。有的同样开锐放、卡罗拉嘛，有的消费者关师傅，人家说："哎，我拉空调，猛踩油门，才5.6。"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后备箱常用的东西咱带着，不常用的东西咱不装，油耗自然而然一个长途跑下来会省很多的。
0: 还有些车它真的是那个排量特别小啊，这空调给并到发动机之后呢，它确实会影响一些动力。比如说有开轩逸的朋友就说："哎，我轩逸上有一个那个加速键呢，就那 AC 键啊，你把那个 AC 按灭了以后，车辆动力就会好一点。"那是属于它那实在是功率太小啊。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小燕儿说，骑马山路口的红绿灯不工作了，大家在这儿都开始，有点混乱啊，说来一个警察给交警给看一看这个现场指挥一下。那也提示大家，在骑马山路口您开车呢，咱相互礼让一下啊，注意安全。三个电话25519畅通空线，25519，各位给打这个。来看一下这个啊，520，他说他有一个14年的别克 GL8，3.0的，跑了个18万公里，当年这车36万9900，现在能卖多少钱？
2: 您自己也不表述一下车况到底是一般还是偏差，还是比较好？比较好，我觉得20000块是挡不住的嘛，那肯定是25000、27800嘛。车况如果是一般的话，我觉得20000到22300区间就到头了。那如果是差，你想卖20000，18万公里，那也不太现实，对不对？3.0的排量，哎呦，跑长途得劲儿。
0: 是，这位
2: 好
0: 朋友，
2: 歹是个7座的 MPV 啊。
0: 对，你觉得价格能行的话，你就发电话啊，我帮您找一找下一任喜欢这个车的朋友。还有朋友留言想知道一下，说这个车里边那么热，是不是因为我前挡膜贴的不行，然后呢，这个太阳暴晒， 让这个车里边变得那么热啊。你看，是这太阳光呢，它里边我给你分析一下，里边有这个红外线和紫外线。这个红外线呢，主要是产生对于皮肤的这个灼热感啊，让方向盘发烫这些。那紫外线呢，就是晒伤或者是内饰老化。那如果你这个膜不行的话，或者是只是原厂的那些最普通的那种膜啊，它只能阻挡少量的紫外线，不怎么能阻挡另外一种红外线啊。所以呢，大量的红外线能够直接的穿透你的玻璃，坐在车里边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哎呀，坐那车里边太阳晒到胳膊上会有那种灼热感，发疼的感觉。剩下呢，你比如说像侧窗呀、天窗呀、车顶呀、四门钣金，它吸热，然后在这个车里边密闭，它又散不出去，所以整个这个车里边就会那么特别特别的热啊。对于大家来说，开车最好的还是，特别是在咱们这边阳光比较强烈的地方，您把那四个侧窗膜，包括前挡的、后挡的膜，咱们都贴那种隔那个红外线、紫外线都好的那种膜啊，要不然的话，这个真的对皮肤会有很大的损伤。经常晒的话，这皮肤也会发生一些这个癌变等等的情况都有可能，所以不是很好啊。
2: 其实偶尔晒那么一次两次，倒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嗯，
2: 关键是一部车要是常年的你放在那个太阳底下暴晒啊，那我跟你讲，对车的漆面、对车的橡胶件、对车的大灯，各种地方它都存在深度的影响。但是问题来了，哪有那么多地下停车场遮阴的凉地儿，对不对？你跑到树下是遮了阴了，树胶还掉一车，增加洗车的费用呢。
0: 嗯，
2: 所以说一部车怎么去用，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心得。买车必定是用车的开始。我就想起来了，
0: 嗯，
2: 有的消费者可能4S店或者是经销商送点所谓的膜挺开心，
0: 是
2: 有的消费者他不同意，他自己花钱去买，在买的过程中什么膜最好，你就记得一个点，太阳暴晒之后你那个膜是发温的，根本不会把你的仪表、把你内饰晒得烫手，那才叫好膜，几百、几千、上万的都有，分辨清楚。
0: 对，我就记得我上次去贴膜的时候，那个师傅拿了一个那个烤灯，那种红外烤灯啊，那个灯就是你先他拿着烤一下你的手嘛，说小伙子你看这个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烫？我说是，然后他就把那膜贴完以后，他就烤那个膜隔着玻璃，他说你现在再感受一下，哎，烤了一会儿还真没有啥那种太热的感觉。
2: 他还
0: 能再烤，再烤玻璃烤坏。
2: 他还拿个笔呢，从这头给你穿过去呢，
0: 啊，
2: 让你看这个穿透力。然后这个膜好，你看都穿不过去，这个膜一般就能穿过去。
0: 嗯，
2: 哎呀，忽悠着忽悠着贴到前挡哈，最后我发现放了太阳光那下一晒两小时
0: 还是热，
2: 那哪是个温的嘛，那明显就是个烫的嘛，仪表。
0: 刚才有朋友说这个骑马山路口的事儿啊，说红绿灯都不工作了。紧接着就有这个朋友给我们更新了信息，说到的是骑马山路口现在交警在路口指挥红绿灯正在抢修的这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到这儿呢依然是相互礼让一下啊，看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行。再来看一下 GM 说到的是有一个2020年的广汽传祺 GS4 手动挡跑了个35000公里，原板原漆，就是保险杠有点小划痕吧，大概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2: 传祺的 GS4 作为 SUV 城市上下班通勤是没问题的，美中不足就是6年前可能你买了手动挡，现在你再想买一个手动挡我估计也是个难事儿，它找不到了。那您这部车跑了6年，那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就是35000公里非常少，我觉得上限不可能超过43400吧，下限也不可能低于37800吧，就在这个区间逛荡着卖卖看吧。
0: 嗯，好嘞，您参考价格啊。在微信平台上发布了评车信息的各位也可以来说说您的这个电话，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喜欢这车的朋友跟你来联系。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从前以后，他说他有一个2020年5月份的哈弗 H9 跑了50000公里，裸车价大概是24万多啊，全程无刮擦，架装了踏板，有软包，哎，这车能值多少钱？
2: 20年的 H9 当年24万多买的，要是个7座的我觉得可以尝试到8万，如果买的是个5座的8万，价格往下调吧，加装了踏板还是电动的吧，对不对？
0: 嗯，
2: 挺好的，功能挺好。
0: 嗯，但是这台车搁现在确实被市场挤压的这个价格当年看是有点高啊，因为现在哈弗上的这个 H10 你看20出头的价格就能够买到一个 长城的五米二的最新旗舰车型。而且我今天在路上，我第一次在后面看那个哈佛的 H 十，我一看这家伙怎么长得跟那个路虎卫士，特别是后边啊，简直是一模一样，
2: 壮汉，
0: 哎，太像太好。

0: 看了哈。继续来看一下 WL 的车是哈弗大狗，这是一个边牧啊，2023年1月31号落户，跑了54000公里，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75000到80000这个区间来尝试一下嘛。
0: 嗯，
1: 跑的公里数毕竟三个年头了，三年半了，你才跑了54000公里，多吗？不多。我倒建议您听听自己的车能值多少钱。
0: 嗯，
1: 把它再开两年，发挥三年余热，不要那么快的移情别恋，
0: 是
1: 自己的钱也就存着了。
0: 嗯，好多朋友在给我们这个发了信息或者打了电话之后啊，本来是想的，哎呦，我要换个车，最近看上什么车，心里边特别痒啊。那打了电话之后，就会把这个想法稍微的放一放，因为听了现在这台车能卖的这个价格之后，哎呦，一下觉得折太多啊。当然我们也一直跟大家在建议说，车这个东西呢，你买了之后最好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折腾它啊。今天看上的这个新车，明天那又换代了，就想着我要把这车换掉，来来回回一折腾，你放心，绝对你是赔钱的，肯定让您是不可能说赚啊，你保本都不可能，绝对包赔。
1: 其实车是陪着我们消费者出行的代步工具嘛。
0: 嗯，
1: 保有量大一点，质量稳定一点，售后省心一点，能从 A 带到 B， 再从 B 带到 C， 最后安全的绕一圈都能回到自己的家。
0: 嗯，
1: 我觉得这部车对我们消费者老百姓来说，它就是一部好车嘛。
0: 是
1: 你换手机，今儿换了明儿换了，其实不伤模子，为什么呢？几千块一部手机，你不小心磕着了，你该换嘛，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车呢，你动辄几万，动辄十几万，动辄几十万，
0: 是，你千万别动不动折腾啊！
1: 你看我那个26000公里的车，哎呀，24年落牌的，3月份，到了25年的这个秋天，我大概问了一下，小10万没了。
0: 嗯，
1: 前两天我又跟朋友聊了个天儿。啥意思啊？又10万没了？
0: 那我就等着接王老师的车。
1: 哎呀，
0: 等你到时候想换车的时候，
1: 一年折就10万呀，这个二手车
0: 啊，一年折就是，你当时买的是新的吗？
1: 45万嘛，
0: 45万、
1: 啊，
0: 一年折10万。
1: 对，哪个车型我就不说了啊。
0: 啊，好。再来看一下，浮云说想让给推荐几个修桑塔纳特别靠谱的修理店，最好是离米东区近一点的啊。这个车倒是不难修啊。
1: 桑塔纳，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老三让桑塔纳接大爱丽舍，你到任何一个城市，对不对？
0: 嗯，
1: 或者是县地方，或者是乡村道路，只要是个修理厂，人家都能给你掰灯好。
0: 那是，
1: 关键是这个配件您自己买还是让人家修理厂买？你自己去买，给人家给个手工费就好了，价格要谈。你要自己去买，就是辨别好这个配件能用多久，质量可不可靠。再剩下，我就觉得是机修店都能把你桑塔纳棒棒的解决问题。
0: 嗯，对，这个车它结构简单啊，好多这个修理的学徒从一开始学修车，那估计就是拿个什么桑塔纳呀，啊，拿个什么小 K3 呀这样的来练手的。
1: 我
0: 所以大家都会修。
1: 我弱弱的问一句啊，是烧油的桑塔纳蓝牌吧？
0: 啊。来吧，各位想要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或者是向其他的朋友发这个文字也都可以啊，发文字发语音说跟车有关的事儿，我们也都能够收到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信息。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树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4: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3: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4: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3: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4: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继续来看一看好友会给我们发了一图片，这是一个骑着电动车的俩人啊，这还是一个电动车上骑了俩，关键是都不戴头盔啊，这在福海路上。
1: 哎，这个就是对自己不负责，对道路的交通根本就不负责。
0: 嗯，
1: 你瞅瞅你那个东西有没有允许后面带个人，这是第一。第二，哎呀，一个帽子都不戴。
0: 对，这两个人是一个头盔都不戴啊，骑车不戴盔是早晚得吃亏啊。姚先生的车是22年的虎八啊。你好姚先生。你好姚先生。
5: 你好
0: 、啊、来
5: 你好啊。
0: 啊，说说您的虎八姚先生。
5: 啊，我的虎八是22年7月底买的，跑了45000公里，白色的 2.0T 两驱。
1: 多少钱购入的？
5: 优惠完应该是11万9000八嘛，是11万8嘛，
1: 四个年头了嘛，对不对？
5: 对对对，
1: 虎头虎脑的空间也大，价格呢能体现出来很高的性价比。我觉得奇瑞玩这一手确实比较到位，跑到现在四个年头，公里数要是多，车况一般，我觉得你现在想卖个5万5、6万达不到。车况如果精品，公里数少，我刚刚说的这个价格你可以尝试来卖卖看。
5: 嗯，好，知道了。
0: 好，
1: 赔钱了是不是都挺难受的？
5: 不是一点难，很难受。全部办完是12万8了吧，全部办完应该。
1: 还好您还开了四年呢。人家有些消费者比方说22年买的23年就卖，一下子瞬间3万多2万多就找不见了，那不更不舒服，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对对对，是一个。
1: 好，
5: 我还是继续开着吧。
0: 就是。
5: 好，谢谢。
0: 对，咱们节目有的时候能劝一个是一个啊。
5: 好,
0: 好，那就先到这儿。
5: 好好。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没啥本质的这个需求的话，咱们这个车呢还能开的话就再开一开啊，因为折腾肯定赔钱。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是张先生啊，16年的 K5。你好张先生。
6: 你好。
0: 嗯，当年这 K5 在街上绝对也是帅。
6: 主持人好，王杰老师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 K5。
6: 我是起亚 KX5。
0: 哦 ,KX5 啊。
6: 啊 ,KX5 完了后16年车，17年3月份上牌。
0: 嗯。
6: 现在跑了12万6000公里。
1: 哦。
6: 我看还值多少钱。
1: 跑了12万公里。
6: 啊 ,2.0 自吸的。
1: 你是哪一年落牌的吗？
6: 17年3月份。
1: 17年。这个2.0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呢，我觉得在城市里通勤它是够用的。跑长途后劲儿它也不缺。
6: 啊，
1: 那个 1.6T 的呢，有点激情驾驭的感觉，对不对？
6: 对。
1: 那您这个前后保险杠四个门一圈，有没有喷漆换件这些表现？
6: 没有。
1: 啊？
6: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6: 没有。
1: 那我觉得
0: 10年的，
1: 11万公里是不是？
6: 12万6000公里。
1: 12万6000公里，我觉得你照着3万卖有点低了，3万过一点点尝试一下嘛。
6: 哦。
1: 现在你看
6: 卖到4万，
1: 那我感觉达不到。你看16年的雅阁，16年凯美瑞，16年的天籁，这几架马车，你瞅瞅二手车市场它的报价嘛，对不对？
6: 啊，
1: 那二手车市场，比方说人家报价报的高一点，但允许你还价嘛，是不是？
6: 对，
1: 你也有自己的权利多报点。
6: 啊，
1: 考虑考虑，该换就换。
6: 谢谢谢谢。
0: 好，那就您参考啊，张先生。
6: 再问你个事儿，就是那个长城 H10 咋样？
0: 大可以啊，
1: 很震撼，性价比之高，
0: 当然可以了。H10 上来之后，又是让友商这个发怵的一个车型，因为5米2的大车，说实话啊，在长城的这个品控当中，20万1800的入门价，四驱 Ultra 版22万3800。那真的这个价格挺良心的，而且长城造车，你看他用的那些东西，都很
6: 还可以，
0: 对，非常对得起这个价格。
1: 哈佛这些年你看嘛，轿车对它是短板嘛 ，MPV 最近又尝试在做，而且还是比较不错嘛，玩的就是性价比。那 H 系列一路走来10，我们一直在想呢，9就到天花板了，又出来10。你现在需要了解的就是说，坐到里面舒服，跟开起来舒服，能不能平衡？

0: 天底下还可以，
1: 还可以。
2: 那你可以就买吗？
1: 嗯，关键是这个价也可以啊，长城的五米二的车卖20万，真的也可以了。
0: 价格也可以，价格也可以，21.98万。
1: 啊，
0: 21.98万块钱。
2: 哎呀，
1: 嗯，那你看的还是那六座版的
0: 啊？
1: 那个 Hi4 Max。
2: 咱们都在追求高性价比，可以，只要有一

0: 少花9块钱啊。继续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是高先生啊，想买车了。你好，高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您是
1: 想
0: 买什么车？
1: 我想让王老师给我参谋参谋，就是那个沃尔沃 XC90 和那个新款那个普拉多。
0: 嗯，
1: 这两款车哪一款车值得
0: 入手是吧？
1: 对对对，
0: XC90和普拉多
2: 是这样的，在城市里开个普拉多呢，真的多少有点别扭。但是普拉多的定位呢，就是开不坏，省心。以前呢，所谓的2.7、4.0这是进口，3.5这是咱们自主这个排量。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这三个排量遥遥你都找不见，二手车市场能找见？柴油版本的普拉多反而在二手车市场还有消费者去问。现在出的新款的排量降低了，动力强了，车身的刚性再一步升级了，你坐到里面路噪风噪哪怕是野外，你会明显感觉到有一种提升，而且不像之前了加5万加3万还有人给你买单，谁给你买？现在你得给我给优惠我才能为你去买单。沃尔沃呢？
1: 对对，
2: 沃尔沃怎么回事？
1: 今天给我去直接优惠3万、
2: 你跟他谈再谈一谈。
0: 沃尔沃给你优惠多少？我觉得23万得有吧。
1: 22万，那个他那天大概算出来是61万、就是最顶配的那个沃尔沃。
2: 那指导价。
1: 指导。
0: 最贵顶配的是78万1900那个车。
1: 对对对对。
0: 给你算出来61万是吧？
1: 就整个上路。
0: 您还要哦，整个上那差不多。您还要买一最顶配的，
1: 啊？
0: 哎呀，我们不是特别建议一般买车买那最顶配的啊。你研究了没？最顶配的多啥了都？
1: 他就现在就是多了两个那个什么那个空气，叫这不减震上那个叫空气啥来着？
0: 空气悬挂的那个。
1: 对。
0: 啊，哎呦，哎，我们反正不是特别建议您买顶配啊。你普拉多顶配的话。价格差不多，是吧？
1: 对，也是
0: 60来，
1: 60多，不到60。
0: 嗯，也要看顶配是吧？
1: 啊，
0: 哎呀，那有钱的话，那你就买顶配也行。其实这两个车它的这个风格很迥异，跟您也来说一说啊。您是退休了买这车，打算去游玩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要干什么？
1: 哎呀，现在就不马上退休了嘛，
0: 等
1: 买上了就出去
0: 就玩去了。那您看个这个不推荐哪一个，我就给您分析分析啊。比如说这个普拉多，咱们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它上的这一代版本之前有好几代的积淀，这车就是一个稳健，包括它能够在这个级别当中带来的越野性能，你在速车的情况之下它也是最强的。比如说咱们所知道的那个以前奥迪用那个 Torsen 差速器，这个部件都被丰田买走了，那个纯机械式的锁止结构在普拉多上用，包括它现在这个 2.3T 的发动机，你看虽然排量小了点啊，但是它的功率包括爆发出来的扭矩比之前那一代更强，所以这台车呢就是目前一个在越野方面的一个六边形战士吧，它比较全面。那沃尔沃主打的是啥呢？它的品控，它的安全，包括它的这个用料的环保，这些都是沃尔沃主打的。所以如果说你开一车出去在这个游览大好河山的时候呢，喜欢去走一些烂路啊，想去开拓一些柏油路到不了的地方，那毫无疑问你就买个普拉多。那如果是就是走这个城市各大城市当中来回穿行跑高速为主，那就买一沃尔沃。
1: 我前面也想的就是沃尔沃，但是现在沃尔沃有一点哈，它是七座的，我心里面我就想要5座，不想要7座。
2: 那你
0: 把它
2: 藏起来不用就好了嘛。
0: 你这嫌那个，你都买顶配了，你也不差那2座多交的点钱呀，你把那放下来一样的呀。而且7座有时候还
1: 能朋友太多，咱们有啥说啥，朋友太多，你一出去
0: 那
1: 拉的太多。
0: 那明白。
2: 还有一点，大哥，既然热线打进来了，我帮你补一个可能你不太认同的事儿啊。我觉得传统势力的车呢依然在发力，而且包油量呢是属于沉淀级别的车型，但是美中不足，它的车机互动系统，它的所谓智能驾驶系统，它真的是缺了这么一环，缺了一环

0: 缺了两环，那就会导致什么？比方说我退了休以后，我想青海自驾游，我想这个地方自驾游，我想那个地方自驾游，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车机系统跟你是格格不入，没有它的先进性。我现在开的某一款车真的我可省心了，我为啥开它？我就是讨厌手机导航，我一上车我跟他说一句话，他那个非常灵敏的就给我啪啪啪出来了，
1: 嗯，
0: 就为了这一点我买它。
1: 对，还有一点要跟您说一下，高先生，就是你要买这个车出去动不动开个几百公里，你还是买一个目前带个智驾的，它在高速上会更加的安心一点。
0: 不走烂路，我觉得你选沃尔沃 X90 或者选个华为9或者选个理想9、
1: 嗯、
0: 我觉得40多万50万你都可以享受到那种所谓的高大上。
1: 对，60多万预算买现在的 SUV 啊，选择太多。刚才说的那个问界 M9、 理想 L9、 极客的9X，包括你要买一个 X5， 包括是那个奔驰的 GLE， 你现在也都能够得着啊，高先生。
2: 就是这样子，就我看好了这两款，
1: 哦、
2: 就
1: 看好这两款。
2: 我很不懂车，主要是。
1: 所以说呀，您这个的话，我觉得花60万买沃尔沃还是有一点点，真的是大财。你买这车不说小用吧，但是总觉得没有那么值当。你花个40-50万，你买沃尔沃开开行了，你这都能上到像奔驰 GLE X5 的这个更加豪华的级别了。
0: 要是就这两款你在纠结，那我觉得快退休了，可能要出去游山玩水，那我选择那个无人区穿越，能带你去再带你回来的普拉多，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2: 普拉多，
1: 嗯，
2: 好，好。哦，我对，
0: 但是局限于就这两款啊。
2: 嗯，我现在就是给您说的就、
1: 嗯、就已经确定这两个极限二选一，这两个里边。
2: 对
1: 啊，啊，那
0: 别的我都不看，也坚决不要。
1: 对，那国产的也不看啊。
0: 对，
2: 嗯，
1: 那反正刚跟您分析了，你要是走那烂路居多，想的去一些其他车去不了地方买普拉多，
0: 普拉多无人区穿越、
1: 嗯、
0: 你就非常放心。
1: 对，多跑高速的话买沃尔沃，安全性更好啊。
2: 对，好，
1: 好嘞，
2: 谢谢、啊、
1: 那就您参考吧，啊，
2: 好嘞，谢谢两位，
1: 高先生，也祝您购车顺利，
2: 嗯、好、
1: 嗯，
2: 好，谢谢，
1: 不客气，好嘞，再见啊、嗯。哎呀，平台上就有朋友留言了，说，哎呀，花60万买一个沃尔沃，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啊，那可能就是喜欢这个车的这个调性，就是安全啊，
0: 想法不一样，每款车里都有入门的和中配，还有顶配。那仁者见仁嘛，有的消费者可能有些配置对他来说特别实用，但也大多的消费者觉得那个顶配的配置对他来说，哎，平常用不着。
1: 对，有些朋友那车卖了之后都没使用全过那车辆上的配置啊，还买一顶配的，那配置就放那就根本就没用过。三部电话255-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0: 继续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上，这位朋友啊，沈默说到的是2020年6月底的本田缤智，跑了55000公里，换了一个翼子板。这个缤智卖多少钱？
1: 哎呦，6个年头零2个月了，我觉得现在卖个5万7、8的6万，你都可以去尝试嘛。换个椰子板呢，我觉得有些消费者可能是刮蹭了，必须换；有些消费者可能是。哎呀，
0: 扩损
1: 不换总觉得不舒服，所以说你强烈要求换。如果只是刮蹭，其实凹坑修复一下，喷个漆什么都能解决的，尽量不要去更换原车的这些零件。
0: 嗯，下一位是刘女士啊，她有一个21年的这个吉利星瑞。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0: 哎呦，久等了，久等了，来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2: 我这个的话是21年的一个星瑞2.0T 的，当时新车办完的话在15万多，现在想找马老师评估一下这个价格。
1: 办完了多少钱？当年裸车办完
2: 15万多。
1: 哎呦，没少花钱呢啊。
2: 对。

0: 说 A 级有标杆，B 级也有标杆。其实咱们自主品牌做 C 级的时候，它也做出来了很多标杆。跑到现在公里数多不多？5年的车龄？
1: 跑了8万多。
0: 我觉得5、6万块钱尝试一下吧。
1: 5、6万。
0: 对，大部分增发的干干净净啊。
2: 5、6万。
1: 5、6万，那个明天周末的话，咱们上班嘛，不行，我开过来您看一下。
0: 您不要错过这个发布车辆信息的电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方便的话就留电话嘛。
1: 电话就不留了，因为明天的话休息，我刚好就直接
2: 可
1: 来
2: 以，那你就直接
1: 店
2: 去
1: 里
2: 找王杰老师吧。
0: 好，明天见，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
1: 哎，好嘞。
2: 好，再见啊，刘女士。
1: 好好，再见。
0: 刚子健老师就留言了呢，说明天走，我们深沟骑自
2: 骑
0: 行
2: 自行
0: 车。
2: 车去。
0: 其实我就在说呢，周一周五，你看我在那个苗大哥的那个健身房撸铁的呢，周六周天就指望着守守店干啥？收几台车呢？
2: 收几台车，
0: 所
2: 行。
0: 以说，子健大哥，明天我不能去。
2: 那就明天各位想要卖车的啊，可以去找王老师，在店里面啊，跟大家这个面对面的试完车以后评车、聊车、收车，这试完以后给的价更加的接近这个实际成交价格。宋女士有2个车想评估，你好，宋女士。
3: 你好，你好，两位老师。
2: 你好。
3: 现在不是2个车嘛，想留一个，但是这2个车，我先说一个吧。一个是克鲁兹，是2011年7月份的车，目前行驶是78,000，那个自动挡的车。现在这个车要是卖的话，现在值多少钱？
0: 那个宋女士你好，那个我们经常都在说卖旧留新，那你自己呢有疑问？11年的克鲁兹跟22年的福克斯，那2部车都想评估一下，留一台。
3: 不是22年，2012年的克那
2: 哦，
3: 个
2: 一个
3: 福特福
2: 一一
3: 克
2: 年
3: 斯，
2: 的，一个12年的，
0: 一二年的福克斯啊，
3: 福克斯2厢手动挡，
0: 跑了多少公里？
3: 跑了57,000，
0: 卖这个手动的福克斯吧。
3: 卖手动的福克斯。
0: 对，11年的克鲁兹跑了7万公里，深度的保养一下，再开3年没问题。
3: 在我心里这2个车的那个性能我还比较偏向这个手动挡的车，
2: 手
3: 是
2: 挡，
3: 我一直在开。这个自动挡的车吧，反正也在家里，就是一直闲置着，偶尔开一下，就是跑一跑，活动一下。
2: 哦，那你既然把手挡的开惯了的话，那你就开手挡吧。一一
3: 对。
0: 年的克鲁兹，你可以卖到8000、9000、1万、1万2、3，12年的这个福克斯手动挡，我觉得你最多卖个7000、8000、5000、6000，你多了上不去。你自己斟酌一下怎么卖，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就
3: 好
2: 几
3: 嘞，
2: 千
3: 那我
2: 块。
3: 明白了。
2: 好，那要发电话吗？
3: 不发电话了，回家跟老公商量一下，
2: 啊，
3: 看买
2: 可以
3: 哪个车。
2: 啊。
3: 就这2个车要卖一个，
2: 可以可以，
3: 因为
0: 商量好
3: 长
0: 再
3: 时间，
0: 做决定是对的。对，
3: 长时间闲置也没意义了，现在。
2: 那就是能卖个几千块是几千块啊。
3: 哎，
2: 好，
3: 好，
2: 那就先到这儿，宋
3: 谢
2: 女
3: 谢您，
2: 士。
3: 谢谢您，老师。
2: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哎，我很少在停车场看见那种一放几个月不开的车，我觉得再一部车还是经常开的呢嘛。我经常到地下车库或者是路边的停车场，我能见着，但不是太多，就是长时间放在不开的。
2: 哦，
0: 那证明每部车它都有它价值。
2: 我前两天去洗车啊，那个地库里边洗车，然后那个地库呢，它很大啊。我在找这个洗车房的过程当中，我就在那看到了一台车，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超跑啊。我很少在路上我都见不到那法拉利红色的，但在那个地库，它在那停了，然后过去一看，一层灰。
0: 那哪是一层？那不是2层灰吗？
2: 那车就停到很长时间啊，
0: 上
2: 面还有人留言说你这车不开给我开
0: 上周我开车跑到一个地库，问家车主不是开车去了吗？一个途观白色的，4轮都没了。
2: 哎，轮都没了。再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边有一台 GS4，21年1月份落的户，然后呢没事故，87000公里，发票价12万5吧，能卖多少钱？
0: 哎呀，反正5万往上的几率根本没有，5万往下吧，看车况具体情况怎么样。车况好，我觉得不仅是公里数少的问题，关键是开的爱惜啊。
2: 还有一个24年1月份的欧尚 Z6，4万公里，除了车顶，没有原版原漆，其他地方都修过。除了车顶是好的，其他都修过，是这意思啊？三大件没动过，什么件？
0: 你不要看这个 Z6 跟那个刚才那个21年那款车比起来呢，那款车比这个 Z6 还要相对保值一点，我觉得你。

0: 这款车呢，6万的左右可以去尝试一下。
1: 6万左右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三个电话25612571949都是畅通空线的评车聊车，各位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您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VR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1: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即买即可以享受这个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呢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来看蓝先生有一台2020年的这个帕杰罗劲畅啊。你好蓝先生。你好蓝先生。喂。
7: 喂你好。
1: 哎你好。
7: 你好，我这儿有一辆车我想咨询一下。
1: 啊您说。
7: 我这个车是丰田荣放。
1: 哦荣放啊。行，是哪一年的？
7: 2025年版的。
1: 啊。2025年的荣放，跑了多少？发票价多少？
7: 发票价是11万。
1: 嗯，
7: 11万，现在跑了7510510。
1: 哦，这么新啊。
7: 啊。
1: 那王老师给看一下这个荣放，
0: 照着裸车的发票价往下折一些，必定赔了车辆购置附加费、装修、交强险，所以裸车的发票价拉开个1万5的差距，卖卖看先。现在赚钱那么难，你说对不对？
1: 嗯，
0: 需要帮您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吗？方便就留电话帮你发布。
1: 发票价折11万15000啊。
7: 好好，明白。
1: 好。
7: 19。
1: 多少？
7: 191。
1: 嗯。
7: 090。
1: 090。
7: 零。啊，有合适的联系一下。我现在急用钱，想出售这辆车。
1: 好，明白了。那关键信息刚没听清啊，您再说一下电话。191多少？
7: 191090。55580。
1: 55480是吧？
7: 55680。
1: 好，55680。1510905680。
7: 哎，对。
1: 嗯，好，明白了。好，喜欢这车的联系您啊。去年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荣放啊，荣放。
7: 哦。
1: 只有几千公里。
7: 哦、
1: 好嘞，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
7: 嗯，好，谢谢。
1: 嗯，再见。好友 Max 有一台23年2月份上牌的一个2款的英诗派啊，7万公里， 次顶配的能卖多少钱？
0: 好在二三年落牌，建议出手的价格呢，9万左右卖卖看吧。
1: 嗯，9万左右啊。还有好多朋友在这个留言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呦，这个聊车的时间不够了啊，说哈弗 H10 和泰七怎么选？还有说要换车的，那就这样吧，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这几位朋友的这个事儿吧，买车换车的事儿。最后一点时间，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周六周天评车聊车的找您。
0: 对，需要准确知道自己爱车价值的可以来找我，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门面。我的电话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1: 嗯，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晚高峰到了，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了道路通行的变化，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将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那就明天的同一时间，949会卖车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见。
8: 晚上7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服饰300团500。8月28日，不见不散。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1: 盼望着盼望着周五的晚高峰终于来到了啊。
2: 嗯，终于迎来即将周末了，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周五的晚高峰今天是不是会来得比较早呢？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小龙做全面盘点。小龙下午好。
3: 二位下午好。这会儿的晚高峰主要要体现拥堵的是河滩路，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现在双向是有一个拥堵的状态，然后继续是北向南的状态的话，方向的话是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现在也早早进入到了拥堵的状态，反方向的南向北则是在人民路立交桥下到黄陵桥下，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包括 CC Mall 时代广场周边的新华北路、红山路、光明路、新民西街都是有一个车流量大而且是越来越大的一个表现。继续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以及喀什路立交桥下都是有一个车流量逐渐增大的过程。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也同样进入到晚高峰的早期阶段，现目前在沙船奥莱这儿进市区的方向以及在北站东路在机场高速的进市区的方向都是有一个车流量在越来越大的表现。其他来说呢，现在就是柯南高架也是车流压力越来越大了，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南湖路出口现在呢对尾到南湖南路的桥面了，反方向的东向西则是在绿道湾桥面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车辆在逐渐的增大。二位
1: 好，谢谢小龙的盘点。19:03了，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除了小龙刚才所介绍到的这些重点路况之外啊，我们再来看看高德地图上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首先就看到了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段呢需要花费20分钟的通行时间了。
2: 排在第二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9分钟。
1: 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需要9分钟的时间。
2: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9分钟。
1: 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20分钟的时间。
2: 再来看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要走15分钟。
1: 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一直到西大桥辅道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
2: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走7分钟。
1: 嗯，来吧朋友们，你们下班了没有？准备去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我们需要大家跟进和补充。同时我们视频端的晚高峰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您所途经的道路是否是通畅，为您指路和导航。
2: 刚才小叶就说到了，哎呀，今天视频直播端是珊珊，
1: 珊珊
2: 陪伴大家。珊珊今天特别有周五的样子。
1: 哎呦，这个话里有话呀！
2: 不光晚高峰有周五的样子，
1: 嗯，
2: 晚高峰直播间里，珊珊
1: 主持人
2: 对
1: 也有
2: 也特别有周五的样子。
1: 预知这个详情如何，大家去看看视频直播啊。
2: 嗯，
1: 感觉今天珊珊撸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妆啊。
2: 还有。这个漂亮的发型
1: 啊，是不是这个晚上有什么活动呀？
2: 嗯，也来说一说，你觉得这个周五嘛，
1: 嗯，
2: 周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
2: 对于我们交通节目来说呢，周五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会比较复杂一些，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1: 嗯，
2: 然后我们行走的路线和往常也不太一样。
1: 对，
2: 大家心里各自可能也都不相同吧。
1: 对，我们分析一下嘛，
2: 就是，
1: 你看，
2: 你觉得周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你周五啊，就是一般呢，就是 A 点到 B 点，是吧？从单位到家，一般情况就是这样。
2: 嗯，
1: 那周五呢就不太一样了，它可能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C 点 ，C 点到 D 点，或者说 A 点先回家
2: ，A 点的先到 C 点，
1: 先到 C 点，那先回去一趟，然后呢怎么样？捯饬捯饬啊，换身衣服
2: 啊，
1: 或者是把车往家里一放，然后再出来也有可能啊。
2: 或者是回家换身行头，
1: 嗯，
2: 搞一个精致的妆容，就像珊珊一样。
1: 哎，回家洗个头，啊，做个发型，搞一个什么前
2: 美甲，
1: 美甲啊，美甲可能来不及了，我觉得是啊，那得昨天晚上就准备好，
2: 提前预约好。
1: 是啊，所以大家，啊，还有朋友问说哪儿能看到珊珊？抖音吗？是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您都能看到949晚高峰视频直播。今天的主持人是珊珊啊，看一下啊，
2: 或者思路视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
2: 来看天山梅打卡签到了，说于树叶下午好呀，苏州路的这里北京路这个十字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呀。
1: 好嘞，收到啊。
2: 一说珊珊精致的妆容，你看看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全是、在哪看珊珊，
1: 说呢、
2: 直播在哪里，视频在哪里，
1: 说我倒要去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啊。
2: 来听一下肖恩在哪。
4: 准备下班，准备下班，从仓房沟出发，准备上四外环回铁路局。
1: 回铁路局啊。好嘞。
2: 冯帆说，哎呀 A 点跟家之间只有 B 吗？当然不是、
1: 中间还有
2: 之间啊、
1: 之间啊，
2: 之间还有
1: 什么
2: C 啊 D 啊。
1: 行，您中间比如说停哪儿这不要违停啊。就路边现在电子警察抓拍也比较完善啊，不要随便乱停，尤其是这个严管路段啊。
2: 说完都回家到 B 点去了是吧？
1: 就 A 点到 B 点，可能有的朋友中间回去要接媳妇儿啊、接孩子呀、还要去买点什么晚上吃的饭呐之类的啊。
2: 安排比较满。
1: 茂
2: 说到了，说暴路况了，乌昌快速路贵港路这里到小地窝铺立交桥车流量不大，有一点点小堵，原因呢是因为前面的车压速行驶了。顺便问一句啊，来昌吉要是吃鸡肉焖花卷怎么样啊？
1: 挺好，这不就是花卷鸡吗？
2: 是啊，
1: 鸡肉焖花卷啊，
2: 焖花卷啊，
1: 就是把它啊，对，
2: 要多焖一会儿啊，
1: 是是是，
2: 焖花卷
1: 啊，
2: 来，伊丽江，
5: 主持人周末愉快，阿勒泰路桥下已经开始慢慢堵车了，车流量逐渐增大，比平时至少少上半个小时。

0: 好嘞，谢谢，这应该是位新朋友啊。我一看这个姓名，微信的名字不常见啊。
1: 来看世鹏说：“于树叶，晚上好。哇，珊珊这一身搭配好漂亮啊！”他说：“是不是小叶和于婷和猫咪都准备好了呢？一下节目就准备出发了，
0: 是。
1: 周末快乐呀！”
0: 来听听子睿啊。
2: 宝山路由北向南往乌鲁木齐南下走，行驶缓慢。
0: 行驶缓慢啊，好
1: 这
0: 嘞。
1: 是昨天的那位小可爱，持续在和我们互动
2: 叔叔阿姨好。
1: 你好。
2: 宝山路由北向南往乌鲁木齐南站方向，行驶缓慢。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好嘞，谢谢啊。
1: 来看心态说来了来了，下班下班，行李和猫咪放了吗？已经没赶上啊。
0: 正在放啊，还能赶上一个尾音。方块说和他南向北，卡子湾这儿啊比较多。
1: 小凡同学也说了来了来了，俺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呢，米东南路还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0: 有朋友问油价是不是今天晚上调啊？是的，今天晚上8月14号的24时，油价呢打开调价的窗口。从我们看到的情况来了解到呢，是本轮成品油价格调价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您将少花费9元。少花费9元，那请问于婷分别下调了多少92号汽油？
1: 下调了9元，不是多花9块钱是吧？下调了，
0: 怎么会多花呢？
1: 230，这不说了吗？230元
0: 啊，230元，1.8毛，后面那个，
1: 我是按每吨嘛？
0: 谁按每吨计算呢？
1: 哦，按油一升油
0: 一升
1: 是吧？
0: 嗯，
1: 一升的话就是1.8毛呀。
0: 1.8毛啊。50升是多少？
1: 50升你算吗？
0: 我算吗？
1: 5.8×40。
0: 哦，
1: 1.5×5。
0: 9块吗？
1: 啊，对啊。
0: 行呢，所以今天晚上12点之后可以去加个油，明天去加也行啊。
1: 少花你也算那么多。
0: 省到就是赚到嘛。
1: 抓紧时间，9块钱可以买3个烤包子呢。
0: 是吗？3块钱一个啊。可以可以。
1: 小烤肉也可以吃3串。
0: 小烤肉啊，3块的可以啊。
1: 是吧？
0: 嗯。
1: 冯帆说哇，岁月不饶人呐，于婷你都要当阿姨了。
0: 此话怎讲，展开讲讲。
1: 刚刚子睿小朋友不是在叫说小叶哥哥和于婷阿姨吗？
0: 哦，叫的是阿姨啊。
1: 好像是小叶叔叔是吧？
0: 哦，行了行了，也到叔叔的年纪了啊。
1: 该当阿姨就当阿姨嘛。
0: 那是不是下一个时间段就该是杭志爷爷了？
1: 杭志反正还没来呢。
0: 啊，还没来啊。行，这会儿还早啊，过一会儿来。
1: 小李说北京路新一路路口红绿灯好像坏了呀。在这儿有拥堵。
0: 有拥堵啊。好嘞，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西外环北向南居然之家辅道往水库街方向走车流量大。出了居然之家的口子呢已经占据了右侧的2条车道了啊。说祝大家周末愉快啊。还有呆呆说水墨沟公园门口双向车流量大。水墨沟公园。
1: 来看一下这位浪花，他说是在这里互动吗？我们已经看到您的信息了。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发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啊。当我醒来太阳已喝醉，
0: 这个冬天特别寒冷，没有人。有朋友问啊，这个视频直播在哪儿看？抖音快手视频号思路视听都可以看啊。都可以看到，咱们可以进去评论一下，互动一下。给他点点赞支持一下啊。
1: 是的，一看哎，今天的数据特别好。
0: 新人主播珊珊啊，
1: 主要都靠我们线上节目给引流过去的，
0: 给引流了啊。真的是
1: Z 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南向北快到华林立交桥的位置有3车连撞的事故。那么交警正在车的后面处理过程当中。在中间车道大家注意绕行一下。
0: 我看今天珊珊

0: 搭档是新市区大队的田宇、田野、田警官啊。
1: 嗯，
0: 如果您有关于新市区辖区内的道路这个道路组织优化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您可以在我们视频端留言。
1: 嗯，
0: 刚好这个田警官在啊。
1: 诺说到了，报个路况，十二中这里双向目前都不堵车，一路畅通。又在这儿考我数学呢？
0: 啊、哦，怎么说？
1: 说要让教我的数学老师呀、体育老师都出来互动一下。
0: 互动一下啊！
1: 啊、
0: 体育老师说，我可没教过啊。
1: 教体育还没教过啊？
0: 没教过你数学啊？
1: 那不，那可不、
0: 啊。说这锅我不背啊。
1: 体育老师哪教过我数学呀？
0: 对呀，
1: 体育老师就教体育的呀。
0: 对，就是
1: 体育老师招你惹你了，非要让人家教数学。
0: 对呀，
1: 人家本来就教体育，谁来教数学？数学老师教数学啊？
0: 是啊，那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啊？
1: 就是呀，怎么都这些，咋都胡安呢？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就是好奇，
1: 嗯，
0: 想问一下你的数学是谁教的？
1: 数学老师教的呀。
0: 哦，你是哪个学校的？
1: 我的同学上次不是都来互动了吗？
0: 哦，
1: 我的同学们可以来互动一下呀。
0: 你是，哎呀，初中小学都在乌鲁木齐是不是？
1: 对呀。
0: 行了行了，
1: 来看一下更多路况，好好报路况吧啊。
0: 嗯嗯嗯，
1: 谁还没上过体育课和数学课呀？
0: 哎呦，我也是差一点成为了一名体育生啊。
1: 哦，
0: 就是个子没长起来。
1: 我以为就因为数学学得好。
0: 哦，
1: 确定。
0: 我也是数学不怎么样啊。
1: 嗯，
0: 比较偏文科一点啊。
1: 帽说到了，你可以算一下九首飞度加满一箱油少花几块钱啊。
0: 嗯，
1: 哎，油箱都是一样的好吧，都是92号油。
0: 嗯，
1: 你在这忽悠我呢，你以为我油箱和别人油箱加的油不一样啊？
0: 哎，此言差矣。
1: 嗯，
0: 油箱有大有小，我们只是按一个常规的，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常规的油箱、
0: 啊、有的车
1: 油箱，我们就是按常规的油箱来算的。
0: 有的油箱大
1: 啊、
0: 嗯、
1: 但加的油都是一样的。
0: 加的油
1: 嗯
0: 也不一样，
1: 92号
0: 也不一样。
1: 92号。
0: 嗯，因为怎么说呢，您如果去加中石油的油，您就会发现那个油特别好。
1: 那肯定呀。
0: 哎呀，这个怎么样，嵌入的可以吧？很丝滑啊，
1: 太到位了。
0: 你看啊，这个加油就到中石油，上车就听949、啊、
1: 嗯，接着说呀。
0: 啊，就
1: 是、这
0: 是
1: 我们节目当中啊
0: 一个 slogan、
1: 就是、为对为大家就是有温暖大礼包，九四九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就是为身边的这些善意啊、正能量的故事点赞。
0: 哎，
1: 如果您愿意传递这些温暖的瞬间，把它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那我们就有机会。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九四九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
0: 哦，你说我们也可以啊。
1: 嗯，
0: 就是你也有机会吗？
1: 对呀，我们也可以啊，
0: 我们可以一起获得
1: 传递温暖的故事。
0: 这里面你看啊，有加油券、洗车券
1: 啊，对，
0: 充电券，还有什么
1: 加油券、加油券、洗车券、购物抵值券，还有玻璃水等等，价值200块。
0: 哦，你看动动手指参与互动就有机会。
1: 嗯，
0: 多好一事儿啊。
1: 嗯，对，最近他们还有其他的活动。
0: 哦，
1: 就是什么大众奥迪，还有还有什么捷达，我记得是，就是这些车辆去中石油加油，每个月可以多领3次10块钱的加油券。
0: 嗯，你看啊，省道就是赚道啊。
1: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前途无量说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打卡打卡啊。
1: 嗯， F 说上海路的北向南快到迎宾路出口，这有2辆车发生了追尾、
0: 哦、
1: 导致在上海路这里大堵车。哎呀，钢铁侠又在问说，于婷，你的九首飞度这次车展没换吗？
0: 没有吗？
1: 我哭了都。
0: 嗯，还是不舍啊。
1: 我
0: 准备继续持有。
1: 关键时刻我眼睛都哭肿了、这不是11快到了吗？车展还会有的，
0: 会有的啊！
1: 我想了一下，夏天都快过去了，是不是？至少他陪我春夏秋冬，这个季节他得过去嘛，是不是？陪个圆满。
0: 我觉得啊，这个飞度厂商啊，
1: 嗯，
0: 该给交交广告费了啊。
1: 哦，对，
0: 我们把这个飞度这个车已经说了很久了，
1: 就是
0: 是不是好开好停？
1: 他让我流了很多的泪
0: 啊，流了很多泪，为什么？
1: 跟我
0: 不是应该流了很多。

0: 和汗吗？
1: 汗和泪都有啊，
0: 都有啊。
1: 感动的泪水，
0: 感动的泪水，哎，
1: 不舍的泪水，
0: 就是因为什么呢？感情很深呢 啊。
1: 那是啊，
0: 就是陪你走过了很多的岁月啊。
1: 哎呀，不能提了，不能提了，我们还是继续看路况啊。比拉利说到了肿瘤医院的门口，双向车流量比较大，
0: 好的，
1: 也算不上堵车吧？
0: 算不上堵车啊。
1: 对，还有。心态他说迈腾的油箱呢就是70多升，好像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开的车，他开车带大家出去玩，然后就说路上比较远，给他也加一箱油吧。
0: 你看啊，
1: 我怎么想的，一箱油也就300-400块钱，结果他加了500多，好像，就因为他的油箱特别大。
0: 是，油箱有大有小，你看啊，有的40升，有的50升，有的70升，就是不一样啊。曾先生呢说他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6月多份呢去给一辆出租车装导航大屏，走的时候不慎把一个丰田车钥匙落在车上了，车是北元春公司的出租车，希望师傅如果捡到了这样一把丰田车钥匙跟曾先生联系一下，1991421-0208，1991421-0208，6月份的事儿，现在8月份了啊。
1: 橘子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树叶晚上好，东大梁西街和东后街的这个路口有施工，影响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最右侧的车道。哎呀，早晨宣传出去玩的时候说是跟着杭志哥哥，
0: 对，杭志哥哥8月20几号要带着大家去吐鲁番研学，我们来听一下怎么回事。
2: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3: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2: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3: 8月25日，949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2: 现在在949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19:22了，来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通行的变化。首先第一位是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通行此路段需要11分钟的时间。
1: 排在第二位的是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要走23分钟。
0: 上海路南向北排在第三位，需要11分钟的时间。
1: 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要走15分钟。
0: 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要走8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永顺街，这里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走7分钟。
0: 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啊，晚上准备去哪里度过周末，我们帮您指路导航看一看啊。
1: 心态说，能把航志大叔称为哥哥的这位听友啊，我估计他的年纪应该也不会小吧。
0: 哦，相对的啊。
1: 哦，
0: 相对，
1: 要不然怎么能叫哥哥嘛。
0: 哦，
1: 那这次研学活动
0: 一定要参加，发送数字8。
1: 嗯，
0: 好好的
1: 航志哥哥，
0: 近距离跟着航志哥哥啊。
1: 来看 W 说，周末快乐呀，福海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
0: 阿伟给你挖坑呢，这个问题啊，说我的车显示100公里油耗，一会儿是9.2，一会儿是10.5，那么请问于婷，一箱油100公里油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1: 这个呀，它就复杂了。
0: 对，这个你说你一期节目给你讲不明白。
1: 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原理在其中。
0: 是啊。牵扯到
1: 你行驶到哪条路面啊、嗯、交通情况堵不堵呀、
0: 哦、
1: 您是什么车呀，您开车的技术怎么样啊、
0: 嗯、
1: 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呀，
0: 嘿，
1: 是在快速路还是城市道路呀，等等都不一样、
0: 嗯、你看看啊，
1: 我们这节目时间非常的金贵的，
0: 这个学问大着呢啊，
1: 所以啊这会儿没时间给你讲。
0: 你什么时间讲吗？还是
1: 一句两句
0: 讲
1: 不
0: 清楚。
1: 嗯，
0: 949王晨来了啊，说航志哥哥说的呢，
1: 就是王晨都不叫航志哥哥，
0: 我们叫航志老师。
1: 哦，没叫拜拜就行。
0: 哦，拜拜。跟拜拜做同事。
1: 嗯，
0: 来看看这个朋友
1: C8T说、我的油箱呢只有30多升，加满才200多，不到300块。
0: 哦，车比较小、小巧玲珑啊。
1: 嗯，还有这位说，珊珊在直播间让我谢谢你们，说你也是最帅的男主持野贼。
0: 哦，珊珊夸我的呢。
1: 啊、
0: 哦，他在视频那边夸我的呢。
1: 嗯，你都没听到啊。
0: 哎呀，我们这儿只能看画面嘛，主要是。
1: 行呢，行呢。
0: 行了，行了啊。
1: 你们俩不会今天约好一起过周末吧？
0: 哎、你看我这样子像吗？
1: 像的，你穿着颜色挺。
0: 哦，
1: 挺适合周五的，
0: 挺适合周五的、我今天晚上下节目以后，还要去直播，还要去直播。我今天晚上跟快速路大队的民警一起夜间直播。
1: 哦，
0: 所以大家可以偶遇，我不能说在哪儿啊。这
1: 是不是？我不是说让你问你在哪，是在哪个平台？
0: 哦，你觉得能在哪？就在949啊，
1: 我们的平台是吧？
0: 当然。
1: 哦，
0: 这个全媒体平台都能看到。哦、
1: 大家关注一下，几点钟？
0: 10点到12点。
1: 哇。
0: 当大家那样子已经觥筹交错，酒过三巡之后，你会发现，哎，
1: 这人咋那么熟悉？
0: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1: 行，我们可以看着视频直播去找你啊。
0: 可以。
1: 嗯，
0: 我要带上我们949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去。
1: 哦。
0: 实习生都跟我出动吧。
1: 是不是他们要请你吃饭？
0: 哦呦。实习生没工资，我就不让他们请了啊！
1: 好呢，好呢，好好学习。
0: 对，主要是学习。
1: 嗯，
0: 不要吃什么饭，那么晚吃啥饭？
1: 就是好好工作啊。
0: 嗯嗯，好好嗯。
1: 来看一下阳光下的回忆，说跟着航志哥哥一起去研学，平均年龄都提高了，小朋友们突然长大了，一个研学回来，你知道？
0: 长大了，
1: 长知识也长大了。
0: 哎、爸爸妈妈一看孩子，哎呀，长大
1: 成长了，
0: 孩子长大了。
1: 嗯。
0: 因为能学到很多知识、啊、
1: 嗯，这一趟不同凡响、啊、
0: 对。
1: 这位说东二环今天竟然堵车了，
0: 哪一段
1: 哪个方向啊？
0: 好像是八道湾那一片，是不是？
1: 嗯，
0: 来看看下一位啊。
1: 刘大锤说，哎呀，杭志哥哥他自己写的广告词吧。还有说，小叶，你不管带谁出去吃饭，请记得把钱带上啊。
0: 行，没问题啊。
1: 钱一直带呢，
0: 一直带呢，就是没花出了，没花了。
2: 四道岔堵得一塌糊涂。
0: 四道岔啊，四道岔的原因呢，我们刚节目一开始盘点的时候看到，是因为啊，这个连霍高速这个位置上下盘桥匝道不畅的原因呢，应该还是在四道岔的位置上。所以我想请我们指挥中心的小龙帮忙看一下，从那个阿凡提物流的探头角度，你给看一下这四道岔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啊？我们一会儿来揭晓一下。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0: 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啊。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叶组
1: 合。
0: 怎么了？听起来这语气啊，什么都是充满了期待，好像
1: 这是我们的新伙伴，我不得隆重介绍一下
0: 哦，
1: 我得带有感情的朗读。
0: 行行行，
1: 这是冠名播出啊，
0: 在高新吴越花园城，
1: 嗯，
0: 8月28号就盛大开业了，
1: 关注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房子卖特别好啊，
0: 我们也可以去。这个看一看有
1: 没
0: 有买房子的需求
1: 看看啊？应该到时候会有视频直播啊。
0: 是，
1: 看我们的评论，哎呦，我们看视频直播，今天的人数确实比往常多了。你看这个数据很好啊，
0: 这会儿才半点就
1: 已
0: 经超过平常了，
1: 几千人啊，
0: 嗯，
1: 可以呢，
0: 一半功劳都在我俩呀。
1: 是，你看评论都夸珊珊的啊。
0: 是，今天晚上有没有和珊珊准备去约会的呀？就是同行的小伙伴呀。
1: 哦，那你
0: 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今天晚上约在哪儿了，我们去偶遇一下呀。
1: 行，
0: 你想啥呢？
1: 我晚上反正是去工作。
0: 哦，珊珊肯定不去吧？
1: 珊珊不去，
0: 她今天有约了。
1: 她有约了。
0: 哎，看到龙他说到二环路的北向南，在8道弯喀什路出口这儿有5车连续追尾的事故，
1: 嗯，
0: 所以说刚才那位朋友说这儿有拥堵了。
1: 哦，
0: 二环路的北向南8道弯喀什路出口5车追尾。
1: 嗯，
0: 阿伟说跟着杭志哥哥出去研学活动，不光长知识，
1: 嗯，
0: 还长个子。
1: 哦，是啊，
0: 嗯，
1: 学富五车。
0: 满腹经纶的啊，来看一下梦在哪呢？
2: 余生月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2: 二环北向南到转温泉路出温泉路高架的那个匝道上，有两位行人，有两位行人，大家注意避让，不知道在那干啥呢？可能有点走错了，还是放错地方了？

0: 听友 F 说，喀什东路西向东吴越广场对面啊，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啊，正在处理，注意避让。
1: 比拉利说，沿河路双向是畅通畅通，水木沟公园这里双向堵车。
0: 现在呢，在连霍高速看这个北向南，准备下西山这个四道岔的匝道的位置啊，车流量非常大，主要还是西泉街西向东往四道岔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大，所以它盘桥一盘下来就要汇入主路，有一个河流西向东的位置流量非常大，从地图来看呢是深红色的啊。
1: 嗯嗯，兰兰说苏州路红绿灯在肿瘤医院这里东向西堵堵堵，西向东也有点拥堵啊。
0: 这会儿小龙应该是看到最新路况了，小龙。
2: 二位，现在呢西山立交桥这儿的通行压力确实是比较大，早些的时间是在这个位置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受到事故的影响。然后现在我通过镜头看到的，在盘桥处现在目前呢是没有什么事故车辆，交警在这儿有序的在疏导交通当中。但是对于尤其是这个盘桥的过程当中，包括引桥上下引桥，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都是在这个位置会行驶的比较缓慢，就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还看到像现在这个在连霍高速，然后呢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也是有比较长的一个拥堵的状态，这个队尾呢是快接近于这个德海汽配城这个位置了，整个北向南的方向车流压力还是会在这儿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在阿凡提物流这个探头这儿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刚才或许会有一些事故的影响，但是现在呢镜头当中看到的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事故的点位，就是单纯的车流压力非常大，大家谨慎排队的耐心行驶。市区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在进入到晚高峰的节奏，首先还是河滩的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下一直到柯南高架的桥下的整个南向北车流压力都是非常的大。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从这个城北大道然后到喀什路立交再到河南路立交都是车流压力很大的表现。北外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芝山隧道出来以后，小西沟桥面一直到鲤鱼山路桥面的西向沟是逐渐的车流压力在变大当中。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较上个点位来说呢是更堵了，这会儿从沙船奥莱这儿一直到进市区的方向到西外环的引桥匝道口都是整个进市区的方向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队尾呢现在是接近了我们的这个河滩路上引桥的这个位置了，上来没多久就要进入到排队状态了。这是西向东，反方向的东向西继续是在六道湾桥面再到这个南湖路出口之间车流量是常规的车多。东外环这块的时间南向北的方向在滨二桥面这儿是有堵点，现在车流压力在这儿呢会有一个汇聚。市区方面现在主要是像是黄河路中院门口的黄河路周边的这个五一路还有和田一街和田街黄河路的南北双向于田街现在看到的车流压力还包括乌苏路车流压力都很大。那像是二院门口现在车流压力呢是比较正常的没什么问题，但是 CC 茂这边的像是光明路和红山路啊 CC 茂周边的光明路和红山路现在呢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二位，
3: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VR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
1: 叶
0: 组合。本节目由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有朋友说呢，哎，高新吴越花园城商场，哎，说呢，对，我知道呢，商场啊，啊，去逛逛一逛，捧个场啊。
1: 我们现在说的是房子，就在那周边
0: 啊，那周边是吧？
1: 对。
0: 哦，行了行了。
1: 吴越花园城，
0: 你导航搜索高新吴越花园城啊。
1: 嗯。
0: 朋友说油价今天晚上跌还是涨啊？跌，小跌啊。

0: 出去飞翔。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到的。
1: 嗯，这朋友在说二环路的北向南这里，还在拥堵的过程当中。刚刚有说到这里是有事故发生，五车追尾的事故啊。小刀说到的是东外环的南向北，在建工医院，也就是六附院的桥面上，中间车道和最左侧的车道发生了两起追尾事故。
0: 嗯，东外环南向北啊，所以您从这个人民路东后街上来，您就会发现有拥堵，因为是冰二桥面有事故啊。
1: 嗯，这位说今天晚上的油价是涨还是跌呀？
0: 刚说完啊，跌。
1: 跌。你还可以下载中油好客驿站 APP， 加油有优惠。沙漠说，小叶鱼婷晚上好，现在一鸣大厦上东二环有点堵。
0: 嗯，一鸣大厦，东二环。沿河路畅通，水墨沟公园有堵车的情况，现在水墨沟公园已经排不上前几名了啊。拥堵榜第一位刚才看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其他哪些道路呢？我们再给大家盘一盘啊。第二名是北环高架西向东。
1: 嗯，第三名是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
0: 第四位上海路的北向南。
1: 第五位是五星北路的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
0: 第六位是西北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然后

0: 左边两，左边车道，两车追尾，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只有靠右边的车道可以通行。
1: 嗯，东外环其实就是说到的那个南向北滨二桥面的事故啊。

0: 来看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是多云的天气，低温25度，高温34度。明天后天同样是多云的天气，高温呢在35度左右，低温24-25度。
1: 尾号912的朋友说：“哎呀，雨婷啊，飞度厂家都要求求你赶紧换辆车吧。”
0: 嗯，说呢，天天说飞度
1: 啊。嗯，前途无量说：“迎宾路这里车流量不太大。”
0: 西泉街一动不动啊！还有朋友在问西泉街西向东咋回事啊？四道叉这个位置，
1: 嗯，
0: 刚才小龙看说没试过，就是正常流量大。
1: 还有说到了东向西，在英阿瓦提路这里往珠江路的十字路口，
0: 嗯，
1: 红绿灯这里斑马线礼让行人，一个是车辆，一个是咱们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要看清红绿灯，或者说不要玩手机
0: 哦，
1: 专心，
0: 嗯，专心啊，
1: 嗯。秀就说了，现在949的小朋友呀，听众在互动的时候就把杭志叫杭志哥哥，
0: 嗯，
1: 不管年龄，听上去都觉得很亲切。
0: 是的啊，我们上学那会儿也叫杭志哥哥啊。
1: 嗯，我们那会儿说的是，
0: 嗯，
1: 杭志哥哥还有谁？
0: 还有谁？还有安涛哥哥。
1: 哦，对对对。
0: 还有谁？
1: 哎呀，
0: 于婷姐姐啊！
1: 现在以前我们小时候金龟子是吧？
0: 啊，
1: 金龟子都当奶奶了。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7: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8: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9: 一路同行。

0: 微信平台小刀说，北环高架桥面东向西的车流量比较大，好嘞，收到啊。
1: 前途无量说，北站转盘这里车流量大大大。
0: 这位冰龙他说继续打卡人民路立交桥这儿，堵堵堵，河滩南向北啊。
1: 这位说，小叶雨听晚上好，你俩可别再调侃杭志老师了，他那小心脏能受得了吗？
0: 我们没有调侃啊，
1: 我们再说杭志老师要带队的研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去吐鲁番。
0: 对，杭志老师是播音界常青树啊。
1: 是啊，
0: 我们想说他就是，
1: 而且每一次自驾都非常的有意思。明

0: 额也非常有限，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报名，
1: 赶紧发送数字8抢定名额。
0: 嗯，那个月明说，我媳妇儿听你们说珊珊就直接看直播去了。
1: 哦，你看今天视频直播的数据啊，光单平台数据就不错啊。
0: 嗯，
1: 应该几个平台都很好啊。
0: 嗯，还有说打卡人民路立交桥这里堵堵堵。

0: 一叶知秋说，我看到是珊珊了吗？他说就是齐刘海的这位，披肩长发，穿着海蓝色的西装，是的，
1: 是他啊，是他，是他，就是他啊。
0: 这位在问啊，他说从万泰阳光城到黄河路中医院这里走哪条路比较合适啊？四道岔，
1: 往黄河路走啊，
0: 走西外环。西外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应该还可以，因为没有，哎呀，有拥堵。大数据当中显示西外环的全线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得需要一阵子呢。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有犹豫。听众在咨询说，东外环南向北，想问一下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堵呢？是因为刚才说到在那个滨二桥面建工医院桥面这一块有事故啊，事故处理起来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后方有排队了。嗯，
1: 再来看一下 W 说，我刚也去看了杉杉，确实很漂亮。
0: 我闭上眼睛，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信息。北环高架，对，现在东向西呢，北环高架北上桥面，因为流量会比较大，由东向西的方向。
1: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油价有变化吗？想要报名参加自驾游，发送数字8。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1: 昌吉多云，25度到37度。
0: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1度到36度。
1: 奎屯多云转小雨，25度到36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7度到37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22度到35度。
0: 伊宁小雨，20度到31度。
1: 塔城晴转小雨，20度到35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度到33度。
1: 哈密晴转多云，20度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30度到41度。
1: 库尔勒小雨转中雨，24度到31度。
0: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
1: 阿图什多云，20度到35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21度到36度。
1: 和田多云转小雨，23度到28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5度到34度。我喜欢
1: 风的透彻，它抚慰了心里。小葱花说，河滩路的南向北，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一段啊，超级无敌堵。
0: 河滩啊，南向北的方向嘛。
2: 我不觉得东外环不止滨二桥面了，广汇桥面也有车发生剐蹭。
0: 哦，
2: 在汇入口这已经完全堵死了。
0: 广汇桥上西向东也有事故。从广汇桥转过来到东外环，那就成片了，连到一起了呗。从月经街下桥口本身就是一个拥堵缓行节点，马上又跟这个东后街这块又连上了嘛，流量比较大啊。
1: 来听单眼皮儿，
3: 应该说是武昌府道从木材行往北京路方向，然后距离北京路这个红绿灯50米，然后右侧车道有两辆车应该发生对撞事故，然后在路口停车商量嘛。

0: 看到强博说，喀什东路西向东在中海地产的门口最左侧的车道有个 BRT 坏在了路上。
1: 哎呦 ，BRT 坏在这儿了，那这个修起来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啊。
0: 嗯
1: 嗯，可能这会儿需要后方注意避让了，那车流量也会压力比较大的啊。BRT 在这儿坏了，嗯。
2: 好看，也没有我于婷好看呀。于婷在我心里面最好看。
1: 哦，
0: 哇！
2: 报个路况，小月于婷报个路况，这个西虹东路东西方向在华林路，华林老华林桥面车流量巨大，然后在这个和这个安吉南路西虹东路的十字路口也是造成了拥堵。
0: 嗯，
1: 行了，谢谢杨琪啊，
0: 谢谢。
2: 这边车流量大。
1: 哦，行了，来于婷发表一下，
0: 谢谢我
1: 你的获奖感言，
0: 谢谢我琪姐呀，幸亏珊珊没有听广播啊，
1: 珊珊现在看弹幕的呢，
0: 啊，
1: 珊珊说咋回事，今天这么多人看直播啊，
0: 嗯，谢谢大家伙的支持，不管是视频端还是我们广播端啊，我们小叶和于婷其实也可以开视频直播的嘛，对吧？
1: 对吗？
0: 我们定期开一下。
1: 我们要开的话，还有指挥中心什么事呢？
0: 那流量得翻好几倍了。
1: 哦哟，不敢不敢啊！这个我们指挥中心呢是有视频直播，可以给大家看路况啊，您能看到。我们这边呢能看到主持人，然后能
0: 听。下次我们可以连麦啊，就是我们如果开视频直播的话，
1: 嗯，
0: 我们可以 PK 一下
1: ，PK 连麦一下啊，
0: 嗯。
1: 小果说柯南高架西向东堵啊，西向东的方向，
0: 嗯，
1: 常规环形啊。
0: W 说机场高速下河南路匝道的这个路口这儿拥堵拥堵。
1: 赵阳说苏州东街天津路路口东向西堵了40分钟了，还没过天津路路口呢。
0: 白说到的是在苏州西街西向东小旗沟这里左转车道，
1: 嗯，
0: 往直行道加塞儿的比较多，影响大家通行。
1: 小木说友好商场前面左侧第二条车道有两车事故啊，注意避让。
3: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
0: 来看一下赵阳说苏州东街和天津路的这个路口东向西已经堵了40分钟了，还没过天津路口呢。
4: 然后现在过了红绿灯后，这个昆明路口也是，非常堵的，车流量也是巨大，都能延伸到北京路和苏州路，北京路口后面那一段。
0: 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呀。
3: 我们要飞。
0: 我琪姐说了，
1: 嗯，
0: 小叶不要说我的名字，
1: 哦，怕被别人认出来是吧？
0: 嗯，
1: 你这个名字啊，同名同姓的很多，不要担心啊。

0: 刚那位朋友说规划一下万泰阳光城到自治区中医院啊，帮您就查了一下导航给的推荐意见，就还是要走西山路西向东，然后走西红路高架下河滩，从这个过了黑龙江路坐人民路立交桥啊，这样盘上来，给的就是这样的一条导航建议啊，最快需要41分钟的时间啊。
1: 嗯嗯。
0: 最堵的堵点呢就在西泉街西向东，过了这儿就能畅通一些了。
1: 嗯，另外大家也来跟进一下刚才说东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出口这儿的五车追尾的事故现在处理情况怎么样了呀？我们再来盘一下现在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
0: 第二位苏州东街辅路肿瘤医院门前东向西要16分钟的时间。
1: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大湾路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走26分钟。
0: 水墨沟路南向北的方向要走12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无常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26分钟。
0: 会展中街东向西通行此路段要11分钟的时间。
1: 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走9分钟。
0: 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快到晚上8点钟了，8点钟是晚高峰的峰值，应该是流量最大的时候。您到目的地了吗？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呢？可以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啊。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这个朋友说到了骑马山西向东隧道口有两辆车发生了故障。
1: 嗯，骑马山隧道口的位置西向东，那一会儿要经过万盛大街了，那西向东这段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0: 嗯，还有这位说会展大道南向北在五月广场的十字路口这里两个红绿灯走了不到10米、啊、
1: 嗯，
0: 想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啊。
1: 今天是周五啊，朋友，周五晚高峰的流量本来就大，大家都出门了，所以呢车多人多，你要集中注意力驾驶啊，堵路不堵心，尤其是咱们东向西方向走的，阳光夕阳也很刺眼的 啊就遮阳板用起来。来看看这位朋友大宝说，青年路到清风路一路畅通，我已到家啊，给我们打卡的朋友啊。
0: 来看一下左岸的咖啡说，榆树叶晚上好呀，今天下午呢沉浸工作写了一份标书，都忘了听节目了，打卡打晚了，打个晚卡吧。
1: 伯乐的听友啊，这是伯乐的听友。今天多云转小雨，夜间22度到35度。
0: 嗯，世鹏说雨婷预告一下哪一天直播呀，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1: 雨婷自己都不太知道。
0: 哎呀，我们一定会提前告知大家的。
1: 雨婷也到时候化一个美美的妆啊。
0: 那是，精心化上8个小时。
1: 把头发那个洗一下，那样子蓬松一下啊，吹个造型。
0: 哎，我平常也洗头呢。
1: 啊、也洗呢啊。
0: 搞得不开视频直播，我就不精心洗头了呀。
1: 不说了吗，洗头是对大最大的尊重吗？
0: 嗯，行呢，对周末的尊重啊。也祝愿大家周末有份好心情。那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个小时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嗯，
0: 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周一见啦，
1: 我们周末愉快啦，下周再见。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5: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啊，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6: 星期五的晚高峰现在进入到了峰值状态，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有一些什么节点，有什么特殊的需要大家提前避让绕行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5: 那现在在指挥中心呢是李小龙，我们来接听一下。小龙你好。
7: 二位晚上好，这会儿呢确实是晚高峰的峰值了。首先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还是迎宾路，然后小六铺桥转桥，然后下桥了之后，机场高速现在是堵的比较严重的，这个一直要持续到西外环的匝道口这个位置，这是机场高速方面的方向。还有就是河滩路现在也承担着很大的通行压力。首先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下一直到克南高架桥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下，整个南向北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压力。这是南向北的河滩。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从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河南路立交，再到苏州路立交，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压力非常的大。东西向呢，现在重点看一下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是从河滩上引桥，然后到南湖路出口之间，常规的车流压力非常的大。还有现在的西红路的桥面双向也是属于车流量很大，人民路立交桥的桥面的西向东车也比较的多。还有就是南外环这会儿从西向东的方向，由这个乌鲁木齐南站，然后一直到这个团结路出口，整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都是常规的车多。现在市区方面拥堵比较明显的还有是在黄河路周边的，像是黄河路中医院周边的五一路，还有于田街以及这个和田街还有吐鲁番路、乌苏路，现在看到镜头当中啊都是车流压力是非常的多啊，现在呢也是属于晚高峰的峰值了。二位
5: 好，有最新的信息呢咱们继续传到直播间。那么这个点啊，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接下来呢，丹阳和杭志啊，给大家呢一起来盘点一下我们哪些道路比较拥堵。
6: 你打算先从哪里盘起？
5: 当然是河滩路了。河滩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依然呢是从人民路立交开始，继续呢向北到西大桥、到华林桥、五层桥。那么过了五层桥之后呢，新一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这节啊，整个呢车辆呢是非常的大啊。
6: 我们继续来盘一下河滩路的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呢基本上是从
5: 上沙河
6: 开始流量就大了起来。
5: 对 对, 对。
6: 集中的节点呢是从城北大道桥下往喀什东路方向。
5: 对。
6: 以及呢往河南路的方向，整个河滩路。
5: 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
6: 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桥。
5: 对。
6: 快接近苏州路的上下盘桥。
5: 对。
6: 目前河滩路北向南。

0: 的方向哦，
1: 车流
0: 车多
1: 量
0: 缓
1: 非常
0: 行。
1: 大。另外呢，河滩路的由南向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啊，现在也是处于堵车，那就是从这个我看啊，珠江路立交桥过来之后呢，到广汇桥上桥的匝道的位置，现在车辆呢也是偏大的。那么来看一下广汇桥，广汇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呢往东外环的方向，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车辆比较大。那么现在主要集中的堵点啊，还是在雅山隧道一直到广汇桥的河滩交汇匝道的位置，车辆偏大。
0: 今天东外环的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位置啊，其实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对，
0: 今天北向南整体还行。
1: 嗯，
0: 从六道湾下红山路出口的方向，目前车辆还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从人民路一上桥，经过兵团二中，再到兵团医院，以及呢，我们看到了从成功桥桥面上再往六道湾的方向啊，就是往克南高架的方向，整个都有车辆缓行的情况。
1: 是的。那尤其是在西红路的那个下桥口的位置啊，现在这里呢车辆也很大，因为这
0: 南向北，
1: 对，本身路也窄，而且有弯道，那么此刻呢这个地方车辆很大，
0: 继续前行南向北的方向，
1: 克南高架吧，
0: 没有在华光街这儿，其实流量出口也很大，
1: 华光街这儿稍微有些排队。再看一下克南高架，那是从河滩的位置一直到南湖路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已经堵的是满满当当。那反方向呢，是从六道湾的位置一直到南湖路出口，稍微的有一些排队，其他路段还行。不过呢，今天克南高架在河滩路交汇的这个五层桥啊，基本上所有的匝道呢都是飘红的，尤其是下新一路立交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堵的是非常的厉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外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首先呢，它从庐山街一上桥，经过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流量都比较大。继续在下北京路出口啊，目前依然是车多缓行。反方向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它主要是在下河滩。
1: 对，
0: 以及呢前往那个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
1: 对，
0: 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一大波流量、啊、
1: 就是从那个自治区人民医院那个位置开始啊，
0: 就开始了，
1: 对，
0: 东向西
1: 堵了。对，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机场高速也是很堵的，进市区方向啊，一直到木材厂立交的位置呢，现在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一直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啊开始呢就排队了。再来看一下庐山街，今天庐山街呢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两个方向啊，车流量都有点偏大啊，
0: 就又到市区道路了。
1: 对，
0: 那市区道路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啊，我所看到的目前呢其实依然是在 CC Mall 的周边啊，整个的红山路的由东向西，西向东双向，还有呢整个西明西街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下河滩，以及呢周边还有光明路的由东向西，新华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围绕着整个的红山的周边 CC Mall 的周边，目前流量都非常大。
1: 今天毕竟是周五了嘛、还有一个道路啊是新的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那就是万盛大街。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晚高峰啊，这个车流量呢是与日俱增，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你说
1: 这个地方的商圈啊和住户呢是越来越多，它也呢成为大家呢通勤的一个重要道路了。首先有一节堵呢，就是万盛大街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到西外环的这个位置，那桥下的这个位置呢车辆呢是偏大的。另外一节呢是从这个G30 连霍高速的盘桥新一路立交上来之后，往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的这一节啊，现在呢也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了。
0: 我们也再来看一下现在团结路的东西方向，目前呢流量都非常大。延安路的这个方向呢是由东向西啊，就是往胜利路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流量比较大，就是在延安公园这个位置，但是它是对面方向啊，东向西的方向，
1: 就珠江路的那个交汇的位置是吧。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一个堵点呢就是四道岔了。四道岔今天的这个堵呢可不一般啊，挺长的，不仅呢四道岔的盘桥全部堵住了，而且 G30 连霍高速呢 北向南的方向啊，一直到下盘桥的位置呢，都是堵车的状态。包括西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到四道岔的位置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那这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啊。
0: 是不是有可能跟星期五周末大家的通勤路线有关系？你看整个的机场快速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是一大波流量，另外呢还有连霍高速进西山四道岔。啊，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流量都很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把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咱们你看到哪里有路况，现在啊就可以用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呢发在我们的平台上，咱们大家帮大家一起来了解。那目前呢，我在这个大数据当中啊，还看到一条路呢，车辆也是偏大的，就是东外环呢，从会展大道的盘桥下来之后，到龙胜街和会展大道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基本上已经出现了各个方向的堵车情况了。
0: 啊，就是会展大道。
1: 对。
0: 嗯，一鸣大厦的门口。
1: 对。
0: 和整个二街，包括龙胜街整个交汇路口啊。
1: 是的，是的。
0: 再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
1: 嗯。
0: 作为一条河，说现在北京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就在小西沟的路口。车辆呢一直堵到了融创街的路口了。
1: 融创街。哎呦。那这块呢还是挺堵的啊。来，我们继续看一看骑马山隧道这个位置，就有听众说了啊，今天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呢排队非常严重。
0: 接下来看一下心之所向啊，他说柯南高架西向东马上到晋源路的路口，就是下最东边的那个下桥口那。
1: 下桥口。
0: 他看到有两位
1: 大妈
0: 往前走，说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上来的呀。在最右侧车道，应该是准备下晋源路的下桥口，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已进到温泉路高架了，是吧？啊，肯定是从前面的道上呢下来了，
0: 上
1: 来了，然后一直下不去，现在正往这走呢，咱们注意一点啊。
0: 这可不是散步的地方。
1: 对，再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小西沟南向北的方向，北京路上啊，红绿灯呢只有15秒，说堵得挺严重的。
0: 小西沟是每个晚高峰啊，就是
1: 都。
0: 很拥堵的一个位置，
1: 对，
0: 包括呢肿瘤医院的周边啊，小文也说，现在苏州路、昆明路肿瘤医院的周边啊，现在流量都非常大。M 说现在南环高架啊，还有1公里以上西外环，在最右侧车道，他刚刚看到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能绕行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一下。他基本上快到了那个德惠万达的
1: 位置，
0: 还没到。就是还有1公里上西外环，那它就等于还是在南环高架上，
1: 对，
0: 东向西。
1: 那您慢慢走吧，好吧。来，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油价怎么样，想了解一下。其实这个呢，我们也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呢，要特别说一下啊。今天这个油价呢，是在今天晚上，8月14号的晚上的24点啊，就要开始正式调整了。而且这次整体的油价呢，是一个下调。那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0: 92号汽油啊，还有95号汽油呢，分别每升下调0.18元。0.19元，零号柴油呢每升啊是下调0.19元。
1: 对，
0: 这是从今天晚上24点啊。
1: 如果你是90+92号的汽油，而且呢是50升的油箱的话，那么基本上呢加满一箱油呢可以省9块钱，是吧？啊，这个钱还是不少的。大家呢可以，如果今天晚上能等的话，咱们在24点以后再加油啊。
0: 对，不能等的朋友可以少加一些，对，抓紧时间少加一些，加上50块钱的，到过了24点之后，或者到星期六的一大早再去加油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喜欢户外说现在外环路东向西，你看广汇桥向七一酱园的方向，就等于是刚才有朋友提到的，它其实已经不是说往西外环1公里的位置，它其实是在七一酱园桥面上。
1: 所以说呢，是在咱们广汇桥的东向西的方向啊，往火车站方向桥面上，七一酱园桥面上的这个位置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已经造成这里呢有一定排队了。你看这位叫酷爸说了啊，他说我在西泉街，现在呢西向 向东的方向堵了35分钟，才走了20米。
0: 郝老师把那两个字再重新念一下。
1: 叫浩爸。
0: 好的，
1: 好，我来继续看一下啊。
0: 爱吃说，杭志，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听你的节目了，目前我已经上班一年了。
1: 哦，那
0: 你想表达什么呢？
1: 对。好的好的，也欢迎你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啊节目当中呢有路况，有知识，有服务，希望给大家呢带来的是一份快乐和生活上的美好。
0: 你还希望加油啊，我觉得你的下一代没准还可以听到郝老师的节目啊。
1: 对对对。
0: 奔跑说，我弱弱的问一下，

0: 油价是今天晚上24点之后调价吗？
1: 对，是的。
0: 它现在的里程还有100公里，
1: 够了，够了。
0: 如果你不是营运车辆的话，
1: 对对，
0: 你完全够用。
1: 对，100公里你就等一下，你今天晚上零点以后你再加，
0: 否则的话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一直要在路上奔跑着。对，如果是不是这种情况，你的100公里的里程
1: 完全够用，你就说是营运车辆
0: 是吧？完全够用。
1: 营运车辆的话，100公里也差不多。可能要等到晚上12点的话，可能会少一些了，是吧？
0: 如果是不间断的跑，
1: 对对对，好，做一条河，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了，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小西沟的这个交界处呢，车一直都堵在融创街的这个路口这儿了。
0: 我刚说过了这个
1: 位置啊，对对对对，
0: 嗯，
1: 啊，刚才我们也听过。
0: 另外也有朋友提到了说，
1: 轩
0: 是不是那个绿灯的时间有点少？但是。到了晚高峰啊，交警还是对有一些关键路口，然后流量比较偏大的一些方向，会实行一个这个晚高峰的一个分控的一个状态啊。依然希望大家在今天晚上周末的晚高峰了，然后大家稳驾慢行，注意
1: 来看一下
0: 心态的平衡。
1: 对，豌豆来了啊，豌豆的语音，我们听一听他的语音。
2: CADC1622，
1: 怎么了？
2: 北京路，北往车窗外。
1: 往车窗外扔垃圾，真的是让大家看到了，然后曝光你了。你说这垃圾啊，咱们呢最好不要往车窗外扔。第一呢，扔出来之后砸到别人的前挡玻璃上有危险，行车安全受到影响。第二呢，这个垃圾啊在路上它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城市市容。所以说呢，这环卫工人还得要。
3: 木材厂到桥头就是这个。太原路桥头这里一截子，现在我所能看到的地方，由西向东车流量大，
1: 对，它在，
3: 然后由东向西车流量，大，匀速吧算是，一路别的都是一路畅通，达卡
0: 成
3: 功，
0: 你看。哇，姐的肺活量可以呀，
1: 可以呀，
0: 对，走路都要报路况。
1: 对对对，来看一下啊，昨日重现来了。
4: 同志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
4: 走灯笼万盛大街，灯笼岭路，
1: 灯
4: 笼岭隧道，
1: 那个都是畅通。
4: 往永丰镇走，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对，你走那个都到马圈湾村了啊，都那块的肯定是。特别好走的，
0: 提前出去过周末了吗？
1: 啊，
0: 坐一条河，说北京路南向北，快到科学二街的路口，右侧第二条车道啊，有一辆红色的车辆追尾了一辆白色车辆，后方请注意避让一下。
1: 注意啊，来，有一位听众朋友呢，直接发了个研学报名，你发数字八，阿拉伯数字八，好不好啊？发了八以后呢，会跳出一个这个小程序，或者跳出一张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长按呢就进入录书了。如果说小程序你直接一点呢，也直接进入录书。然后呢，你可以看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录书上啊安排的行程。想报名，在最下方有个红色的按钮，写着点击此处报名，点击之后进入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冰青旅的报名通道，交费报名就算成功了。那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向冰淇淋旅的窦女士或者是杭志呢，直接点击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拨打过来啊，向我们咨询。
0: 问报名流程的人很多，正好郝老师刚才都回答了。
1: 对对，
0: 几天呀？这次研学游？
1: 你点开一看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呢是一日游啊，就是今天早晨去，今天就回来，不会耽误的时间太多啊。
0: 不会让大孩子们在面住宿一夜是吧，
1: 我们就不住宿了，
0: 因为吐鲁番的行程啊，其实一天研学游是最合适的。
1: 对，我们早点走，然后呢带着孩子们开开心心的一路上欢歌笑语啊，把欢乐呢留在路上，好不好？
0: 发送数字9的朋友啊，你减一位数好不好？发送数字8好吗？国华说现在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永顺街这里啊，目前出现了拥堵
1: 的
0: 车辆，拥堵。
1: 好，发送数字8的朋友啊还特别的多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也特别感谢金亨烤肠，活动的现场呢有金亨烤肠给孩子们啊现场烤，然后呢大家不仅在吃饭的同时，我们还让孩子们啊都品尝到美味的金亨烤肠，做好肉

0: 用好肉做好肠，均衡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嗯，
1: 好的。
0: 而且呢，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年旅行社啊，也特别参加到了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来。而且呢，他们不仅承接国际、国内、疆内的各种旅游项目，他们的研学游项目呢也是非常棒的。冰青旅也是您全球旅游的伙伴。
1: 刚才呢，问油价的一些朋友啊，我们再一并跟大家讲一下，油价的窗口啊，是从今天晚上的24点正式打开，已经确定了啊，本轮油价呢将会下调。全国平均来看啊，92号汽油每升呢是下调0.18元，95号汽油呢是每升下调0.19元，0号柴油呢也是每升下调0.19元。那如果是私家车啊，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油将会少花9元钱。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Q 一个流程了，让大家了解一下乌鲁木齐站的倒客情况，尤其是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师傅啊，咱们可要看好了。那首先呢，是在20点到21点之间有5100人呢到达，需要418辆出租车或网约车，这也是今天啊下午到达的一个峰值。在21点到22点呢，会有4200人到达，需要832辆出租车，和我网约车。因为这个点啊，还有一些要出站的旅客，大概有5400多人。好的，那这是有关于乌鲁木齐站的相关信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传来的路况。
1: 正好说到乌鲁木齐站啊，因为在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反馈。
0: 好，
1: 因为有听众反映说乌鲁木齐站的那个二楼送客平台，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有专门的私家车的那个通道，以及网约车出租车车辆通道。他说呢，他看到有一些私家车网约车占用出租车道的问题，然后希望能够加强管理。关于这个问题呢，头区交管大队啊专门来回复出租车的专用通道网约车，因为它也是有营运资质的车辆，网约车是可以进入到出租车专用通道的，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这个送乘客。但是如果是有私家车进入到了出租车的这个专用通道，是电子警察会抓拍，另外现场的民警也会加强治理的。所以大家站好自己的道走，
0: 对，
1: 我平时送客到这儿，我都会特别主动的去站左侧，因为它有
0: 私家车
1: 专用通道，它靠里是出租车的专用通道。
0: 所以咱们私家车呢，在送乘客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你不要进入到出租车的专用道，因为这里有电子警察抓拍系统啊。
1: 是的。
0: 好，那大家呢继续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吧，我们为大家送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北外环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直山隧道里面呢，已经有了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啊，大家有序通行即可，耐心排队。然后从小西沟路桥面一直到鲤鱼山路桥面的西向东，现在常规的在释放着车流压力；东向西则是在苏州路桥面，现在在常规的释放压车流压力。东西向的还有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从河滩岸落地引桥上来之后就进入到了排队状态，一直持续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而上个点位当中说到的南外环这个点位来看呢，是有好的这个改观啊，现在的乌鲁木齐南站和广惠桥的西向东的桥面已经不存在有特别明显的堵车情况了，只是在月津街出口这儿还是有一点的这个下桥压力。市区道路来看呢，现在还是在黄河路中医院周边的，像是七台路、五一路、和田街，现在的这个堵的是比较严重的，也是车多。田园区这块继续是团结路和延安路，还有大湾南路，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机场高速较上个点位来说是有所好转，但是在小地卜桥这儿，迎宾路下机场的这个车流压力呢，在这儿还是会有堵点，大家谨慎驾驶，二位。
1: 好的，我们先到这儿啊。那其实现在乌鲁木齐市的整体交通状况明显已经比刚才呢好了很多，但是毕竟今天是周末，还有一些主干道和商圈周边啊，车辆呢是非常大的
2: 因为我本周啊上了早晚高峰，我明
1: 啊。对。
2: 显的可以感觉到，其实晚高峰的峰值来的真的是很猛烈。包括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晚高峰的这种繁
1: 很
2: 忙
1: 多
2: 的
1: 地
2: 状态，
1: 方依
2: 其
1: 然还
2: 实
1: 是堵，
2: 比早高峰最堵的时候还是要显得更拥堵一些。
1: 是吧？
2: 对，
1: 哎呦。
2: 加剧拥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释放的晚高峰，
1: 对对对，
2: 其实比早高峰来的是很猛烈
1: 早高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呢到单位，就是可能用时不是很长，
2: 直来
1: 到
2: 直
1: 了就
2: 往，
1: 对，直来直往，两点一线，
2: 20分钟到30分钟的通勤，除了有一些可能送家人上下班，可能会来一个来回通勤，
1: 但是晚高峰就不一样
2: 不
1: 了，
2: 一样。
1: 有可能呢，大家是接上家人，还要到哪个地方呢？去吃点美食，看个电影，是吧？啊，那所以说呢，就会造成啊，这个路上呢，现在也比较的拥堵。
2: 尤其是今天星期五，星
1: 对，
2: 期五的晚高峰
1: 而
2: 啊。
1: 且今天又比较热，有很多朋友呢，打算要逛逛夜市啊，是吧？啊，吃点美食啊，等等。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能看到商圈周边，你看我们
1: 对，
2: 能看到的整个的 CC Mall 的周边，还有呢
1: 堵得很厉害。
2: 会展吾悦周边、吾悦广场的周边、德惠万达的
1: 北
2: 周
1: 京路
2: 边，
1: 汇佳周边，
2: 北京路的那个
1: 小
2: 小
1: 西
2: 西沟
1: 沟，
2: 周边，
1: 对，
2: 目前流量都很大。
1: 是的。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河滩路上由南向北啊，还是从人民路立交的位置，一直到西大桥到华林立交桥，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华林桥的就是桥面由东向西的方向呢，依然的啊。车流量今天呢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多的状态，柯南高架从河滩的位置呢往南湖路出口依然是堵车堵得特别厉害啊，
2: 很堵啊，
1: 很堵很堵
2: 反方
1: 啊，
2: 向还行，但是流量也稍有点大。反方向柯南高架，的东向西下南湖路的出口啊，目前流量稍有点大。
1: 再来看一下啊，在咱们这个龙胜街的位置。应该是在苏州路立交桥和北外环的位置，河滩路的盘桥的这一块呢，现在堵车堵的是特别的严重。
2: 你看到的这个应该是
1: 北外环，
2: 北外环苏州东
1: 对，
2: 街和龙胜街的交汇路口，地面道路上啊。
1: 对，北外环就是芝山隧道下北京路的口子堵，那么在桥面上呢，也是从北京路的这个位置啊，一直到河滩的位置呢，现在西向东也是车辆很大。
2: 另外呢，现在新一路到阿勒泰路
1: 阿勒泰路，
2: 最右侧的右转车道又刚刚发生了两车刮擦的
1: 他
2: 交通
1: 说的
2: 事
1: 就
2: 故。
1: 是桥下道路、地面道路，
2: 对，
1: 就是那个科学叫什么科技馆过去那个位置
2: 哦，
1: 啊，
2: 对，
1: 那
2: 其实就是新一路
1: 就很
2: 和
1: 短
2: 科
1: 的
2: 技
1: 一
2: 馆
1: 截
2: 路的
1: 儿，
2: 那个路
1: 对，
2: 口这儿。
1: 有这里有刮擦的交通事故，这位叫什么？南风向北啊，他说有一辆车一直，
2: 是直线变道，
1: 直线变道，
2: 强行插变道。
1: 强行插队。
2: 但是我们想打开这辆车，应该是一辆面包车啊，
1: 对，没看到车号，
2: 没
1: 要不
2: 看到
1: 然我们
2: 车
1: 就曝
2: 号。
1: 光它了啊。
2: 对，星辰说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朝米东方向，现在是一路畅通吗？
1: 不是，
2: 流量很大。
1: 他说一个车牌号遮挡号牌，
2: 哎呦，
1: 对，
2: 这个情况可严重了。 如果确定是遮挡号牌的话，一次被交警看到就12分。
1: 我觉得啊，他这个

0: 应该不是司机自己搞的，有可能是别人给他搞的。
1: 因为他的第一个字儿，这个字
0: 就是
1: 被贴的很明显，
0: 就是，谁都不敢这么，就是把自己的一半车牌啊折弯，这样子也容易折断，损坏车牌。车牌也是自己买的，对吧？
1: 会不会是有些人恶作剧？
0: 对，然后呢，这个司机啊，他自己又没有看到，是吧？啊，
1: 那这个情况真是太恶劣了。
0: 对，是的，啊，这样确实是非常的恶劣啊。
1: 喀什西路现在西向东，从上海路的路口到植物园这个路口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说到这个周末的整个高速公路的道路通行，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
0: 嗯，
1: 因为呢为了改善道路的通行情况，嗯，提升行车的安全舒适度，对于 G30 连霍高速玉滨路的那个互通立交这儿啊，要进行一个夜间的交通施工。
0: 嗯，
1: 这个施工的节点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0: 嗯，
1: 8月14号的凌晨啊，就等于是今天早上凌晨就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到8月26号，这12天的时间，
0: 嗯，
1: 在每天凌晨1点
0: 到6点，
1: 到凌晨6点要进行封闭施工。
0: 嗯，
1: 而要封闭施工的是包括整个玉滨路的立交。多座高速匝道要同步临时的封闭管制，双向道路通行都会有影响。
0: 玉滨路的互通立交到底在哪儿？我知道有个西站立交，但是他说的
1: 3611到3616就是有5公里左右的这个互通范围之内。
0: 我们看它涉及到的路段啊，它是从乌鲁木齐的往昌吉、富康，还有米东区，机场。包括呢 那就是连114就是 G7 京津高速都涉及到了，
1: 就
0: 是
1: 乌鲁木齐到昌吉机场方向。
0: 那他说的是不是西站立交呢？
1: 但是你看他管制的点位就在苏州路西沿立交，西山立交，这都是管制的。新英路西沿立交，
0: 他这个是因为啊这几个匝道就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呢，这几个匝道都不让上，
1: 对，就是关闭的嘛。
0: 哎，对，匝道关闭就是减少车辆嘛，就是晚上呢封闭的过程当中。
1: 哦，整个就往昌吉方向啊，
0: 对，
1: 个
0: 整个呢就是在1点到6点之间啊，这几个匝道口全部都是封闭的。
1: 那绕行怎么走呢？
0: 绕行的话就是祥云东街、祥云中街、祥云西街，然后到头腾河公路，再到八钢立交桥的这个位置，然后再驶入咱们的连霍高速，
1: 或者直接选择西绕城高速，
0: 啊，
1: 或者市区道路。
0: 哦，八钢立交这块啊是正常走的，是吧？啊，因为啥呢？这个西站立交过去就是八钢立交这块呢，我知道。
1: 我们来看一下反方向，反方向啊，从昌吉到乌鲁木齐乌拉坡方向，
0: 对，
1: 啊，它有几个就是禁止上去的一些匝道
0: 点
1: 位，
0: 包括有西站立交、
1: 西站互通、
0: 西站互通、
1: 东进场高架、
0: 东进场高架，
1: 哦，机场往那个乌拉坡方向
0: 全部都关闭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已经在里边的车辆呢，就是从八钢立交你就得下来，
1: 下，
0: 然后从头屯河公路再到祥云西街、祥云东街、祥云中街，然后再到苏州路的西沿啊，从这儿呢直接上连霍高速。所以其实呢它空开的这一节啊，就包括西站立交互通的这一块，整个这块呢是一个施工的过程。
1: 但是还好，因为它主要是夜间施工。
0: 对，
1: 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凌晨一点到早6点，
0: 对，
1: 8月14号到8月26号。
0: 其实对货车的这个影响呢可能会大一些，那么还是建议咱们的一些货车司机师傅啊，直接选择西绕城高速啊就可以。
1: 对，不要选择到了那个八钢立交之后远端就是得要分流到头屯河公路上去。
0: 对 对
1: 那样的话可能大车会比较多。
0: 是的是的，
1: 夜间的视线也不会太好。
0: 是啊，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传来最新的路况信息。娜娜子也说了，说最近呢一直没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听到啊感觉非常的亲切啊。嗯，
1: 终于看到了娜娜子的这个文字消息啊，我们也很亲切。望北说河滩路北向南，那看到有一辆车，
0: 对，
1: 说驾驶人的手完全没有抓方向盘，
0: 然后完全靠方向盘自己开着呢。
1: 这智驾这样的话
0: 有点大，
1: 也有点就是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安全。
0: 我的车辆也有智驾功能，但是我不敢放手。他方向盘也必须得自己把着啊，
1: 就是，
0: 才行。哎呀，其实这个啊这个功能真的还是来我们看一下啊 ,NO 说什么。
1: 嗯。
2: 昆仑高架往西北路方向的下小口前100米吧，就在我车前面，两个车追尾了。
0: 两车追尾了。哎呦，昆仑高架的位置啊，来听听杨宇。
3: 杨宇，杭志。
0: 嗯。
3: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那个对，这是东外环。
1: 嗯，东外环。
0: 东外环南向北。
1: 嗯。
0: 到五层桥底下，两车发生事故，然后过来以后，华光街有拥堵。
2: 嗨。
1: 东外环上现在啊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南
2: 向
1: 北
2: 的
1: 方
2: 向，
1: 嗯、
2: 在柯南高架桥下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大周末的啊，
2: 晚高峰都快过去了，
1: 啊、
2: 你看。
1: 好。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
1: 嗯，看娜娜子说了，她说她是刚出月子，然后呢就已经现在呢已经开车出门了，在路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好，那也恭喜你啊，
2: 祝福啊。
1: 对，当妈妈了，
2: 抽空生了一个孩子。
1: 哎、
2: 听上去是轻描淡写，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路上的不容易、啊
1: 嗯、是的是的、
2: 嗯、苏州路现在由西向东在桥下过了北京路的红绿灯这儿、啊
1: 嗯、
2: 目前车行速度很慢，
1: 小西沟这儿嘛
2: 都在堵车。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唯一呢，他说啊，这个好像是在京江路到卡子湾桥面的这个岔路口这儿呢是有这个一个电动自行车撞行人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2: 嗯！这种车跑得有点太快了吧？
1: 是的，是的。
4: 2026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在阿勒泰市举办全国生态日自治区主场活动，集中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示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普及绿色低碳理念。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出倡议，号召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助力建设大美新疆，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西北风3到4级。
2: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25度到37度。
1: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1度到36度。
2: 奎屯多云转小雨，25度到36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7度。
2: 伯乐多云转小雨，22度到35度。
1: 伊宁小雨，20到31度。
2: 塔城晴转小雨，20度到35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33度。
2: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晴转多云，20度到36度。
1: 吐鲁番多云，30到41度。
2: 南江库尔勒呢是小雨转中雨天气，24度到31度。
1: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
2: 阿图什多云，20度到35度。
1: 来看喀什呢是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
2: 和田呢是多云转小雨，23度到25度。
1: 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2: 嗯，14号的夜间到15号白天，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多云天气，高温持续34度，低温25度。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乌鲁木齐也是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多云天气，高温35度，低温25度。
1: 今天中午的时候啊，有听众朋友呢在这个路上说自己车辆仪表盘外的温度呢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就是局个别地区的温度还是偏高的。
2: 今天呢
1: 是不是
2: 其实都已经进入到末伏的第一天了、
1: 对，
2: 但
1: 是
2: 呢
1: 是的，
2: 秋老虎的温力啊，大家这两天还是感受到了，
1: 对，依然是非常大。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尤其是在户外作业的各位朋友啊，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白天的中午的时间段呢，尽量的大家啊，还是不要在外面的待的时间太久了。
2: 嗯，现在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周庆玲又来跟进了一下，说北京路现在南向北啊，依然还是在小西沟桥下，目前车流量大堵呀。
1: 嗯嗯，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啊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949由杭志呢将要带队的吐鲁番研学游。
2: 嗯，
1: 当然我们除了研学游之外呢，949啊现在还有一系列的研学。

0: 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发送数字九
1: 九。
0: 啊到微信平台上。那这样呢，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乌鲁木齐市区的一些研学活动。那大家啊，两个呢都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吐鲁番的这次研学游呢，由杭志啊带队，我们坐大巴前往。家长不需要跟随，只需要孩子报名就可以了。如果家长呢希望孩子感受吐鲁番不同的这个研学项目，像坎儿井，还有火焰山以及葡萄沟，是吧？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报名，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这会儿呢，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我们看到了，
0: 嗯，嗯，
1: 目前进入到了周末晚高峰的一个逐渐退去的一个状
0: 对，
1: 态，
0: 已经
1: 但
0: 好多
1: 是
0: 了。
1: 啊，很堵的一个位置，有加剧的这种趋向的，就是机场快速，
0: 对，
1: 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你看
0: 一
1: 很
0: 直
1: 堵
0: 到
1: 啊，
0: 木材厂，现在
1: 从
0: 呢依然堵得很严重。
1: 感觉是从沙之船这儿啊到
0: 对，
1: 乌鲁木齐，欢迎您再到北站立交。
0: 嗯，
1: 进市区方向，木材厂立交现在堵得很厉害
0: 车辆
1: 呀。
0: 很大。另外呢，就是柯南高架的南西向东的方向到南湖路出口的位置啊，依然车流量很大，有排队的情况。
1: 河滩路
0: 嗯，
1: 啊也是分段的啊。河滩
0: 对。
1: 路呢，现在从人民路立交，往华林立交的方向啊，有排队。但是过了华林立交就会有所释放啊，
0: 嗯，
1: 在柯南高架桥下整体还行。到了医学院，过了之后，在袁凯第一城这儿啊，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小小的拥堵，
0: 对，
1: 但是比较堵的位置还有在苏州路的上下盘桥，
0: 嗯，
1: 整个南向北的方向很堵呀。
0: 另外呢，在华林西红路的立交桥，华林门前东向西的这块啊，今天一直从我们上节目这一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飘红的状态啊，非常的堵。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巴扎的周边，像团结路的双向、延安路，包括胜利路、解放南路，以及团结路的桥下、大巴扎周边的路段、下运跃进街的桥口、新华南路的以团结路为这个节点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全都是车辆排队的状态。
1: 怎么这么堵呢？
0: 嗯，
1: 出了门之后，你打算朝左走还是朝右走呀？
0: 我今天只能是这
1: 朝
0: 个
1: 左走。
0: 对，朝大巴扎的方向走了。
1: 呀，那你要在团结路上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
0: 对，
1: 跟着大家的车流要感受一下。
0: 每天都会堵一堵，但是你想想，现在呢正是旅游旺季，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新疆来，肯定是要到大巴扎来转一下的嘛，
1: 尤
0: 是
1: 其
0: 不是
1: 是
0: 啊？
1: 晚上的大巴扎，
0: 对，美食又这么多
1: 非常
0: 啊，
1: 热闹。
0: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要到大巴扎来玩的朋友啊，可以把车呢停在沿地铁1号线的所有站点，咱们呢停好之后呢，坐地铁到这里来玩也是非常棒的
1: 对，
0: 啊。
1: 减少了很多停车的这种困扰啊。
0: 对，嗯。
1: 小赵说，现在天津南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快到苏州路的路口，目前有车辆排队呀。
0: 嗯。
1: 另外呢，西站、北站西路啊，路中间立的那个红绿灯，因为它是临时的嘛，它
0: 对，
1: 说有点低，有点小，看不清楚。
0: 哎呀，要注意慢一点。好
1: 毕
0: 的，
1: 竟有一些路口是这种临时信号灯啊，大家得仔细认真看。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一会儿啊，是由天博和刘瑞继续带来一路畅通。
1: 祝
0: 我
1: 愿大
0: 们
1: 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周五的晚间9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小龙做个分享吧。
4: 天博，晚上好。这会儿的时间，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在小六桥这儿是有严重的一个堵车排队，在这儿，各位车友啊，队尾呢是已经要接近于我们的这个贵港路了，这个排队的车呢是比较多的，在这儿呢谨慎驾驶，这是进市区的方向。还有呢，就是现在的柯南高架继续是在释放着车流压力，西向东的方向堵点依旧是在南葫芦出口。河滩路的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桥之间，车流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的。另外继续南向北的方向是从新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车辆也在排队。
3: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7709次航班9点整已经抵达机场，
5: 还有3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上海航空9213次航班，以及南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564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3: 那么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司机师傅也需要来留意一下，今天晚上的24点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会开启，那么本轮的调价结果呢是下调，平均来看92号汽油呢每升下调1.8毛，95号汽油每升下调1.9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1.9毛，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块钱左右。所以朋友们如果油箱还够的话，明天早晨出门的时候选择把油箱加满，会少花9块钱左右。
5: 周五了，这会儿呢路上的通行压力有点大，朋友们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出行提示和拥堵节点，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3: 往北提示到的信息说，河滩北向南上西红路这高架刚到这个沙区法院拐弯的地方，两车发生了刮擦，那么目前可能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各位。
5: 这会儿呢在建依然跟进了一个事故信息，但是呢有点看不出来这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可以来跟进一下吗？
3: 当然其他路段的通行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是不是小溪沟的这个红绿灯底下不太看不太清楚，如果朋友们有最新的路况可以继续分享。当然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各位行驶在河滩快速路还是需要留意一下，目前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交通压力主要拥堵的点位在喀什东路立交的附近，继续看到过了河南路立交再到苏州路立交，南北双向河滩快速路都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南向北的位置过了人民路立交一直要到红山的位置，河滩快速路会出现车辆排队。那么来还有看到柯南高架游戏向东也是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会有车辆缓行。
5: 这会儿呢如果您在北外环过了卫星路桥然后一直到汉唐天下西向东的位置来拥堵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这个拥堵原因是什么啊？
3: 是，当然看到机场快速路进出乌方向显示交通压力都会比较大，提示各位。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分享啊。依然说到的是小溪沟北京路由南向北，在这个 BRT 车站的位置，目前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的是最左侧的车道 BRT 车道，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提前变更车道来通行。
5: 艾琳来了，她说今天呢加了会儿班，但是下班还是比较早，已经上东进场高架了。目前呢，东进场高架西向东往河滩方向是一路畅通的。
3: 还有子健骑行也在 打卡签到，还有鹏飞的语音信息我们也收到了，还有司机师傅的语音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当然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分享路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也可以继续发送数字8或者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即将出发的三条研学线路都是一日的研学，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给家长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发送数字8或者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有三条研学线路，分别是吐鲁番的研学一日游，以及在乌鲁木齐市区的两条，一条是新华印刷厂的研学线路，一条是新华

0: 信息说到的是西外环南向北转木材厂掉头的这个路口车流量大，过了这个地方走阿勒泰路北向南就畅通了，而且还洗了车，带孩子已经回家了，收到了，谢谢。
1: 这几天天气还是比较稳定的，可以洗车了。
0: 是
1: 往北呢，说西环高架往西山走严重堵车，是往西山走这个汇入口这儿呢，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往北需要再帮我们跟进一下方向，应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在汇入口这儿是有两车刮擦的事故。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北环高架目前显示由西向东，从蜘蛛山隧道开始一直要到汉唐天下会有车辆缓行。刚刚也有朋友在提示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首先交通压力会比较大，苏州路西向东桥底下过了北京路红绿灯这儿啊，四个方向交通压力很大，况且小西沟的北京路由南向北的这个路口BRT 车站的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的是最左侧 BRT 车道，那么朋友们也一定要留意提前变更车道，相对来说这儿交通压力会很大，提示各位。
1: 是的，这会儿跟进到的是这个迎宾路的西向东通，整体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通行比不太顺畅啊。当然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来持续跟进。西山路高架目前从西山路高架的入口，然后一直到这个御景花园小区这附近呢，桥上路段东向西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还有机场快速路进出乌方向交通压力都很大，进乌鲁木齐的方向拥堵点位主要在木材厂立交的这个位置，出乌鲁木齐的方向主要拥堵点位在迪欧普立交的位置，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在今天晚上的十点一直到明天早晨的八点，乌鲁木齐市检全街东后街的北一巷、兵团二中、兵团医院的家属院、乌鲁木齐市每家快捷酒店、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家属院、创天物业的天泉花园小区、东后街的新宝小区以及经营小区，还有自治区疾控中心家属院、乌鲁木齐建国饭店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八亿印刷厂家属院、新疆天山大厦、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等地呢，受到施工影响会停气，再次提示。
1: 提示大家停气时段呢，一定要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呢，方可打开进气阀门。
0: 一旦发现了燃气泄漏呢，应该立即关闭进气阀门，迅速的打开门窗通风，并且立刻到户外安全的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的客服热线96517。在此过程中，严禁使用任何的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的行为。到了晚间的9:13，看到刚刚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抵达机场了，
1: 还有1分钟，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9632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的暑假在收获中完美收官。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

神学系列活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 ，VR 沉浸体验。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

还是有家长朋友在问我们的研学线路的相关的费用还有具体的这个排期，您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收到入群的二维码之后长按识别加入到我们的研学群，研学报名群里呢会有老师会有工作

0: 作人员给您做一个解答，
1: 没错，有问题先咨询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之前呢，有我们的听友在949帮您问的这个平台反映，水墨河沿线呢多处的游园步道坑洼破损，存在安全隐患。
1: 相关单位负责人呢介绍，截止目前，水墨河沿线游园暖春园、荷香园、碧秋园、紫瑞园破损路面呢，这个步道已经全部。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谢谢你的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6: 我是柳瑞。
5: 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分享。这个暑假呢，咱们新疆的研学游也是持续升温，不需要家长陪同，青少年独自参加的独立营呢，日渐受到了家长的青睐，在新疆的研学产品当中占比越来越高。
6: 从资源禀赋来看呢，新疆是一座天然的户外研学课堂，拥有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荒漠等丰富的自然景观，地质科考、生态观测资源也是得天独厚。此外呢，民俗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美食、歌舞等，为青少年独立研学提供丰富的内容，能充分的满足青少年体验式还有这个实践学习的需求。
5: 那么在服务保障层面呢，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全疆研学基地的建设呢持续推进，研学接待、课程的开发，包括安全管理体系日趋成熟。针对独立的研学团，新疆研学游行业内呢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导师配置、食宿管理、出行的保障机制，能够承接脱离家长陪同的青少年集体出行，让孩子们在开阔眼界的同时锻炼独立生活与团队协作能力，为独立研学项目落地提供了基础保障。所以我们949即将出发的这三条研学线路呢，也是让孩子们在开阔眼界同时独立锻炼独立生活和团队协作的这个能力。朋友们也可以发送数字9或者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也是949一日研学游，也是属于独立的研学项目，
6: 没错，
5: 发送8或者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1: 忘了关手机电了。
0: 当你深陷险境的时候，请记住，交通应急救助，949在你身边。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最新消息。看到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92次航班，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
1: 就在现在，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1次航班也是抵达机场了，提示朋友们。
0: 当然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天气，高温34度，低温25度。
1: 15号的夜间到16号白天呢，也是多云天气，34到24度。
0: 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多云，35到25度。提示各位，周末的这两天相对来说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也要做好防暑工作。稍后是
1: 明月
0: 送给各位的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拜拜。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结束了一周忙碌的工作，周五的夜晚我们终于可以放慢脚步，跳出白天快节奏的生活状态，静下心来感受身边的世界。在白天呢，我们大多都关注效率，关注结果，忙着处理各种事务，等到夜色降临，心境沉静下来，恰恰适合我们去了解一些沉淀下来的文化知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从传统的手工艺说起，再延伸到文物保护，最后聊一聊如何用观察的眼光看待日常的生活。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持续的互动，无论是现在路上的车况路况，还是呢可以分享一下全江各地全国各地的天气变化。这会儿看到团结路已经天黑了，

0: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1: 美好的夜晚，首先我们来聊一下传统的手工艺。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件件精致美观的手作成品，其实呢，传统的手艺不只是手上的技巧，更是一代代人在生活劳作之中观察自然，顺应材料特性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就拿大家熟知的传统木工来说，木材呢是天然的材料，空气湿度发生改变，木材就会随之收缩或者膨胀。古代工匠在制作家具的时候呢，不会一味追求严丝合缝，而是顺着木料本身的纹理加工，同时呢，预留合理的伸缩缝隙，不用一颗铁钉，依靠构件相互咬合，既保证家具牢固，又可以适应木材自然形变，使用多年也不容易开裂。不止木工、漆器、剪纸这些手艺也是同理，天然大漆对环境的温度、湿度十分的敏感，古人呢就专门搭建阴房，把控环境条件，一层一层反复上漆，耐心等待漆膜自然固化。剪纸创作也要顺应纸张的纤维走向，调整熨刀的力度，每一门手艺都离不开耐心等待，急不得也快不得。现如今呢，工业化生产普及，很多东西可以快速的批量产出。回望这些传统的技艺，并不是要我们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而是感受其中从容专注的态度。在忙碌的生活之余，体会沉淀下来的匠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也想在这里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让你心生好感的传统手工艺品呢？可以是一件小饰品，也可以是一件民俗物件，欢迎各位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留言分享。

0: 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九四九，美好的夜晚。
1: 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坎儿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
2: 火焰山的沙子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
1: 吐鲁番的葡萄到底有多少品种？
2: 8月25日，九四九交通广播，杭志哥哥带队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
1: 现在在九四九平台发送数字8报名吧。
2: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刚刚我们了解了八月呢有吐鲁番的研学游活动，也是我们研学游活动受到了很多小朋友和家长的青睐。那同样给大家推荐，这是暑期最后一次研学的活动，是这个一场充实的研学，让孩子在暑期能够收获完美的收官。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九四九推出的九四九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就在8月21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来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呢还可以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而且还有非遗手工体验。8月23号，奇妙的图书城，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这是一次探索之旅。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 VR 沉浸体验。本次的奇妙图书城研学上过央视春晚、杭州亚运会的语数机器人，难得来到现场，机会十分难得。它呢不只是展示机器，更是我们研学小伙伴可以和同学们对话互动，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硬核科技力量，在书香研学之中打开人工智能的科普新世界。这也是九四九研学的专属福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这个假期呢给大家给孩子们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快点发送数字9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抢定名额吧。刚刚宣传当中呢说的是八月吐鲁番的研学是发送数字8。那之前参加过我们神奇的印刷术还有奇妙图书城的小伙伴，真的是好多次都反复的说去过一次还想再去，所以发送数字9、发送数字8，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我觉得每一个研学活动它都不冲突，每一个大家都来尝试一下，快点抢定名额吧。还有听友留言说想和我们家的宝贝儿一起去吐鲁番，可以发送数字8。那么数字9呢，我觉得也很不错，而且我们的好评特别的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九四九交通广播以及丝路视听的这个客户端，我们短视频当中为大家的呈现。哎，当然了，好评不断，也希望各位朋友们积极参与。今天是周五了，周五的晚上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会儿的道路交通变化。看到高德大数据显示，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整体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是9公里每小时。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1公里每小时。迎宾路西向东这会儿呢行驶速度也是有点慢，平均速度12公里每小时。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平均速度是19公里每小时。还有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行驶的速度也是有点慢，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南梁溪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7公里每小时。这会儿说到的路段看来天然区占据的会比较多一些啊。还有仓王沟北路也是有轻微拥堵，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1公里每小时。这会儿从织物山立交桥到外环路入口北环高架路的西向东方向行驶速度也偏慢，平均速度是40公里每小时。还有轻微拥堵的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上车就停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确实今天是周，就是要迎接周末了，各位朋友们在路上的话，这会儿是准备回家呢，还是去奔赴一场聚会呢？越来越好说，我们家客厅到厨房一路畅通啊。如果一日游报名了没有办法参与，可以退款吗？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个工作人员。CLEAR 说可以在平台投诉使用大灯远光灯吗？可以啊，就是遇到不文明的现象或者这个违法的行为，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曝光。同时这会儿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视频平台正在直播，我们交警和949主持人小叶以及我的同事们都在现场夜检夜查。周末到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都说这个周五的晚上啊，大家都奔赴约会奔赴聚会了，可能听广播的人光听不互动是吗？大家也可以说一下最新的路况啊。国华打卡了说明月晚上好。那人说报名的成人多还是孩子多呢？因为是我们的研学活动嘛，所以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帮忙报名的，现场的孩子非常多。还有杭州带队去吐鲁番几号去啊？刚刚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说了是25号。另外有朋友留言在骑马山香林美亭开往骑马山方向，一辆货车使用大灯远光灯在咱乌鲁木齐啊，可以把这个车号也曝光一下。那这会儿呢，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刚刚说了研学，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说了传统的手艺，哎，手工艺。顺着这份对历史物件的好奇，我们把目光投向博物馆，聊一聊文物保护。其实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啊，去各地旅游的时候，可能首选的都是参观一下当地的博物馆。那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当我们欣赏一件传统手工艺品，感受匠心之美，如果把时间再向前推1000年，这些手艺就呈现在各类的古代文物之上。闲暇的时候呢，不少朋友喜欢走进博物馆来看一看古人留下的器物。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想法，文物修复就是把破损陈旧的古物修复得焕然一新。其实呢，现代文物保护有着一套成熟理性的工作理念，核心呢就是最小干预和可识别两大原则。所谓最小干预呢，就是能不处理尽量不对文物本体做改动，工作人员只针对性处理它的锈蚀啊、虫蛀啊，还有颜料脱落这些会加速文物损坏的病害，而岁月自然留下的风化痕迹以及色泽的变化都会予以保留。那么可识别原则呢，指的是后期的修补加固的部分要和文物原本的本体有所区分，后人能够清晰地分辨哪些属于原始遗存，哪些是后期修复补充，不去伪造文物原本的历史样貌。那么破碎的古陶瓷不会强行补全所有的残缺缺口，泛黄的古书画也不会简单做漂白翻新，只会加固纸张来延缓老化破损。其实呢，修复并不是制造一件全新的工艺品，而是尽可能延续文物本身的寿命，留住真实的历史信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三维扫描、数字存档这些新技术也在助力着文物保护。就算足不出户，夜晚闲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浏览一下线上的数字展厅，安静品读跨越时空的文明。其实一件件文物留存至今，大多带着时光打磨的痕迹，也没有绝对的完美。看待文物如此，看待生活也是同样的道理。坦然接纳

事物本来的样子，内心呢反而会多一份平和。来看一下节目当中呢，这会儿有 SNOW 也来发送数字9和数字8，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研学活动。王小宝来打卡了，说河马全新区到华瑞街一路畅通。6月8号说刚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今天感觉格外的累啊，为什么呢？这不是迎接周末了吗？那么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五月天的《知足》。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1: 22:32，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明月继续陪伴各位。在节目当中呢，有听友留言，这位叫做蒙小宝的听友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我和家人出门旅游，不管到哪里，第一件事儿都是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咱们这些珍贵的文物，感受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积淀，同时呢还能够学到很多知识。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发送了8、9来报名我们的研学活动了。上周，哎，就是刚刚过去的这周呢，我们也是体验了啊，这个明月也带这个农科院安营渠参与研学的小宝贝儿们体验了一下学习了蔬菜水果还有一些作物的知识，真的是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在书本里学到的知识呢，都是需要我们去实地现场去看一看，去摸一摸，去闻一闻，去听一听。那这样的研学活动真的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呢，我们今天聊到的，你看好多朋友也喜欢去博物馆，尤其是带着孩子们，从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再回归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其实呢，欣赏记录美好也不一定只能隔着展柜观赏文物，我们也可以把观察的目光投向自己的身边。这就说到摄影带给我们的启发，如今呢，智能手机普及，拍照已经成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了，随手按下快门很简单，但是摄影的真正内核是教会我们如何观察。就像刚刚过去的这场研学活动，在农科院的安宁区，我看到有小朋友带着那个电话手表，它居然有拍照功能啊！小孩观察的这个作物以及植物都非常的仔细，他们也收获了许多。其实说到摄影呢，光线是摄影当中最重要的条件，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光线呈现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比如说白天强烈的日光，明暗对比强烈，而到了夜晚呢，路灯、橱柜、楼宇灯火，柔和的人造光赋予了城市夜晚独有的氛围感。很多时候呢，动人的画面并不来自于强光，恰恰来自于明暗交错的光影层次。不少人认为想要拍出好看的画面，一定要远行奔赴知名的风景，其实不必如此。白天呢，我们行色匆匆忙于工作，常常忽略身边的景象，夜晚散步途中，摇曳的树影，街边的灯火，窗前的花草，这些日常的场景都有值得细细品味的瞬间。设备的好坏并不是第一位的，学会观察，用心感受，就可以捕捉生活里的细碎美好。当然生活很美好，记录生活呢，也不一定要举起手机放下电子设备去用眼睛感受一下夜色，感受一下周围，同样是放松身心很好的方式。从传统的手工艺感受古人的匠心，透过文物保护读懂历史的原貌，再用观察的眼光发现当下生活的点滴风景，这三者啊，看似话题各不相同，内核都是相通的，就是学会静下心来，多一份感知，多一份观察。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低温25摄氏度，高温34摄氏度，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3到16度。塔城晴转小雨，35到20度。伊宁小雨，31到20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5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7到27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6到2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6到21度。昌吉多云，37到25度。哈密晴转多云，36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到30度。库尔勒骤雨转小雨，31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1到22度。阿图什多云，33到2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6到21度。和田多云转小雨，28到23度。看来多地是有雨啊。那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怎么样呢？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34到24度。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依旧是多云的天气，35到25度。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中到大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地有暴雨，北疆大部、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继续在节目当中，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发送过来了。这会儿关注到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依旧很大，平均速度是12公里每小时。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行驶速度也是有点缓慢，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呢是17公里每小时。另外关注到中亚北路从安岳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车速也是有点慢，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还有轻微拥堵的路段，三坊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平均速度28公里每小时。龙腾路这会儿的行驶速度也是有点慢，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今天晚上的这个综合体周边车流量应该都比较大吧，比如说北京路汇佳、 CC Mall 还有会展吴越广场，有在周边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及时的路况，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这会儿呢，路上的情况可以持续的发送到九四九微信平台。当然了，也有朋友分享了说，今天是去看演出了吗？今天晚上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有震撼上演的《草原之夜》，来自可克达拉的歌谣，大型歌舞剧。这会儿应该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感觉到，会展片区的车流量会稍微的大一些。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当然了，节目当中还有朋友发送数字八、数字九。那人这位听友说，报名的是成人多还是孩子多？那报名的孩子都是几岁的？我们家孩子13岁，13岁非常合适，因为上一次参加的这个研学活动呢，有好多这个6岁、8岁、14岁、16岁的小朋友都有，13岁刚好居中，也能交到很多的这个适龄的好朋友。孩子多多报名，多多参加，也能够长长这个知识。平日里呢，我们总被各类琐事推着向前，很难慢下来。夜晚这样一段松弛的时间，正好可以留给自己，来去感受文化，观察生活，丰富自己的内心。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啊，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还有8分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忙碌的一周都在夜色里卸下疲惫，保持感受美好的心境，从容平和的迎接周末。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22:55，这会儿各位朋友们应该都到家了吧？如果有到家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报个平安；如果还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晚上，注意和前车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当然了，这个远光灯和近光灯的正确使用，也要牢牢记住。

0: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1: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2: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3: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1: 这会儿呢，在平台当中有一位 Mr. 说这个位置的红灯只有一秒。哎，因为你发过来的这个图片还是视频，我们平台当中没有接收到，可以来完善一下。杨帆启航说研学活动怎么报名呢？吐鲁番的活动呢是，发送数字八。然后呢，我们的神奇的印刷术还有奇妙的图书城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扫描一下我们的群的二维码，然后进去之后呢，各位朋友们就能看到有这个工作人员可以给你发详细的信息了。另外呢，时间来到了22:57了，这会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今天锁定美好的夜晚，希望忙碌的一周各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和欢喜。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祝你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周末快乐。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参加完礼部考试，那还不能完全算进士啊，当时叫举进士，你刚刚有取得进士的资格，还必须参加下一场考试。下一场呢，那就是殿试了，殿试通过了才叫做地进士，就是中了进士第了，进士及第了。这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欧阳修在殿试当中考的成绩也不错呀，被皇帝钦点甲科14名。那这殿试的考官也是验书，不是说皇上

考嘛，皇上主考那挂一名，实际的考官也是晏殊。这晏殊啊，跟着欧阳修还是同乡，又有了师生之情，所以打这之后一段时间，两个人关系啊是特别的亲密。欧阳修就把晏殊当作恩师，持门生之礼，每每给晏殊写信呢，在信中感念之情是跃于纸上啊。欧阳修曾经就这么写：出门馆不畏不救，受恩之不畏不深呐、啊。我在你那里得到的恩惠太深了。那后来欧阳修的母亲逝世近两周年之际，晏殊专门的还派人持函从西京专门的到颍州来吊唁来慰问，又让欧阳修啊感激不尽，而且呢还立刻给老师回了信了啊，说台词真策，连念孤穷，寄前府兵，赐以未达，有以见厚德载物，无所不容，求救失宜，虽必不弃，捧读感气，不能自已啊。你看欧阳修和着晏殊这一对师生关系呀、啊，似乎不错，但是随着欧阳修在仕途上的上升，逐渐的就跟恩师晏殊两个人呢越走越远了。为什么呢？欧阳修这个人呢，他非常关注国计民生，而且他是一个革新派，他就支持朝廷改革，尤其支持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啊。因为北宋啊虽然文化发达，经济发达，但是呢这个军事实力一直不发达，一直啊面临着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不断的对宋国的侵略威胁。那在对抗争这两个游牧民族入侵过程当中，宋朝啊始终处于劣势，军事实力不行啊，重文轻武啊，经常的打败仗，一打败仗没别的呀，割地赔款呗，所以给老百姓啊也增加了很大的负重。那这样一来，使得一些有识的官员就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反思了，咱怎么老是那么弱呀？啊，是不是咱们当代的政体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呀？是不是需要改革了，需要革新了？这么一来呢，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主导就产生了庆历年间的第一次宋朝的改革，就叫做庆历新政。它的核心内容啊就是改革吏治，壮大财力，加强武备。虽说庆历新政是范仲淹、韩琦、富弼他们主导的，但是欧阳修他是个坚定的支持者呀，为庆历新政是摇旗呐喊，战阵助威。在改革不断的推进过程中，欧阳修啊也接连发力，向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连连上书，弹劾了十多名反对改革的官员。可以说欧阳修这个人呢、啊、爱憎分明，措辞激烈，当时弄得朝野震惊啊。那这跟晏殊就截然相反，晏殊这个人呢性情比较平和，守成即变，他是一个保守派，他后来担任宰相位极人臣，任相十多年呢，但是呢没多大建树，他一直啊萧规曹随，我呀就延续着过去的宰相，像什么吕蒙正啊、王旦呢、啊、像这些人的执政风格，咱们不温不火，哎，砂锅炖小鱼儿，咱得慢慢的熬着，咱为什么那么激烈呢？所以这晏殊他的从政风格呀，上宽简，不苛细，要清静无为，垂而治，
要么他得了一个外号啊，叫太平宰相啊，他挺太平的，但是你太平了，国家没办法向前推进呢。而欧阳修呢，跟老师恰恰相反，性格执拗，脾气刚烈，好评论时弊，好争长论短，是有意见就说，有批评就放，眼里不揉沙子呀。这么一来，这对师生在政见上有很大的分歧。晏殊看不惯欧阳修这么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欧阳修呢那也看不惯这晏殊对政治上态度暧昧，天天的当和事佬，当不倒翁。于是这对师生从内心就逐渐的越走越远了。到了康定元年，宋朝西夏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结果宋朝啊是三川口惨败呀，步兵骑兵10000多人是死伤大半，结果使得陕北衡山以南一直到延州一带都被人家西夏给控制了。这么一来，人家西夏对宋朝的西北是更加的屡屡侵扰了，结果就牵制了整个宋朝的政治经济呀，房屋空虚，财力窘困，内地因为物资发送和大批农民应募当兵，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啊，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破坏。那过去都认为宋朝多好啊，歌舞升平，太平盛世，这一下子给揭了老底儿了，让宋朝陷入了深深的社会危机呀。为什么这一年改年号了，改成康定了？那就是因为宋仁宗看到此情此景，认为国家既不康也不定啊，所以改年号为康定，希望咱们大宋未来能够康定。而且宋仁宗此时啊也有心革新朝政了，得了，把那个被贬官的欧阳修啊给招回来吧，这个人呢有一定才能啊。哦，欧阳修被贬了，是啊，贬了4年了。为什么被贬呢？那还不是因为欧阳修执剑得罪了权臣呢，被贬了4年。康定元年8月，欧阳修又被召回了汴京，10月被认为太子中允。这年的秋天呢，西夏国又来侵扰北宋，两国再次交战呢，边境可谓多事之秋啊。接下来这几年基本上都这样，一直到了庆历2年，双方西北战事仍然不断啊。那这个时候啊，晏殊升任了枢密使，这枢密使宰相一职啊，主管全国军事。那宋朝人称着掌管军机的枢密首长称作太尉，哎，这个词大家很熟悉，高俅高太尉，那不就是掌管天下军事吗？不然的话林冲怎么会误入白虎节堂呢？那当时这晏殊就是晏太尉，他就主管全国军事啊。但是晏殊啊对着外敌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宽容的态度，能不打最好，你要点钱没关系。所以他这个最高军事长官呢一直对敌人呢采取这种态度。那单说到这年的岁末了，这一天呢一大早就天降大雪，瑞雪下来，整个汴京城啊银装素裹，非常的漂亮。晏殊本身是个文学家呀，是个诗人呢，而且呢在宋朝的时候文官的生活都非常的惬意，国家给的工资也高，另外呢一个一个的还都有文化，所以文官们呢经常的没事就开 party。 再加上这晏殊本身就平生通达，悠游富贵，据记载呀，说他这个人呢雅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呢，他就喜欢大家到他家里来做客来喝酒。
他又提拔了大批。

文官，这些文士文官们经常的往来晏殊门下，没有晏隐，那当时啊就必有歌乐相左，而且呢大家没事儿，听着歌舞，喝着酒，相与赋诗，斗斗诗啊，写写字啊，卖弄卖弄文采呀。那么今天一看呢，嚯，天降瑞雪，晏殊更高兴啊，好啊，怎么的，赶紧的，不夜，今天我要在府上设摆宴席呀，请谁呢？请我的得意弟子欧阳修，另外呢把陆经陆的学士也一起请来，我们呢借着瑞雪，呵，赏雪饮酒，吟诗作赋，何其美哉！他特别高兴，就派人呢去邀请欧阳修、陆经前往自己府上的西园赏雪。欧阳修接到请柬，一看老师请的，不好推辞啊，只好同着陆经两人呢就来到了晏殊府上。一看晏殊这府邸呀，好，雕梁画栋，楼台亭阁应有尽有啊，酒席宴早就布下了。晏殊一看欧阳修来了，哈哈哈哈，永叔你可来了，老夫等你多时了，酒都已经温好了，就等你来入座了。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呀，拉着欧阳修让到座上，啪啪一拍手，立刻歌妓演唱开来。就这样，晏殊作为主人，带着欧阳修和陆经还有其他宾客一起在这里是一边饮酒一边赏雪一边听音乐，那真可谓歌舞升平啊。急曲演罢，这晏殊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微微有些醉意啊，永叔啊，哦，恩师，最近你在文坛这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啊，呵呵，真让为师为你高兴啊。今天天降瑞雪，如此佳景，你又光临我的西园，我这也是蓬荜生辉呀，当着各位何不赋诗一首以祝酒兴啊。啊，这晏殊一这么说，在场所有宾朋啊一起架秧子，好好，欧阳大人您就作首诗，对对对，今天如此美景不作诗，哎呀，辜负了晏大人这场美席呀。哈，其实欧阳修啊今天到这一看就烦了，怎么呢？老师啊老师，你现在什么身份？你现在是宰相一职啊，你是晏太尉啊，你掌管全国军事啊，可是现在西北边疆战事吃紧，西施未解，多少战士顶风冒雪还在西北边疆和敌人浴血奋战，何其艰苦。可你呢，啊，嘿，你看看美酒佳肴歌舞升平，陪着的都是翩翩起舞的美女，你身为军事最高长官，不关心边疆战事，不关心那些士兵们的冷暖，而只顾天天在这里歌舞升平喝酒饮乐啊，你称职吗？哎呀，我要当面说你吧，我是弟子你是老师，我会使你的脸面尽失啊，你不让我作诗吗？干脆呀，我就以这首诗来敲打敲打你。于是欧阳修没有推辞，马上让人呢拿来笔墨纸砚，一挥而就，就写了一首《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诗曰：阴阳乖错乱五行，穷冬山谷暖不冰，一阳且出在地上，地下谁发万物萌，太阴当用不用事，盖由坚将不斩窥国行，遂令斜风刺奸细，浅中瘟疫与披蒙，神哉陛下治人圣，幽禽悬岛通。

京城，圣人与天同一体，意未发口，天已听。忽收寒微环水关，正时素物吝一清。寒风得势烈烈走，瓦干陷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群鸡失晓不鸡鸣。清晨拜表东上河，郁郁锐气迎宫廷。退朝骑马下银阙，马滑不惯行腰穷。晚驱宾馆贺太尉，坐绝满路留欢声。遍开西园扫征部，正见玉树花凋零。小轩却坐对山石，浮浮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憩，不为喜悦江风灯。须连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吞边兵。哎呀，这首诗写的呀，里面把这晏殊可讽刺的不轻啊。就写的今天的大雪天，寒风得势烈烈走，瓦干散急落不停，马滑不惯行腰穷。但就这样，你晏太尉有腰，这些官员们还晚驱宾馆贺太尉，坐绝满路留欢声呢。你晏府呢，遍开西园扫京部，大摆宴席，招待高朋贵友，大家一个个的跟着你是喝一通吃一通，赏雪赋诗，都祝贺郁郁锐气迎宫廷，一个个是浮浮酒面红烟生。但是你素太尉执掌着国家的军事，你的忧乐应该和国家命运休戚相关，哪能够就为了一场飞雪而盲目乐观，认定明年咱们大宋王朝必将五谷丰登呢？你要知道啊，守卫边境还有四十万雄兵，他们正在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边疆，铁甲裹身，瑟瑟发抖呢。你关心没关心那些为国战争的将士啊？晏殊大文学家能看不透这诗中之意吗？众人过来一看，也都一吐舌头，心说话，欧阳修好厉害呀！啊，敢在晏太尉的宴席之上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啊。哎呦，得了，咱也甭喝了，咱哪告辞走吧。晏殊看过这首诗，气得脸色铁青，这酒啊也喝不下去了。就这么着，众人告辞，欧阳修啊自然也告辞走了。等众人都走了，晏殊身边有他的门客呀，这门客就说了：太尉呀，这欧阳修什么意思呀？啊，这也太失体统了吧。晏殊哼了一声啊，这让我想起来当年唐朝的时候，裴度相公在绿野堂宴请韩愈，韩愈擅长诗歌呀，到那里也只是写园林穷盛世，钟鼓乐清时，写这样捧场之言。没想到啊，欧阳修连人情世故都不懂啊。我看到有人会的韩愈的画像，别说欧阳永叔和这韩愈呀、啊、还真有几分相似，也不知道这个欧阳修是不是韩愈的后身呢。不过呢，晏某看中的是欧阳修的文章，而不是欧阳修他的为人呐。从这言语当中啊就能看出来，这晏殊对欧阳修更有意见了。那其实啊，这欧阳修对着晏殊现在意见也不小，有的时候跟别人谈到晏殊的时候，欧阳修也是一脸不屑呀，说晏公作品嘛，最好的是他的小词，他的诗嘛次于他的词，他的文嘛更次于他的诗，而他的为人嘛，哼，

0: 又赐予他的文章多疑。这么一来呢，师徒两个人心灵之间的距离。更加远了，晏殊对欧阳修也更加冷淡了。有一次啊，欧阳修给晏殊写了一封信，信上啊很客气，也是比较的尊重，派人送到了晏殊府上。这个时候，晏殊啊正在接待客人呢，一听谁的信欧阳大人的信，哦，永叔的信呐，我看看，晏殊。把这信接过来，打开，寥寥看了几句，知道了，给我回两句话就行了。这晏殊啊，就当众对自己身旁的书吏就说两句话，就当成回信了。那按说，学生给老师写信，欧阳修现在也已经名震天下了，晏殊怎么着也得呀。好好的写一封回信，这样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尊重。但没想到啊，晏殊居然这么轻薄怠慢欧阳修。那旁边很多宾朋都看着呢，有人呢就给提醒晏大人呐，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清淡了？晏殊冷笑一声，清淡什么呀？我回复一个普通的门生。这样做已经不错了，看来晏殊这口气呀还没出来。但是欧阳修啊，始终没认为自己错，直到晏殊去世，欧阳修还给老师啊献上一首挽词，其中还有这么一句：“富贵悠悠50年，始终明哲保全身。”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巨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话说南宋末年，元军是大举入侵江南呐。哎呦，元朝铁骑这个厉害呀，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建城灭城，建镇灭镇。这天呢，战火就烧到了洞庭湖畔的古城岳阳，当时叫岳州啊，就现在的湖南岳阳。那么单说岳阳城里啊，有这么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姓徐，叫徐君宝。这徐君宝啊，是名书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习读啊，所以学识非常好，很有才学。他的妻子那跟他门当户对呀，也是一位大家闺秀，那从小啊也熟读诗书，所以呢也是非常的聪明贤惠，是一个才女。但是叫什么我们已然不得而知了，我们呢就用她丈夫的姓称她，徐氏夫人。不仅是个才女啊，长得是非常漂亮，可以说夫妻二人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恩恩爱爱呀。两口子刚结婚没多久，也没有孩子，举案齐眉。正处于蜜月期呢，就这个时候，到了公元1275年春天，元军呢就打到了岳州啊。铁骑踏开岳州城门，哇！这援兵

杀进城来了。元朝铁骑那真狠呐、啊，占领一座城，屠城三日，啊，甭管怎么地，先杀三天，抢三天，这当时打仗的一个规矩，当官不管，不管，任由士兵去抢啊！哎呦，这元军杀进来之后，是大肆抢掠呀，无恶不作呀。就有一伙元军闯入到了徐君宝家，一眼就瞅见徐氏夫人了。哎呦，这个小娘子长漂亮啊！啊，带走，过来几个元军就抢着徐氏夫人。那徐氏夫人能干吗？给他们挣扎拼搏，大声喊叫，把丈夫徐君宝惊动了。徐君宝啊，正在家收东西，准备呀、啊、带着妻子赶紧跑呢。其实往哪跑啊，城都破了，反正是别在城中，跑出去再说吧。还没等跑呢，元军已然上门来了。一看自己妻子落入元军之手，那徐君宝再是个书生，也有男子血性啊！哎，住手！你们是强盗，还我妻子！往上一扑，就跟着元朝士兵搏斗。他一个读书人，哪能是这当兵的对手呢？还敢过来抢？我看你就是个叛贼！一抬腿，咣，把徐君宝啊踹翻在地。没等徐君宝起来，这元军上去噗一刀把徐君宝啊就砍杀在当场。徐氏夫人一看夫君一口气没上来，当时啊就昏倒在地了。元军一看正好，把这美娇娘带走，就把徐氏夫人呢带到了元营。这元营啊竟是俘虏了，没有男的，都是女的，而且呢都是年轻女性。干嘛呢？俘虏到营中，先让当官的挑，当官的相中了挑走，剩下的那一般的援军就分了，那就跟强盗差不多少。徐氏夫人也被押入女服营。那先把当官的请来，那将军你们先挑吧。其中一个将军挑来挑去，挑去挑来，来到了徐氏夫人近前，一眼就看中了徐氏夫人。一看，呵，这女子漂亮，而且呢这个气质与众不同啊，人读诗书气自华呀，那读过书的跟没读过书的那气质就是不一样。哎，这个女子好，你别看呢双眼红肿那是哭的，形容憔悴这吓的，只要是啊静养几日，那一定是貌若天仙呐。得了，本将军就要她了。这个元朝大将啊就把徐氏夫人给挑出来了。这元当将军的呢，那跟一般士兵啊那就不一样，没那么猴急，先让人呢服侍徐氏夫人，给我好生将养，把她气色养过来了再说，另外呢给我严加防范，别让这个小娘子寻了短见，如果她要自杀寻短见了，我要尔等性命。哎，是将军放心，我们一定看着。给派了好几个丫鬟婆子在这盯着。这徐氏夫人开始不干呢，不吃东西呀、啊、不吃不行啊，这婆子比蛇蝎还狠呢。啊，一看真不吃啊，行了，把手先捆起来，把嘴给它掰开往里塞，我看你吃不吃。最后这徐氏夫人一看，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吃呢，等到寻找时机再做计较啊。徐氏夫人吃饭了，这一吃饭过了几天，这个气色就恢复过来了。那位元朝大将再看徐夫人的时候，

要么说我有眼力，一眼就瞅见这不是个凡人呐！啊，你看看现在长的这个水灵啊，真如同三月桃花一般呐！娘子，以后你就跟我了啊，你我成就夫妻去吧。过来就要拽徐氏夫人，徐氏夫人能跟他吗？就跟他挣扎。哎呀，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我告诉你，现在呀大事已定，我也打听了，你原来的丈夫啊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了，当场毙命了，你也看见了，你丈夫已然死了，你这年纪轻轻的，何不往前走一步呢？我一眼相中你了，我向你保证，以后啊你就是我的夫人，我会一心一意对你的，你跟着我多好，我是元朝大将，现在元朝已经统一全国了，天下都是元朝的了，元朝是我打下来的，我是开国元勋呢，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成为一个将军夫人有何不好啊？啊，不要哎，自我找麻烦了。这位大将啊还真不错，没有动武，没有来硬的，哎，安慰了一番，但他的目的还是想让徐氏夫人随他呀到前营陪宿，就跟他成就夫妻。徐氏夫人有心使劲反抗，但是一看对面是个将军，现在没给我动粗，哎，这是给我留了情面呢。如果我不依不饶，真的跟他硬碰硬，他一恼来个霸王硬上弓，我不就吃亏了吗？我呀先稳住他，先保住我的贞洁，哎，用话呀先把这个事儿往下延一延。所以徐氏夫人呢假意非常平和啊，且承蒙将军厚爱，不胜感激呀。不过呢，将军您是个有地位之人，如果真的看上奴家，将军应该呀明媒正娶呀，哪能说这不清不楚的就成就夫妻呢？传扬出去与将军名声不利，奴家我也绝不允许自己这么随随便便的再嫁一位丈夫。这将军一听，嗯，言之有理，而且呢从话音能够听出来这位徐氏啊，哎，对我动心了，我打动他了，他对我娶她已然不反感了，要求明媒正娶，哎，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啊！哎，好好好，我立刻去找媒婆，哎，媒妁之言嘛，我找一些说和者，给咱们呢，哎，操办操办。慢，将军呐，现在正打仗呢，临阵收妻，是不是你们军规也不允许呀？哎，所以啊，将军。以奴家来看，咱们能不能等一等，等到天下大局已定，哎，然后再讲咱们的婚事。嗯，说的也有道理啊，这天天打仗确实打的也心烦呢。这么着吧，眼瞅马上我们援军就要直捣临安了，把临安打下来，南宋就算给灭亡了，这样一来我们大元就统一天下了，到那个时候咱再正式办理婚事。这位将军呢真的很喜欢徐氏，所以呢对徐氏所说的话言听计从，就没有再强迫他，既然女子同意了，等两天就等两天吧，作为一个男子得有这样的心胸。也确实

丈夫刚死，如果现在强迫人家嫁给自己，即便得到人家的人，也得不了人家的心呐。未来在一起，他老是个疙瘩，何必呢？何不如打下天下，哎，皇上奖赏我，我是又升官又娶妻，这何乐不为呀？再说了，这位将军也看出来了，徐氏是个外弱内刚的女子，内心非常刚烈，如果逼急了，那容易把这徐氏啊给逼到绝路上去。既然他现在已经松口了，何必呢？等两天就等两天吧。所以呢，这位将军就没有再逼徐氏。那么现在天下大事啊，发展的特别快呀。没过多久，元军就攻下了临安呐。南宋朝廷腐败无能啊，根本不堪一击。这临安没打几天就沦陷了。虽然有一些爱国的大臣拥立着小皇帝逃到外地继续抗元，但是呢，大势已去，元朝已然占住中原了。那么临安攻陷了，哎，元朝大军呢是一片庆贺呀。这位元将呢，因为攻城有功，又被朝廷封官加爵了，而且呢还进入到了当年韩世忠元帅的齐王府。那这位元朝大将现在是又升官又进王府，可以说呀是荣华至极呀。人这么一高兴，哎，又想起徐氏了。对呀，现在天下已然定了，这不正是我明媒正娶徐氏的最好时机吗？于是派人呢又把徐氏接进了自己府里，吩咐一声，全府上下张灯结彩，干嘛呢？筹办婚事。他又亲自来见徐氏夫人，说：“夫人呐，你看看现在咱们是不是该办婚事了？”徐氏夫人一看呢，再逃避逃避不了了，他略微沉思了一会儿，啊，将军呐，啊，奴家化腐前言，既然现在天下安定了，可以与将军完婚了。哎呀，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哎，你看哪天好啊？不过这徐氏夫人一个不过，把这将军呢又说愣了。夫人，你还有什么要求？将军呢，你要知道，奴家是一个已经结过婚的女子，现在嫁给将军等于要改嫁呀。那么奴家原来跟前夫徐君宝曾经山盟海誓，生死不渝呀。那么我怎么能够违背誓言嫁给将军呢？将军一听，把眉头一挑，夫人，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一直在戏弄本将不成？原来你说要明媒正娶，后来又说要等到天下安定了再说。现在天下安定了，我已然张灯结彩了，媒人好几个都请来了，怎么现在你又告诉我与你前夫海誓山盟啊？海誓山盟没关系呀，你前夫已然死了，人都死了，你难道还追随他去吗？啊！徐氏夫人一看，这将军恼了，怕将军来应他，马上把话呀又拉回来了。啊，将军，奴家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奴家的意思啊，是既然今天要改嫁将军，能不能允许奴家向亡故的前夫去解释一番呢？否则奴家心里头永远
得不到安宁。

0: 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奴家的意思是，将军能不能允许奴家祭祀一下先夫，等祭祀完了先夫，把奴家要嫁给将军的事情告诉他一声，然后再与将军成亲呢？是这么回事啊。哎呀，吓我一跳啊。这将军松口气，原来你想祭奠一下你的前夫啊。这有何难呢？你看你吞吞吐吐的啊，把我急得了不得，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了呢。就是祭奠一下亡夫。嗨，我这个人呢，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我就是一员大将，我不在乎世俗那一些礼套，那有什么呀？你原来跟你先夫，你们是两口子，感情也好，那么嫁给我了，忘不了前段恩情，想祭祀一下，人之常情，我特别能理解，你不用担心我，我不会吃醋的，只要夫人高兴，别说今天祭祀了，年年你先夫去世的日子，我跟你一起祭祀，怎么论那是我大哥。你这将军呢还真不错，能想得开。行了夫人，那你赶紧祭祀吧，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我派人给你采办，赶快祭祀，祭祀完了别耽误咱俩好事儿，未来日子长着呢。那就多谢将军了。嗨，不用谢，以后咱俩呀，不分你我。这个时候徐氏夫人又说话了，那将军，奴家还有一个请求。有什么请求你尽管说，一块说出来，我这人呢是个急脾气，就看不得别人的啰里啰嗦的。夫人你赶紧说吧，还有什么事儿？有1000条10000条你直接全部说出来啊。奴家的事儿啊，倒也没那么多，就是奴家祭奠先夫的时候，能不能让奴家一个人来祭奠，不许别人来打扰啊。嗨，你看看你呀，这早说不就完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你的丈夫你来祭奠，别人也插不上手啊。行了，我答应了，让那些婆子丫鬟都让他们屋外头等候去，行不行？你祭祀完了再说。多谢将军。行了，你祭祀吧，需要什么开列一个单目，我让人采买去。徐氏夫人就开列了一个单目，命人买来了香客纸马，然后呢就在王府挑选了一间房。这间房啊风景特别好，推开这房面向南边的门，这不是房子正门，还面向南有一处门，这处门呢对着一片荷塘，正对着呀一片王府之中的花园，花园里头有一片荷塘，有假山楼榭，风光最好。徐氏夫人就相中这里了，说我呀就在这间房子里祭祀我的夫君。行，任你挑，哪怕说就在我正堂屋祭祀呢，我也让给你。就这么着，徐氏夫人就在这屋里呀设摆香案，放上果品，燃上香烛，焚烧纸钱，祭奠亡夫啊。他满眼含泪，向着亡夫的灵牌先是拜了几拜，然后呢又向岳阳方向拜了几拜。现在呀，徐氏夫人眼前仿佛又看到了久别的故乡，又看到了自己所钟情的丈夫。可现在人鬼两别呀，想要再见到丈夫，再能够

和丈夫重新相会，那只有一个途径。什么途径啊？以身殉情，让自己的魂魄返回故乡，和自己的丈夫相会在故乡的岳阳楼上。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波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子，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86集，
5: 天下河水99道万，波澜壮阔的河水贴着灵武县城向北而去，直到阴山南麓，采曲而东流为北河，勾勒出河南地辽远的轮廓。初春时节，蓝天之下，站在雨魂城头北望，阴山托起长城雄壮的躯体蜿蜒而去。过了阴山就是广袤的漠南草原，再往北啊，就到匈奴的单于亭了，而白羊王和楼烦王的部落就驻守在这方水草肥美的土地上。他们和匈奴人并不是同一族群，在心理上始终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匈奴人呢，也并不希望他们介入汉匈之间的战争，而只想让他们成为后勤物资的补给地。在汉朝君臣的心中，楼烦人和白羊人是匈奴的旁系，所以汉匈战争的重心一直都在匈奴人所处的东线。汉朝虽从来没有将他们视作主要威胁，但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存在。月亮还在西天，楼烦人已经拉开狂欢的序幕了，肥美的牛羊肉味和着马奶酒的浓香在空气中弥漫，这欢乐的气氛催开了他们高亢的歌喉，数百人起舞的队伍绕着楼烦王扶犁的穹庐旋转，这是一个让人醉心的日子。当太阳露出半个脸庞，草原沐浴在金色的霞光中时，就到了楼烦人和白羊人心中最神圣的时刻。在悠长雄壮的号角声中，扶犁和蒲尼走出了穹庐，人群中立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大王大王。女奴捧着银盆上来了，扶犁和蒲尼先用从屠神泽里打回的清水洗了手，然后接过马

0: 奶酒，指尖蘸了蘸，洒向天空。祭祀仪式大约持续了半个多时辰，人们又开始载歌载舞，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这天，他们都表现出少有的阔绰与大气。他们把大块的羊肉塞到别人的手中，而后又把别人的敬酒大碗大碗的灌进自己的嘴里，喝喝他这昏天黑地，喝喝他这碗底朝天呢！府里看着臣民们沉浸在欢愉之中，捻着胡须笑了。他对普尼道：“大王请啊，我们接着喝。”他们不用臣下敬酒，只要王妃作陪，为的是说话方便。王妃美丽的眼里飘着迷人的色彩，普尼色眯眯地看着他笑道：“王兄好福气呀！”哈哈哈哈，给大王敬酒。
1: 大王请。
0: 王妃送来主人的热情，喝，你我兄弟今日来这一醉方休。大王就不怕汉人偷袭吗？汉人离我们还远着呢，他们恐怕现正在渔阳吧。大王没有听说左突骑王和呼韩浑牙正在渔阳进击汉军吗？普尼觉得楼烦王说的有理，赞道：“大王真是英明，即使汉人西来，他们也要先经过右突骑王的领地。来，寡人敬大王一杯，愿我们部族亲如兄弟，世代修好。”府里举起银碗，将马奶酒一饮而尽，随后便放声大笑起来。听说大王先祖曾受封于周朝，果有此事吗？普尼忽然想起左突骑王说过的楼烦故事。说来话长啊，府里的眼里充满了兴奋，提起祖先与中原的关系，他的脸上流露出自豪。寡人的先祖曾是周天子的诸侯，要说楼烦人与汉人之间还真的有些缘分呢。不说不说了，来喝酒。为何又不说了呢？寡人现在都归附匈奴了，还说什么呀？那又有什么？大王是怕单于知道吗？那倒不是，默读单于时就知道楼烦的来历了。那就说来让本王听听。大王果真想听？普尼点了点头。好。府里放下酒碗，就拉开了记忆的帷幕。是的，楼烦人也有辉煌的过去，当年他们也曾是驰骋北方的大国，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不仅让楼烦人丧失了称雄北方的地位，而且把他们变为毫无自尊的附庸。大王还记得那个秦始皇吗？
2: 嘿，刚过去不到百年，怎么能忘得了呢？
0: 普尼道。当年秦始皇巡游天下，欲修一条直抵九原的直道，于是严令咸阳以北的百姓服役。寡人的祖父就在服役队伍里，他们每日被秦军驱赶着嵌山烟谷开凿道路。有一天，一个武长借酒撒泼，将寡人的父亲绑在树上，鞭笞得皮开肉绽。先祖愤而出逃，隐于山泽，以图自救。之后始皇病死，秦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先祖便随义军四处征战。到刘邦项羽争霸天下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建立起一支由楼烦人组成的军队。因此依寡人看来，这刘汉的江山也有楼烦人的一份。普尼举起银碗，喝了一口马奶酒，抹了抹嘴道：“大王所言让寡人想起了我白羊人的过去啊。与你们一样，白羊人当年也跟着刘项灭秦，欲图改变奴役的地位。楚灭汉兴，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这时我楼烦白羊再度复国，趁机脱离汉朝，占据河南地，并在和亲的大势下归附了匈奴。”府里道：“为同命同运，匈奴人才将楼烦白羊视为一体。”这似乎是一种天然的选择。 他们与奔驰在草原上的匈奴人一样，沉醉于

0: 羊群的奔波和大漠的风沙，过惯了天苍苍野茫茫的生活。那时候这个世间还没有福离，而白羊人呢也没有仆尼。部族的故事在两位大王的口中传递着，直到太阳落山，月亮从涂身泽面升起时，两人都酣然进入梦乡了。王妃无奈地望望鼾声大作的福离和仆尼，轻轻地叹息着。半夜起了风，风和沙在窃窃私语。风说：快叫醒大王，喊人来进宫了。沙说：大王终日为子民辛劳，让他睡着安稳觉吧。风说：汉人可是来抢楼凡人的土地和牛羊的。沙说：危言耸听，汉人不是在渔羊吗？风把沙使劲抛到一边，拍打着穹庐，发出沉闷的声音。沙说：打扰大王的睡觉，你想找死吗？福离一真一梦地睁了睁醉眼，骂道：何人如此大胆，竟然惊扰寡人？砰砰砰，这回他听清了，是有人在敲门。大王在睡觉，大人您不能，汉人都杀来了还睡什么觉啊？谁呀、啊、黑灯瞎火的？大王，是当户无力图，让他进来。卫士这才让开，无力图一头扎进穹庐，就扑倒在地毡上大叫：大王，大事不好了。仆尼也醒来了，看着无力图的神色，遂问道：当户战马如此慌张，出了什么事吗？
1: 大事不好了，汉军已经攻下了高阙。
0: 福离笑道：说什么梦话，你喝多了吧。阴山奇峰峻峭，道路崎岖，高阙在两峰之间，自古就易守难攻，难道汉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说汉人就算要占领高阙，也要从这里经过，为什么寡人一点也不知道啊？
1: 小人就是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欺骗大王啊，这是高阙逃出来的士兵亲口告诉小人的。
0: 啊、哦、汉军真的占了高阙？福离和仆尼一下子呆了，跌坐在地毡上。难道右突骑王也没察觉吗？怎么会是这样呢？仆尼嘟囔着出了穹庐，朝守卫穹庐的亲兵喊道：备马。未等福离清醒过来，他已驱马北去了。白羊人和楼凡人筹备祭祖盛典的日子里，卫青的铁骑正从楼凡人与右突骑王领地的交界处穿了过来，朝漠南通往河南地的咽喉之地高阙城进发了。这是下弦月的日子，夜色很深，只有依稀的星光，山川和草原在视野中混沌一片，只有河水沉闷的呜咽声。前面隐约传来细微的喘息声，不一刻，校尉苏建的前哨就来到卫青面前禀告说：将军，队伍已经过了广木，离临河不远了。卫青低声问道：右突骑王可觉察我军踪迹？禀将军，右突骑王所部皮小王都尉也因祭天地喝的酩酊大醉，对我军行踪毫无觉察。好，传令给苏建，让他避开右突骑王耳目，直取临河。遵命。前哨应声而去。卫青又对李业道：传令给张次公，明晨到临河开军前会议。大约在凌晨寅时，担任前锋的苏建已到达临河城下，借着晨曦的微光远远望去，城池坐落在平坦的草原上，这曾是赵武灵王南窥强秦的前沿重镇，后来秦一统天下，成了中原防备北方的要塞。如今他早没了当年的雄姿，早年的房舍被一顶顶穹庐所取代了。守城的右突骑王部完全没有想到汉军会在睡梦中骤然降临，苏建也知道长途奔袭贵在突然，于是他借着夜风令出唇亡齿寒的故事：汉军绝不会只战河南。

0: 以末将看来，他们下一个目标就该是河西了。魂爷王、修图王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吧？唉，目前也只好如此了。弗里低下了头。他们刚刚进入富宜山，就遭遇了张次公的伏击，转而朝东北方向转移，试图渡河进入阴山深处，又在五原遭到李希的沉重打击。这样辗转下来，弗里损失巨大，他的八个当户已有三个被杀，牛羊马匹已被掳走近百万。饥饿的疲惫的弗里军像羊群一样被驱赶，被挤压在灵武以东、修都以西的地域内。决战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决战前夜，卫青与李希、苏建、张次忠等将领举行了军前会议。在这些将领中，除了李希和他的部将外，其余都是卫青的校尉。作为节制两军的主帅，虽然连日来的奔波使他显得有些疲劳，但这都无法冲淡胜利带给他的振奋和愉悦。的确，从第一次出击以来，这是卫青最顺利、最恢宏的手笔啊。他清楚，虽然每一次战役都出自于他的运筹，但是战略和目标都是皇上早已确定的。如果没有皇上赋予他统帅全军和变异形势的权利，他不可能书写如此荡气回肠的战争篇章。可现在战争还没有落下帷幕，他只能将喜悦藏在心底。诸位，连日来我军日夜兼程，转战河南，终于迎来了决战的时刻。本将已向皇上陈奏各位将军的功勋了，相信皇上会不吝重赏。现在请李中郎给各位介绍一下战场形势。只见李烨指着地图道，目前楼凡在东部的几个当户已被李将军击溃，集结在修都以西、灵武以东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却是楼凡王亲率精锐，虽经我军连续打击，但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据探马禀报，这部分人马非常疲惫，人心离散，有不少士卒逃走。各位将军，卫青站起来接过李烨的话道，我军经过三日休整，士气高涨，正是全歼顽敌的大好时机。楼凡人归附匈奴多年，养成了奔袭的习惯，我军要谨防其逃进匈奴境内。李将军所部集中全力消灭盘桓在修都以西之敌，苏建、张次忠部随本将攻打楼凡王的大营，今日后半夜出兵。诺！将军们本能地紧了紧盔甲和腰带，身影融入草原的夜色中。而这一夜对弗里来说也是一段难熬的不眠时光。眼看着士卒减少，家园丧失，牛马被掠，一种濒临灭亡的悲凉涌上心头。就在卫青召开军前会议的时候，他也正和两个当户商议去处。他们认为河南地沦入汉军之手，短期内是没有力量收复了，现在唯一的前途就是逃进匈奴之地，寻求君臣单于的保护，待羽翼丰满后再杀回来。乌里图道，恐怕还是要从灵武渡河呀。难道就这样被汉军赶走了吗？弗里忧郁地灌了一口马奶酒，凶狠的眼角滚出浑浊的泪水。可有什么办法呢？拼命的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从修都来的当户道，大王不必如此悲观，我们迟早要打回来的。
1: 对，总有那一天。
0: 乌里图道，白羊人早已北逃了，现正是深夜，天气奇冷，末将料定汉军不可能攻打营寨，而我们楼凡人是最耐得住寒冷的。大王，不如咱们趁着夜色抢占灵武，扫除北去的障碍。可谁能想到，汉军又一次打乱了楼凡的计划。当他们跨上战马正要启程之时，只见四周火光突起，杀声震天，汉军开始进攻了。

站在府吏身旁的无厘头大吼一声：“保护大王，杀呀！”他在汉军中左冲右突，一群汉军倒下，又一群紧跟着冲了上来。他一边奋勇杀敌，一边招呼身后的府吏：“大王，跟着末将，千万不要走散了。”人就是这样一种残酷又有韧性的生灵，不管处在怎样绝望的境地，不管未来是怎样的前途未卜，只要有一丝求生欲望，都会爆发出撼天动地的力量。福离现在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信念：冲出去。那双金铜铸就的大锤骤风般地扫过面前的汉军。等他们冲杀出几里路外时，身边士卒只不过百人了。人呢？到哪儿去了？其实福离很清楚，他的军队已被打散了。他颓然地靠在战马身边喘着粗气。这时候乌里图拿着从汉军尸体上剥下的盔甲走过来了。大王，请换上汉人的衣服。为什么？大王，您听听啊。是的，汉军朝这边追杀过来了。喊杀声中夹着一位将军的声音：楼烦往哪里走？快快束手就擒。接着就是山崩地裂的呼喊：活捉楼烦王，活捉楼烦王啊。事不宜迟，大王快换装吧。那你呢？楼烦可以没有末将，但不可没有大王啊。大王若是有一天见到末将的妻子，就告诉他末将在天上守着他。乌力图说罢，挥起战刀割下长发递给弗离，然后率领50骑向另外一个方向奔去。他们没走多远，就与张次公的军队遭遇了。乌力图也不搭话，两腿一夹坐骑冲上前去。在马上格杀数十个回合，张次公卖了一个破绽。等乌力图的战刀砍过来时，他顺势一拉，本想将乌力图拉下马，谁知因为用力过猛，双双跌落马下。于是马战转而为步战。又是数十个回合，乌力图惦记着弗离无心恋战，他一声口哨，战马立即奔过来，他又重新飞身上马，嗖地窜出去了。张次公见状也上马追去。东方渐露晨曦，张次公见距离不远，就抽出弓箭朝乌力图射去。只听啊的一声，乌力图栽下马来。到第二天傍晚，大战终于以楼烦军的覆灭而结束。大军在河水东岸扎下营寨，卫青刚刚擦了把脸，李烨就进来了，兴冲冲地告诉卫青：自开战以来，总计斩首虏2300骑，俘敌3000人，牛羊100余万。白阳王楼烦王呢？白阳王逃走了，楼烦王被张将军射杀。看清楚了吗？果真是楼烦王。是，尸体已经运回营寨，从服饰上看确系楼烦王。快令本将去看看。卫青顾不上歇息，擒贼先擒王，他最关心的还是楼烦王的下落。在前往张次公营帐的时候，他不免有些惋惜，如果活捉弗离，那皇上将会是怎样的心境呢？张校尉在哪儿？张校尉在哪儿啊？隔着老远，卫青就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高声喊道。张次公急忙出帐迎接：将军可看清楚了，真是楼烦王吗？末将虽然没有见过楼烦王，然从服饰上看确系楼烦王无疑了。末将这就带将军去看。一干人等来到停放乌力图尸体的帐篷，卫青上前拉开蒙在死者脸上的丝绢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问：俘虏中可有认识弗离的？张次公道：昨夜俘虏了50多名楼烦王的亲兵，速传一位俘虏来辨认。不一会儿，一个俘虏被押解到帐前。卫青道：两军交战是国家之事，你只要说出真相，本将饶你不死。那俘虏上前看了良久，才对卫青道：死者是楼烦王室守卫乌力图，他与大王换了行装，掩护大王逃走了。哎，张次公听说自己只射死了一位

0: 当户，却让楼烦王走脱，很是懊恼。都是末将有眼无珠，竟然让楼烦王从末将眼前走脱。卫青扶着张次忠的肩膀抚慰道，你不必自责了，我们从未见过楼烦王，怎么能辨别真伪呢？这次他走脱了也无妨，依本将看来，匈奴人也不会善待他的。说完，卫青吩咐卫士取来一盆清水，自己拿了丝绢，细细地擦净了乌力图脸上的血迹，合拢了他圆睁的双眼和半张的嘴唇，最后才用干净的丝绢附在他的脸上。生死关头，此当户替主赴死，其忠心可嘉，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其气概可敬，我汉军将士当如此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去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枸杞泡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唯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

生活，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而从数据来看，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就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所有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后她一直都是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呢，她也慢慢的不再提这件事儿了。直到2019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她家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之外，家人还帮她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月就好。她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她自己有月就好。她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的情绪则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累积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带走人的性命。别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想起，我们本该好好珍惜自己的内心。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其实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身体每一处细微的疼痛都是我们内心的求救信号。这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的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经提出过，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比如说贫血是你对生活缺乏兴趣，缺乏快乐；气喘是你过分敏感，习惯压抑情绪，你的爱是容易窒息的；腹泻是你对某种思想感觉到害怕和排斥，对过去的流逝也很恐慌；驼背是你背负了过多的愤怒，聚集了过多的怨恨；头痛是你容易紧张，对未知有说不清的恐惧；失眠是你对生活有压力，有愧疚感，有恐惧；咳嗽是你神经紧张，容易恼怒，批判别人，压抑自己。有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当中，常见的包括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比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一个富翁得了重病，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因此他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了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之后说，这病要治也简单，你只需要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一个月。富翁半信半疑，但还是照做了，结果每次一躺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鸣叫，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计，不再争强好胜，

0: 丝毫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一个月回家之后，他觉得全身舒畅，情绪稳定，心静如止水，他的病慢慢的也好了。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于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在。正如塞缪尔所说的那样，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皱眉视之，他也皱眉看你，你笑着对他，他也笑着看你。情绪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情绪会为你赶走阴霾，而恶劣的情绪则会推着你走向深渊。而情绪稳定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世界上所有的病都是情绪打了败仗，那么如何管理好情绪？如果觉得情绪难以自控，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先从以下的这四点来做起。情绪冲动的时候，请一定先深呼吸60秒，多想下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别总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一走。你的世界大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看书，多结交正能量的朋友，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去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通常人在受到重大打击，激烈争吵，失恋，离婚等，都会感觉自己十分的伤心，并且呢，会有人夸张地说我心都碎了。事实上呢，这并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你知道吗？心碎也是一种疾病，而且 66.7% 到 90% 的患者均为女性。这种疾病叫做心碎综合征或应激性心肌病。科学研究证明，更年期的女性更容易心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心痛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之前在知乎上这个问题的高票答案当中，至今仍然是这个匿名的回答：生理上可以实实在在感觉到胸口部位疼。而另一位同学呢，则描述了具体心痛的症状，仿佛自己的心田被犁得横横竖竖，无数道伤痕。据报道，前段时间武汉的王小姐因为男友在婚前移情别恋，她把自己整天关在屋里，心情很难过，但一次都没有哭过。后来她因为胸口疼喘不上气，到医院去检查，发现心肌扩张，医生表示王小姐患的是心碎综合征。伤心也是一种病，居然还有专用名词。搜索发现，像武汉这位朋友的情况还真的是有很多的类似。2016年8月68岁的王大娘在家和老伴生气了，情绪激动之后突发胸骨后疼痛，症状剧烈，持续不能缓解，送到急诊之后被诊断为应激性心肌病。2012年，重庆31岁的贾女士失恋之后，不吃不喝的在床上躺了2天，强烈的心口疼痛让她几乎不能呼吸，后来被家人送到医院，经过心脏超声检查显示心肌出现扩张， 但冠脉造影却发现一切正常，医生诊断他患上了应激性心肌病，俗称心碎综合征。天啊，失恋生气这些事儿，谁遇上都难免会心痛难过，可怎么还会影响到呼吸呢？心碎综合征到底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心碎的确是一种病，有些患者心脏发病时会感受到强烈的心口疼痛，而这种疾病其实就是心碎综合征，多见于30到50岁的中年女性，通常是指人因为经历重大外部事件打击，在产生极度哀伤或者愤怒的心理的时候，心肌功能减弱引发的胸痛、憋气、呼吸短促等类似心脏病的症状，比如心肌会产生被拉扯感，心脏会出现暂时的缺氧性疼痛、心律失常、胸闷气短等等。心碎综合征是一种突发的非缺血性短暂心肌收缩异常疾病，其中有大约2/3的患者在经历了重大的情感事件，比如爱人的离开、离婚、分手等等的负面影响后发病，并进而导致急性心衰、恶性心律失常、心室破裂等等。由此可见，心碎综合征跟所受到的情绪影响关系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让你心碎的那些人和事儿，但你的心却并没有真的碎掉。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心理或生理应激反应所导致的，在产生极度悲伤或者愤怒的时候，往往表现为持续的胸痛、呼吸困难、心悸乏力等异常现象。中医上讲的喜怒哀乐、忧思悲恐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比如突然的、剧烈的或长期的精神刺激，情绪反应过度强烈或持久，则情绪反应过度无法控制，就会影响内脏功能，气血调节功能紊乱而致病。心碎综合征的发生呢，与人的性格有关，这个病的症状虽然严重，但是危险性是相对不大的，一般在数周或者几个月之后，随着情绪的平稳，同时进行适当的对症治疗，他的心脏功能通常可以恢复症状，但是呢，也有少数的患者会复发。建议对于疾病还是不能够放松警惕，要提高对疾病的早期重视。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而人体的器官也会随着情绪而发生变化。情绪的平稳管理是养心护心的关键，平时规律的作息与锻炼、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乐观饱满的精神状态。那这心碎综合征对伤心的人有什么影响吗？当然有。除了报道当中的几个例子，无一例外都感觉到了胸口疼、喘不上气等。医生表示，应激性心肌病除了胸闷心慌，严重的有胸痛，甚至还有心肌梗死的表现。尤其当人在遇到重大的情感打击的时候，交感神经会分泌大量的心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引起心脏心室收缩无力，出现心尖球形改变，这个时候心脏的跳动能力会突然减弱，造成剧烈胸痛或者呼吸困难等类似心脏病发作的症状。如果遇到了心碎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学会宣泄。虽然应激性心肌病属于心理性的，但是医生建议人在过度悲伤的时候是要学会宣泄情绪的，找人倾诉或者大哭一场，千万别闷在心里面。如果十分痛苦，最好要哭出来。美国的生物化学家威廉·弗利博士发现，动情而哭的时候会分泌更多的激素和神经递质，有助于去除体内因为负面情绪而分泌的那些化学成分。如果心碎的症状持续不能缓解，应尽早到医院就诊，血管持续痉挛可能会造成心脏骤停猝死。其实如果这些招数都不管用的话，放肆的买买买或者吃吃吃，兴许比大哭还有效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早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睡得最好的一觉，往往在被按掉的第二个闹钟和不得不起的第三个闹钟之间。当第三个催眠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就会裹着被子坐起来，然后神志不清地走出门，其实内心崩溃地大喊大叫，天冷的早上起床也太难了吧。谁不是这样呢？既然不能不早起，那就化悲痛为工作，用实际行动去感化老板的心灵。我们裹紧被子，迷迷瞪瞪地查了一大堆的资料，终于得到了一个可能正确的重大发现，原来天冷的时候就该睡懒觉。多家权威机构的研究都发现，气温会影响睡眠，秋冬我们会睡得更久，夏天则睡得更少。研究者们推测，这可能和能量消耗有关。秋冬季节温度这么低，热量和能量消耗的就很快，多睡会儿懒觉是在节约能量储备精力，很多动物要准备冬眠了。从这重意义上讲，早上赖床其实是在对工作表示热爱，这可是在为一天的忙碌做足准备，无论是心理上的

还是生理上的。除了低温，光照也是我们起不来的重要推手。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观察哈，进入秋季之后呢，天亮的会晚一些，日光也没有夏天充分了，这种光照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目前的研究发现，褪黑素的分泌是具有昼夜节律性的，在白天较低，入夜之后开始逐渐升高，在23点至凌晨3点达到高峰，然后在天亮前急剧下降。当外界光线明亮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会被抑制，当外界光线昏暗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会被刺激，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并维持良好的睡眠。所以当天亮越来越晚，褪黑素的分泌抑制作用呢，也会有一定的推迟。无时无刻不在暗示你，还没到清醒的时候，工作都是暂时的，床才是你永远的家。所以说，秋冬本来就是多睡觉的季节，就不要再挣扎了。在进一步钻研睡懒觉这件事之后呢，还有一个重大发现，天冷睡懒觉不仅天经地义，还有一些意外的好处。第一条好处和我们自己有关，天冷的早上起来的慢一点，睡够一点，对于心血管是有一定保护作用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心跳速度会减慢，血管舒张，血流变缓，而醒来之后，人体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早上气温低，收缩可能更加明显，血管就会承受特别大的压力，相比于其他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急性心肌梗塞、心源性猝死、无症状缺血和中风等风险。第二条好处和我们的老板有关，员工睡好一点，公司的运营成本都能降低。研究发现，与每天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的员工相比，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员工，因缺勤或出勤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平均要高出 2.4 个百分点。毕竟俗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睡醒起来再打工。充足的睡眠还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好的心情，用更好的状态开始新的一天。寒冷的空气，呼呼的风，被闹钟吵醒，转个身，用温暖的小被裹紧自己，蹭一蹭，再睡一会儿，世界都会美好一点。就像作家舒国志说的那样，赖床的人多么幸福啊。对晚上睡不着，早晨睡不醒的现代人来说，早睡早起似乎成了一种奢望。然而早睡早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健康作息金标准，睡眠养生也要根据四时的变化适当调整。古人讲究天人合一，黄帝内经中的四气调神大论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合理安排作息，也就是春三月为发陈，夏三月为翻秀，秋三月为荣平，冬三月为闭藏。春夏时节万物复苏，一切生机盎然，正值天地之气相交，生命繁茂生长之时，此时人体也要保持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平时应保持舒缓而积极的生活习惯，尽量去伸展自己的身体，穿上宽松的衣服，多去大自然当中散步。作息上要讲究夜卧早起，也就是晚睡早起，入夜睡眠，天亮起身，根据昼夜时间的长短适当调整，与之平衡，每天保证6到7小时的睡眠时间即可。秋三月为荣平，是指到了秋季万物成熟，平定收敛，此时天高风急气燥，地气倾肃，大自然的阳气开始衰减，阴气开始萌生。作息上要注意早卧早起，也就是入夜即眠，鸡鸣起身，以减缓秋季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从而收敛精气，保持神志的安宁。冬三月为闭藏，到了寒冷的冬季，生机潜伏，万物蛰藏，白昼逐渐缩短，黑夜逐渐延长，此时可以适当的延长睡眠时间，作息应逐渐调整为早卧晚起，早点上床睡觉，如果时间允许，待到阳光照耀时起床最好，以躲避寒邪，求其温暖，避免阳气受到扰动。在此时节，寒冷阴邪是最大的养生杀手，对本身就阳气偏弱的老年人来说，如果起床或晨练过早，很容易受到寒邪侵袭，受凉引发感冒、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甚至诱发心绞痛、脑卒中等疾病的意外发生。最后来说说不少人

0: 在晨起时会有的起床气。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主要是与人在睡眠周期循环当中的快速眼动阶段被唤醒所致。心理学认为，起床气是一种负面情绪，包括焦虑、恐惧、不安、悲伤等。生活、工作压力、作息是否规律等都会对它有一定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起床气是性格或者是个性的问题，不是健康问题，这是错误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打断，大脑表现会显著下降。所以说，起床气的存在往往是导致我们日常反应迟钝、短期记忆差的重要原因。想要避免起床气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心理学专家推荐的五个方法超有效。方法一，戒晚睡。睡眠时间不足七小时，容易使身体处于应激状态，人也会变得比较易怒。方法二，做计划。提前想好次日清晨的行动计划，有所期待，心情也会变好。方法三，打开窗帘。晨起之后，先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给生物钟一个信号。方法四，保持乐观。起床气出现的原因通常可以追溯，找出让你沮丧的负面情绪，换个角度思考，从中发现积极的一面。方法五，看医生。如果起床后常觉得被负面情绪压得喘不过气，沮丧持久不散，那就需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了。还有一个小贴士，将晨起闹钟设置成可以让人放松情绪的音乐，比如流水声、鸟儿轻柔的叫声等等，也可以缓解起床气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两百。